0: 我什么风话呀，老头，你赶紧走吧，
1: 别让我们小爷知道你有什么闪失，非得埋下死我。
2: 哎，不，实不相瞒啊，20年前，正是因为我老钱，戴天礼才去查了哪家贩卖黑鸽的这事儿。戴哪两家的恩怨，都是从我老钱开始的。现如今，你耗子兄弟都不怕丢了性命，为他们断后。我老钱早就活过70岁了，够本了。难道我老钱就不能陪你耗子兄弟一场？哎，不用说了，就这么定了。来来来，我喝一口啊，来。痛快！哎，好兄弟，咱哥俩可并肩作战了啊！来，喝一口。来呀！

0: 动手吧。
1: 您这么大岁数，我不敢跟您称大呀，不能说哥俩得是爷俩，咱爷俩一起做什么？魏总，我不行了。
2: 哎，得嘞，
3: 走着。
0: 混蛋！

0: 好酒，香啊，爷们儿，
1: 这酒是你们家抽的。
2: 哎，好兄弟，你是说什么话呀？咱们哥俩这种交情，说什么抽啊？这酒啊，今儿个算是喝出点味儿来。
1: 这事儿算跑不了了。
2: 哎，跑不了就不跑了。啊？
0: 也对，我刚才数了一声，就咱们俩，干掉他得有七八个，值了，跑个球啊！
2: 哎，好的兄弟，说的对，跑个球啊，跑！今儿个咱们哥俩一起上路啊！
0: 爷俩，咱们爷俩，
2: 哥俩，
0: 爷俩，
2: 哥俩，
0: 行，哥俩一起上路。
1: 来，爷们儿，人来的差不多了，走着吧，
2: 走着，
0: 走。

0: 哟，哥您醒了，没事吧？您看看，这是哪儿？
1: 是我爹的坟间。
0: 是，是我干爹的坟。您看，谁在坟前给咱爹陪土呢？
2: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3: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4: 九块九，现在抢！
3: 九块九，马上抢！
2: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6: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7: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1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5: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9.9。
11: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2: 你好，我想问。

0: 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郡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郡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9: 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郡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9: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郡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0: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1: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0: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0: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郡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9: 郡鹿堂36味

0: 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9.9，
1: 赶紧抢！9.9，抓紧抢！
2: 9.9，现在抢！
3: 9.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7: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1: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
10: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1: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2: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将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1: 你好，我想问

0: 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骏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骏鹿堂36味生津丸，您也要吃骏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吃36味生津丸。
8: 骏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骏鹿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骏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8: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骏鹿堂36味生津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0: 大哥，您吃这款36味生津丸多久了？
10: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0: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1: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0: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骏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骏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吃36味生津丸。
8: 骏鹿堂36味

味深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带刺的朋友。
1: 哇！和小鳄玩球吗？
2: 行。
1: 鱼接球。嘿。

0: 还给你小鳄。还给你，写好了。
1: 别难过，小鳄。
0: 球球丢了，我们来玩这个。小鳄，接住。小鳄，还给你。
1: 此球？
2: 哎，你是谁？
0: 以前好像没见过你。这是。之前说的就是他吧，吓我一大跳。
3: 那么多刺，砰的一下就炸了。
4: 那些刺好尖，好可怕。
0: 哼，我就知道。
1: 不过他好像不是故意的。
0: 一身尖刺倒也很酷呢。
4: 刺球，刺球，一起玩。
0: 还是算了吧。
4: 球球好多，好玩。
0: 这么好玩，那我就远远看一眼。这样就不会扎到谁了吧？
2: 小鳄，给你。
0: 你们看，我要找到好多。
4: 小鳄，
0: 不好，快抓住他！
2: 小鳄，缠住了！
0: 小鳄，别怕，我们来救你！

0: 是你，刺球，
1: 我来帮你们。
0: 哎呀，快帮帮他！

0: 子熊，谢谢你救了小鳄。
1: 可以这样叫你吗？
2: 我就叫刺球球，我是刺豚，所以有那么多刺。
0: 刺豚会变身，真是太酷了。
2: 是我一紧张，身体就会不受控制。你们不怕吗？
1: 不怕。刺球、小鳄，好朋友。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这是刺球球徽章。
3: 小小的刺豚非常容易紧张，在受到刺激时就会鼓成大大的刺球，污染和噪音都会给他们很大的压力。
1: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4: 说的没错。耶！
1: 遇见小灯笼，接住
0: 接住，慢点哟，这可是我最喜欢的发光球。嘿，掉了，掉到那边了。哇，
1: 刺球球别急，
0: 不行，我得去救我的球。
1: 深海黑黑，小鳄回雪糕号。
0: 哎，发光球，别跑啊！
5: 对不起，你刚差点撞到这个，我一着急就……啊，
0: 我刚刚没看到。谢谢你，我叫刺球球。
5: 我叫安可，别过来。
0: 对呀，我浑身是刺，看起来是很可怕。
5: 不是，我是安康鱼，长得不好看。
0: 那有什么关系，我还是刺豚呢，你瞧。
5: 小心刺球球，那边很黑的。
0: 我不怕。我的发光球，它会发光。
5: 发光？
0: 那里
5: 发光。这么多，
0: 在这儿找到了我的发光球。
5: 先别着急，
0: 没事，就快拿到了。安可，我刚才又没看到，你没事吧，安可？安可，安可！
5: 哎呀，我被叮咚压住了，别乱动。
0: 安可，那这样好一点吗？
5: 好一些了，还是找小鱼来帮忙吧。

你怎么了？安可。

0: 安可，你醒了。
1: 都怪我总是太着急，连累了你。
2: 我没事，刺球球。还有伙伴们，好
3: 变了，我想你们就来了。
0: 啊，原来你们认识啊，是老朋友。
1: 嘿嘿，新朋友，老朋友，大家都是好朋友。
4: 好朋友耶。
0: 哎，我的发光球。哎。
4: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深海危机徽章。
5: 海洋垃圾可不只有日常的小叮咚，一些大型的叮咚也会出现，比如沉船或者大件家具。伙伴们冒险时可千万小心。
4: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4: 安可的新衣。
0: 安可，我捡到一个漂亮的叮咚，
2: 真好看。
4: 你们好，漂亮的小鱼。
2: 你们好，漂亮的。
1: 我长得太丑，他们都不愿意跟我交朋友。
4: 大家会和你成为朋友的，就像我们一样。
2: 如果我也有个漂亮的叮咚，就能马上交到朋友吧。我去找漂亮的叮咚啦。
4: 交朋友和漂亮的叮咚有关吗？
2: 这个不行，这个也不好看。你们不怕我了？你们觉得我变漂亮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果然变漂亮点就能交到朋友了。快去告诉瞌睡象。
1: 幸好缠住的是海草。
4: 说的对，渐渐。要是小鱼们被这种叮咚缠住就麻烦了。
7: 叮咚，交给我就好了。叮咚，还有，
4: 差点忘了，这也是叮咚，给你。
1: 这里清理干净了，林林悠悠，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4: 你们先去，我带新安可去看看他。
2: 瞌睡象，我交到朋友了。
4: 太好了，真为你高兴。你被叮咚缠住了，我帮你解开。
2: 不能解，多亏了它我才变漂亮了，小鱼们才愿意和我做朋友。
4: 交朋友和叮咚没有关系。
2: 不，我还得更漂亮才行。
4: 不是那样的。
0: 等等。
4: 安可，叮咚太重了，丢掉吧。
2: 没事，我能行。
7: 这里还有。
2: 是谁？
4: 安可别怕，那是零零幺幺。
7: 不许动。
4: 是朋友。
7: 不许动。交给我。回来。

0: 你们好。我变得更丑了，不行，我不想变丑，那个大家伙还会追我的。
1: 找到你了，交给我吧。
0: 糟糕，没力气了。
1: 交给我。
2: 安可别怕，零零幺幺只小狐说叮咚保护大家。
1: 叮咚，
0: 原来是这样，刚才因为叮咚我差点游不动了。
1: 叮咚叮咚，
2: 没有漂亮的叮咚也能交到朋友，你可以的。
0: 别学我，叮咚危险，
1: 非常危险，不许动，不许动。
2: 零零幺幺，慢点。
3: 不好了，小玉被叮咚缠住了。
1: 叮咚叮咚，
0: 零零幺幺，慢点，小鱼会害怕的，
4: 快出来呀、
0: 可怜的小鱼，他们吓坏了。

0: 谢谢，是我连累了大家。
1: 安可，小鱼们想跟你做朋友呢。
0: 柯石像，你说的对，就算没有漂亮的叮咚，也能交到朋友。
2: 朋友，朋友，
3: 还有你，零零幺幺，我们都是好朋友。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4: 这是漂亮叮咚徽章。嗯，
5: 本集的叮咚是装饰品，美丽的饰品如果丢失在海滩，成为海洋垃圾，将不再美丽，还有可能误伤海洋小伙伴。
1: 嗯，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1: 雨林藏宝图。
3: 哎，是个漂流瓶。哎，哇，那看看里面有什么。哎，这些五颜六色的是什么意思啊？我知道了，这是一张雨林藏宝图。哦，
4: 有宝藏！
0: 藏宝图？
3: 嗯，没错。你们看，这像不像一个大宝箱？
4: 嗯，很有道理。
3: 那还等什么？咱们准备去寻宝吧。
1: 可我们不熟悉雨林，要不得阿珂和小鳄一起？
3: 哎呀，有地图呢，跟着我走绝对没问题。看见没，一模一样，就说信我准没错。
4: 容易得很嘛，不愧是尖尖。嘿，
3: 接下来还有棕色小山，弯弯的小桥，还有蓝色云朵，
1: 全都要找到才行吗？
3: 小意思了，难不倒我，跟我来这边。哎，找到了。
1: 姐姐没事吧？
3: 没事。你们看，这像不像棕色小山？
4: 棕色小山是叮咚？不会吧？
1: 地图可没说小山标记在树上。哎呀，
3: 不可能有这么小的山，相信我，一定是指别的东西。
4: 很有道理。
1: 哎呀，尖尖，你先把小鸟的家还给他们吧。
3: 嗯，好了，跟紧我，不然就找不到宝藏喽。
4: 这是什么东西啊？
3: 啊，什么什么？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没错，就是它。

0: 叮当可不算是小乔吧？啊，
1: 都弯弯的也能当小乔吗？你看，嗯嗯
2: 啊啊啊
0: 你还好吗？
1: 还好。啊，你们看，哎，那不就是蓝色云朵吗？
3: 哇，真的耶！
0: 又是叮咚啊！
1: 谁让叮咚到处都是呢？宝藏应该就在附近。嗯，
3: 啊，蓝色云朵跑了，哎，快跟上，它一定是要带我们去找宝藏。
0: 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
3: 嗯，我再看看地图。嗯，
4: 啊，
3: 甜甜，
4: 甜甜，
3: 你怎么来了？
4: 甜甜来接大家。地图是甜甜送的。啊，
0: 藏宝图是甜甜的？
3: 你的地图有问题。对啊，小山，小桥，蓝色云朵，我们明明都找到了。
4: 啊，不对不对。跟上甜甜，
1: 哦，原来棕红色的小山是落叶堆，
3: 弯弯的小桥是大树干，
0: 蓝色云朵代表水洼，根本不是在说叮咚嘛。
3: 嘿，看来聪明的尖尖也会出错嘛。
1: 下次我要多听听大家的想法，我们一起找路。
0: 没问题。哎，甜甜，红色宝箱快到了吧？
4: 快到了，跟上甜甜。到了，到了。
1: 啊啊！宝藏就是它。
0: 甜甜，这是你的家吧？
3: 太酷了！
4: 甜甜欢迎。
0: 今天的故事，
1: 这是雨林叮咚徽章。
5: 雨林里的旧缆车竟然变成了甜甜的家，而更多的叮咚垃圾则会成为困住小伙伴们的陷阱。
0: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0: 可怕的医生。
7: 哎呦，当心点儿，小家伙！
1: 是谁呀？
3: 嘿，嘿，呀！啊，我的球！对不起！啊啊啊！好疼！红帕卡，你的手怎么了？
8: 条条，你的脚又是怎么了？
0: 条条，出什么事了？
9: 跳跳。
1: 哎呀，没事，就是我刚刚踢叮咚，踢球的时候不小心扭了一下。
8: 哦，那真是太幸运了。我是说，正好白月医生就在这附近。
3: 医生？
1: 白月医生？那是谁？嘿嘿，
8: 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海洋医生，如果生病或者受伤，就会需要他的帮助。那，
3: 嘿嘿，我可不想要蝴蝶结。
8: 多亏了医生，我的手臂已经不疼了。
0: 条条的脚最好也去看一下。
1: 不用，
8: 越快越好，去珊瑚平台，医生上那儿出诊去了。
1: 白月医生，你们来晚了，他已经走了。
3: 四球球，你这个样子，
0: 我们差点没认出来。
1: 不要紧啊，是医生帮我弄的。
3: 什么？是他把你弄成这样的？可怕的医生。

0: 不是，是
1: 到底是不是？
2: 别大岔，条条。子球球，你知道医生去哪儿了吗？
3: 就是那边。
4: 谢谢
2: 子球球，
4: 走吧。
1: 咱们别去了吧。
5: 你们来晚了，医生刚走。
1: 吉利，你这也是医生弄的？天哪！
4: 快走了，条条，应该能追上。
1: 不要，我不要看医生，我已经好了。
6: 条条，
2: 轻点，条条。
1: 我不去，医生太可怕了，他奇怪的地方一个个都太惨了。
4: 可是大家都说白云医生帮助了他们。
5: 等等，小心，快睡觉。
6: 小心。
1: 我是不会去的。
4: 条条
1: 回来，你跑什么？
6: 条条，哎，
1: 反正到时候倒霉的不是你们。我的电动球，
7: 当心。
8: 伤着了没有？让我看看。
1: 是你早上跟我说话的。
8: 你怎么还在玩？今天已经有好几个小家伙因为这种碎片受伤了。
1: 我没在玩，我只是不想去看医生。
8: 别怕，孩子，你伤在哪儿了？让我看看。哎呦，你的腿只是破了点皮，不用包扎。受伤的地方会好起来的。不过这几天要少活动才行。
4: 条条，你看起来好多了，条条，太好了。婆婆，你就是白云医生，对吗？
1: 原来红包卡，你也是白月婆婆说的小家伙啊！
9: 小家伙怎么了？我又不是怕看医生的小家伙。小心，这些碎片叮咚很锋利，很危险。
4: 原来是这样，那些亮闪闪的魔法可以治疗小鱼。
8: 因为我们翻车鱼的身体表面会产生一种特别的物质，有着治愈的效果。
1: 翻车鱼，真不愧是海洋医生，
4: 太神奇了。
6: 救命，疼疼，看医生。
4: 没错。
1: 小家伙们放心大胆去吧，看医生没什么可怕的。
2: 这可是你说的哦。
4: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碎片叮咚徽章。
10: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玻璃碎片，小朋友一定要小心这样的叮咚，它们的边缘非常锋利，不要直接用手去碰哦。
6: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11: 说的没错。
4: 温暖的日光浴。太舒服啦。
1: 好热呀，要是有点风就好了。风也太大了。
6: 叮咚，别燃燃了。
1: 救我。
8: 不，这可是我最喜欢晒太阳的地方啊。
1: 你受伤了，小鳄。对不起，都怪我说想要点风。
6: 小鳄没事，
4: 咱们快带小鳄去看医生吧。

0: 婆婆。嗯。
1: 喵。喵。
2: 啊！发生什么事了？
0: 生气！我要生气！
2: 自球球，你怎么了？
0: 你们来的正好，我的愤怒不够了，快气气我！小鳄，你来。
1: 自球球，冷静，深呼吸，呼吸。
2: 好些了吗？你为什么要让自己生气啊？
0: 是白月婆婆，她让我保持愤怒，可以治头疼。啊！
2: 这个建议也太奇怪了。
0: 是的，那样做头更疼了。瞌睡象跟着你呼吸后感觉好多了，你能再教教我吗？
1: 啊！我来帮自球球，你们带小鳄去找白月婆婆。
3: 小鳄不想去看医生。
2: 别担心，你这个简单，只要包扎一下就行了。
4: 嘿，朋友，我刚从白月医生那儿回来，明明我伤的是手，他却包扎了我的眼睛，你说怪不怪？嘿，哎呦，好疼！你怎么硬得像块石头？
2: 哎呦，妈妈！
4: 原来是我弄错了，谢谢你们。
2: 原来你也被婆婆治错了。
3: 小鳄不想被蒙眼睛。
2: 我现在更担心白月婆婆，她今天也太奇怪了，
3: 不对劲。
2: 我和小鳄正着去看看，红把卡就交给你了。婆婆，白月婆婆，你还好吗？
3: 呀，婆婆在这里。
2: 婆婆，快醒醒，你到底怎么了？
5: 太阳下山了，好冷，盖好被子。
2: 婆婆，等等，别睡，小鳄受伤了。
5: 什么？快让我看看。
3: 小鳄不疼，小鳄好了。
2: 婆婆，你之前让刺球球保持愤怒，但他头更疼了，红巴卡上的是手，你却包扎了他的眼睛。
5: 什么？有这种事儿？哦，真糟糕，都是因为今天没晒够太阳。
2: 晒太阳？
5: 就是这里，我最喜欢晒太阳的地方，被叮咚占了。这件烦心事害得我一整天都不对劲。
3: 大叮咚让小鳄受伤。
2: 这个捣乱的叮咚把它弄脏。
1: 球球，小鳄，我们也来帮忙。
5: 好。
2: 婆婆别担心，刺球球和红马卡已经没事了。哇！
1: 哇！礁石的倒影好像一条鱼啊。
5: 他是我的朋友，从小就陪着我晒太阳。
2: 在这里晒太阳果然是最棒的，别再刮风，也别再有叮咚。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2: 这是晒太阳徽章。
6: 对于翻车鱼来说，晒太阳可是一件大事，温暖的阳光可以帮助它们保持体温和身体的舒适。据说翻车鱼也被叫做太阳鱼呢。
3: 经理叮咚把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两小时。

0: 你看，谁在坟前给咱爹陪土呢？是三金，三金这就算是认祖归宗了。你能不能不叨叨啊？
1: 老爷子，咱俩有交情，我亲眼见过你蒸了许多馒头，送给当兵的吃，让他们上战场杀鬼子。我亲眼见过您披挂上阵，在立正门前劈死了鬼子。无论风骨还是年纪，我马九金都应该叫你一声爷爷。老戴爷爷，我给您磕个头。

0: 要不是您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学不成这一身的好武艺。我再给您磕一个。
1: 你听不清他跟爷爷说什么，过去听听。
0: 就是觉得您这个老头好玩，那天我才从墙头上跳下来，陪您喝了一宿的酒。没成想，两年过去了，他们告诉我，咱们爷俩之间有不同寻常的缘分。可是我马九金不能认你。从小到大，我一听到带字就恨，恨得咬牙切齿。突然间，我娘和耗子叔叔告诉了我这件事儿，我心口直紧，上火上的，眼睛看不见人，耳朵听不见声音。老戴爷爷，我本来以为当兵好，当兵就能天天上战场拼杀，早晚有一天我能战死沙场，为国捐躯，那样我就不用再上火了。我就不用再去想我到底是马九斤还是戴三斤了。可是没成想，咱们的政府窝囊，我们的那些总司令军长窝囊，他们跟日本人签订了什么协定，连同我从小长大的鸡冠子山，现在都变成小鬼子的地盘。我马九斤不服，我就带着两个兄弟脱掉了他们那身皮，本来想回热河锄奸，先出手奸纳兔鲁，没想到没能得手。现在热河我也回不去了，纳兔鲁有了防备就更难下手了。我打听了，东北有抗日联军，在那里天天在打仗，天天有战场。我打算带着两个兄弟去那里，啥时候为国捐躯了啥时候算。老戴爷爷，咱俩算是忘年交，我把心里话都跟您说了，说出来心里就能好受好受。我再给您磕一个。

0: 哥妹们，我的救命恩人，你的老恩师钱四爷归西了，咱们给他磕头。钱四爷，马九金和格格给您老人家磕头了。
1: 二杆子，钱四爷没了。
2: 哥三子，给四爷叩头。四爷，一路走好喽！哥哥妹妹，为了掩护咱们。 耗子叔叔也走了，咱们给他也磕三个头。耗子叔叔，从小到大就属你陪我玩的多，你既是我的叔叔，也是我的好大哥。 谁说你胆小如鼠、贪生怕死？在我心中，你是值得敬重的英雄。我们给你磕头了。

妹妹，我得走了。 你就别问了，我这一走，不知道是三年还是五载。但是只要我能活着回来，我一定娶你。妹妹，对不起，我不能带你一起走。钱四爷他老人家走了。 这几个伤员要是没有你，八成都活不了。你就留下来，给他们治病。等给他们治好了，你就去机关的山找我娘。听见了吗？

0: 财神，裁缝，你们俩伤轻，能赶得了马车吗？
1: 那
2: 没问题。
0: 那好，就把马车留给你们。我格格妹妹得钱四爷真传，会给你们治伤的。她从小到大在机关的山上没受过苦，没挨过饿。你们四个大老爷们儿要是有可能的话，让她吃得好一点，住得舒服点。
1: 马九军，
0: 马排长，你是个汉子，是我马九军的榜样，多保重。刘大斧子二蛋子，走。
3: 三军，你去哪儿啊？

0: 钱四爷住的小屋被一把火烧了。我赶到双塔山的时候，见到了钱四爷和耗子兄弟的尸首，我就把他们给埋了。哥哥不知去向，我想他一定是跑了。这次带着小鬼子去抓人的是他的亲爹，总不至于虎毒还不食子了吧？你说呢，老二婶？不过这话说回来，咱家舅爷这次做的的确是够过分的。
1: 谁家舅爷？我拿素芝没有兄弟，我鸡冠子山不认这门亲戚。九斤做的对，就应该宰了这个大汉奸。可惜那秃噜事先有了防备没得手。不过咱家小爷傻脾气你也知道，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一定会宰了这个大汉奸，为咱任何老百姓出这口恶气。

0: 老爷，天儿不早了，早点歇了吧。
1: 滚！
0: 老爷，您回来一个多月了，一直没搭理小铃铛，小铃铛也不知道哪里做错了。今天晚上就让我服侍老爷睡吧。
1: 我让你滚！你还不知道错在哪儿了啊？你个贱货，你是不是早就跟小米勾搭成奸了？
0: 嗯，老爷冤枉，我没有。
1: 你没有？如果不是你帮着虾妹录音，那虾妹能带着录音机到战场上用我儿子来要挟我吗？啊！
0: 我
1: 如果不是你个贱货，我那秃噜能变成今天这样吗？能当汉奸吗？
0: 我是被逼的。
1: 他逼你？他逼你，你怎么不去死你啊？
0: 我是怕小少爷。
1: 闭上你臭嘴，少拿我儿子说事儿啊！我还告诉你，我已经派人去找文婆子了。还有，以前在我家做下人没有死的，我把他们都找来伺候我儿子。你离我儿子远点啊！我他娘的嫌你脏！贱货，怎么不去死啊？

我卖给你做丫头，卖的是死期。当初您吊死我，就应该跟到阴间去服侍。我真不该多活着。

0: 这儿没什么大少爷，叫老爷。老爷，老爷，饶命啊！命啊！饶命啊！文婆子，我听说当年你离开我家的时候，他也走了不少值钱的东西。
1: 那是老爷，我错了，我该死，老爷。您看着我给那家当了多年奴才的份上，您千万别枪毙了我，我求求你了，老爷，
2: 老爷饶命啊！
3: 枪毙你！不，
4: 文婆子，你知道我为啥把你们找回来吗？老爷我又生小少爷了，一岁了，需要人照顾，把你们找回来。就是伺候小少爷，
1: 是老爷，小少爷哪儿呢？哎，
4: 昨天晚上小少爷跟着我睡的，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一宿都在哭，快去看。哎，
1: 是。
5: 老爷饶命！
6: 老爷饶命！
5: 老爷饶命！
6: 老爷饶命！
5: 老爷饶命！
4: 你们是管家的儿子啊？
7: 是，我是老大，
8: 我是老二。
4: 你们的爹真不是东西，当年我把家交给他，可他倒好，把大药房里名贵药材全都给偷了卖了。我听说卖房的志弟还娶了小老婆了。
8: 我爹想不到大少爷您还会回热河，请您恕罪。
7: 是啊，老爷，你看我爹都死了三年了，就算他有什么地方得罪过您，你就看在他为那家干过20多年管家的份上，您就饶了他吧。
4: 我不饶了他，还把他从坟里刨出来。
7: 谢老爷，
8: 谢老爷，谢老爷，
7: 谢老爷，谢老爷。

0: 出来吧，老爷不打你们了。知道老爷我们为什么把你们找来吗？啊，这叫父在子长。你爹死了，从今往后，啊，你们给我当管家。老爷。
1: 满周岁了吧？长得还真壮实。这孩子啥毛病没有？一直哭就是饿的。他娘给他断奶了没有，老爷？
2: 这老娘们家事儿，我怎么知道啊？
1: 他娘哪儿去了？
0: 去找啊！
2: 去！
3: 啊！
2: 老爷，不好了！老爷，不好了！你快来看看他！
0: 嚷什么嚷？

0: 什么样的大人物啊？您都出来亲自接待。这个人对未来的热河很重要。20年前，他曾经在热河当过官，他对我们的特使说，还认识你呢。
1: 认识我？
2: 哦，来了。
0: 孟乔，不是说你这次回来是要当省长的吗？怎么也没搞一个热闹一点的欢迎仪式啊？
2: 闹你这个女人家多嘴多舌了！出来迎接我的那个日本军官是什么级别？看也看不懂，你这个妇道人家！我听着，我现在出来是要做官了，不像这十几年待在家里赋闲，以后政务上的事儿不许你多嘴多舌。你要是不知道该怎么当好一个太太，我就送你一纸休书。 让你回娘家重新学学。
0: 娘，孟乔，我错了，你别生气了，我都在吓着孩子。
2: 哼。

0: 在下方梦晓，请问您是？
1: 我叫洛河四郎，后关东军武藤新一司令官之命，欢迎方先生回到热河。
0: 幸会幸会啊！
1: 我来介绍一下，方先生，啊，那先生，这位是未来的热河省的省长，方梦桥先生。方先生，这位是未来的警察处处长，纳图卢先生。
0: 方兄，又见面了。
2: 是啊，
1: 未来的热河，方先生，文。纳图鲁先生，鲁武，你们将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重要的朋友，
0: 愿意为大日本帝国的大东亚共荣的梦想出力，愿意为满洲国执政溥仪皇帝分忧。20年前呢，我方梦桥就在热河工作过，对这片土地我是有感情的，加上有纳署长这样的得力助手，请洛河将军转告武藤司令官，以后热河的事务啊，就尽管放心吧。
1: 太好了！哦，对了，听说方先生离开北平的时候很不容易呀。
0: 是啊，有些学生知道了我们要合作的消息，就到家里去阻拦，很不像话，闹得我呀差一点出不了城啊。
1: 方先生是费尽了千辛万苦来到热河与我们合作，纳署长，方省长是带着家眷一起来的，你是老热河人，为方省长物色官邸，那就拜托你了。
3: 啊，理当效力。

0: 我跟你们说的，这牌子是要给方先生住的，牌子怎么还不拿下来？啊！快，马上！实在对不住方先生，这袋子不吉利，我让兄弟们把它拿下来。
1: 小心点，小心点，把那挂挂挂，拿好那椅子，走。方先生，您看这房子还能将就吧？啊，很好啊，方先生，您对这房子不陌生吧？
0: 我知道，这以前呀是戴天礼的家，
1: 我就这么住进来，不太好吧？
0: 有什么不好的？这一家人都死光了，这房产一直就没个主。都死光了？啊，
1: 我记得戴天礼有个女儿，不是一个，是两个。
0: 啊，
1: 对对对，啊，那个大一点的，叫戴若冰的，
0: 是戴若冰。

0: 就数这丫头不是东西了。918的时候，她带着一群学生闹事儿，我就恨当初在监狱的时候没把她弄死。听说后来去了东北参加抗联了。长城抗战之前，她回到了日俄，跟着她爹一起
1: 参加了几次刺杀日本人的行动，后来还死在战场上了。
2: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医者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3: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4: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五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5: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2: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球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纯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3: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4: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5: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2: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自己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3: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4: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5: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

定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遗言，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十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100，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十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

0: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者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五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球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纯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

0: 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自己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上鱼喽！
2: 全国每4条大银鱼，就有1条来自我们这儿，
3: 又是个丰盛年呢。
4: 第一网就有泡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5: 顶盖肥，你看这盖里全满了。
6: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就是为了提早上市。
7: 力大饱满，行还比较整齐。

0: 我记得戴天林有个女儿，不是一个，是两个。啊，对对对，啊，那个大一点的叫戴若冰的，
1: 是戴若冰。
0: 就数这丫头不是东西了，九一八的时候她带着一群学生闹事儿。 我就恨当初在监狱的时候没把他弄死。听说后来去了东北参加抗联了，长城抗战之前他回到了日俄，跟着他爹一起参加了几次刺杀日本人的行动，后来死在战场上了。
1: 死了，
0: 都死了，那300多人中了鬼子，中了皇军的埋伏，都死绝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病啊，可能是爸爸老了。最近几年呢，我老是梦见你。这次回鄂河，本来是想。 再也不用怕那个母老虎，可以名正言顺地把你领回家，告诉所有人，你是我的女儿，是我方梦乔的女儿，可不曾想。 女儿，我的若冰啊，爸爸当年不该不认你。我要是能把你带回北平，你怎么会死在战场上啊？ 这是追悔莫及，追悔莫及呀！

0: 麻烦向方太太通禀一声，我想见她。
1: 你什么事啊？
0: 我是方太太北平的朋友介绍来的，我是来应聘家庭教师的。
1: 等着。
2: 方小姐请坐。
0: 谢谢。
2: 方小姐，您叫？
0: 哦，我叫方冰。
2: 方冰？
0: 嗯。
2: 哎呀，你说多巧啊，我家先生也姓方。
0: 是啊，刘老师给我介绍的时候我也这么说的，这可能是天作的缘分吧。
2: 可不是，刘老师也用了缘分。

0: 分之二字。刚好我要给儿子请个家庭教师，也刚好你是热河人，不愿在北平住了，要回到热河，你说多好的缘分呢。
1: 是啊，可是不知道刘老师在信里说了没有，我虽然出生在热河，但是全家人都死于战乱之中，所以我在热河根本没有落脚的地方。方太太，您看我能不能？
0: 能，这么大的家，房子多的是，够住。你住过来，才能全心全意的教君为读书嘛。反正你也姓方，就全当这是你家。你住过来，我还多个说话的伴儿呢。这刚到热河呀，这人生地不熟的，我也不敢随便出门，闷死了都。啊，哎，君为，君为，
2: 哎，
0: 来。快叫方老师好。
2: 方老师好。
1: 方公子好。
2: 妈妈，我们怎么都姓方？
3: 国破山河在，城春
0: 梦桥
3: 草木深。
0: 你回来了。
4: 那是谁啊？
0: 哦，是我今天才请的家庭教师，北平刘老师介绍的。我听了一上午了，教得不错。巧的是，他也姓方。哎哎，孟乔，饭做好了，
5: 什么事儿？

0: 若萍啊，你今年应该刚好27岁。今天我找了几个热河师范老师打听，你书教的不错，可却一直没有成家。哎，都是我这个混蛋父亲给害的。要是老天爷给机会，让我再活一次，当年。 我绝不会把你托付给别人，我会一天天的看着你长大，哪怕我这辈子再也不娶，就陪着我的宝贝女儿。如今呢，我这心里边可能远比现在要舒服的多呀。哎，
1: 方老师，
2: 方公子，
0: 谁在那儿？
1: 你就是新来的家庭老师。嗯。这么晚了，在看什么呢？是这样的，我肚子饿，睡不着觉，想出去找点吃的，正好听见您在背诗，又不知道背的是哪首，就想听得仔细些。<笑>
0: 我呀，根本就没有在背诗。
1: 你要是饿了呀，让他们给你做饭吃，这么晚了出去不安全。请省长大人放心，我从小生在热河，我知道二仙居不管多晚都能找到吃的。哎，
0: 你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20年前呢，我也来过热河，那时候啊，的确如此。可现在每天晚上都要宵禁，有日本兵巡逻，天一黑呀，那些个摊贩都得回家。 你就是出去啊，也找不着吃的。
1: 君伟，你怎么那么怕你爸爸呀？<笑>

我发现君为的胆子挺小的，尤其法拉的父亲，能不怕吗？这孩子十岁了，孟乔从来就没搭理过他，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父亲呢？

0: 你给俊为当老师，我也就不瞒你了。这孩子是我从育婴堂抱来的，可不，他又是女人当的，我不能生养。年轻的时候不能生养，我也觉得没什么，因为有我婆婆给我撑腰。 就算我一辈子不生养，他方孟乔也得乖乖的给我赔个孝的。因为我说的婆婆是袁世凯大总统，我算是大总统的侄女，那些我在家里说一不二。他方孟乔一步步飞黄腾达，全指着我。可惜我好不容易攀上的亲戚伯父，他非要搞什么复辟。 一下子成了民国的罪人。他这一死，我们家孟乔的官运也算到头了。这一赋闲就是十几年，在家里他动不动就跟我发脾气，骂起人来没鼻子没脸的，我真怕他一直羞辱凶了我。后来有人给我出了个主意，我就抱养了俊伟。 其中孟乔也是答应了的，可是君为一天天长大，孟乔却不喜欢他。小时候还不打紧，现在长大懂事了，能从他脸上看出眉眼高低来，你说他能不怕？老师，我跟你说这么多，就是希望你教君为的时候卖卖力气，孩子学业好了，将来有出息了。
1: 没准孟乔就会慢慢喜欢他了。我这就去拜托给你。哎，
2: 小姐，哎呦，给我，这也给我。大侄女啊，你总算回来了。
3: 这些天也没个音信，姑姑真怕你有个三长两短的呀。回来就好。哎，你是说他们四个的伤全都好了？我说过，等他们伤好了以后，都到鸡冠子山上来。 咋没见他们跟你来呀？你说戴天礼去热河了？哎呀，他这不是去送死吗？别说你了，天王老子都没有用。 就是一头倔驴，这一辈子谁也拦不住的。

0: 爹，你干什么？
1: 你不能杀他。我为什么不能杀他？我来热河就是为了除剑呢。
0: 我说了，你不能杀他。若冰，
1: 你要动手就快点，枪已经响了，再晚了咱们就走不掉了。
0: 若冰。
2: 大兄，你们还都活着？若冰，
3: 闭嘴！若冰是遗憾的。
4: 住手！娘，
2: 给我回去！这没你们的事儿，出去把门给我关上！快走！
3: 大兄，这里面叫误会啊！你不能对我下手，打死我，你和若冰可就走不了了。哎，
2: 不许过来，不许开枪！
3: 大兄，将近30年的交情，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若冰，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是兄弟，相煎何太急呀，大兄！ 真的不能对我下手！实不相瞒，我此次回热河，不是来当什么省长的，我就是为了找若冰我才回来的呀。你们看看，当我听说若冰死了，专门给他做了个牌位在那儿。当我彻夜难眠的时候，我就来到这儿，对着这个牌位坐一会儿。20年了。
2: 我每天都在想着我的女儿啊！
3: 爹，别听他说那么多，我们党的情报非常准确。他这次来热河就是来当汉奸的。我费尽千辛万苦从北平来到热河，就是为了能干掉他。就在咱们的祖宗面前把他杀了，也算是光宗耀祖了。大兄，我再说一遍，打死我，你和若冰谁也走不了。你我都这一把年纪了，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无所谓了。
1: 可你也得为咱们的女儿想一想吧，
4: 她才27岁，你这一棍子下来就断送了她的命，那你还算什么爹？
3: 爹，
4: 别听他的，快动手啊！爹，
3: 你不能杀他，
1: 我为什么不能杀他？
3: 他是你亲爹，
4: 他不是我爹。
2: 我从小就姓戴，我一辈子都姓戴。不对，
3: 若冰。 到我家来当家庭教师，你说你姓方，就说明你心里清清楚楚知道自己的身世啊！
4: 你胡说！
1: 我说我姓方是为了能够顺顺利利的进你家门，用我的子弹打穿你的脑袋。

0: 戴天礼，戴荣，哼，你们还活着，胆子不小啊！竟敢刺杀未来热河省省长，我这个警察署署长立功的机会到了！
1: 南屠龙，放下你的枪，
0: 保护本省长是你这个警察署长的责任，敢开枪！ 就不顾我的安危吗？
2: 方省长，
0: 这两个人是皇军的要犯，今天非死不可！我到武藤信义司令官那儿去控告你。你们这些当兵的，方文条是热河省未来的省长，现在凭我的命令，要给我退出去。
3: 那省长进。

0: 给我站住！大雄啊，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和若冰押着我，跟纳托鲁要辆车，我送你们出城。
1: 别听他的，我们把他杀了，从红墙走，兴许还有逃生的机会。根本就没有机会，我实话跟你说吧。
0: 在我住进来之前，纳托鲁已经跟我介绍了这儿的保卫部署。后面的巷子里有一个喷的兵力呀！
2: 若冰，先带他走，出了城再杀他也不迟。

这个戴天理怎么还没死啊？他真是阴魂不散。不过也好，他活着，我纳图鲁活得更来劲。

0: 出来。听着，能开多远给我开多远，不许回头，走。
1: 何冰，你加入了共产党？
2: 对，我奉党的命令判处你这个卖国贼汉奸死刑。
1: 来吧，开枪吧！希望打死我，共产党能给你记一大功。我方孟桥的死，要能给女儿带来好处，我死的也值了。戴天林，你就做个见证，看看他戴若冰欺小之夫。
3: 何爷，你不能亲手杀他。
2: 爹，我给您说过多少遍了，我这次回热河就是要除掉这个汉奸，我必须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4: 这事儿你爹来干，转过头去。
1: 哎，大兄，就让若冰杀了我吧，我方孟桥以死谢罪。20多年了，我对不起若冰啊。我这次回热河来，我真的是为了寻找若冰啊。我已经远离官场10几年，谁稀罕什么热河省长不省长的？我的媳妇儿不争气，没给我生个一儿半女。我方孟桥这一辈子，就若冰这么一个骨肉啊！大兄，我要是不答应日本人的条件，我就回不了热河，就见不到我的女儿，这都是权宜之计呀！这一切，都是为了见我的孩子呀！
2: 你少在这儿狡辩了，你就是一个大汉奸卖国贼。你说话我们会相信吗？
1: 汉奸。

白天林，你认识我27年了，你告诉的我方木桥可能做汉奸吗？为了中华民国，我甘洒热血，九死一生。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4: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

0: 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着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它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哎
2: 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

0: 蓉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0: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元。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 今天为了宣传

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能做汉奸？笑话！
1: 你少在这儿演戏了。
2: 爹，咱爷俩别被这个汉奸给骗了。方梦乔，我告诉你，不管你说的天花乱坠，我向你开枪的双手绝不会因此而颤抖。
3: 若冰，刚才他说那些个都是真的。推翻清政府那前儿，他是九死一生，曾经的大英雄。我这儿还琢磨呢，想当年也是条汉子，怎么就当了汉奸？就刚才那些话，我听明白了，他不就是想你吗？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咱得懂。小芳子，就是想见女儿，也不该给小鬼子当什么汉奸省长啊！
0: 大兄，我本来已经想好了。只要能见到若冰，我一定把他带回北平去。哪成想，竟是今天这个贱法儿！戴天林，我向你保证，如果你今天不杀我，我立刻回北平，我绝不当什么卖国贼。
1: 爹，
0: 啥呀？
1: 爹，
3: 你给我听着。今天放你吗？回你要是当汉奸，一棍子脑浆给你打出来！
1: 爹，怎么那么糊涂啊？他是个汉奸，他能骗你的？他是汉奸，爹。
4: 若冰，我的女儿还活着。
0: 若冰还活着。

0: 想你受惊了，戴天礼，罪大恶极。可惜的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1: 那署长没有将其击毙。不过，我们一定会尽快的捉拿凶手。还请方省长放心，热河是安全的，大日本帝国的军队会全力的保护你的安全。哎呀，老何将军客气了，这种事情啊，一定会发生的。 早在来热河之前，我就已经想过了。不过没关系，我想，最多不会超过5年，整个中国都将会和现在的热河一样，成为大日本帝国东亚共荣的友好邻邦。由溥仪皇帝领导的满洲国会迅速壮大，成为这片土地的主宰。到了那个时候啊。 人们就会理解今天的我和那署长了。这次遇险，使我更加坚定了与贵国合作的决心。请转告武藤新一司令官，王孟桥一定会为满洲国的热河省殚精竭力，贡献力量。好。

0: 你就是个大骗子！我在党组织和学生面前下过军令状，我答应他们一定要亲手杀了方孟桥，阻止他在任何助纣为虐。爹，您这么一掺和，真是把我大事儿都给耽误了。我怎么摊上你这么糊涂的爹？
1: 你爹是糊涂，那我也不能眼瞅着你亲手杀了方孟桥啊！
0: 亲手为国除奸，是我呆若冰的光荣。
1: 不对，方孟桥是你亲爹，你杀他那叫作孽，我能杀他？
0: 爹，您真是个老顽固。您再往下看，哼，这还又上报了。
1: 亏您还晓得出来，爹。
0: 咋的？
1: 这儿太不安全了。您看上面写的什么？
0: 长城以北都属于满洲国热河省了，
1: 爹，跟我去北平吧。我哪儿
0: 也不去，你爹生是热河的人，死是热河的狗。你想想，你爹真要是走喽，他对得起死了那几百号兄弟啊？他们都是为了打鬼子死的，对得起你爷爷啊？你爷爷他死在立正门，为啥？
2: 就是要告诉咱得保护自己的家。
3: 哥，哥，你快来看！哎，我可知道这位供的是谁了？
2: 谁呀？
3: 军刀老令公杨继业。
2: 杨继业？哎，
0: 你咋知道？
3: 来来来，您来，您来，看。 令公祠，这块碑呀，原来指定是在门外的，天长日久了，破败不堪，不知道让谁就给搬到这儿来了。我说咱们在外头怎么看不出来这是个什么庙？叫什么名字？供的是哪位神仙呢？
0: 杨令公在上，受戴天礼一拜。

大胆子，这就是那拿秃噜。我去县城啊搞粮食，我看街上人都在议论，我一想你肯定想看这报纸，就买回来了。

0: 您在闺女心里边永远是天下无敌的大英雄。老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爹，跟我走吧，连同三位叔叔，咱们一块儿去北平。只要过了长城，您就安全了，日本人的通缉令就不管用了。
1: 闺女，你爹是倔驴，哪儿也不去，你不用劝了。
2: 你爹留在热河的是留在你爷爷身边，留在我们几百号兄弟的身边。
3: 财神叔叔，您快帮我劝劝我爹吧。
2: 大侄女，财神叔叔劝不了，而且财神叔叔也不能走。这热河是咱杆子帮立杆子的地方，已经几百年了。我是杆子帮的大监管，也当了30多年。
1: 按照杆子帮的规矩，只要人在，打狗棍在咱杆子帮就不能散。我是大监管，就更不能走。大监管说的对，我这一辈子过得就像蚂蚁一样委委屈屈，好不容易进了杆子帮，能痛痛快快杀鬼子，我才活得像个人，我也不走。
4: 大杆子在哪儿，我在哪儿。若冰，你爹说的对，我们生在热河，长在热河。如今我们的热河，他娘的一下子成了日本鬼子的，我不服。生是热河人，死是热河鬼，我也不走。
5: 那你们躲在这个破祠堂里边也总不是个办法吧？
4: 日本人告爹的告示都已经登上报纸了，
5: 用不了多久。 整个县城村子镇子就布满了告示，到那个时候，
4: 爹，闺女求你了，
5: 跟我去北平吧。
1: 爹不怕这个，现在我就回热河给你爷爷和我兄弟们报仇。
2: 哎，哥，这仇咱是得报，可不能这么着急呀。您现在身体还没全好。

0: 我们哥仨伤成这样也没法帮您，我觉得现在咱就应该找个地方先养精蓄锐，把身体都养好了，再用您的打狗棍把兄弟们慢慢的都给招回来，咱有了队伍，再跟小鬼子干也不迟啊。
1: 哥，我当时有个去处，
0: 哪儿啊？
1: 机关子山。
0: 哪儿？
1: 机关子山。
2: 那天就是在这儿，啊！拿素芝带了100多号兄弟，把咱老哥几个还有三军都给救了。我觉得他对您还是有情有义。
3: 你闭上嘴！
2: 行行行，爷，您怎么那么跟人陈叔说话呀？人都50多岁的人了。再说了，人家没什么不对啊。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在热河，这鸡冠子山可是最安全。那里山势险峻，而且我听说他们山上有大炮，武器也够精良。要说你跟老大家大姨那恩怨也是由我而起的，要是没有我，你们两个……
4: 行了，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别再提了，你爹不爱听。
2: 爹，您要不跟我去北平，您就上鸡冠子山，上了山您就安全了，我也就放心了。闺女。
5: 你是忘了老二是咋死的，你爹害死。现在你爹是老官夫，犯了机关子山，找拿素芝。机关子山兄弟怎么看？不去。
6: 其实也好办，你看咱们都不愿意离开热河，你又不去机关子山，咱老待在这令公祠里也不安全。 对吧？那咱就在这附近找个山沟呗。这我们仨虽然残废了，但都能干活啊。咱自己盖一间房子，哎，离镇子、离县城都远着点，既安全又没离开热河。啥时候咱身体彻底养好了，咱重挑大旗杀鬼子不就完了吗？哎呦喂，
0: 八瑞德！ 你这主意出的简直是太棒了，
7: 哥，您觉得成吗？哼，
8: 成，嗯。

0: 记住我的话，我们中国早晚有一天会取得胜利，把所有的日本侵略者都打出我们的土地。爹，您知道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吗？那是因为在北平，我每天都跟那些爱国学生们在一起，他们年轻有力量，热爱自己的祖国胜过热爱自己的生命，只要有他们在，我们的国家就是有希望的。爹，您保重，慢慢的等待着，早晚有一天女儿会回到热河的。爹，请你相信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共产党绝不会放弃热河，中华民族也绝不会放弃热河的。
1: 也许放心吧，等你回来。
0: 爹，你再帮我梳梳头吧。虽然我现在辫子剪了，可是这个小梳子我可随身带着呢。
1: 来，
2: 闺女啊，到了北平赶紧跟高景虎成亲吧，都27了，他也快奔50了，等啥呢？那就是答应爹了。
0: 高老师是个好人，能嫁给他是我一辈子的幸福，我当然愿意了。
2: 那就好，成了亲啊，就抓紧给爹生个大胖孙子啊，让爹也高兴高兴。
0: 爹，等我走后你也尽快离开这里，这不安全。还有，您就算是进了深山老林，也不可能遇不到一个外人。要不您看这样行吗？您先委屈一下自己，暂时隐姓埋名吧。
2: 大丈夫得能伸能。

我们这个理儿，爹懂，你就放心吧。爹等你回来，等着我闺女带着千军万马杀回热河，把那些个小鬼子给爹杀个片甲不留。行了，赶紧的，上路。

0: 老令公，我戴天礼，热河三道牌楼人士。我知道您是多子多孙，有七狼八虎，我戴天礼比不了您，只有俩闺女，
1: 还有咱家三金呢，而且都当着老令公认过你了。
0: 我跟老令公说话，你能不能不搭腔啊？啊！老令公，我戴天礼现如今也落难了，可我不能像你，撞杯死喽，我得活着，我得把眼下这些个小鬼子全得杀了。可是老哥几个，眼下没这个能力。我得窝窝囊囊的活着，连祖宗留给我的姓儿我都得改喽。成啊，这就是命。前一阵子在您这儿死过一回了，阎王爷我都见了，生被拽回来，这就是重新脱生。打今儿起，我就跟您的姓儿，改姓杨。哥几个，听好了，打今儿起就叫我老杨头。
2: 老杨头，嘿嘿，好哎。
1: 老令公，我是爱财神。当初我们哥俩一个头磕在地上，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这几十年，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啊！哎，他们在报上登我哥的照片要抓他，他们怎么把我财神给忘了？我可是杆子帮的大监管，也是热河抗日义勇军杆子帮大队的副司令。哼，他们肯定不知道我还活着呢，要不他们也饶不了我。这样吧。我戴大哥都不能姓戴了，那我也就不姓爱了呗。他叫杨老头，我就叫杨老二得了。
3: 哎，副司令咋了？我是老热河人，三道牌了我刺杀过拿秃噜，咋的？我就不会被通缉啊？
4: 哼，你们都会被通缉，就我没事儿，我不热河人，没人认识我。我这话说起来挺巧的。大杆子，你们一直管我叫裁缝，你说这贱人也得有个名有个姓吧？我没说，你们也不知道。我今天就跟你们说实话了，其实我就姓杨。
5: 真的假的？
4: 真的，大杆子，我真姓杨。
3: 那得了，那我也跟着姓杨算了。嗯，啥时候把小鬼子打出去，我再叫回我原名。为了耍小鬼子，留条命。暂时改个姓儿，也不算对不起我东归英雄的祖先。哎，财神，你不是一直要跟我拜把子吗？你觉得今儿咋样？
6: 二位兄弟怎么了？这事我求了他20多年，他也都不答应。今天可是你自己说出来的，哈弟。
3: 我要没说跟你一个人拜把子啊。既然都姓了杨了，要拜，得咱四个人一起拜。哎，
0: 说的对，咱四兄弟。给老令公叩头。
3: 哎，
0: 老令公，我戴天礼打今儿起就叫老杨头了。
1: 我爱财神，打今儿起叫杨老二。
4: 我是裁缝，打小就姓杨，在家排行也是老三。
3: 为了留条命杀鬼子，我土尔扈特巴瑞德从今天起更名杨。

0: 我是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 有福同享，一定活到中国人，把小鬼子打出中国。
2: 有福同享，一定活到中国人，把小鬼子打出中国。
3: 有难同当。 一旦被小鬼子发现了，我们兄弟四个共赴黄泉，
0: 共赴黄泉，
3: 叩！

0: 好地方，真是个好地方啊！哎呀，进能攻，退能守，这小鬼子要是来了，咱就往后山引他，悬崖断壁的，我还不信了，他真敢追。嗯，对，明天咱们就开荒种地，渴了有山泉，饿了想打牙祭了，咱就奔后山抓山鸡野兔子去。
1: 哎，二哥，这我行啊。
2: 哎，哥，
3: 哎。
2: 那咱开的荒有了，收成之前咱吃啥呀？
1: 哎呀，放心吧，有我呢啊！哎

0: 也是闻风丧胆，所以协助关东军司令部执行土肥原将军的鸦片政策，那署长是不二之人选呐、
1: 啊，方省长，这鸦片可是害人的东西。洛河将军。

0: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

0: 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4: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

0: 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15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

0: 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4: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

0: 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好劲儿！

0: 管理起来非常困难的，需要大量的人手。我方孟乔虽然在热河工作过，可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人脉及社会关系远不及那署长啊。那署长年轻的时候就是热河街里一呼百应的人物，周围各个县城只要一提那署长的名字，那恐怕也是闻风丧胆。所以协助关东军司令部执行土肥原将军的鸦片政策，那署长是不二之人选呐。
1: 方省长，这鸦片可是害人的东西。洛河将军，
2: 为了政局的需要，有些时候暂时的害人就是永久的救人。土肥原将军向天皇和首相汇报了，鸦片是可以帮助我们最快的统治热河、华北和全中国的重要武器之一。作为大日本帝国最忠实的朋友，那署长，你来负责热河的鸦片政策。
1: 方孟乔，方省长，这
0: 啊，署长，
1: 这
0: 20年前，你爹为贩卖鸦片掉了脑袋，可现在不一样了。关东军司令部和满洲国支持鸦片政策，而且我相信，不论是热河省政府，还有洛河将军，都不会妨碍你通过鸦片挣钱。而你那家的洪盛堂大药房正好重新开张，你既振兴了祖业，又是你那署长的政绩，两全其美，有什么不可以的呀？再说了，土肥原将军的鸦片政策已经作为了大日本帝国在满洲国的三大政策之一，即便你不亲手执行，自然会有别人去执行的。而你作为警察署长配合人家，责无旁贷，这钱被别人给挣了，何必呢？
1: 可是这
0: 你爹走的时候啊，我跟他常聊过一次，问他为什么要贩鸦片，他说振兴家业，光宗耀祖。他如果知道他舍命救下来的儿子现如今已经当上了热河省警察署长，他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可是形势逼人，阿兄，你难道就没看出来？如果你不配合满洲国的鸦片政策，那恐怕土肥原将军这个人你难道没听说过？
3: 这乡下呀，很多的农民被迫把农田都给毁了，开始种鸦片了。

0: 这不是明目张胆吗？啊，这我还听说，这热河啊还特别成立一个什么管理鸦片的指挥部，总指挥啊就是这警察处长纳图鲁。
1: 纳图鲁带着大家种鸦片，他想干什么呀？
0: 这不明摆着吗？他现在是小鬼子的狗，种完了鸦片卖给中国人，让我们中国人都变成大烟鬼，让我们中国的军队。 都丧失战斗力，那他们不是想怎么欺负，他不就怎么欺负吗？

你怎么还不去睡觉？快去睡吧。 怎么知道姑姑要下山？你想跟姑姑一起去啊？姑姑这次下山去了了那家的家事，你不是外人，姑姑就带你一起去吧。咱们现在就走，趁着天黑，从后山的悬崖下去，不能让兄弟们发现了。要是让马豹叔叔知道了，他会担心咱们娘俩的。

0: 侄女儿，姑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天天在这玩儿。那时候，你爹还小，是个厚道孩子。后来，他非要学武。再后来，也不知道咋的，就学坏了。都怪姑姑没教育好啊。你现在是不是明白了，为什么你九斤哥哥十岁以后，他稍微调皮捣蛋一点，我就往死了管他，罚他跪，拿大顶，拿棍子抽他，就怕他像你爹一样学坏了。
1: 站住，干什么的？
0: 那署长在家吗？
1: 不在。
0: 那家还有没有管事儿的人？通报一声，就说那家的老姑奶奶带着小姑奶奶回来了。

0: 快起来，起来！你们两个老太婆都满头白发了，哪能让你们给我下跪呀？才折了我的寿。这个是咱们家小姑奶奶，见过吗？哎呀，
1: 小姑奶奶好。
0: 这两个人是？
1: 这两个是管家的儿子，让老爷抓回来啊，替他们爹给家里当管家。
0: 你们也起来吧。
1: 除了我们四个，老爷又新招了十几个下人，都让我管着呢。大小姐，既然您回来了，这个家以后啊就交给您了。
0: 慢着，这话是怎么说的？我听说我兄弟又续了一房，还生了一个儿子。我兄弟媳妇呢？
1: 上吊了。
0: 上吊了？那我那侄子呢？
1: 小少爷好好着呢。
0: 快带我去看他。哎。

0: 哭下一个。
1: 温婆子，小时候啊，秃噜就这个样，哎呀，一模一样啊。
2: 是，
1: 给姑姑笑的。
3: 老姐，老姐。
4: 哟，我兄弟回来了。可别因为老姐回来了，耽误你警察署长的政务啊！
3: 老姐，看你说的，什么政务不政务的，我老姐回来我就高兴，我闺女回来我也高兴。老姐，那鸡冠子山？
4: 啥鸡冠子山呐？我兄弟都当警察署署长了。我这当老姐的还能在我兄弟的地盘当土匪啊？哎呀，老姐岁数大了，干不动了，想回娘家享两年清福，行不？
3: 好啊。文胖子，做饭了吗？
4: 哎，做了做了，我爱吃啥格格爱吃啥都跟文婆子说了，你瞧菜都上桌了，就等你一回来呀，咱们一起吃个团圆饭。
3: 文婆子，把孩子赶紧接过去，今天我要跟我老姐还有我闺女好好的吃顿团圆饭。哎，
5: 大小姐，来把小少爷给我。
6: 爸，哎呦，咱们走喽。哎呦，走喽。
4: 兄弟，
3: 老姐，
4: 兄弟啊，
3: 哎，
4: 这一晃啊，好些日子没在一个桌上吃饭了。
3: 可不是的，
4: 今天老姐陪你喝两盅。
3: 好啊，
4: 你是一家之主，兄弟上座。
3: 哎，老姐上座。
4: 好，那老姐就不客气了，
3: 请。
4: 格格，来，到自己家了，别拘束，坐。

0: 来，咱们两个女人呐，敬敬咱们那家的顶梁柱，我兄弟，你爹。
1: 老姐，闺女。

侄女儿，这房子啊，是以前姑姑没出门子的时候住的地方。你爷爷对我不错，把这个院子留给了我。有一阵子啊，咱们那家生意不景气，穷得连锅都揭不开了。你爷爷都没舍得把这个院子卖了，补贴家用，就是怕我受委屈。哥哥，咱们那家祖辈都是卖药的，干的是治病救人的事儿。你是那家的闺

记着，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要做个厚道人，好人。

0: 咋着？对你老姐不放心，怕把你好不容易得来的儿子掐死啊？哎呦，
1: 老姐，瞧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0: 你这么想也不过分，毕竟你老姐当了20几年的土匪嘛。格格呀，你爹不放心这孩子跟咱俩睡，你把你弟弟抱出去，给文婆子。 其实啊，我早知道你爹不放心这孩子在咱俩这儿，我之所以把孩子抱过来，就是怕你爹不来见我。

0: 老姐，有什么话现在说吧。你没看出来老姐回娘家是为啥？看出来了，老姐是兴师问罪来了。谁让秃鲁从小是老姐带大的呢？今天啊，你是打也打得，骂也骂的。
1: 兄弟，我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都这么大了，我哪能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呀？再说了，我凭啥打你？凭啥骂你？兄弟啊，来上炕，跟老姐近乎近乎。

0: 兄弟，你从长城战场上逃回来，给日本人当了警察署署长，这里面一定有难言之隐吧？啊，老姐知道你，别看你五大三粗的，打小胆儿就小，怕死。
1: 老姐，其实不那么回事儿。
0: 那是怕日本人害了你儿子和媳妇儿。哪个当汉奸的不得找点借口，是吧？
1: 老姐，话别说的那么难听，好不好？
0: 难听？你也觉得这话说出来难听？全热河谁不知道那家的那秃噜当了汉奸，头号大汉奸？我问你，那家洪盛堂大药房门前新挑起的那面旗子上写的是啥？
1: 什么啥？
0: 你不告诉我。是，你老姐从小没念过书，一个字儿也不认识。可是我鼻子底下长的不是嘴呀，我不会问呐。那三个字是热河沟。祖宗的家业是开的大药房，卖的是治病救人的药。你那秃噜居然明目张胆地挂起了贩卖黑疙瘩的招牌，不怕丢尽祖宗的脸也就罢了，还带着整个热河人跟着你丢人现眼。听说你还要把这黑心的东西卖出热河，卖到全中国去，也配是个从小在热河长大的人？
2: 老姐，我也是没有办法，我现在吃的是日本人的饭，拿的是日本人的饷，当的是日本人的警察署长，我总得给人办点事儿吧。再者说了，卖黑疙瘩有什么丢人现眼的？爹当年也卖过。
0: 你还舔着脸说，你别忘了爹的下场。
2: 民国政府杀了爹，现在是满洲国的热河，想杀谁，你兄弟我那秃噜说了算。
0: 兄弟，你错了，判咱爹死刑的不是民国政府，是热河的老

0: 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 你这个丫头，这戴天礼用什么花言巧语骗得你出卖娘家？他在哪儿骗的你？平泉，你早就被这个老姐夫在平泉以内戴天礼勾搭成奸了，你也太不守妇道了！
1: 贩卖黑哥的，你丧尽天良，你不守人道。我告诉你，我今天不是来打你，也不是来骂你，我是来枪毙你的。自己带大的兄弟，我亲手毙了他。
0: 他给哪家的列祖列宗丢人，给任何丢人现眼。老姐，你要杀了你兄弟，好，与其死在别人手里，还不如死在自己老姐的手里。来来来，一枪打死你亲手带大的兄弟，开枪！你以为我不敢吗？
2: 老姐。

0: 老姐，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的儿子就在门口，抱着你的儿子，带上你的闺女，跟老姐离开热河。咱们上机关子山，机关子山上有天险，有大炮，小日本打不上去。咱们不再当汉奸了，行不行？
1: 不再帮着他们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了，行不行？还是老姐对我好，我听老姐的，去机关子山，咱们现在就走。
2: 让我改邪归正晚了，
3: 老姐。20多年前，咱爹刚贩卖鸦片的时候跟我说，他说攒够了钱帮我捐个官当的，什么排长啊、连长啊，如果当上营长那就光宗耀祖。可后来。
2: 后来，咱们家的买卖被封了，爹被枪毙了，从此以后咱们家一落千丈，被戴家压的都喘不过气来。这20多年来，我打过多少仗，流过多少血，我身上留下了多少伤疤，我自己都不记得。浴血奋战，杀敌无数，才混账了个团长。你兄弟我在战场上从来就没当过怂包。 可热河的老百姓却说，戴天理是英雄，他带的那些狗屁杆子帮，一群叫花子是大英雄。我呢，说我跟唐玉林一样，是不敢杀鬼子的逃兵，在长城上双枪做事。我恨，我恨。你看看。 如今日本人让我当上了警察署的署长，就在避暑山庄里办公，那以前是皇上待过的地方。

0: 爹生前跟我说，说儿子，等将来赚了大钱，把匕首山庄买下来做咱们家的后花园，那才光宗耀祖。如今日本人越去贩卖黑鸽子，我日进斗金，早晚有一日。 我会把匕首山庄买下来做咱们家的后花园，让爹在天之灵瞑目。<笑>是，我是汉奸，你兄弟我在热河是头号的大汉奸，怎么了？你看看现在当汉奸的少吗？
1: 既然不能名垂千古，那就让老子颐出晚年。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者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2: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3: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五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一枚猴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
1: 准没错，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 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房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房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百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 先得十大银元聚义堂，一折是需1998，财富银元近万家。 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被经成军球拍，以2500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被经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 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地方庇护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1: 十大银元聚义堂，一者是需1998，财富银元近万家。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

0: 产的金融保险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保喜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10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10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10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10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10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保喜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10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10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

0: 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折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1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自己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

0: 产的金融保险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10大传世财富银元，1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10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1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10大银元聚一堂，1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10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起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10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1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自己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1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10大传世财富银元，1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10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

0: 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5: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险。
6: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7: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哥哥，把枪放下！他可是你亲爹呀！把枪放下！好你个哑巴闺女，竟敢拿枪指着你爹！你的命都是我给的，在山上这20多年，姑姑怎么教你的？
1: 来，一枪打死你爹，让我的血溅在你的脸上，让你做梦都得蒙得见。你个混蛋！哥哥从小跟我在山上听戏长大，敬佩的都是英雄，最痛恨的就是你这种恶人。你还敢激怒他，还不给我闭嘴！哥哥，听姑姑的话，把枪放下。 哥哥，你慢慢听姑姑给你讲，啊，你别激动。来，好孩子，放下，你先把枪放下。哥哥，你从小最听姑姑的话了，把枪放下，把枪给姑姑，动手。

0: 傻丫头，姑姑都下不了手，你怎么敢真开枪啊？
1: 有你个哑巴闺女，竟敢朝老子开枪！老天爷，我杀给你，我一枪毙了他！
0: 你还嫌你作孽做的不够多吗？

0: 你这个算我没本事，下不了手，也罢。从今往后，我没你这个兄弟，你也没有我这个老姐，我这就回机关子山，有本事你这个警察署长就去剿匪。 我在战场上等你，
1: 王姐。

拿秃噜，让他们让开，否则我一枪打死我自己。

0: 看看。
1: 大小姐，你好不容易想回来，你可千万不能走，你走了，我们可怎么办？

你说九斤哥哥回来了？傻孩子，你是想他想疯了吧？

格格呀，你九斤哥哥都走了6年了，你可别怪姑姑没提醒你。这6年里面，全国到处都在打仗，枪林弹雨的，你九斤哥哥又不是神仙，万一他有什么闪失，你可不行想不开。啊，姑姑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你要是想不开，姑姑可就没法活了。

0: 孩子都想一张
1: 了。老二婶，老二婶，恭喜老二婶了，咱家小姨儿回来了。
2: 啊！哎呦，我们家格格都成小神仙了。

0: 娘，儿子，快起来，还活着，活着，活得好好的。
1: 是吗？也长高了，啊？嗯，长高了，不会吧？是不是长高一大截？娘说长高了就长高了。哎，马豹兄弟呀，小爷回来了，这可是咱鸡冠子山头等大事儿，告诉兄弟们，大摆宴席。 都跟着乐呵乐呵！
2: 弟兄们，跟我一起敬咱老二婶，敬咱家小爷。

0: 兄弟们，我爷们归西到现在六七年了，承蒙大伙儿信得过，我接任了老二婶这个名号。可是我纳苏之心里清楚，我就是一个女人，一不识字，二不会打仗，这些年在机关的山上跟小鬼子周旋，也都是马豹兄弟的功劳。最近小鬼子越来越猖狂，机关的山也越来越难守了。前年冬天，小鬼子封山四个月，要不是侯三儿带着几名勇士从后山的悬崖峭壁上往回背粮食，大伙可就跟着我纳苏直饿死在这山上。上个月，马豹兄弟进了一回城，带回来抗日学生发的传单，上面写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抗日战争到了最艰苦的岁月。大伙儿听听，都到了最艰难最危急的时候，我纳苏之可不敢再给大家当老二婶了。
1: 老二婶，
0: 正好九斤回来了。马九斤从小长在鸡冠子山上，论人品论武功大家心里都清楚。多年前，马九斤就在山海关杀过三个小鬼子。128个骑兵小鬼子打进热河的时候，九斤带着重伤，光天化日之下在承德街里就砍了一个小鬼子，了不起呀！后来他到了长城边上当了排长，那更是杀敌无数，大家都说他是战神，老天爷保佑，这么多年征战沙场，总算平平安安的回来。马九斤是咱鸡冠子山的骄傲，从今天起，我就把鸡冠子山交给他了。大伙说，放心不放心？
2: 老婶，我们放心。
3: 放心，放心，放心。
4: 您这是干啥？
0: 九斤，兄弟们都拥戴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鸡冠子山上大当家的。从今往后，鸡冠子山何去何从，娘和兄弟们都听你的。
5: 就是就是，
6: 小爷儿，你娘前几天就跟我说过，只要你活着，只要你回到热河，这鸡冠子山上所有的兄弟都听你的，你就带着大伙打小鬼子吧。
0: 九斤，喝了娘敬的这碗酒。
4: 谢谢娘和鲍叔的信任，谢谢兄弟们看得起我。可是我这次回山就是路过。

娘，报说，兄弟们也都不是外人，我就跟大伙说说，这些年我都干了啥。热河沦陷，长城会战结束以后，我带着两个兄弟去了东北，白山黑水之间有很多支抗日队伍，叫抗联，抗联里面个个都是英雄豪杰。 我跟着他们痛痛快快地打了几年的仗，可是敌众我寡，光靠抗联英雄、光靠打游击，确实没法把小鬼子赶出中国。37年，卢沟桥事变，我听说全国各地都成了战场，我就带着两个兄弟去找我以前当过兵的队伍，又回到正面战场上，我又当上了排长。当官的还让我当连长、营长，我没干。以前有个老排长。

对我说过，只有当排长才能带着兄弟们冲锋陷阵，我就一直冲锋陷阵。可是仗打得窝囊，长城丢了，黄河丢了，长江也丢了。后来我明白了，光靠我的项上人头，光靠一身好武艺，光靠我手里的大刀，中国打不赢日本。政府无能，军队里当官的老搞什么派系斗争，根本不全心全意的打鬼子。不过这些年我也有高兴的事儿，那就是我认识了一种人，这种人跟我一样，无论在哪里的战场上都冲锋在前，不怕流血。跟我不一样的是，我冲锋在前不怕流血是因为我胆儿大不怕死，而他们是因为心中有信仰。信仰，兄弟们懂吗？不急，大伙慢慢会懂的。这次我带着两个兄弟离开队伍，回到老家热河，就是要找这种人。在热河的南面，冀热边的山区里，有很多支由这种人组成的队伍。那个地方是全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地方，日本人在那里搞了千里无人区，把人像牲口一样关在圈里。只要有人出现在他们的无人区，不管你是串亲戚还是挖野菜摘果子，日本人都格杀无论。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说的那种人组成的那些队伍依旧跟小鬼子打得有声有色。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参加他们的队伍，跟那些有信仰的人战斗在一起。请娘原谅，请大伙儿原谅，我马九金真的不能留在机关的山上。刚上山的时候，我给我爹磕了头，我把心里话都跟我爹说了，我想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也能理解我。

0: 娘，您生气了。既然你不愿意在机关的山上做大当家的，就说明你不再认我这个娘了。你也知道自己的身世了，跟戴天礼也叫了爹，你这个爹好。 直到如今，热河老百姓都在传颂，他戴天礼是热河第一大英雄。你去找你亲爹吧。
1: 娘，
0: 说实话，你这整天在家里待不住，四处想要去打小鬼子的劲头，真不像机关子山上的爹娘，更像戴天礼。当年。 你耗子叔叔把你从戴家偷上机关子山，我就三番五次的想要弄死你。再大点了，我对你不是打就是骂，没有一点好。从今往后啊，你就不用惦记这机关子山了，也就当你全没有我这个娘。
1: 娘，您说的是啥话呀？ 儿子一走就是好几年，这次回来，想在山上多待一些日子，好好的跟娘亲近亲近。
2: 算了，不用了。娘，娘，娘，您千万别生气，那都是我的错还不行吗？娘，还有个事儿得跟您说。 我答应格格妹妹了，只要活着回来就娶她，请您老人家做个主，把我们的喜事给办了呗。
0: 这点倒是比他戴天礼强。
1: 您说啥？

0: 我还没说，婚姻大事，父母做主。我不是你亲娘，你亲娘也死了，可你亲爹活着呀。找戴天理去，让戴天理给你做主。
1: 什么？这……
0: 我告诉你。 你要想娶格格，你必须得让戴天理做主，还得让他给我鸡冠子山下三媒六聘，格格得坐着花轿过门，要不然我就不认这门亲。
1: 娘，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0: 我不是你娘，可我是格格的亲姑姑，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不是要走吗？现在就走，我在鸡冠子山上等着你们老戴家的聘礼。

0: 哥哥妹妹，我娘就是一时气话，咱们别理她。这样，你在山上多等我几天，等我娘气儿消了，我再回来跟你成亲。那咱们就再去求求我娘，不行多给她磕几个头。那你说咋办？你说我娘说的有道理。说什么呢？她从小又没养过我，打小我又把她当仇人。就算我现在知道她是个好人，我们老马家、你们老那家跟她的怨恨都不赖她，可是现在让我认她这个爹，娶媳妇的事还让她做主，我实在是觉得再说也没必要啊。
1: 来，一枪打死我，让我的血溅在你的脸上，让你在蹦就能蹦得见。

0: 吧。
1: 走了，走了，格格呀也跟着小爷啊一起下山了。
2: 想到了。哎，这个小兔崽子，我这亲侄女儿也被九斤拐带着跑了。
0: 我说老二婶啊，不是说我说你啊，您说这这么多年了，这孩子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说在家里待上一个月，跟您亲热亲热，哎，您怎么还就把他赶走了呢？
2: 马豹兄弟啊，你想想，这小鬼子进热河很多年了，就在他眼皮子底下，咱这机关子山他死活也打不下来，他能善罢甘休吗？兄弟，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就凭你我的力量根本守不住这鸡冠子山。我原本想啊，九斤回来了就把这鸡冠子山交给他了，再跟他商量是守还是退，可是九斤胸怀大志，不愿意当土匪头，

你刚才说格格也跟着九斤走了，走得好啊，我心里面高兴。我这个老太婆是死是活没关系，要是连带着我这唯一的侄女也送了命，这到了阴曹

我让九斤下山去找戴天礼，让戴天礼给他们的婚事做主。我知道九斤根本拉不下这个脸儿来，除非呀，格格跟着他一起去。果然被我料到，自己的孩子从小看着长大的，啥脾气秉性，这心里能不清楚？都走了，走得好。

0: 大哥，二位兄弟，
1: 不是说得下个月在这汇合吗？怎么这么早您就来了？我不是一个人来的，我带着媳妇儿一起来的。
0: 大嫂，大嫂！
1: 哎呦，
0: 大嫂不认识我了，我大哥让我把胡子剃了。
1: 我这个当大哥的呀。 一共就收了这么两个兄弟，全都比我岁数大。他再留个胡子，管我叫大哥，听起来特别别扭。哎，你们俩管我格格妹妹叫嫂子，都把人家给叫老了。哎呦，怎么样？找到共产党的游击队了吗？
0: 哪那么容易啊？那鬼子伪军啊，天天的搜山。再说了，就算找着游击队，人家对咱不知根不知底儿的，也不搭理咱呀。啊，
1: 是啊。 这点我早就想到，幸好啊，咱们这儿有一个破庙。要不这样吧，咱们就在这儿先成立一支队伍，管他是鬼子呢还是伪军，先打几仗，打出名堂来，那个共产党的游击队自然就会找上门来。
2: 好啊，大哥，这主意不错。可是咱们成立队伍得有个名号啊！
0: 啊。

0: 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学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缩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历历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亲临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

0: 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以名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厉害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环。

0: 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以兵甲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厉害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

0: 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2: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0: 老人家，也不知道您姓甚名谁，我们要借您的宝地打鬼子，想立个旗号，您老人家帮我们出出主意，我们该叫啥呀？
1: 令公祠。

0: 难道是杨家将的养老令吗？老人家，失敬失敬。打小没少听我娘讲您的故事。
1: 老英雄，我们这支队伍就叫杨家将得了。
2: 哎，杨家将，好啊！那大哥你就是杨六郎，我们哥俩就是孟良交赞呐。
3: 你们也知道杨家将的故事啊？
4: 这个谁不知道啊？正好咱们先用这个旗号打他两仗。
1: 好，求老英雄保佑，我们打胜仗。

0: 大哥，这户人家姓潘，那老家伙太不是东西了，平日里就欺男霸女的，小鬼子一来他就让他两个儿子当了汉奸，老大在兴隆县城里当警察，老二在镇上当治安小队长。我听说这附近过去住过一个游击队，有两个班的战士，就是让这老东西和他两个儿子出卖给了日本人，20多个兄弟全死了。
1: 姓潘？大坏蛋潘仁美啊。那他那两个儿子就是潘龙潘虎，咱们杨家将的大仇人。
2: 好，那咱们杨家将就从锄奸开始。
3: 大小子，上次日本人崩了那20几个共产党，就没说怎么跟你讲啥、啊、
4: 说了要提拔我当警察局长。
3: 当局长？真的？
4: 那还假得了，我这次回来就是给您道喜的。
5: 嗯，哥，你真厉害，你跟皇军说说，也跟我弄到县城去当个差去呗。
4: 等我当了局长要调个人，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都不用跟日本人说。
3: 好小子，有出息。
6: 哎，来人，赶紧伺候老爷抽两口，快点儿！来，
3: 这人呢？来人呐！人呐！人呐！来人呐！不，来人呐！
7: 来人呐！来人！
6: 喊什么？喊！再大点声喊！
3: 英雄，您是哪个山上的英雄？
0: 我不是土匪。
3: 那您是哪个队伍的？您是要钱呢，还是要粮？好商量，好商量。求你留我们爷仨一条命吧！
4: 要钱要粮，只管说，保证做到。
0: 好好的中国人不当，非要给日本人当狗。你们就不配活着。记着，送你们去见阎王的是杨家将。
4: 啊！

0: 杨家将，哪里来的杨家将？嗯，陈天成队长，被杀死的三个人都是大日本皇军的好朋友。全军搜捕，一定要把杨家将找出来。
1: 是。
2: 站好。

0: 杀之寇者杨家将。
1: 今儿这两仗动静不算小了吧？我估摸着用不了两天，游击队自己都找上门来。
2: 对。
3: 其实什么时候找到共产党的游击队不要紧，关键是别让小鬼子找到咱们这儿就好。吃饱了喝足了，早点睡，晚上转移不方便。明天一早，咱们得到附近的山上躲一躲。这小鬼子呀，搞的是千里无人区，吉家并村，咱们再小心，总有露了马脚的时候。咱们仨倒无所谓，枪林弹雨的过来，我格格妹妹那可是金枝玉叶，跟着我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娘非饶不了我。
1: 也是哈，你说咱们俩跟着大哥这些年真没少杀小鬼子，可咱们这小嫂子不行啊，这小嫂子还没给大哥留下一儿半女呢。
3: 去，你别看我格格妹妹不会说话啊，你说的什么她可听得一清二楚。
1: 哟，
3: 公主，喝酒。
4: 陈连中队长，我们接到眼线的举报，距离镇西20里地的破庙里有人居住，而且远远的还看到了炊烟。
5: 庙？什么庙？
6: 这个庙
4: 啊，这个庙叫令公祠，就是1000多年前一支名叫杨家将的队伍，他们的老头死的地方。
5: 杨家将，走，集合队伍。

0: 准备战斗。
1: 刘大斧子，
2: 到！
1: 你和二蛋子带着格格妹妹从东墙撤退为掩护，快！
2: 是。

0: 不行，大哥，那边也有鬼子。坏了，我们被包围了。你们谁有手榴弹？
1: 没有。
0: 你说什么呢？你是我媳妇儿，我怎么能扔下你？绝月子弹，消灭所有敌人。
1: 是。
2: 赤内郎长，
0: 你们的火力很厉害，冲进去的皇军全被打死了。
2: 八嘎。
1: 治安队到了没有？
2: 是，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呀，
3: 太君，
2: 你的小队长，太君，我们队长昨天被打死了，副队长。啊，治安队来了多少人？
1: 太君，原来20个，我们队长不是死了吗？现在算上我，这一共19个。
2: 好，我命令你带领你的治安队冲进去，如果把敌人消灭。 我就封你为治安队长。
1: 嘿，冲冲，快点，后面的跟上。

0: 我子弹不多了，你们呢？我还有四五发。刚才这份进来的是伪军，小鬼子太狡猾了，用汉奸浪费咱们的子弹。哥哥妹妹，什么也别说了，是我对不起你，我就不该带你下山。是我逞强，没找到游击队就袭击鬼子的炮网。 是我把你害了，要死，咱们死在一起。刘大斧子，啊，叔你岁数大，子弹打光以后，你就用这把匕首杀了我们三个，然后自己了断，谁也不许当俘虏。
1: 大哥，
0: 听我命令。

0: 我们现在就能让里面的火力实在是太厉害了，连治安队也全被打死了。
1: 谁干？你给我上去！
2: 嗨呀！
1: 谁干？
2: 嗨！

対象、帰るには弾薬がありません。

0: 有金哥哥这辈子没法娶你了，等咱们到了阴曹地府立马成亲。
1: 对他父子动手。
2: 大哥，
1: 我让你动手。
2: 大哥
1: 动手。
3: 来过来。

0: 咱们好像得救了，大哥，不用死了。不知道外面是哪路英雄，肯定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咱们连队伍都找到了，
1: 里边的人，露个面。怎么着？想在这小鬼子的千里无人区扬名立万啊？啊，还自称杨家将，出来！ 让爷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
2: 哎，里边还有没有喘气的？出来！
3: 我让你别喊了，二哥。

0: 刚才不打听清楚了吗？那个号称什么杨家将的，其实就仨人，被这么多鬼子围攻，肯定早就没了。阿哥，咱哥四个赶紧撤，这么大动静，鬼子大部队马上就到。
1: 老三说的对，走，
0: 上。

0: 哥，是三军，真是咱家三军。哎呀，还有给咱治过伤那格格，这位兄弟也眼熟啊。 当年长城抗战的时候都见过面呢。
1: 马九金，哎呦，
2: 三金，
3: 财神叔叔，哎，马排长，哎。

0: 您老人家身体挺硬朗的，活着呢。
1: 就你们三个，就闹出这么大响动来？
2: 还有牛的斧子呢，
3: 牛的斧子，
2: 出了吧？
4: 哎呀，丢人呐！又让他财神救了一回，哎，我就怕他那嘴说话难听，我受不了。
1: 斧子、啊。斧子、啊，这回我可又救你一回，咱俩算扯平了啊！
5: 王兄弟，
4: 财富，
5: 一转眼七八年不见了啊！哎，我说兄弟，这七八年没见，我们都老成这样了。我说你怎么变小伙子了？胡子都没了，
4: 我跟对大哥了，我越来越年轻。
1: 快去见见。
6: 戴大叔，给你行个礼。
1: 行礼。
6: 哎，你印象可好啊？哎，
7: 好，好。
8: 赶紧找回来撤吧，小伙子马上来了。哎。
7: 牛大斧子，二蛋子，打扫战场，带上所有武器，赶紧走。
9: 是
10: 是。
1: 这地方叫茅山，离这令公祠有个17里地吧？啊，我们哥几个在这住了有些年了啊。去年小鬼子扫荡的时候，我们就躲到后山去。出来一看，你猜怎么着啊？原来那房子全都给我们烧了。
5: 哎呀，
1: 我们怕那个，我们有力气。这四个人虽说有仨残废吧，但我们15、16天就全给干起来了。你瞧瞧，怎么样？啊，
2: 不错，真是不错。嗯，跟那神仙住的地儿似的。
11: 我听明白了。你这是要进山找抗日游击队？
12: 对。您一直在这附近，知道在哪能找到他们吗？
11: 哎呀，现在说不清了。早些年我就知道这大山里头有抗日游击队，没少打小鬼子，可是老哥四个谁也没碰着过。去年说王家沟就离这儿40多里地，有一支游击队，还有一个游击队的大官，我就赶紧让老二老四去找。

0: 到了那儿一打听才知道，让汉奸给出卖了，游击队是撤走了，可王家沟100多户人家，让小鬼子灭门了50多户。
1: 我在南方的报纸上看到，说是共产党的大官让他们的队伍以乌灵山为中心成立根据地，实在不行，我就去乌灵山找找去。
0: 好，去。你说，这些年经历了这么多的事儿，往回一想啊，还是共产党幸福过。我的大闺女，若冰，共产党。
1: 大姐，我见过，在热河她救过我的命呢。
0: 你叫她啥来着？
1: 大姐啊，我不该这么叫吗？
0: 该，叫得好。戴三金就得叫戴若斌大姐，这就对了。你这三金的名字，别给你起的。想当年，也是在刑场上，生你的娘啊，觉着我快死了，就非得让我给你起个名儿。也没时间想啊，就喊戴三金，叫戴三金，叫了三金了。
1: 我都知道，娘早产，生下我来只有三金。您这个名字起得好，让我永远都记着。我娘生我不容易，
0: 不容易。你娘活着一辈子，没享过一天的福。
2: 前几天呀，就听说令公祠有人住着。嘿，我们几个还琢磨呢哈，谁呀这么大胆子，敢在这小鬼子的千里无人区，他住到令公祠去？这肯定是外来的和尚，他不懂规矩呀。后来又听说什么出了杨家将，大胆子说：“咱们下山看看去呀！”我们哥几个就到山下，快到令公祠那儿，哎，看见你们还做饭了。嘿，那令公祠可不比这山里，那炊烟一起来，小鬼子的瞭望哨还能发现不了？哎呦！还说再看看怎么回事儿，小鬼子就进去了。我们一寻思，甭管里头是谁了，先救了再说吧。这没想到救的是你们自己人，你说说。
3: 喝水。
4: 哎呀，我哥哥，我们这些臭男人呐，虽然有些残疾，干活不碍事儿，我们自己衣服自己洗啊。
5: 格格，其实我们老哥几个也不老在这山沟里待着。我和裁缝去过兴隆县城，请了郎中看了我的眼睛。郎中说呀，要不是有名医下药对症，针灸厉害，甭说是我这眼睛，命都没了。我一想，这名医不就是格格吗？格格。杨老四给你鞠个躬，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4: 哥哥，还有我，人家郎中都说了，我这条腿啊，伤的时候要不是当时针扎得好，那早就瘫了，还能像现在这样走道。所以啊，我杨老三也给你鞠躬啊。
6: 哎，裁缝啊，这你们什么时候怎么都姓梁了？
4: 这话说的，还想什么？我们什么时候姓杨？我压根儿就姓杨啊！
5: 哎，你不知道，6年前我们哥四个就一起改了姓，都姓了杨。嗯，
2: 我们这杨家将是正宗的，你们哥仨，爆盆的，
5: 假的。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4: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哎
2: 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你舍

0: 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1: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

0: 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3: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2: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1: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2: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对了，还有件事想请您做主，这也是我机关的山上那个娘的意思。
1: 嗯，啥事儿说。
0: 是这样，我格格妹妹啊跟我从小一起长大，我们俩打小就要好，这些年呢她一直在等着我，今年我们俩都26岁了，我娘的意思呢是请您给我格格妹妹的娘家下份聘礼，把喜事儿给办了。
1: 拿秃噜，拿秃噜现在是啥人你们不知道啊，热河最大的汉奸狗，我听说咋的，逼着山里的百姓给他种黑鸽子满世界去卖去，就这样的人家带天理给他下聘礼啊？
0: 不是我娘不是这个意思。
1: 那啥意思啊？
0: 格格妹妹是我娘带大的，鸡冠子山是她的娘家，那个您就发句话或者让您的两个兄弟上一趟鸡冠子山，聘礼我准备，这事儿就算完了。我娘的脾气我知道，她非叫上死理来我不听不行啊。
1: 你娘的驴脾气我也知道，是她让你给带的话啊？
0: 我娘还说了，我格格妹妹得做花轿。
1: 亏她想得出来。那啥，哎呀，你不是着急着要到山上去找队伍吗？这是大事儿，赶紧的带上你的兄弟去那啥山来着，
0: 武陵山。
1: 对，去武陵山找队伍。娶媳妇着啥急呀？

0: 哥哥，成亲的事儿没那么容易。那老头虽然嘴上没说，但是我看得出来他不愿意。哪有他这么当爹的？这么好的儿媳妇儿，他还横拦竖挡的？
1: 不过那老头告诉了我，去乌灵山的道，到了那面我就能找到真正打鬼子的抗日队伍。要不这样吧，你在这儿先住几天，等我找到队伍，我再回来接你。那倒也是，你救过他们的命，但他们倒是不能把你怎么着。
2: 我们还以为鬼子的奸细，可他们口口声声说要加入革命队伍。
3: 为首的那个话说的还挺大，
2: 说在全国各地都打过鬼子，还在长城上立过战功。他跟我说他好像叫马九金。
3: 马九金？
2: 对，他说他是老热河人。
4: 大哥，你呢？他们也太没诚意了吧！怎么派个女的来啊？你不知道，这女的了不起啊？
0: 大哥，你们认识？
3: 真的是你？是我，
0: 这么巧，怎么会是你啊？
3: 奉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我们开进乌灵山建设抗日根据地已经2年多了。哎，你们从哪儿来啊？从戴天礼那儿来。我爹，他还好吗？他挺好的，他也是我爹。你说什么？
0: 没有人告诉过你吗？我也是听他们说的。
3: 我还有一个名字，叫戴三金。你是我三金弟弟。
0: 我应该叫你大姐对吧？我是怎么变成马九金的？就像评书先生说的那么神。等有空，我给你讲讲，得讲上3天3夜。
3: 好，三金弟弟，欢迎你加入八路军抗日游击队。

0: 这次的军事会议，司令部对我们的热河的状况非常的不满。共产党的八路军在乌林山展开的游击战争，大大的牵制了我们在满洲的全部军事部署。这是我的耻辱，是我们的耻辱。
1: 是啊，是啊。我虽然主要负责热河政务，但对军事上的消息非常关注。的确，热河的军事状况很不理想。
0: 很不理想啊！中共游击队在冀热察国境地区，大大钳制了满洲国的军事行动。那署长在鸦片政策上颇有建树，受到了司令部的表彰。由你亲自监督生产的热河糕，已经远销东南亚，这将为大日本帝国的大东亚工农制梦想清除了道路。 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作为警察署的署长，热河的治安与剿匪都是你的分内之事，与我们近在咫尺的机关山上的土匪，盘踞了多年，经常骚扰民众的正常生活，抢劫我们的军事物资以及粮食的车队，匪患不除，热河无宁日啊！那署长。 司令部命令我督促你尽快亲自出征，剿灭机关山上的土匪。
1: 是。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传出话去，让全热河的老百姓都知道。明天一早，我纳图鲁将亲率大军去往鸡冠子山剿匪。明白吗？明白。
1: 老二婶。
2: 整个热河都传开了，说纳图鲁要攻打咱鸡冠子山了。纳图鲁，这回怎么不是小鬼子的部队呢？我这里得到消息，这次围剿，纳图鲁集结了不下800人的伪军和警察，他还向小鬼子的大部队借了大炮和歪把的机枪。我还听说纳图鲁向洛河慈人保证过，说3天之内要剿灭我鸡冠子山。
3: 让我们鸡冠的伤者兄弟一个也活不成。
4: 兄弟们说，怎么办？
2: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呗。咱还用得着怕他不成？
4: 马豹兄弟，你说呢？
2: 二婶，说实话，我觉得这次我们鸡冠的山没有必胜的把握。
4: 接着说下去。
2: 从民国。 到小日本，每次来围剿的兵力最多不超过200，可这次纳图鲁居然带了800号人。

0: 我们机关的山上的老点，那都是我们前任的二婶，我们大爷打下的基础。那个时候炮弹几百发，子弹有的是，可现在呢，已经所剩无几了。尤其是去年的冬天，小鬼子派了两个中队围剿了半个月，我们的炮弹几乎都快打光了。这次来的是纳图鲁，他前前后后上了几次山。我们机关的山虽然说有天险，但是也有不少薄弱的地方，万一他要是早就发现了呢？
1: 马豹兄弟说得好啊，这要是在古时候，一定是一个像赵子龙一样的好将军。大敌当前，我们不能意气用事。咱鸡冠子山的历史，后上山的兄弟可能不清楚，我给大家讲讲。大清的时候，马雄马豹的爹落草为寇，在鸡冠子山上靠绑票为生。他们绑了我爷们儿，也就是九斤的爹。结果大清政府派重兵攻山，几十个土匪都要被砍头。我爷们儿心地善良，他知道这些人都是被官府逼上山的穷苦人，就向他干爹大太监马公公求情。就这样，咱鸡冠子山才熬过了大清，撑到了民国。民国三年，我们小两口被逼上鸡冠子山，从那时候到现在，整整过了26个春夏秋冬。这前前后后，不论是民国政府还是小鬼子，不下10几次来攻鸡冠子山，我们都把他打得落荒而逃，不容易呀。在我纳苏之心里，鸡冠子山就是世外桃源，是最美的地方。很多兄弟都跟我说，在鸡冠子山上快活。即便是现在，小鬼子占领了整个热河，可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亡国奴，因为我脚下的这座山还是属于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我爷们儿活着的时候，拿鸡冠子山上的每一个兄弟都当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对待。他常跟我说，这些人身上每个人都有故事，要不是有鸡冠子山的庇护，他们早就死于非命。为了我爷们儿的嘱托，为了给兄弟们一个平平安安的家，我纳苏之才苦苦撑了6年。这个时候我如果带着大家硬打，那就是让你们去送死，那样我咋对得起我爷们儿鸡冠子山前任老二婶？我知道兄弟们是铁骨铮铮的汉子，不怕打仗，如果来的是小鬼子，咱们跟他拼了，一命换一命值。可这次来的是纳秃噜，带着800伪军和警察，虽说他们都是汉奸走狗，可是咱鸡冠子山上的英雄豪杰跟他们拼命不值。实不相瞒，6年前我背着大家下山回了一趟娘家，我揣了一把枪，我要枪毙了纳秃噜，枪毙这个给祖宗丢人现眼的败类汉奸，为民除害。可是我拿枪对准他的时候，下不了手啊，毕竟他是我兄弟，一个爹一个娘的亲兄弟呀。

现如今，小鬼子派纳图鲁来绞山，我必须实话告诉大家。如果我知道纳图鲁从哪条路攻上山，我指定不忍心下令开炮轰他。所以说，我这个老二婶儿已经不称职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鸡冠子山上的兄弟们，咱们散伙吧。我爷们儿还留了一些金银财宝，全都分给大家。他纳图鲁不是明天要来攻山吗？今天咱们就把散伙饭当年夜饭吃。天一黑，大伙儿就下山。愿意继续打鬼子的，拿上你们的武器往南面走。大家都知道，那边有真正替咱老百姓打鬼子的好队伍，投奔他们比当土匪强。愿意多活两年的，就找个地方踏踏实实过日子去。这年月四处都是逃荒要饭的，手里有俩钱儿，娶个媳妇应该不难。兄弟们，你们说咋样？

0: 婶儿啊，我把兄弟们给散了，对不住你了，我没守住机关子事，我也要走了。
1: 那天小鬼子要是被赶出热河，我要是还活着呀，我一定回来看你，一定回来给你磕头。

0: 老婶，你想去哪儿？我带几个兄弟护送您。
1: 我一个老太婆了，用不着你们护送，我还能去哪儿啊？我就一个儿子，还有一个侄女，估计现在呀也成我儿媳妇了，我去找他们去。九斤跟格格下山的时候不是派人跟着了吗？回来的人给我画了一张地图，我这都留着呢。那个地方叫毛山，我找得着。
0: 老婶儿，大伙儿在临走的时候让我转告你，如果您再有用得着弟兄们的时候，你就想办法发个消息，弟兄们赴汤蹈火也一定会回来。
1: 好兄弟。

报告大组长，兄弟们三前三后，所有能藏人的地方都搜遍了，一个土匪也没有。

1: 咱们没费一枪一炮，回去洛河将军和方省长一定会给您大加表彰啊！放屁！你想想，200多号土匪都跑了，这是要让日本人知道了，那是大罪。 我要回去接着报功，在山下开炮，在山上放枪，然后在到山下抓几十号人上来。抓人？我的话你听不懂啊！现在逃荒要饭的人多的是，抓上来枪毙，然后把尸体运回去，告诉日本人这些都是土匪。
2: 生下来的那些土匪都被我们炸死了，尸首不全的就地掩埋了。
3: 是。
2: 回来，告诉兄弟们，把嘴都管严点，如果走漏了风声，杀他的全家。
3: 是。
2: 大组长，快看看今天的报纸。啊，警察署署长纳托鲁亲率大军。 东平匪患，机关山的匪首老二神，这些手下200余人被全歼。哈哈哈哈哈哈！我相信千晃和首相也会为我们取得的胜利而兴奋。纳署长，恭喜你啊！方省长，今晚我们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
4: 庆祝纳署长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哎呀，好，太好了，应该的，应该的。大署长啊，在宴会上啊，你一定要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你是怎么对付匪首老二婶的。哎，我听说呀，匪首老二婶是个女的，也是老热河人。谁说的？
2: 匪首老二婶是个男的，五大三粗，长得比我还壮实呢。

0: 那啥，我呀在县城买的报纸，你看看吧，都有机关子山的事儿。你看看，那署长又立奇功，机关子山匪众被全歼。
1: 陈生，老二婶呢？
2: 匪首老二婶及手下被大日本帝国的最新武器九二式步兵炮炸得粉身碎骨。

老二婶是他老姐，打小把他带大的亲姐姐，这他也敢下手。

0: 大哥，我喝热喝，我要砸死他，不砸死个畜生！
1: 大哥，这你这样你也到不了热河。
0: 别拦着我成吗？
1: 大哥，到处都是鬼子，你就走出茅山山沟也寸步难行啊！
0: 哥呀，报仇这事儿咱得从长计议，从长计议。
1: 我再说一遍，我再跟你们说最后一遍，谁拦着我，我砸谁！

0: 信吧，韩长。
1: 我刚说完，谁拦我打谁，让开！我知道，吴永可。格格的意思是说，这报纸上写着呢，那树枝已经被炸死了。您回去也没用，
0: 我用你说呀，闪开！
1: 这我也没看着，这姑娘这啥意思？入土为安，
0: 那都写着呢，人都炸得粉身碎骨了，入啥土为啥安呢？
1: 关闭关中，大哥，我觉得格格姑娘说的有道理。这人虽然粉身碎骨了，可这魂儿指定在啊。咱报仇的事儿得从长计议，要不先给那素芝的魂儿找个归宿。是哥，我也听说了，说这人是有魂儿的。
2: 那素芝虽然说是在机关的山被炸死的，但是咱们可以把他的魂儿喊回来呀。人都说这魂儿是会飞的，说日行1000，夜走8晚呀。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
5: 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
5: 赶紧领一块吧！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
7: 现在呀，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7: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 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5: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招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6: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这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8: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9: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抬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9: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7: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5: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8: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就听格格姑娘一句话，你做个衣冠者，然后咱们再多喊喊，多吆喝吆喝，把魂儿给他招来，先让他入土为安。我觉得报仇这事儿，还是得等三金回来之后跟他好好商量商量。那素芝毕竟是他的娘，您现在要是就去了，这我们哥仨都这样了，这现在也帮不上你。
1: 是啊，大哥呀，二哥四弟说的有道理，你得三思啊。
2: 啊，
1: 大哥呀，就算老三求你了。咱把报仇的事放一放，把报仇的事先放一放，行不？
0: 哥，我也求您了，
1: 大哥。

0: 就一直就没缓过来呀，还不让我们跟你说，怕给你添麻烦，老得给他扎针什么的，怕你累。
1: 没事儿，
0: 财神啊，赶紧的，想办法把九金找回来。
1: 行啊，那你得答应我。
0: 以后别老想着一个人去找那个那秃鲁去拼命去了，你要是答应了，我明天一早就奔武陵山，我把三金给你找回来。大帅哥呀，我呀，那老四咱门口把这坑给挖好了啊，就是这个衣冠冢啊，咱们总得有样东西，要不然咱们拿啥来招着那苏芝的魂啊？是不是啊？
2: 闺女啊，还真给我求了。我有样东西，一准能召回他的魂儿。

0: 我知道你呀、离这不远，在天里啊，这辈子最对不起的是你，这块翠是你的，你认识，你指定能来。你瞅瞅，我在天里带着三个兄弟，就跟这儿给你做了个衣冠冢，你呢亲侄女哥哥给你披麻戴孝，你的魂呢就先在这个落个脚。放心放心，逮着机会我就跟马九金把这仇给你报喽。
1: 咱们哥仨转个圈再多喊喊

0: 快来吧！
1: 这魂儿在天上飞也挺累的慌，你就睡在这儿啊，我多给你陪点土，好让你暖和暖和。
2: 差不多了。
3: 你们几个喊什么呢？大经理，
2: 根据这玩意儿灵啊，真把魂儿给招来了。
4: 哎呀，鬼，鬼呀、啊！
3: 我这么大一活人站在这儿，还能是鬼呀、啊？你可真是……哎呦，这是什么呀？这孩子。侄女儿啊，姑姑这紧赶慢赶，寻思着能赶上你和九斤的喜事儿，哪成想看你穿到这身衣服，快脱了多不吉利呀、啊！傻丫头，来，嗯，咦，还留着呢。你这挖坑干啥？要把我的翡翠埋了啊？哎，我告诉你，这可是我的，你想埋就埋呀。我从机关的山上下来，可啥都没带，金银财宝和现大洋都给兄弟们散了。我看这翡翠呀，还能换俩钱儿，正好，你还给我吧。我留着给我侄女出阁的时候当嫁妆。

0: 你真不是鬼，那报纸上可写的清清楚楚啊！清清楚楚写的。
1: 报纸，
0: 我这一道上啊也听说了，说我呀被炸得粉身碎骨，机关的山上200多号兄弟啊没一个活成的。你说说你们哥四个。 也都身经百战的了，那小鬼子的报纸还能信？哎，你们在这地方还能看到报纸？哎，
2: 本来是让他上集市上去买粮食，你买粮食就买粮食，你弄回张破报纸来干啥？看完之后你就打个都痛了解了，他都你说你这。

戴天礼，你这日子过得不错呀，把这房子建在这么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哎，咋没再说个媳妇儿呢？那多滋润呢！

0: 这么些年一直带在身上。也真够不容易。
1: 哎呀，
0: 你这野驴老了老了，变闷驴了。我这大老远来的，也不跟我说句话。我可告诉你啊，我现在走投无路了，是来投奔我儿子和儿媳妇的。咋着，你不愿意呀？愿意不愿意也由不得你了，一辈子的冤家躲也躲不掉。

0: 一辈子的冤，躲不掉。
1: 大王喝醉了酒啊！王八家伙，嘿，三金回来了，嘿，三金回来了！哎，我刚走到伤口，就看见他们小哥仨，把我高兴的赶紧回来报信。你说这三个小伙子跑的还没我这老头子快，哈哈哈哈哈！
2: 走走走走走！九姐，娘，儿子，娘，哎呀，好儿子，你没听说娘被炸得粉身碎骨，回去找他们拼命吧？我还真听说了，可是我刚出武陵山就碰着鲍叔了。
3: 幸亏鲍叔把你拦住了，
2: 鲍叔都说了是娘吩咐的，让他多带些兄弟，这一道上拦着我。我听说您安然无恙，我就赶紧奔这儿来了。娘，你可真有本事，早早的就把这个地方给摸清楚了。<笑>
3: 你娘这算啥本事啊？就这么一个侄女，总得知道在哪儿吧？
2: 娘，您这话说的，您这不是还有儿子呢吗？
3: 少套近乎。哥哥今年都26、27了，打小就跟你相好。你不是说要娶她吗？这娘把你从机关的山上撵下来找你爹，不就是为了让戴家下聘礼提亲吗？这咋到现在还没个信儿呢？
2: 不是啊，

0: 我们哥仨说说，这咋回事啊？
1: 这门亲事，我哥他不大愿意。嗯，
2: 为啥呀？
0: 嗨，还不是因为是拿秃噜的闺女吗？
1: 小点声，小点声。
0: 我们哥仨没少劝他，就我大哥那人根本不听我们的，不听啊。
1: 嘿，这老东西，我看着给脸不要脸了。
0: 哎，那干啥呢？哎，你这折腾啥呢？这是。来，那二哥，你说，
3: 来，不方便给我，来。

0: 哎，你这干啥呢？不说好了吗？我们老哥四个睡东屋，你和你那侄女睡西屋，三金带着他的兄弟睡厢房嘛。你干啥呀？这是？
1: 改了。
0: 改啥呀？
1: 我侄女要出门子了，自个儿睡西屋，咱俩睡东屋。那几个大老爷们儿都让他们睡厢房去。
0: 咱俩。
1: 你什么你？好几十年前，你们戴家的媒人就给那家下过聘礼，要不是你后来惹了事儿，逃出了热河，我早就是戴家媳妇了。咋的？睡一炕上不行啊？

哎，事儿没整明白，你吹灯干啥呀？你嚷嚷啥？我嚷嚷啥？你嚷嚷。你好哎！你还真以为我要跟你睡在一个炕上啊？想得美，没门！ 我爷们老二婶对我恩重如深，我纳苏之干不出对不起他的事儿。那你把被我放我炕上啥？你干啥？你凭啥觉得我侄女配不上你儿子呀？啊，就因为他爹是大汉奸？今儿我就让你兄弟们都知道，我跟你睡在一个炕上了，我还是大汉奸他亲姐呢。 看你明天还有啥脸反对这门婚事，我就是要治治你这种给脸不要脸的愣东西。儿子是我养大的，我看你打小鬼子九死一生不容易，才逼他下山来找你，让你做主给他娶媳妇儿。说白了吧，就是让他认你这个爹。你要是死了， 也好有人给你送终，到了阎王爷那儿见着戴大爷也好有个交代。你可倒好，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还看不上我家侄女，嫌她爹是汉奸。那爹是爹，闺女是闺女，你说说你这么大岁数了，啊，这点道理你不懂？我家格格是啥样的闺女，你心里不清楚？ 这孩子心里面干净，是天下最好的闺女。虽说不会说话，可比那些长着嘴巴说恶话、说假话、说驴话的人强多了。再有，你也不好好想想，要是没我侄女天天给你治病扎针，你能活到今天吗？我告诉你啊，这门亲事， 由不得你愿意不愿意，喜事咋办？我说了算。老倔驴。

老东西，你就睡地上啊！你要是敢上炕来，告诉你，我这可揣着枪呢，一枪崩了你！

0: 我侄女儿啊，心灵手还巧呢。那出格子用的喜服、红盖头，都是自个儿绣的，绣的可漂亮了。刚才呀，我都看了，都戴在身上了。这个就都省了你们家的了。财神兄弟啊，我看你能说会道的。 这没人就你了。至于这聘礼嘛，三春两冬的绸子布料，甜嘴的点心，下酒的肉，还有现大洋，那一样都不能少。你们哥四个平时都谁进城置办东西啊？连报纸你们都能看到，指定不能天天在这深沟里待着吧？
1: 都是我，我不是热河人。 赶集也没人认识我，上买粮食这什么都是我的事儿。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啊，我知道哪儿卖的，跑两个镇子就能置办齐。你别看我腿瘸，我现在动身，明个晌午之前就能赶回来。好，那咱喜日子啊，就定到后天。嗯，好。明儿晚上啊，我就带着我侄女儿住到令公祠去。
2: 后儿一大早，你们就雇顶花轿把我侄女抬进来。
3: 花轿，
2: 哎，你个疯老婆子说什么胡话呢？这是小鬼子的千里无人区，你不知道啊？无人区你懂不懂？花轿哪儿给你雇去？千里无人区咋了？啊，你们有本事在这盖房子，就整不来一顶花轿啊？
3: 我们那家的姑奶奶出门不做花轿哪成？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反正后天一大早用花轿接我侄女进门。我，娘，您这不是故意难为人吗？
2: 你闭嘴！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轮到你新娘官说话了。坐。
3: 哎哎，怎么说话呢？这么大的事儿就听你一个老太婆的？那家的姑娘不做花轿还不嫁人，好。
4: 这门亲事我就不认了。嘿，你个老倔驴，你说啥？我说啥？你心里清楚。大哥，话不能这么说呀！啊，嘿嘿，大哥，对呀，咱这房子都盖得起来，咱还愁啥花轿啊？嗯，嘿，那个谁，斧子兄弟啊，一会儿跟我上山去看木头去。哎，咱给新娘子做顶花轿不就完了吗？
5: 大嫂，多谢大嫂提醒啊！等会儿叫谁大嫂呢？不是，可不就是大嫂吗？你想，都睡在一个炕上了，我们都得改口叫大嫂，是吧？<笑>
6: 行了行了，哥呀，那你们的事儿我心里是再清楚不过了吧？几十年前，要不是因为阴差阳错，你们早就是一家子了，啊，嫂子。<笑>不过哥。 三金这门亲事的事儿，那我得说你两句了。你这事儿你办的不对呀，嫂子是为了啥？还不是为了让你跟儿子多亲近亲近？可你倒好，你瞧你还不领情。我看大嫂比你可是明事理，往后有些事儿你得多听大嫂的。
2: 大嫂是明白人，
7: 就得听大嫂的。
2: 哎，
3: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黑哈呼的。
2: 咋着？我不配给你仨兄弟做大嫂啊？早觉得我不配。
5: 昨晚上你别跟我睡一炕上啊！嫂子，坐，咱接着聊。
2: 好，来来来。
5: 哎，听着啊，就按大嫂说的，我回头。

0: 把咱的打狗棍请出来，那么一招呼，把方圆百十里杆子帮的兄弟全都请来，在茅山这儿咱热闹热闹。嗯，
1: 不行，财神叔叔，这是什么时候？您用打狗棍召集杆子帮的兄弟，那动静太大了，万一鬼子察觉了，咱们这个地方就不安全了。
2: 就是就是，咱们一家人呢，在一块儿吃顿饭，热闹一下就算完事儿。请客再把小鬼子招来，那就会猜了。
0: 您不知道，这些年我们老哥四个在这儿待了6年，憋都憋死了。这好不容易赶上个喜事儿，咋说也得热闹热闹啊！
2: 这年月好热闹就是不要命，尤其是在这千里无人区，这再把小鬼子招来，脑袋搬了家你就知道疼了。
3: 嫂子说的有道理，咱们还是听大嫂的吧。
0: 二哥，听大嫂的吧，听大嫂的。
4: 你们都听着，婚姻这是大事儿，你们请谁不请谁我不管，有一个人必须得给我请来。
5: 齐姑娘，
4: 找个人去一趟兴隆，白吉粮站顺便把我闺女女婿都给我请来。
6: 行嘞，您就别管嘞，我在您还不放心。这事儿说的对，七姑那是你亲姥姥，若男是你亲妹妹，谁都不请也得把他们请来。
1: 也是，我还没给我姥姥磕过头呢。二蛋子，这事儿交给你了，你是兴隆的老家，又去过白吉粮站，
7: 包在我身上，后天一早准保请到。

0: 外侄女儿，比天仙还俊。
1: 花轿到喽！花轿到喽！
2: 才是兄弟。哎，
1: 嫂子。
2: 哎。
1: 哟，不对，今天不能叫嫂子了，今天得叫亲家姑奶奶了。
2: 对对。
1: 花轿到了，好看哟。咱们请新娘子上轿呗。
0: 哎，好。
2: 才是兄弟，来帮一把。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小的时候啊，在热河就喜欢看人家结婚娶媳妇儿，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花轿。走，
1: 慢点，慢点。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就能搞定。再也。

0: 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0: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 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0: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 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

0: 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0: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 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专注肠道健康20年。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0: 小的时候啊，在热河就喜欢看人家结婚娶媳妇儿，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花轿。走，
1: 慢点，慢点，
2: 慢点。
3: 哥，先卖哪条腿啊？
1: 卖老三。
4: 问你呢，三哥。
5: 先卖我这瘸腿。啊，
1: 我说，哪条腿瘸来着？
5: 左腿。
6: 好嘞，走着。哎。

0: 歇歇吧，傻老太婆，说疯话呢，花轿不能停。有啥不能停的？你别逞强了，看这一脑门子的汗，墙上还吐血了呢。
1: 没事，挺得住。
2: 你挺得住，裁缝兄弟能挺得住啊？他可是一条腿石匠。
3: 大嫂，没事，我行。
2: 行也得歇着，停。
3: 哥，让他歇歇。能停吗？落轿。慢点，二三哥。
2: 好嘞。
4: 来人，兄弟。
3: 哎，嫂子。
4: 来，喝点水。
3: 好嘞，好嘞。
4: 看看这汗。
0: 自己来。

0: 哎，今儿媳妇儿，这轿子坐的不容易，这不能砸呀！不能砸呀！啊，来，给我往那砸！哎，这不能砸呀！砸这个，
1: 他呀是心疼你们老哥几个，怕把你们累坏了。
0: 可也是。 这缺胳膊少腿的，够难为你们的了。这从令公祠到这儿走了也有3里地了吧？
2: 嗯，得了。嗯，
0: 行，就算我们那家小姑奶奶坐过花轿了，你们老哥几个呀，就帮她把轿底儿给卸了。
3: 你看你这话说的，轿底儿卸了，那叫坐花轿啊？
0: 不是心疼你。

0: 心疼裁缝兄弟。哎，
1: 大嫂，我行，我扛得动，扛得动。
2: 哎，大哥，这，
3: 你们呐，不知道我侄女是啥样的人。这孩子打小心眼就好，心地善良，人还厚道。要是因为抬他把你们老哥几个谁要累坏了，他一辈子心里不好受。四兄弟
2: 啊，
3: 这里边顶属你年轻力壮，你帮着新娘子把轿底儿给卸了。
2: 那哪成啊，那就听亲家姑奶
4: 大嫂的。
1: 嗯，好嘞。
5: 起轿。
3: 侄女啊，昨个聘礼咱也点了，今儿这轿子咱也做了，这婚事啊就算圆满了。唯一有点遗憾，就是没个吹唢呐的。
2: 我说侄媳妇，二叔给你唱一段啊。啊，妈打包喝醉了酒啊，妈妈家欢，好哎。
1: 哎呀，杨老二啊，就这一句我听了好几年，你会第二句吗？
2: 我当然会了。
1: 来，
2: 第二句，妈打包喝醉了酒啊，这长，妈妈家欢。好哎，
6: 你呀，就是再唱也还是那一句。
2: 那我可以唱第三句。妈打包又喝了酒啊，再把家还。
7: 二哥呀，
2: 别唱了，
7: 笑得眼珠子疼啊。
8: 求求你了。
2: 好。

0: 媳妇儿。
1: 哦，吉星娘娘。

0: 抢我话呀！
1: 好不容易啊，遇见个大喜事，我也跟着沾点喜气儿啊！
2: 松鼠懂了，
3: 好嘞！
4: 一

0: 羊啊？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呦，
2: 师傅来了，
3: 谢谢。
2: 有些人，
4: 硕南大帝。哎，
5: 有日子没见了，身子板好？
4: 好，好，好。
5: 站好喽，我得给您鞠一个。
4: 哎，别谢，别谢，别谢。
6: 爹。
7: 闺女，哎呦，这是六七年不见了，挺好。哎哎哎，好好。
8: 七姑，财神给您请安喽。
4: 哎呦，财神大掌柜，哎，这手。
8: 啊，没事没事，不挡吃不挡喝的，您身体好啊。
4: 好，好，好。
8: 白金贵儿。
9: 哎，我说，你们这胆儿也太大了，还敢放炮？这要让皇军听着，那还了得？
8: 哎，等会儿，小白子，你管小鬼子叫什么？你再给我叫一遍。
9: 日本鬼子。这日本鬼子不是在搞什么民匪隔离及家并村吗？怎么没查到你们这儿啊？
5: 怕了啊？怕了，坐车给我回去。喜酒不用喝了，
9: 这是哪儿的话？我是在担心你们。
10: 戴大叔，
7: 哎呦，闺女，三个都是你生的？
4: 快叫老爷！
11: 老爷！
7: 哎，哟，来了来了。都是带把的，闺女，老戴家的这个，嗯，来跟老爷说说，叫戴什么呀？
11: 我叫白福，
12: 我叫白露，
13: 我叫白胜。
8: 你们再说一遍，都叫什么？
5: 别吵吵了，我听着了。你在想什么孩子？福禄寿。挺好，谁家不想有个福禄寿啊？
6: 爹，
8: 七姑，走，咱上院里认外孙子去。
4: 哦哦，外孙子，外孙子。
14: 姥姥，外孙子，外孙子媳妇儿，给您磕头了。
4: 哎哎哎，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这是三金。
8: 是，这就是咱家的戴三金。
4: 我看看太极。
8: 你看。
4: 哎呦，真是三金呐！老天爷有眼，三金，你还活着？你说你咋能丢了呢？你丢那年，你娘多着急呀！秀，秀啊秀！你在天之灵。看吧，你的三金他还活着，他还活着，真成亲了，三金啊，三金！
15: 蓝羊头，
16: 蓝羊头，咋了？
5: 生气呢？
16: 跟谁呀？
5: 别管。
16: 不是跟你儿子吧？
5: 不是。
16: 不是跟你儿媳妇儿，我侄女吧？
5: 不是，
16: 这不就得了？人家小两口今天大喜的日子，人都请来了，你这个当爹的不露面，算咋回事？

0: 你去不去？
1: 来来来来来，看打死我呀！
0: 儿子今天大喜，我哪能打死你这个当爹的？我打死我自己！你出不出去？不出去，我开枪了！
1: 我出去，出就出去嘛，发那么大火干嘛？

0: 这大喜的日子，你拎个破棍子干啥？
1: 远义，
0: 七姑娘啊！
1: 哎，好不容易走回亲戚，要吃好喝好了。好，好。
2: 大孩子，福禄寿。这儿。哎，哥。大哥。
3: 爹。肉来了。
2: 吃肉，啊，酒精你们坐，哎，都坐下，哎，亲家姥姥，哟哟，您多吃啊，
4: 哎，吃吃，哎，
2: 二姑爷，哎，你也吃，哎，小少爷，来吃花生啊，拿着拿着，哎，都吃啊，
4: 大侄女。 你也坐，你也坐啊！
2: 你们小哥几个都坐，都坐啊！哎。

0: 你这又是整的哪出啊？你让我出来，我就出来了，还想咋的？今儿
1: 你儿子大喜，人也是你点名请的，这人都来了，你这咋回事啊？
0: 队长，大狗棍，人在棍在，只要我活着，我就是杆子帮大杆子。
1: 你知道杆子帮是咋回事了吗？几百年前是一帮乞丐、叫花子组成的，我们有规矩。正经人家的婚宴不能上，那叫搅和。不信咋的？没错，几百年了就是这规矩。
2: 狗屁规矩！
0: 你儿子娶媳妇儿也守着屁规矩？哎呀，你别再叨叨了，你赶紧进去你的。
3: 多我一个不多的，就少一个不少的，你傻你，进去。倔
4: 老头，你爱在哪儿在哪儿。
3: 亲家姥姥，你也听到了，他是杆子帮的大杆子，有规矩，不能上桌吃饭。没事儿，别坏了他们的规矩，咱们吃。
4: 好，酒精，快，20多年没见姥姥了，给姥姥倒酒。哎，成了，成了，成了。亲家姥姥，二侄女，二姑爷，白家三位小少爷，你们是远道来的客人，我代表新娘子的娘家人敬你们一碗，啊。
5: 真好看！哎呦，三位小少爷不会喝酒，吃菜，多吃菜，吃肉。
4: 大姨，你就别忙活他们仨了，我来就行。来，快吃。剩下的都是咱们自己家里人了。来，我也敬你们老哥仨一碗。 愣着干啥？

0: 你怎么还去端酒碗呢？等会儿嫂子，我哥还在外头，他是杆子帮的大杆子，我是杆子帮的大监管，他都不能上桌，我就更不能上了。
1: 大嫂啊，我入杆子帮多年了，我也得出去陪大杆子和大监管去。大嫂，各位贵客，我还真没入杆子帮，不过我和外边那三个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兄弟，他们是杨老大、杨老二、杨老三，我是杨老四。 这仨哥哥都在外边吃，我当兄弟的不陪着不合适啊。

0: 都是杆子帮的，一个毛病，都吃。哎，小哥俩过来，你俩跟我儿子是一辈儿的，跟着他出生入死的不容易。大婶儿敬你们俩一碗。哎，
1: 恭喜大婶儿，恭喜大哥。
0: 对，恭喜大娘，恭喜大哥，恭喜姥姥。
1: 我们哥俩敬姥姥，敬大娘，敬大哥大嫂，我们哥俩干了，
2: 干了。
0: 好。

侄女啊，你是贵客，你得上座。来来来。哦。来来，你们坐，我帮着照顾孩子啊。

0: 你这样，格格，咱们敬妹妹妹夫一杯，来。
1: 海大弟，咱岁数小，得先敬哥哥嫂子。
2: 哦，是吗？好，这杯酒我敬哥哥嫂子。来，还真别说啊，原来你跟我孩子他娘是亲兄妹呀！啊，不是，咋着？还记得当年那事儿吗？我说，你当年没对若男做出什么当亲哥哥的不该干的事儿吧？
3: 秦桧，
0: 你说什么呢？
2: 我说什么你听得懂？
0: 真没有？
3: 当然没有。
0: 没有就好，没有就少跟我媳妇眉来眼去的。这亲哥哥和亲妹妹，他不合适。

哎，还真别说啊，这大深山老林呢，又在日本人的封锁线里面。你们这酒席办的还真是人模狗样的。哎，不是，像模像样的。哎，撒爷们儿知道咋样啊？啊，知道是在哪儿？这是在你娘的娘家，也就是你姥姥家。这有句话。 不知道你太姥姥跟你们说过没有，叫做外甥狗，外甥狗吃了饭就走，知道啥意思吗？哦，不知道啊，就是说你们是你姥姥家的狗，这不吃白不吃，所以吃啊，都多吃点，不吃白不吃。哼！哎，你踩我干啥呀？有话说。哎。 你这是干啥呀？啊，嫌我不会说话呀？今天是你亲哥哥的大喜日子，我说几句笑话让大家高兴高兴，怎么了？还用得着你这个妇道人家教我该怎么说话？吃。

0: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2: 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3: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

0: 的纯葡萄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这葡萄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在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1: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啊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2: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啊、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3: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5: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3: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3: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

0: 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2: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在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2: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0: 喜 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颗，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
2: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得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2: 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0: 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颗，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当我们遇见风景，风景也在遇见我们。中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秋日破晓，日出准时赴约，黑龙江便从微凉的晨曦中缓缓醒来。
6: 当丹顶鹤展开翅膀，风声便有了回响，那是大自然写给湿地的秋日信笺。
5: 太阳在城市上空缓缓沉下，秋日余晖铺满天际线，人们记录落日，落日也记住了人们。当日出遇见鹤舞，当雨花山遇见倔强，当落日遇见归人，黑龙江的秋天藏在每一次遇见里。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 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块，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块，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块，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进去吧，爹，多保重。回去吧，啊！呸！
1: 我狗东西，这哪叫上门女婿啊？啊！生了三个小子，全他娘的跟着他姓了白了。
2: 良心就让狗吃了。我看以后就别叫他白金棍了，叫白眼狼得了。这些都是其次。我看呐，二侄女在家挺受气呀、啊。没看刚才在侄女婿面前吓得大气儿都不敢喘呢。
1: 那想当年可不是这样。
3: 行了，别再提那想当年的事儿了。这俩孩子。 再带的都是你给宠坏的，你说我那闺女在带家的时候，走路都横着，现在嫁到白家，成了病猫了。哎呀，这也好，少生点事儿，像早上年间那样，三天老头子给你出去闯祸，现在小鬼子占着兴隆，他还能活到今天。
4: 戴大叔，我这儿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5: 哎呀，这儿没有外人，有啥话你就说呗。哎，
4: 这婚事也办完了，赶紧搬家了。
5: 为啥呀？
4: 你们不知道吧？二蛋子跟我说了，白金棍啊，在这兴隆街里给日本人当了商会会长了。
5: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
4: 是想说来着。 后来我跟二蛋子一合计，觉得大喜的日子再宴席上我们一说，再扫了大家的兴，不是？
5: 真耽误事儿。哎，大哥，你干啥？
6: 我得把他追回来。我打死个汉奸狗！不是大哥啊，你呀，你也先别动怒。我琢磨这事儿吧，这个侄女婿也是迫不得已。你想，就算他是瞒着掖着。 他还是害怕啊，怕人知道当年他在戴家粮站当伙计这事儿啊，这还不算，他最主要的，我想啊，他还是担心二侄女跟你这大杆子的关系，这要人知道，那可就坏了。所以啊，这个侄女婿当这个商会会长，也是想给自己留点后路啊。
1: 而且小鬼子那么狠，凡事都是赶尽杀绝的，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啊。再说他是三个孩子的爹了。
2: 他也得被孩子着想，您说是吧，哥？
1: 仨孩子的爹了，还给自己留后路？哎呀，算了，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真是这样。现在他过得咋样，跟戴家没关系，都是白家的事儿。
4: 那您说这家还要不要搬了？他白金棍不会
2: 什么？他敢，再借他十个胆子也不敢。
1: 这你想多了，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再混，他能把老丈人爹给卖喽？再说了，往哪儿搬呢？这是小鬼子的千里无人区，哼，
2: 不搬。
1: 小鬼子真要是敢进茅山这条沟，咱就一把火把这房子了了他，往后山跑。这后山有多大的地界？哼，我还不信。 他能追着咱们，那是他本事。
5: 哼，狗屁本事。

0: 那是我给你铺的，今儿啊，你就睡炕上吧。哎，让你上炕是上炕，你好好睡你的炕角，可别往我炕头轱辘，我这枪可顶着火呢。我也想了，你说你呀，成天不是咳嗽就吐血，老睡在地上也不是个办法。那过去穷人家不都是一家人七八口睡一个炕上啊，打小你就叫我素芝妹妹，我就叫你天理哥，咱们哥哥和妹妹一个睡炕头一个睡炕角，不犯毛病。
1: 我摸去。
0: 你要非得睡地上啊，我也不管你，就你这体格子能不能熬过这个冬啊，可就不一定了。反正我睡的是炕头，我不怕，我可得把我的身体养好喽，明年我还得抱大孙子呢。至于你睡在地上要了老命，有了大孙子可就抱不着喽。
2: 凭啥呀？
3: 这房子是我们老哥几个盖的，就因为你是个老娘们儿，不和你计较，让你抢了炕头。我今天就睡着炕角了，能咋的？

哥哥妹妹，有件事儿我一直瞒了你，心里边觉得特别对不起你。你别笑，就是那年我不是下了一趟山，去了一趟山海关嘛，一去就一年多。其实跟我的亲妹妹有点关系。我第一眼见着她，我就觉得她特漂亮，我就打心里边我想跟她亲近，鬼使神差魂不守舍的，我就想跟她一起走。我们到了山海关，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玩。有一段时候我就想，我是不是要当陈世美啊？现在我知道了，我之所以一见着她就喜欢她，是因为她是我亲妹妹，我们是一奶同胞。哥哥妹妹啊，不是媳妇儿，反正就有这么个事儿，你不会怨我吧？不，一样漂亮，你们俩一样漂亮。真的。

0: 那个，上次咱们不是在令公祠缴获了一批武器吗？我想跟您商量商量，您看能不能让我？
1: 你说呀。
0: 是这样，游击队正缺武器，咱们家存的那些要是到了队伍里，那能派上大用场。
1: 这不是好事吗？你说你们八路军游击队打小鬼子多不容易，这些个好武器就得给你们使，全部拿走了。
0: 真的？
1: 这还有假？

0: 谢谢啊，谢谢。
1: 先别谢我，说说，入党了吗？
0: 还没有，我写入党申请书了。
1: 拉着这些武器回去给你们当官的说，得批准你，不批准，武器不给他们使了，给我拉回来。
0: 行行行行，回去我就跟我姐说去。
1: 啊？跟你姐说啥呀？
0: 还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呢，我姐戴若冰就是我的直接领导。
1: 真事儿
0: 啊？
1: 那你娶媳妇这么大的事儿，咋不叫你姐啊？
0: 不是啊，我不是听到我娘的死讯才下的山吗？哪成想能娶媳妇儿？再说了，我姐可忙了。
1: 她跟那个高静湖、高先生在一起了吗？
0: 好像没有。哦。
1: 你说你26，娶上媳妇儿，你姐呢？30大几的人了，还没嫁人。哎呀，真是愁死爹了。
2: 来，
0: 你说啥？有了？净胡说！昨天才成的亲。你都看见了，男孩女孩？
3: 这车装好了吧，就得赶紧上路，再晚了那小鬼子的封锁线就不好过了，他容易出事儿。
4: 没看见小两口正腻乎着呢，催什么催？
0: 娘，
4: 哎，
0: 我走了，您多保重。
4: 要是能多待两天，让你媳妇儿怀上就好了。
0: 你说啥呢？您老也多保重。三位叔叔多保重，我走了。
5: 路上小心
0: 啊！
6: 哎，
0: 走。

0: 大哥，
1: 爹，戴家的列祖列宗们，你们都听见了吧？我戴天礼有孙子了，我们老戴家有后了。哎
2: 呦，您跟我干爹这汇报的也太早了，您倒是先看看那到底是孙子还是个孙女儿。
3: 这看就是没经验。
1: 你听听，这孩子哭的，多大动静啊！指定是个大胖孙子，名字都起好了，戴兴邦。
0: 哎，大哥，这名字起得好，霸气。霸气，
2: 好，保家卫国兴邦，不光是咱老戴家的后人，还得是咱杆子帮的传人。
4: 哎，好哎，
3: 戴兴邦好是好，不过大哥呀，我耳朵背，我怎么好像听大嫂说，这第一个要跟他爹姓马？
0: 大哥啊，我好像也听嫂子说过，说这第一个孩子要是不姓马，对不起九阴丹那个爹，老二婶儿。
5: 这事儿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三金这孩子呀，是人家老马家给带大的，这该啥就是啥。

0: 你说这巧了，老马家他也一根独苗，这事你咋整？
1: 生了，生了！
2: 咋样啊？
1: 哎呦，你说呀，可难为死我了！我这一辈子连别的女的生孩子都没见过，当起接生婆来了。你说这小家伙结实着呢，你说他聪明着呢，他知道往外蹬使劲儿啊！哎呀，要不然呢，我都接不出他来。
3: 嫂子，这胖小子馋不馋呢？
2: 那大孙子长得俊不？像他爹。还是像他爷爷。
4: 嫂子，反正你出来之前呀，我哥就把孩子的名都起好了，叫戴兴邦。嘿，您听这名起的多霸气。可是这两位兄弟说，原来您说过最好是让这孩子姓马。那我哥什么样的人品，他立马就答应了，说行啊，让了。但是兄弟，我觉得吧，这个凡事都得有个先来后到。就说这孩子他爹，他毕竟是出生在戴家，长在鸡冠子山，所以说这第一个孙子他就应该姓戴，叫戴兴邦，这名听着多霸气呀。从第二个孙子开始，您再让他姓马不迟啊。嫂子您说呢？
1: 我说二兄弟，你这啰里啰嗦的说完了？
4: 哎，完了。
1: 谁跟你们说的生的是大胖小子？
0: 咋的？不是
5: 乐啥乐？你就你赶紧说。
1: 哎呀，我看你们老哥几个是想大胖小子都想疯了吧。我这个接生婆还没说呢，你们就认定是大胖小子？我告诉你们吧，是小丫头，长得可俊呢，跟格格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0: 哎呀，我这腿呀又疼上了。麻烦骗了，哭那么大动静干啥？

0: 叫爷爷。
1: 行了行了，快给我吧。
2: 叫爷爷，叫爷爷。
1: 这孩子一出生，你可有营事了哈，成天啥活你也不干，就知道看着他傻乐。你还记着这孩子刚出生那会儿，你一听说是个丫头片子，哎呦，那脸比紫茄子还难看，说啥白生一回生个丫头片子，
3: 有这事儿啊？
1: 是不是你吧？
3: 不能够。
0: 我说
4: 这孩子比卓南小时候还讨人喜欢。
1: 那是。哎呀哎呀格格，哎呀格格，你这白天晚上点灯熬油的作息累着了吧，快歇歇，再说了你晚上啊还得带孩子呢，睡不好觉可别把身子累坏了啊。哎哎呦，你看看这手都扎坏了。事发生，
3: 他是咋的了？
1: 这孩子打小心眼就灵，有些事儿他总能提前知道。
0: 哥，哎呦，嫂子，三金捎信儿来了，说马上要带着队伍回来。

0: 他们领导让他在咱茅山这边再成立一个抗日游击队，在咱这儿哎成立抗日游击队，
1: 这是个好事儿啊。你们说正事儿，孩子给我。
2: 慢着点。
1: 哥哥呀，是九斤要回来了，没啥不好的事儿发生，别瞎想啊。
0: 这回咱老哥几个可有的干了啊。不过我听说他们的共产党的领导让三金，要不能叫三金了，让马九金同志来当这个游击队的队长。
3: 好事
0: 儿？好什么呀哥，这队长得你当啊，你是大杆子，而且多少年前你就是咱热河抗日义勇军杆子帮大队的司令了，是不是？那论本事，那九斤可是比不上您。论辈分，您是爹，他是儿子，这队长肯定得您当啊。我就是那副队长了嘛。
2: 你别跟我扯那么远，我多大岁数了？你瞅瞅你自己，多大岁数了？跟孩子争？
4: 你给我听着啊，真要是成立了游击队，你们老哥仨，也就是站站岗，放放哨。我一门心思打鬼子就行。
0: 不行。
4: 咋的？
0: 您还得当这队长。
2: 不是，你撒就忘了七年前那一仗，不就因为我的错，几百号兄弟把命都搭上了，我还有脸当队长？
4: 老哥几个能多活这七年，那就是白捡。
0: 不是，你还老提他干嘛呀？行了，听您的，只要您是哥的，这队长咱不当就不当了，咱让孩子当去，啊。不过，这九斤回来还一个重要事儿呢，得让他给孩子起个名儿。
4: 哎，
2: 这是大事儿。等他爹回来，让他给我孙子。
4: 你看，等我干啥？我就说给孩子起个名儿，
2: 真是的。
5: 叫我起名
6: 儿？哎，叫啥无所谓啊，一个小丫头片子叫啥不行啊，关键是姓啥。
5: 姓啥？
6: 就是啊，你可想好了？哎，我大哥大嫂嘴上都说让，这心里头可都较着劲呢。
7: 娘，
1: 哎，来了。
7: 哎，娘，我这一走就是一年多，媳妇坐月子多亏娘照顾。
1: 跟娘还客气啥？再客气，别管我叫娘了。
7: 这不，有件事得跟娘商量商量。孩子快百天了，总得有个名字。娘，您说，孩子该叫个啥名？
1: 你说叫啥就叫啥。嗯，
7: 那姓啥呢？
1: 你爹要是愿意，姓戴。
7: 啊，真的？谢谢娘，财神叔叔还说这事儿难呢，没想到娘这么痛快。
1: 姓戴。
7: 得嘞。
4: 啥玩意儿？尊就姓戴？不成。
7: 为啥？
4: 啥为啥呀？这你还不明白？儿媳妇要是给我生个出孙子呢，他是姓戴吗？我知道，老马家是单传，可老戴家呢？你爷爷这一辈子，他就盼着个孙子。
7: 爹，
8: 哎，哥，咱家三金可叫你爹了。
9: 叫了，这回我们都听见了。上回在令公祠就叫了两声，我们都听见了，就你不信。
8: 大哥，这孩子都管你叫爹了，有啥事儿爷俩不能好好商量？
7: 爹，之前我一直改不过口来，您老人家别介意。现在我自己有了孩子，我就能体会到当爹的不容易。这一年多，我虽然不在家，可心里一直。

算着日子，我知道格格要生了，想啊，想得我一天到晚没着没落的。将心比心，我就想

0: 都叫，永远都叫。
1: 三姐啊，有你这句话，爹就是现在死了也值，
2: 值了。可这孙女不能姓戴，
1: 明年儿媳妇真要是生出个大孙子来，姓了马，那老戴家就亏大发。
3: 啥？这老东西越来越给脸不要脸了。咋着？啊，生了儿子就得姓戴，生了闺女就姓马？
0: 娘，
3: 我找他算账去。
0: 哎，娘，娘，娘，你消消气儿，你别生气，娘，娘，娘。
3: 来，丫头，我说的嘛，一说给孙女起名，你就含含糊糊，感情你个老东西没你好屁。
1: 老哥几个都听你说话多难听，
3: 你甭管我说话难听不难听，你是不是不愿意让孙女姓戴？好，从现在开始，孙女姓马，往后啊，我儿子和我侄女生的孩子，不管丫头小子，个个全姓马。
1: 凭啥呀？啊，就说这孩子是马家养大的，那要是没我，没有三金他娘，能有他呀？他就是我们老戴家的血脉。我们老戴家八代单传，到他这儿已经是第九代了。他要是生个儿子，那就必须得姓戴。嘿，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给改善。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5: 啊，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7: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8: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6: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

0: 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

0: 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

0: 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

0: 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二百九。

5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你说必须就必须呀、
1: 啊？咋的？
0: 没这个道理！我告诉你，老杨头，你还别不服气，只要有我纳苏之在，你就甭想得逞。除非你一棍子打死我！
2: 哎呀，大嫂啊，这可是我的腿呀、啊，你要是把它打断了，我就得爬了。谢谢大嫂啊！
0: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头一个孙女姓戴，往后不管丫头还是小子，个个都姓马。
1: 那我就不信了，你这个老太婆怎么这么霸道呢？我还跟你说，她要真生个儿子，就必须得姓戴。
2: 哥哥，
0: 就得姓马。
1: 姓戴，
0: 姓马，
1: 必须得姓戴。
0: 凭什么非得姓戴？
1: 啥？
2: 凭什么？凭什么？
1: 你怎么那么霸道呢？啊！我还告诉你，我们
3: 那个爹娘，我求你们了，别吵了，孩子在屋里面睡着了。

0: 淑珍。
1: 爹娘，淑珍这名字好听吧，能配得上我漂亮姑娘不？
2: 关键是姓啥。

0: 羊。
1: 哎呦，好哎，这事情的好啊！
2: 哎呀，大哥大嫂，你们也别生气了。人家这丫头啊，既不姓戴，哎，也不姓马，人家姓杨。哎，你这样吧，等啥时候这小两口啊生个大儿子，你们老两口再商量姓什么。
3: 就是啊，哥，你要再有个孙子，怎么也得一年以后了吧？
1: 那这一年之内，咱们这一家人还整天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2: 对呀，大哥大嫂。
4: 哎呦，侄女儿。我侄女儿啊，你倒是会和稀泥哈。
5: 哥，明天我就下山奔令公祠，我得给杨老令公磕个头，告诉他呀，他们老杨家有了重重重打好几个滚呢。孙女，
4: 这杨门女将啊，八姐九妹加上烧火丫头杨排风，个个是女中豪杰，你们这些老爷们儿强多了。我孙女儿姓杨，挺好，就叫杨淑珍。

0: たび信濃の戦場に戻ってきた。俺はすでに中佐になったらな。おめでとう。父親として君に誇りを感じてます。
1: いえ、父さん、この手自ら腕を切り取った敵を撃つことが一武士としての誇りであります。
2: 您找我，皇军朋友，我们好像没见过面呢。
1: 是，没见过，但是已经合作过。
2: 是吗？
1: 我叫洛河剑。
2: 哦，洛河将军的儿子，久仰大名，久仰大名。
0: 洛河中佐，你这次来热河是路过呢，还是要常住啊？
3: 请。
1: 那要取决于多长时间能消灭我的敌人。
0: 洛河中佐，您的敌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呢？
1: 是戴天礼和马九金。
0: 哦，
1: 那书生，
0: 哦，
1: 我翻阅了历来热河的剿匪报告，始终没有看到戴天礼和马九金的名字。我大日本帝国统治热河七年之久，这是耻辱。
0: 洛河中佐，那个马九金，我想他早就离开热河了。这小子可是个好战分子，说不定啊，他死在哪儿呢。至于那个戴天礼嘛，啊，上次咱们联合行动，虽然他保住了一条老命，他也打伤了元气。屈指算算，他今年也有六十好几了，即便活着也是风烛残年，起不了多大的浪，不必当回事儿。
1: 那书生，戴天礼还活着，你睡得好吗？我想知道，你不会被自己的噩梦吓醒吧？你和戴天礼的过去，我一切都清楚。如果我是你，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他的尸体，不然寝食难安。在这个意义上，我回到热河是来帮助你的，因为我有把握找到他们。就在长城的脚下，有一个山水都很美丽的县城，叫兴隆。
0: 他们在兴隆？
4: 在我这儿开会？
5: 是啊，我们已经在热河全境的许多地区成立了抗日游击队，有效地牵制了敌人的兵力，打破了日本鬼子要靠他们的千里无人区给中国人民制造人间地狱的阴谋。茅山是敌人最猖獗的地方之一，最应该建立一支属于我们自己的队伍，最好是一支大队伍。不瞒您说，爹，已经有好多兄弟都报了名，有从机关的山上下来的老兄弟，有长城会战后退了伍的国军兄弟，还有财神叔叔介绍的杆子帮的老兄弟。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现在成立队伍大概能有100多人，用不了一年半载，我就有把握把队伍壮大到200人。
6: 哎呀，三金啊，你现在说话跟以前不一样了。哎，三金，
5: 哎，
6: 入党了吗？
5: 还没有，我现在是预备党员。这次成立游击队，上级党组织给我派了一个政委，你猜是谁？
6: 谁啊？若斌。
5: 就是他。
6: 我闺女要来这儿开会？
5: 来，已经在路上了，估计明天就到。
6: 不是，现在小鬼子封锁的那么紧，安全吗？
5: 爹，你放心，为了能过敌人的封锁线， 乔装打扮是我们游击队员的拿手好戏。再说了，为了能确保安全，上级党组织规定不许

0: 代家伙，所以小鬼子再怎么查也露不了马脚。
1: 哎呀，我闺女要回来了。
2: 这都老东西，大半夜的闹什么鬼？
3: 我大闺女要来了，我高兴，你管呢？
2: 一提你那闺女我就来气。哎，想当年我等了你13年，好不容易把你等回来了，嘿，给我带个姑娘回来。这事儿你到现在你也没跟我说清楚，为啥当了陈世美？
3: 当啥陈世美啊？
2: 你不当陈世美哪来的闺女？
3: 我连你孩子娘啥模样都没见过，陈世美
2: 就你，你说那话鬼都不信。
3: 哎呀，傻老太婆，我把实话撂给你吧，离开热河那13年，我压根没碰过女人。陈世美，我那大闺女命苦，打一生下来就没见过她亲娘，她亲爹把她交给我的时候就这么大点儿。你说我一个大男人也没带过孩子，天天就琢磨着我能把这孩子养活喽。嘿，你说眼瞅着30大几了，这事儿我记得。哎，
2: 老东西，
4: 你刚才说的啥意思？
3: 啥啥意思？
4: 那闺女不是你亲生的？
3: 我啥时候说过是我亲生的呀？
4: 那你咋早不告诉我呢？
3: 你啥时候让我说来着？
4: 哎呀！你个大野驴呀！我这辈子算是让你给坑苦了。
3: 哎呀，这大半夜的哭啥哭啊？你这让外面人听着还寻思我那是……

0: 是，若冰。这次接到命令，说茅山会由您主持，激动的我两个晚上都没睡着觉。我知道这次过来我们一定会见面，但没有想到接我的人就是你。我们又太久不见了。是啊，差一个月不到七年。不管怎么说，我们又见面了，正好。
1: 不管怎么说，我们又能战斗在一起了，真好。大稻香，鬼子们的头上看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一片来到了。

0: 闺女，
1: 爹，爹，哎，闺女可想死你了。
0: 闪爹，嗯，干什么？
2: 别跟爹口头话。
1: 爹，这么多年不见了，女儿必须给爹磕个头啊。
2: 那不行，给爹口头也

0: 高先生，戴先生好，不好，不是我这个老头子絮叨。你说我闺女三十大几了，还不嫁人，还不都是因为你啊？这些年你在外面没找别的女人吧？
1: 看您说的，怎么会呢？<笑>
0: 那就好，今天在这山沟里，我就把婚事给你办了。
1: 哎，爹。
0: 那怎么行啊？你咋不行啊？你弟弟三金就是在这儿办的婚事啊。刘冰，来，我们先一起给老人磕个头。哎，真好。嗯，行了，都起来。起来，那就是说。 你们俩都答应我了啊，戴先生，我和若冰也快7年没见了。自从参加革命以来，从内心里我对得起国家，也对得起我的信仰。但唯有对不起的，就是若冰。这次，我想尽快和他成亲。尽快有多快呀？今儿个就最快。可是今天我们还有重要的会。我知道。
2: 你们开会不是也在我那院吗？开完了会总得吃个饭吧？我那酒和肉都是现成的，
0: 原本是给我那个小孙女出阵，百天准备的。别看那小鬼子把这儿弄得是千里无人区，酒我那老三就那瘸子能整着酒，肉还是野味的。我那老四就在这山上，可没少打。哎呀，我闺女出嫁，这花轿是做不上。
1: 你弟弟结婚的时候做了一个花轿，那老哥四个给做的，
0: 挺好。办完事儿就一直放在院子里，你看去年一场大水，哗，连墙带那轿子全给冲没了。哎呀，你说这现做得来不及了，不是？闺女，这就算爹欠着你的。爹，哎，
1: 您看您说的，我不用花轿。
0: 好，咱不用花轿，咱就直接拜天地。 拜完天地，咱就喝酒，喝完酒，入洞房。行，
1: 哎，
0: 戴先生，
3: 哎，
0: 我们听您老的安排。
3: 你这都听我的了，
0: 该叫我啥呀？
3: 叫
0: 岳父大人在上，请受小婿敬壶一拜。
3: 哎。

0: 我是大日本帝国的朋友，兴隆商会的会长，你们有何贵干啊？老朋友了。
1: 里面的人都出来。

日本人。

0: 你不是给我们家赶车的哑巴吗？你咋成了日本人了？
1: 是的，我是日本人，而且不是哑巴。老太婆，你能不能帮我找到戴天礼？如果能，他们几个都可以活命。
0: 戴天礼。

0: 找不着。
1: 哦，戴若楠，你呢？
0: 我明白了，你装成哑巴给我们赶马车，从山海关到热河这一道，你就是为了帮日本人看着我们。我和小白子还好心好意的以为你被日本人抓了当苦力。
1: 你说的都对，可我的问题是，你能不能带我们找到戴天理？
0: 想找我爹？门儿都没有。
1: 哦，你可以不带我们找戴天理，但有句话我必须得告诉你，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日本武士是可以对孩子和女人下手的。
2: 皇军，你手下留情啊！
1: 这三个孩子都是你的儿子吗？来，让我看看。
2: 皇军，
3: 爹，
4: 他在哪来着？
3: 竟敢使暗器！我记得918那年我教过你啊，没什么长进吗？嘿，跟我玩飞镖啊？你还有多少？
4: 最好是三把，我把你这三个儿子用飞镖都给弄死。
3: 我带你们去找戴天理。
2: 皇军，我求求你们了啊，千万别伤害我老婆孩子呀，不就是找个戴天理吗？我给你们带路。
0: 白金贵，你混蛋，
3: 你闭嘴，你不想活了你啊。
1: 白子，你是个聪明的人，早在山海关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们走吧。
0: 夫人，
5: 那家大姨，
6: 你是？
5: 您猜猜。
6: 哎呀，戴若冰啊，快来快来，来来坐。
5: 您别忙活了，大爷。
6: 来来来来，
5: 哎呦哎呦，这闺女这俊呢。大爷，我小时候见过您。
6: 哎呀，那过去的事儿可别提了，说出来呀大姨丢人。我还记着呀你那时候的小样，看大姨拿起大刀，吓得只想哭。都怪大姨，你说也不问青红皂白就发脾气。若冰啊，大姨，对不住你啊。
7: 大姨，您这说的哪儿话呀？其实是我对不起您，要不是因为我，你跟我爹早就……
6: 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啊，咱就不提了啊。
7: 行，不提就不提。
6: 大姨，您倒水喝去。啊，
7: 哎，这一眨眼，这么多年过去了，都是让我耽误了。不过现在好了，您二老终于走到一起了。这儿的条件是艰苦了点儿，不过我能看得出来，你们老两口是幸福的。
6: 啊？
7: 来，喝水。嗯。
8: 今天我们在茅山的杨老汉家里头开个会，开会之前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杨老汉他本不姓杨，他就是长城会战的时候我们热河的抗日义勇军杆子帮大队的总司令戴天理老先生。同志们，上级党组织指示我们要在茅山地区

0: 组建一支新的抗日游击队伍。今天我们借老英雄的这块风水宝地来召集这个成立大会，相信我们的这支队伍将来一定会在抗日杀敌的战场上成为最有战斗力的队伍。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0: 我提议请老人家和我们一起开会，为我们出谋划策，好不好？
1: 好。
3: 你们开会商量的都是大事儿，我这都多大岁数了，不掺和了。再说了，我也有大事要办。
0: 好吧，那马九军同志，
4: 哎，
0: 我们就开会吧。
4: 好，屋里请。
5: 啊，各位，我啊姓牛，大家伙儿管我叫牛大斧子就行。
6: 好，高书记，大伙儿都自我介绍完了，该您了，大家鼓掌。
0: 同志们，我们开会。
7: 屋里头开大会，咱们跟这儿开个小会。先告诉你们一个喜信儿，我闺女若冰，还有我女婿高景虎都同意了。开完了会，咱们就把他们婚事给办了。
8: 这茅山真是个风水宝地呀！这去年三金办喜事儿，今天若冰就办喜事儿，嘿，好哎！
9: 正好啊，你们老哥几个好好喝一顿。我早看出来，你们馋酒啊，都馋的不是一天两天了。
10: 大嫂了解我们了。大哥，这样，我现在去下山，弄几块鞭炮回来，这事儿可不成。
7: 这么多人在屋里开会呢，今年呢，小鬼子把这个封锁区看得紧，万一出点事儿，我的意思呀，别弄出动静就把事儿就办了，等他们开完会，你就张罗，婚礼开始，拜完天地，入洞房。啊，对了，你今天晚上得跟儿媳妇一起睡，把那洞房腾出来，给他们做洞房。
9: 好嘞。
11: 哎，你干啥去？
9: 你们老爷们儿在这儿开会，我老娘们儿在这儿干啥呀？这开完会不还办喜事儿呢吗？我赶紧去把肉炖上。
10: 回来，没说散会，带着。
7: 听着，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儿。为了保证这些人的安全，咱们得设岗，至少得设三道岗。老四，到茅山山口第一道岗。老三，十八万你设二道岗。
10: 好。
7: 老二，
12: 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3: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2: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3: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 今日我们

0: 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历历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贵宾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历历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

0: 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

0: 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2: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2: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2: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 们，我们先看这幅

0: 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亲临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清明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图片化，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厉害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亲临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

0: 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2: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2: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 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

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伊朗袭击美驻约旦基地，特朗普被问及是否会使用核武反击时称这是愚蠢问题。构建区域集体防御框架，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在伊斯坦布尔启幕。美加两国纠纷加剧，谷歌地图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今日迎新学期第一天，黑龙江多部门联动发力，全方位筑牢开学安全防线。生态向好，珍稀野生动物，频现大漳河湿地保护区。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东磊。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昨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水域。
1: 据了解，死神无人机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每架的造价在3000万至5000万美元之间。据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13号报道，美伊战事爆发前，美军拥有约185架死神无人机。该型号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被频繁用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已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总价超13亿美元。此前一天，美军袭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纳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称昨天使用无人机对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这次打击目标是美军直升机以及相关军事人员驻扎区域，该基地是外国军队在该地区的后勤和空运枢纽。另外，伊朗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同一天，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尽管该岛曾多次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但石油相关作业从未停止片刻。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并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特朗普发表有关哈尔克岛的言论之际，正值美伊紧张局势加剧。
0: 针对伊朗对美军中东基地的反击行动，有记者采访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表示将就此进行回击。
1: 针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就此进行回击。当被问及是否已排除对伊朗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时，特朗普表示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
2: Well, I would never say that, but the answer is yes. I rule out no, there's no reason for it. What a stupid question that is, actually.
1: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三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以遏制伊朗重建其雷达和导弹能力来攻击船只。昨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尽管该地区一些国家已正式宣布绝不允许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美军仍在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部分军事设施。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伊朗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为期2天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开幕。多家外媒分析，在美伊冲突持续、关税战蔓延、美债突破40万亿美元等多重阴影下，身为东道主的美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交考验。
1: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称，这次会议在全球经济存在不确定性的时候举行。美国与伊朗的战争、不断膨胀的美国债务和持续的通胀问题加剧了全球的不确定性。据美联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各国财长的会面正值美国通过对主要盟友加征关税、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扰乱国际秩序之际。贝森特当天在发言中表示，他希望把重点放在如何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控制不断增加的债务上。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报道中称，全球经济的紧张局势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美国一边对亲密伙伴发动贸易战，一边施压他们帮助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 当地时间8月31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三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及参谋长参会。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
3: 土耳其外长哈坎·菲丹在会后发表声明说，三方已就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需要采取的具体步骤全面交换意见，开始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架构。三方还就联盟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为麦加防务联盟。该联盟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且不针对任何国家。
4: İttifakın herhangi bir devlete karşı olmadığını, aksine bu temel ilkelere riayet eden bölgemizdeki tüm devletlere açık olduğunu bir kez daha burada vurgulamak istiyoruz. Mekke Savunma İttifakı'nın ortaya koyduğu barışçıl vizyonun, anlaşmanın özünde yer alan ilkeleri paylaşan diğer dost ülkelerle beraber ilerletilmesi ortak temennimizdir.
3: 上个月7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武装攻击三国中任何一国，即被视为攻击全体。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当地时间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此外，仍有至少15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
3: 据了解，

0: 山洪对包括光明天使峡谷在内的公园部分地区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工作人员仍在持续评估受损情况。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呼吁公众提供可能身处受灾区的徒步旅行人员或者预定露营地人员的信息。大峡谷国家公园工作人员正与亚利桑那州地方机构协调，持续开展疏散和应急救援工作。美国国家气象局专家表示，事发区域地势陡峭，岩石密布，短时强降雨迅速形成地表径流。国家公园管理局警告说，当地近日仍可能出现雷暴和强降雨，或导致山洪、泥石流和落石。大峡谷国家公园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官方数据显示，该公园去年吸引游客超过443万人次。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昨天，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五轮，总计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九月中旬，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2万亿贝克勒尔。当地时间8月30号，一艘载有267人的客轮在塞浦路斯北部海域倾覆。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17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船长发现船头进水，曾试图返航，但未能成功。当地时间8月30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了两张他在狱中的照片，照片标注拍摄日期为2026年6月25号。今年1月，美国对委内瑞拉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突袭加拉加斯，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把他们带至美国。目前，马杜罗夫妇被羁押在美国纽约，已2次出庭，他们拒绝美方所谓的犯罪指控。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上午10点，日本鹿儿岛县樱岛火山的南岳火山口发生喷发，喷发的烟尘升至1300米高空。目前该火山维持3级警戒级别，限制人员入山。当地气象台提醒，在距离火山口大约2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及火山碎屑流带来的危险。
1: 据路透社8月30号报道，美国谷歌公司发布声明称，为了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行政令，谷歌地图已经同步调整了相关标注。美国用户会看到美国湖的称谓，加拿大用户仍将会看到安大略湖。
0: 目前，美国用户使用的谷歌地图已将安大略湖标注为美国湖。另据加拿大媒体报道，由于部分加拿大网站使用了来自谷歌的第三方地图数据，当天安大略省一个电力服务网站和部分政府网站的在线地图服务也一度将安大略湖显示为美国湖。安大略省一名官员随后表示，将对相关网站进行审查，以确保不再出现类似错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称，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去年，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谷歌地图也相应调整了地图标注。墨西哥方面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该国总统辛鲍姆去年5月表示，墨方已正式起诉谷歌公司。
1: 世界沼泽潜水锦标赛是英国威尔士拉努蒂德威尔斯的一项特色赛事。当地时间8月30号，2026年世界沼泽潜水锦标赛如期举行，吸引了大批参赛者前来一展身手。
0: 每年8月，英国威尔士都会举办世界沼泽潜水锦标赛。这项赛事被称为地球上最疯狂的体育项目。比赛地点就是当地的泥沼沟渠。根据比赛规则，参赛者需要使用潜水装备，允许使用脚蹼，佩戴浮潜式呼吸器，但泳姿仅限于狗刨式。游完规定距离才算挑战成功。
2: When you go on a trip, you want to do something fun and interesting and different and keep us some surprises for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So I thought this fit the bill, and I'd love to come back next year, honestly.
0: 据了解，这项趣味比赛创办于1986年，今年恰逢40周年。它最初是当地酒吧为了筹集善款举办的一项创意活动，之后逐渐演变为国际知名赛事。除了比拼速度外，许多选手还会穿上风格各异。

0: 意的服装，因此也是一场创意大比拼。发展至今，它已成为一张文化名片，给当地带来了人气和旅游收入。
1: 下面进入视点中国。今天全省中小学正式迎来新学期，为了保障学子平安返校，黑龙江省多地多部门联动实测，全方位筑牢开学安全防线。
0: 新学期第一天，哈尔滨高三学生的家长安百花点开阳光食堂小程序，后厨实时画面，厨师操作过程一目了然。
2: 备餐的那个一些具体操作，还有那个餐具的那个消毒消杀，采购的一些那个粮油米面，非常清晰的能看到什么品牌，有食堂能把那个就是这些信息那么公开化，那么透明，非常放心。
0: 新学期，哈尔滨市场监管部门依托阳光食堂智慧监管平台，已实现全市中小学后厨100%全覆盖。开学前一周，监管部门提前开展地毯式排查，从食材验收、设备检修到人员健康，逐一过筛。同时，通过线上问卷征集家长最关心的食材品类，开展点单式现场快检。
3: 比如说我们会做一些蔬菜的浓残或者肉类的瘦肉精残留，以及我们最关心的餐具表面清洁度的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把我们的快检结果通过公示的方式在我们的学校公示栏张贴。
0: 在佳木斯市第二中学，学生家长蔡学峰多了一个新身份，库房管理员。孩子考入二中后，他也应聘到学校餐饮中心工作。
4: 所有入口的食材都是通过我的第一道防线层层把关，严格选控，保证呢让孩子吃到最安全、最美味、最健康的食品。
0: 在佳木斯二中，像蔡学峰这样的家长员工占比已达2/3，目前这一模式正在全省推广，让更多父母成为校园餐桌的安全员。
5: 我整个区域的应该采用3+2的布置，安全带、座椅都应该牢靠。
0: 针对开学后早晚高峰车流激增，省公安厅、交管局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在开学前一周对全省中小学校车及接送学生车辆进行了体检，严禁带病车上路。校园周边护学岗也同步升级，民警深入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对校园安防措施进行拉网式安全体检，发现隐患即查即改。随着返校高峰的到来，全省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中小学周边展开定岗加机动巡查，重点整治占道经营及违规宣传，全力营造整洁安静有序的校园周边环境。
1: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秋意渐浓，三江平原秋收在望，粮食外运通道同步提速建设。昨天服役30年的油宝铁路完成养护升级，为即将开启的秋粮外运保驾护航。油宝铁路地处三江平原腹地，是当地粮食及大宗商品的重要运输通道。作为黑龙江省新一轮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的重要配套工程，油宝铁路升级改造项目累计更换钢轨近50公里，同步完成17处道口及多组站场道岔的升级改造。近日，在大漳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拍摄到了多段野生动物珍贵视频。3只狐狸误入镜头，2只幼崽自在打闹，成群的野猪奔跑林间自由欢脱。从肉食性、杂食性到植食性，野生动物们在镜头里不时亮相，活脱脱一幅现实版动物世界。这次拍摄到的影像追踪了珍稀物种的活动路径，为科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信息。在昨天举行的2027年国际篮联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男篮以89-87战胜黎巴嫩队，在第二阶段比赛中收获2连胜。根据赛程，接下来的2个世预赛窗口期分别安排在今年11月和明年2月末至3月初。
1: 如今酱酒市场热度不减，不少实力酒厂创新推广，国和酒厂成立酒友会，面对酒友开放入会，可以免费申领2瓶品鉴酒，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这下半年啊，这个传统节日也是一个接一个，不少朋友就给我们留言啊，说希望咱们这个栏目组给推荐一款品质靠谱的酱香白酒，这日常送礼啊，招待宾客都用得上。这个栏目组呢，特地前往茅台镇实地挑选，经过一番细致比对啊，终于为大家找到了一家实力过硬的好酒厂。40多年的老酒厂贵州国和酒厂，国和是以超高性价比

0: 你的产品定位只做昆沙纯粮好酱酒。今天呢，栏目组为大家找到了这一款酱香白酒，可不是普通的酒厂能够比得了的。这家酒厂光是老基酒就存了上万吨，全部都是陈年的老基酒，实力看得见啊。贵州国和酒厂特意成立了国和酒友会，凡是今天申领入会的朋友，厂家给大家准备了100套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如果说您平时爱喝酱酒或者是懂酒的朋友，今天扫码申请入会的都可以申领到2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可能有朋友就好奇了，为啥厂家这次搞这么大的这个力度让大家进行体验呢？其实说到底就是厂家来咱们这儿做宣传，人家国和厂也说了啊，这个金杯银杯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喝到好的酱酒，攒下实实在在的口碑。厂家这次呢，就是要把宣传诚意拉满，投上千万的广告费啊，不如让咱们老百姓实实在在喝到好酒来得实在呀。所以国和酒呢，也是专门和咱们栏目组协商了，成立了国和酒友会。凡是今天入会成功到国和酒友会的朋友，都可以申领一套国和酒体验装回去试喝。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国和酱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扫个码入会，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国和高端老酱酒，真正的好酒啊，才敢让大家免费品尝。扫码加入国和酒友会，领取3盒好酒，
3: 注册个会员就能免费喝。没想到啊，这么好的事儿让我给赶上了。这国和老酱酒啊，喝到嘴里啊，满满的是粮食香味，是正宗的纯粮食的酱香酒。
0: 今天呢，栏目前100名扫码申请入会的观众朋友，都可以申领到2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国和品牌以国字头，和文化，品牌名字高端大气，采用的方形瓶我们大家也看到了，是国和的专利设计哈。它的寓意呢是堂堂正正，四平八稳，独有的泛和体这种寓意啊，也是非常的和谐，和谐万邦，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包括包装啊，也是很高端大气的，文化底蕴非常的厚重，深受政商老板的喜爱。今天呢，栏目前100名扫码申请入会的观众朋友，都可以申领到2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这款酱酒呢，是以当地优质的红缨子高粱为原料，从粮食酿成酒，我们知道需要1年的时间，酿出的酒先装到千斤坛当中，然后再封存5年以上才灌装出厂。那么我要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酒体看到了没有，微微的泛黄啊，此刻我都已经闻到那种浓郁的酒香气味了啊，这个香气实在是在屋里弥漫，太诱人了。而且我们很多的朋友呢，包括我们节目组的这个小伙伴儿，也是亲身品鉴过了，入口绵柔，酒体干净无杂味，这个香味调得非常的协调，也不辣嗓子，也不烧心，口感的层次很丰富啊，空杯之后留香持久。很多喝过国和的朋友就给出了国和好酱酒，年份足，席未散，酒已醒的高度评价，越懂酱酒越选国和，这可是全球外交官中国文化之夜官方指定用酒。各位爱喝酱酒的男士朋友们，今天这波福利也得盯紧了，现在扫码申领入会到咱们国和酒友会，福利送不停，国和体验装白酒一套，赶紧申请入会，成功入会之后呢，所有的福利全部免费送货到家。
4: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东磊，每周一到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7: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8: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位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昨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在阵阵秋雨当中告别了八月，总体以小雨为主，北部和东部局地雨量较大，24小时降水量有26个站点超过了50毫米，其中鹤岗有2个点位超过了100

0: 毫米。今天推开九月的大门，龙江大地依旧和雨水纠缠在一起。预计上旬有两次降水天气过程，一到三日雨水集中在北部和东部地区，暴雨区分散，呈面弱点强的特点。降水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20到40毫米，最大阵风7到9级。5号到7号，中西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天气过程，个别站点有大到暴雨。明天黑河北部、伊春北部、鹤岗、佳木斯、七台河、双鸭山东部、鸡西东部阴有中雨，大兴安岭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大兴安岭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未来几天气温前期先缓慢的回升，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20到25度，中午时分体感舒适。但是啊，从6号开始，各地气温大幅下降，大兴安岭北部一带最低气温会降到5度以下，凉意十足，要注意适当保暖。好，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哈尔滨明天多云转阵雨，13到21度。哈尔滨后天多云转阵雨，13到22度。舒适度指数1级，风力不大，较舒适。晨练指数1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牛仔衫裤等。加格达奇小雨转晴，11到22度。黑河小雨，14到19度。齐齐哈尔多云，13到21度。绥化晴转阵雨，12到22度。大庆多云转小雨，12到21度。伊春小雨，13到19度。佳木斯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鹤岗阵雨，15到20度。双鸭山中雨转小雨，16到20度。牡丹江阵雨，15到22度。七台河小到中雨转阵雨，14到22度。鸡西小雨，16到23度。绥芬河阵雨，14到21度。抚远黑瞎子岛小雨，15到20度。哈尔滨明天多云转阵雨，13到21度。哈尔滨后天多云转阵雨，13到22度。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酶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

0: 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扣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方悟天成，肉中真情，雪花纹蕴藏其中，蓝心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
5: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6: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7: 有好事喝君飞，
8: 喝君飞，
9: 有好事。
6: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0: 这好事能管够不？
11: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钦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许钦、梁惠玲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单忠德一行。
0: 一至七月，黑龙江省规上工业食品制造业增速高于规上工业平均水平2.4%。
1: 全省各中小学将长征精神融入开学第一课，更续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0: 2026年黑龙江暑运收官，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9月1号，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许钦主持召开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奋力开创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新局面。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领导小组副组长杨博、编学文、徐向国参加。
2: 许钦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通过学习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进一步坚定，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进一步强化，科学决策的能力水平进一步提高，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进一步锤炼，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许钦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系列材料，重点抓好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推动党员干部常学常新、常思常悟，做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常态化做好问题整改，以整改消耗的要抓好巩固提升，需长期整改的要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整改整治，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自觉拜人民为师，向群众问计，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实实在在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差异化实施考核评价，用好政绩观考核指挥棒，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

0: 本人用人导向，把忠诚可靠、表里如一、勇于担当、重实干、有实际的干部用起来，进一步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要全过程强化管理监督，严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抓实党组织日常监督，定期对干部谈话提醒，加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决策行为的全过程监督和重大决策的科学论证，确保依规依法履职用权。许勤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必须久久为功，抓长抓长。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纳入重要日程，认真研究，务实推进。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结合分管工作抓到位，各工作专班要抓好回头看，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和有关职能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扎实推动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省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列席。
1: 8月31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党组书记局长单忠德一行。许勤、梁惠玲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单忠德一行表示欢迎，向工信部、国家国防科工局给予黑龙江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勤说，黑龙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重大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在奋进十五五新征程上，请工信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一如既往关注支持黑龙江发展，在十五五有关专项规划编制及创新平台建设、产学研用协同、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给予指导帮助，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更好服务国家大局，推动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单忠德感谢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对工信部、国家国防科工局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黑龙江科教实力强，工业体系完备，区位优势明显，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近年来，黑龙江积极担当作为，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持续增强创新能力，为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工信部、国家国防科工局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继续支持黑龙江加强战略科技力量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助力黑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省领导陈少波、徐向国从立，工信部、国家国防科工局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8月31号，省政协召开13届100次党组扩大会议和13届77次主席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及近期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等，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听取省政协有关专委会分党组组成人员调整增补情况汇报，讨论通过有关人事事项，决定提交省政协13届16次常委会会议审议追认，通报全国政协党外委员考察团在我省考察情况，审议通过关于深入挖掘经济潜能、助力经济稳定增长的调研报告。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政协领导徐建国、张贤友、韩立华、钱福勇、张亚中、邵国强参加。会议强调，省政协各级党组织要坚决筑牢政治忠诚，在省委领导下持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以不断巩固拓展的学习教育成果更好服务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省政协及广大政协委员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强化安全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积极发挥优势作用，助力我省做好相关工作。要聚焦十五五时期建设高水平健康

0: 龙江目标任务，围绕群众关切和卫健领域改革发展重点难点问题深度履职，为推进健康龙江建设、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做出新的贡献。
1: 一号，省社会主义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建省委会主委、省社。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聚焦五转变一迈进，落实十二个奋力推进重点任务，把自身所长与中心大局所需紧密结合起来，勇做凝聚共识的领头雁，建言献策的智囊团，服务发展的生力军，在助力龙江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建功立业。要把加强自身建设作为终身课题，持续锤炼政治品格，树立家国情怀，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农产品、矿产等资源精深加工取得重大突破。到2028年，培育新增省级及以上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和特色食品产业集群20个以上。奋进“十五五”阔步向未来专栏，今天来看黑龙江如何依托资源禀赋，加快转型升级，推动食品制造业持续增长。
2: 1至7月，黑龙江省规上工业中食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增速高于全省规上工业平均水平2.4个百分点。最大的亮点来自五常市。上半年，五常市食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8.6%，其中稻米产业增长34.5%，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18.7个百分点。五常大米品牌价值达720.12亿元，连续11年蝉联区域品牌、地理标志大米类榜首。增长背后是三大因素的协同发力。一是政策领航，黑龙江省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正式出台，构建3+5+6精深加工产业体系，分类打造玉米、大豆等5个重点产业，以及食用菌、中药材等7个特色产业集群。二是投资拉动，全省食品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73.8%，一批重大项目加速落地。一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45万吨氨基酸及配套工程项目，齐齐哈尔龙江富丰生物年产10000吨酵母系列产品等重点项目已投产或开工建设，为产业增长注入强劲动力。三是转型提速，以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为抓手，推动农产品加工全流程数字化升级。到2028年，全省将培育新增省级及以上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60个，进一步夯实产业竞争力。黑龙江食品制造业的持续增长得益于多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作为国内最大的婴幼儿奶粉生产基地，飞鹤乳业正加速推进自主创新。日前，国内首条阿尔法乳白蛋白智能化生产线正式投产。
3: 我手里拿的就是企业刚刚下线生产的阿尔法乳白蛋白的成品样品，而就在我旁边的这面墙上展示的全部都是企业的核心产品。就在几个月前啊，唯独这个位置是空缺的，空缺的刚好是阿尔法乳白蛋白。过去这项领域长期依赖国外进口，而现在呢，国内的首条阿尔法乳白蛋白的智能化生产线投产之后，将这一空白彻底填补上了。
4: 它是在母乳当中非常优质、非常核心的一种蛋白。它的产生代表了我们飞鹤关键蛋白自产原料100%的闭环。
5: 此刻，在阿尔法乳白蛋白生产车间的中控室，车间主管李小龙正紧盯着电脑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曲线。今天运行的这一批次，他们再次向提纯率80.6%的记录发起冲锋。这个数字已经是国际水平的近2倍。任何0.1度的温升、0.1兆帕的压力波动，都可能让这批蛋白的活性大打折扣。
6: 这个就是我们的实时曲线，红色呢代表我们的温度，浅蓝色波动呢是代表的进料量，这个绿色的线呢是代表它的出料浓度。每一条曲线都要在合理的范围内，提纯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 婴儿吸收的营养价值也就越高。
5: 产线上的每一组数字正实时回传到研发实验室，工程师程建博根据这些数据一点点调试匹配参数，调整后的指令以秒级速度推送到车间中控系统。眼前这张密密麻麻的失败图谱记录着曾经的跌跌撞撞。
7: 这个之前我们已经进行了1000次左右的实验，当时进展是一点都不顺利的，因为而我们这个图片你可以看出来，其实砸弹。

0: 白，非常的高，而我们主要提纯的物质却占比不足30%，距离国际上43%左右的一个水平线，至少差一倍的水平。我们拿这个图片，我们连夜又开会，散会之后呢，基本上已经到。
1: 程建博的手机里至今保留着一年前的一条朋友圈，没一次成功又怎样？至少我们出发了。一年后的今天，他们的提纯率已跃居国际领先水平。目前，飞鹤连续7年稳居国内鹰配粉市场份额第一，实现16种核心原料，100%自研自产，拥有12种技术储备。除了原料自产，飞鹤还在生产中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每一罐奶粉的安全保障。在克东工厂包装区域，一组新投放的测试微粒正在模拟极端情况下的拦截效果。
0: 您看，带有异物的产品呢，已经第一时间被检测剔除。这个是它的照片，异物就在这个位置。我们控制的精度是1.5毫米，能够做到100%检测剔除。整个过程不到1秒钟。
1: 像这样严苛的测试，只是飞鹤质量管控体系中的一环。企业共建立了1322项质量管理制度，24小时全过程检测，涵盖25道检测程序，411项次检测。年初，飞鹤正式上线全球首个奶粉新鲜原料溯源系统。
2: 每一个厅的底部都有个二维码。可以扫描出奶粉所用生牛乳和核心原料的数字标签以及检验报告，生牛乳和原料什么时候生产，在哪里生产一目了然，保障奶粉的新鲜和安全。
1: 目前，飞鹤已完成全国3大乳蛋白深加工基地布局，日处理鲜奶总规模达3000吨。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以更好的原料不断地去精进自己的技术，让这些原料去服务于中国的宝宝，让我们的产品更加适合中国宝宝的体质。
1: 8月31号下午，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黑龙江主题采访活动走进肇东市向阳乡聚城村。从昔日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到如今聚城经验传遍四方，聚城村在有限的土地上算出增收新账。
3: 当记者来到聚城村村部时，村党支部书记刘唐生正带着村干部开秋收动员会，桌上铺着秋收进度表，墙上挂着收割路线图。听着听着，记者发现这更像是秋收后的分红大会。
4: 行行，
5: 都卖得很好，挺好的。
4: 好嘞，
5: 三哥负责计总数，老百姓的粮和钱，咱倒是一分钱不能差一点。
3: 聚城村今年肯定增收，这是每个村民的共识。底气从哪来？就在眼前这3000亩玉米田里，跟一般玉米地不同，东西方向看种得特别密。
6: 看看
3: 村民孙瑞祥说：“这么种能挣钱。
6: 历年来没有这么大的空隙种地，今这得是这得下地呢。说不下地，咱们这个密植，透风还好，光照还好。你说这里子嘣嘣的，赶上小珍珠了，你掐都掐不动，这能说不高产？农户啊，都能乐够呛啊，都拍着巴的乐啊。”
3: 今年新铺的水肥一体化设备，配合大垄双行密植技术，玉米苗从每亩3800株增加到8000株。种植户张宝算了一笔账，
7: 就像这个棒的话，你看，就多这一小块，一亩地里得多大200斤以上，惊喜就在这儿呢。增产就是增收吗？
3: 增收的第二重底气在眼前这拉宽的田垄里，玉米与小麦、大豆混种，田尽其用被研究得明明白白。
5: 玉米产量提高了吧，我们又套种的小麦，小麦收割完之后，我们又辅种的大豆，种了之后呢，它不影响玉米，叫一地三收。照老百姓常规种植的模式呢，我多收入400多块钱。老百姓土话就是这样的，我偏得。
8: 黑土层的厚度可以甚至达到30公分，就是得益于玉米和小麦的间作模式。密植的玉米有更大的秸秆量，它粉碎还田；小麦这种流茬的，它这个也还田了，真正实现了产能和地力的这种协同提升。然后呢，是一种很可持续的一种模式和方式，非常值得推广。
3: 增收先得把地攥成拳头。为了让村民放心把土地交给村里经营，年初刘唐生给大伙吃了3颗定心丸，保证玉米亩产最低2000斤，超出的部分70%归村民，收粮价格每斤比市场至少高2分。今年村集体又新成立了农机服务公司，眼下几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已调试完毕，就等庄稼一熟随时下地。
7: 以前就是我们种植1万多亩地的时候全是外雇，所有费用下来得110多万。现在呢60万就足够了，耕种方舟这几个环节能及时完了，保证产量了。
3: 地是有限的，

0: 想再多挣钱，就必须往产业化方向走。所在村里日加工40吨小麦的面粉厂正在调试设备，日交易额超20万元的大型草莓柿子交易中心里，十里八乡的农户正在洽谈交易。年生产4000万穗的鲜食玉米加工厂也在青草库房整装待发。三大产业加在一起，预计能为村集体和村民增收近500万元。就在记者采访间隙，周边乡村前来学习的取经团络绎不绝。
1: 效仿人聚成村吧，咱们不磕碜。你主要啥？老走老路了，你老百姓不富，那才磕碜呢。你现在是人家这是新路子，我们必须跟他学习。将来我们村就想要打造第二个聚成村。
2: 土地还是那片土地，思路一变，产出翻番。聚成村以田垄密植、套种增效、产业化增值为路径，将有限的耕地种出了无限的潜力。当科技与智慧扎根黑土，每一寸田垄都能长出惊喜，也让乡亲们真切尝到了增收的甜头。聚成村的经验如同一粒好种，正在更广阔的黑土地上生根发芽。
3: 今天全省中小学迎来新学期，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中小学将长征精神融入开学第一课，引导青少年在铭记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
4: 爬雪山，过草地。
5: 在哈尔滨市赵林小学，全体师生齐声诵读颂长征，铿锵有力的声音回荡校园。学校党史馆内，小红军讲解员娓娓道来，讲述一件件旧物背后的烽烟往事。更有学生带来家中珍藏70多年的老物件，动情分享祖辈的峥嵘岁月。
6: 我的太爷爷参加过抗美援朝，我爸爸妈妈跟我说，他们那时候吃豆土豆，现在我有热乎的午饭。我要像太爷爷一样不怕苦。
5: 在哈尔滨市赵一曼红军小学，全体师生庄严列队，齐声许下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来自时空的信红色主题展板前，同学们手写书信，以真挚心声告白先辈，致敬信仰。
7: 把赵一曼烈士的精神带到生活学习中，每天做好一件小事，就是在传承一曼精神。
8: 借开学第一课的这个契机呢，把长征精神带给孩子们，激励孩子们能够在学习和生活当中不畏困难，能够勇往直前。
5: 七台河市保中学校通过实物展品、历史照片，带领师生重温周保中将军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革命事迹。抚远市红军小学通过国防长廊宣讲长征故事，绥化、富锦、化南、虎林等地学校通过红色诗词朗诵、VR 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方式，让学生直观感受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感悟伟大革命精神。
6: 特别震撼，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像他们一样不怕困难。
5: 为期62天的暑运落下帷幕，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累计发送旅客1922万人次，高峰日发送量达36.6万人次。暑运期间，铁路部门推出多元服务，依托优享龙江服务品牌，深度融入全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推出东北地区首款以避暑纳凉为主题的15日旅游季次票，开行串联漠河伊春的跨省避暑专列，齐齐哈尔烤肉文化主题列车、球迷专列、电影主题列车等特色旅游列车接连开行。今年夏天，哈尔滨文旅热度再创新高，太阳岛电影周、成龙国际电影周、哈夏音乐会、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等系列文旅活动相继举办，亲子避暑、商务出行、跨境旅游等多重客流叠加，带动民航运输高位运行。数据显示，暑运期间，省机场集团累计完成运输起降超4万架次，同比增长7%；运送旅客584.1万人次，同比增长7.4%，创下黑龙江民航暑运最高纪录。其中，哈尔滨机场全线航班平均客座率达到90%，多条避暑旅游商务干线航线连续满座。目前已有49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在哈尔滨机场运营，累计

0: 开通航线262条，覆盖全国连通东北亚的现代化航空网络已全面成型。
1: 昨晚2026俄罗斯电影节黑河站启幕，中俄电影界嘉宾齐聚黑龙江畔，光影之美与边城风情交相辉映。
0: 本次电影节由中国国家电影局、俄罗斯联邦文化部联合主办，首次以哈尔滨黑河一省两城模式举办。昨晚的电影节黑河站启动仪式上，中俄艺术家联袂献上精彩的文艺表演，让在场观众感受到中俄双子城的独特魅力。开幕影片《利迪亚·利特维亚克》讲述了前苏联王牌女飞行员的传奇人生，精彩的实拍空战让现场观众连连赞叹。放映结束后，主创团队与现场观众展开互动交流。
2: 黑河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城市，它就在我们国家附近。我们这次的时间很紧张，还没在这个城市生活够。我很高兴我们两国有如此亲密的关系。
0: 本次电影节期间，共有《拉多加湖天使》、《八月》等十部俄罗斯优秀影片在黑河陆续免费展映，不仅让观众尽情享受视听盛宴，也让两国电影人有了更深入交流的平台。
3: 我这次来黑河就是来筹备选景，也主要是跟俄罗斯的电影人交流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在前期的设置、制作、后期的发行当中能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
4: 黑河立足中俄双子城边境地缘优势，以电影为媒介，打造中俄边境人文交流窗口。
0: 以电影节为契机，2026全省老字号惠民消费季黑河站启幕，带动文化资源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
5: 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名单发布，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学生宋瑞成、铁力市第一中学校女子排球队分别以个人和集体身份光荣上榜。发布活动旨在以榜样力量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上向善。
0: 8月30号，超早熟大豆新品种中黄940示范展示会在塔河县举办。中黄940由中国农科院和北大荒垦丰种业选育，具备超早熟、耐低温、抗逆性强等特点，经全国最北县级大豆育种试验站种植测产，亩产达330斤。过去黑龙江大豆规模化种植最北到黑河区域，这次中黄940将大豆稳产种植的边界推进到北纬53度塔河区域，填补了我国高纬度极寒地区大豆专用良种的空白。
6: 感谢收看新闻联播，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黑屏专线400-998-1188。
5: 黑龙江省你点我检扫码征集，您的点单我来检验，您的期盼我来守护。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邀您扫码参与，共护食安。
6: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萃。
7: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8: 喝君飞，有好事。
7: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9: 这好事能管够不？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写，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

0: 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

0: 能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

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

0: 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十五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0,000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为。

0: 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丧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3: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4: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0: 国建设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2: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3: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7: 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9: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9: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1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4: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15: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6: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7: 有好事喝君飞，
18: 喝君飞，
19: 有好事。
16: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0: 这好事能管够不？
21: 必须能，好事啊，真句喝越有。

0: 我的事儿办成了，就把山西老八家的脑袋做酬劳送你。
1: 区区几个店铺，闹不出什么大笑话。
2: 李公子，还有件有趣的事得告诉你，你的老朋友现在人正在平阳。
3: 谁呀？
2: 宁古塔的书生古平原呀。
3: 古平原逃到山西去了？您怎么知道？
2: 我的眼睛多。
1: 那个姓古的，我得想办法把他给弄过来。老天爷造就这么好的人才，却落到这种地步，这个朝廷不亡，实在没天理。
4: 天下人才是有的是啊，这个人只不过是一个逃亡的流人，他算什么人才？苏小姐，杨国去世了，
2: 您认得？
4: 不认识，听犬子提起过。
5: 他怎么可能会活着逃出来呢？
3: 是啊，我也纳闷，我到山西问问他。
4: 你身份尊贵，怎么可能跟刘仁打交道？
3: 那苏小姐还是反
4: 对。

0: 郭大哥，我看你半天了，没敢招呼。
1: 怎么，怕我跳下去啊？要跳，你在宁古塔边跳了，还是今日啊？睡不着觉，出来想想心事，想想将来的事。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在想你娘，自己在难过，是不是？有时候道上风雪阻了，一个人坐在外面，我就常常会想起我娘。我对她记得很模糊，我只记得下葬的时候她头发还是黑的。她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脾气，我问了，爹也不肯告诉我。你也同我一样，对不对？你是思念娘亲。
2: 我是老娘，明明在徽州，但回不去，无法尽孝。她一人抚育我们兄弟二人，奔盼着我科场扬名，谁想沦落至此。在宁古塔，每个人做梦都想逃出来，可真的逃出来又能怎样？天下之大，无处安身，有家难回，有国难逃。想起小时候私塾里，先生每每喝醉酒，总会唱戏，唱《林冲夜奔》，80万禁军教头，急走忙逃，顾不得忠和孝。如今想来，真让人同生一苦啊！
1: 所以，你一定要接这个买卖。

0: 吗？我很担心。
1: 你担心什么？
0: 担心我们到了科尔沁，你会留在哪？
1: 你怎么会这么想？
0: 你瞒不住我了。
1: 我留在四爷身边，只能给你们招致更大的祸患。我不能只顾着自己啊！倘若你们这一次可以平安往返，也算是我报了他的大恩了。
2: 哪个要你报恩？你当真好笑？
3: 你怎么了？
2: 我去睡觉，你跳吧。
3: 啊？
4: 爹，这哪儿啊？我怎么不知道咱家有这么大个地方啊？

1: 这些个金银元宝是刚刚从官炉里面提出来的，这面墙大多是高丽国的大灯珠、和田美玉，这些都是药材。
0: 这还是你从宁古塔带回的人参呢，
2: 爹，您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
0: 古人讲啊，创业容易，守业难。这么多年，我一直跟你讲，好好的找一家店铺，学着做生意，不着急创业。只要把生意做平稳了，家产守住了。 传给子孙，那已经很了不起了。山西能不能不去啊？
2: 爹，您已经答应我，山西我一定要去啊。
0: 我现在不答应你，我就不应该啊，让你去宁古塔看那个热闹，那个逃出来的流人，一旦有人发现了你跟这种人来往，只要一使上那么一本，转眼就是泼天的大祸。
2: 爹，您自个儿都敢违背朝廷体制派船去关外买私货呢，现在都怪我和刘仁交朋友。
0: 所以我现在都在后悔啊！如果当初贪心没那么大，那多好啊！儿子，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待在京师，不管你做什么都可以。啊，山西还是我去吧。
2: 爹，我要真的想像那些富家子弟，愿意整天提溜个鸟笼子啊，泡茶馆，耍钱逛窑子，我早就那么干了。可是咱家这些银子不是我赚的，您自个留着吧。山西我一定去。
0: 我站住！好好在家里享福不好吗？生意做得越大，盯着你的人越多。等把你养肥了，拿刀子在你脖子上割那么一下。 吃肉喝血，
2: 我是人，我不是您养的猫狗。您知道手底下那些掌柜现在怎么看我吗？觉得我是二世祖，觉得我是窝囊废。您是里百万，长江以北的第一巨商，您怎么能把自个儿的孩子当窝囊废养呢？
0: 山西它不是个好去处，
2: 天底下哪儿有好去处啊？您自个儿都老跟我说呢，谁也不会给谁让路的。那这些银子，他自个儿张嘴跑咱家来的。
0: 爹，
2: 我这辈子就想学您。
0: 但您为什么老要把我往外推呢？孩子，你不是做生意的料，你不行。
2: 您除非是把我腿打折了，嘴给我缝上，气那墙里头，不然这山西我非去不可。

0: 兄弟们，走黑水沼是咱们拿命跟老天爷换饭吃。走，大家都记住，六个人在前面打前站，用木棍敲地面，能走则走，不能走就留目标。兄弟们，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1: 吉祥天天，富贵保平安。哟嘿嘿，哎
0: 呦嘿，天快黑了，都提提神儿，加把劲儿，过了这段就休息。
2: 怎么回事啊，这是。

0: 别怕，看着我，看着我，别怕，再不多看我一会儿，我一会儿沉进去了，可就看不见了。
1: 我知道。

0: 我最没用，我把你害了，我把你们都连累。
1: 别说这样的话。 大不了咱俩一块死在这儿，一块死，有什么好怕的？黄泉路上还有个伴儿，一起说说笑笑，不是挺开心的？
0: 你没得罪我，我刚刚真的以为我要死了。你过来，我心里快活的要紧。就算死了，我也高兴。顾大哥，我以后再也不收你的钱，我们俩的命是长在一起的。这些话我没跟别人讲。
1: 跟别人说，我不跟别人说，放心，不跟别人说。

怎么大早晨喝这么多酒啊？李三儿，醒醒，来，看看这是谁？看看。

0: 山西来的朋友一路打听过来的。哎
1: 哎哎，你人
2: 这不
1: 什么时候
2: 三十皮条县城。
1: 你要撒谎老子神教你。
2: 不给
3: 我的狗，我亲老子。
0: 你已经报给上面了，要拿走官面。
1: 我的
0: 崽，
1: 我去哪？
0: 你崽，
1: 我的狗，我去哪？我的狗，我去哪？抓住了带人和你一起养马。

0: 我的好兄弟，我的好兄弟，好久不见，你可来晚了，
1: 简直就是九死一生啊！能见面已经是老天爷赐的福气了。
0: 四爷，又见面了。
1: 刚才不是说了吗？九死一生啊！我长生天的福啊，直接丢了一车祸，其他完好无损。
0: 哦，这回回人地，
1: 晚上好酒好肉伺候着。
0: 王爷在吗？我得先给王爷磕头问安啊。
2: 那可不巧，
0: 王爷刚刚带兵出征，跟西蒙的小汉王打仗去了。哦，走吧，
1: 走，先回家，走。走走。

0: 哎，那帮的兄弟们，先吃喝一点，填填肚子，犒赏了石之遥。晚上继续喝酒。
1: 感谢汉龙大管家的盛情。
2: 干！
3: 得了，
2: 得了，
3: 得了，
2: 得了。哎，黑子，你带着兄弟们下去，把帐篷安顿一下。我和谷兄弟一个意见。
1: 得嘞，
2: 来，你们仨工作。
1: 好，好，好。
2: 大管家，我来接您。
1: 咱们呀，先不忙着喝酒。我觉得，先把药品啊尽早的发放下去。这个病要是闹大了，那可不得了啊！嗯，
4: 四爷说的对。这个病闹起来的时候，连马都上不去。
1: 索野王一着急嘛，让你们按时到。
2: 我们倒也到了，先清点一下药物，把银钱和账目算明白，我再陪您喝个三天三夜，好不好？这样你心里安心，我带的兄弟们。
1: 也都安心。这个事情嘛，我要问一下王爷。
5: 韩龙大人，
1: 王爷走的时候没有交代吗？这批药材他不是催得很着急吗？
5: 谷兄弟听我跟你叫了，虫子在我们肚子里又不在你们肚子里。我问完王爷也没有几天嘛，你们着急干什么？难道这草原上的酒不好喝，羊不肥吗？
1: 你们就好好歇着。
2: 反正虫子在我们肚子里，不在你们肚子里，这是什么话呀？感情这个汉龙他没生病，就不管别人的死活了。
6: 催我们的时候急如星火，我们紧赶慢赶的到了，又说这种不着急的话。跟这个汉龙打交道，可真要费点心思。
1: 他是个假货，他不是蒙古人。你跟蒙古人打过交道就知道了，没那么多花花肠子。现在王爷不在，汉龙当家，几万两银子的货，难保他不去贪心。

0: 这十个中铜钱的都商量着呀。顾兄弟，喝酒喝酒。哦，对了，汉龙大人，
1: 王爷回信了吗？不着急，先喝酒喝酒啊。哎，
0: 四爷，
1: 您不着急，肚子里的虫子难道也不着急？
0: 兄弟，你是个好汉子，我也是好汉子。我跟你打个商量，你的面子可不可以给我一个？不是，你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在您大人面前，我哪敢讲什么面子呀？您需要我们做什么，尽管吩咐下来就行。
2: 干杯！
0: 啊，来来来来来。

0: 王爷在前线打仗打得不顺气、不顺手，不停地在催要这个钱的事情，他没有讲过。他在气头上，我们也不好问。既然大家都是兄弟，你就先把药给我，让士兵们吃了药，身体都棒棒。这个仗一打赢，这个王爷一高兴，说不定还多给你们几个呢。
1: 好是好啊。 只是我们马帮的这些兄弟都是苦出身的，一家老小要养的。如果在这草原上耗了太久，要等到王爷打赢了仗再回去，那全家都给饿死了。您看，要不这样，把这些兄弟们的脚力钱、药品钱呢，全给结了，也让四爷回到平遥。那什么时候天气暖和了，再来科尔沁，给王爷磕头谢恩。我留下来，陪您喝酒。
2: 顾兄弟，你要是……
3: 为了这点钱，不把蒙古人的性命放在心上了。没有，那我就没法当你当朋友了。我现在就快马加鞭的让人去问问，挨这一顿鞭子也把钱给你们结了。那就多谢了，韩龙大人。说到底。
4: 韩龙就是不想给钱，
5: 太堂堂王爷不硬抢呀！少说点，
4: 在人家的地盘上，人家兵强马壮，掐枪也怎么了？打又打不过，跑又跑不了。
6: 最近几天，韩龙一直陆陆续续的调了本师的骑兵过来，开始我还以为他是要调去前线的，没想到原来是来围咱们的。
5: 难道要死在这里啊？啊！
4: 怎么样，真正要空手回家，兄弟们的脚力费先不说，那我当时还要了钱，怎么结账？真的把人往死里逼！
5: 实在不行，就把药给他。这些弟兄都是我从家里带来的，我得全虚全远的把他们带回去，绝不能死在这儿。
2: C，你要是把药留在这儿给他们，咱们真的死得更快。 汉龙他一定会带一支骑兵追上来，再扳倒上截住我们，给我们杀得干干净净。这个事儿咱们不能认怂，要和他们硬斗。我现在能想到一个主意，但是得马上做，今晚就得做。

0: 我们蒙古人都逼成这个样子了，他们也不肯把药给我们，还想多要我们钱。今天啊，就要好好的教训他们一下。走，走。
1: 大龙大人，这是干嘛呀？

0: 顾大哥，哎呀，
1: 程姑娘，你怎么来了？
0: 我整来两匹马，就在外面，现在就走。
1: 哎呀，
2: 你简直胡闹！快给我回去！
1: 我回哪儿去啊？回让他帮我。
2: 撤！撤！撤！撤！

听我爹说，这些年外人袭扰，蒙古各部落动荡不安，他们争河流，争草场，抢掠子女。这么美的草原，如今却硝烟四起。

0: 你们的地方。
1: 我们就这么几个人，你挖那么大坑干嘛？
0: 笑，笑，笑！你活着死的鬼，我笑！要死了！
1: 你是不是觉得这天下没人能管得了你了，是吗？青天白日，众目睽睽，你就打算明抢啊？你们简直连土匪都不如！王爷回来，岂能饶得了你？
2: 王爷回来，王爷回来，我就告诉他，你的货根本就没有送到，耽误军机就有可杀之罪。
1: 好，来，好汉说话，一个唾沫一个坑。你今天要是不把我们给活埋了，你就是个乌龟王八蛋！
3: 对，
4: 王八蛋！
1: 停下！站住！

0: 应该是卡尔青蛙的地方，那边那个是青色的，应该是蒙西那个大汉的。
1: 那么远，
0: 或许还有一个办法，可以从战场直接穿过去。
1: 听话，什么我听话？你听我的话才是正经。那战场上成千上万的人，乒乒乓乓的开炮，你有几个脑袋能过去？
0: 那你什么意思？花时间绕过去？
1: 已经花了这么长时间绕过来，你就死在战场上，那还不如一条虫子。
0: 整个营地就这么大，他们挖地三尺的话，很快就能知道药瓶在哪儿。既然咱们俩是一起出来的，就绝对不能死在一起。我只能赌一把了。上去！上去！
2: 没什么好事。
3: 常思，现在谁是乌龟王八蛋？又呢？我那个古兄弟和你那个闺女，还偷走了我两匹马。<笑>
2: 这个我就不知道。
3: 当我三岁小孩啊？
2: 那边上百门大炮，四五万骑兵，他们两个想去告御状，把骨头扎得红的不剩了。我现在问你，是给你个机会。
3: 你给我机会？我常思敢带着闺女和弟兄们走黑水沼，早就把命交给老天爷了。要现在没了，我看你怎么向王爷交代。
2: 妈呀！你们又不敢问？你看王爷会是信我还是信他们？
4: 等等等等。

看老头儿，狡猾得很嘛，把货藏在马厩下面，以为我就找不到了。啊，下辈子好好求菩萨保佑，有个好命吧。来来来！

0: 是不是？老师弟，你要逃走，会死掉的。妈妈有他们快，也没有空间，别做傻事。我还有朋友在，我得去找他。朋友。
1: 在这个地方，我很多年都没听说过这句话。什么？不，这是疫病，这是黑疫病，你给我离他远点！疫病，离他远点！
2: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房间，福晋，请进。
3: 去把王爷请来。
1: 是。
3: 王爷，这仗是怎么打的？王爷，咱们的人不能再死了，民不能再骂他们了。这瓦剌的弓箭再准，也比不过他们的火枪。这叫什么事？勾结外人，杀自己的弟兄。
1: 这叫什么英雄？人家不想当英雄。王爷，他们要的是科尔沁草原。如果我被打败了，我可以把草原送给他，但我给的是自己的兄弟。可他现在做了贼，我一寸土地都不会给他，除非这儿的血流干净。
4: 王爷，西蒙小孩我动。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哎，哇！
2: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3: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
5: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天下是大道，
2: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么大？哎。

0: 个秋。
1: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5: 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勤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岛湖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

0: 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亲亲的我的宝贝，要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了？
7: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8: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9: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喝君飞，
12: 有好事。
9: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0: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王爷，附近。你用火枪打死我那么多兄弟，你还敢来？王爷，你是科尔沁土地的主人，我不能。有着西蒙一半的草原，他派我来找你谈一谈。
1: 希望可以不用流血，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2: 你想做什么？
1: 大清的皇帝已经完蛋了，他们自顾不暇，这是个好机会啊！现在有人愿意帮助我们脱离大清。出兵时候，阿波说，如果王爷同意，我们马上罢兵休战。

0: 找了秘书说：“这样，我把我的火枪分给你一半，我们一起往西，占领更多的草原，把那些部落的人都收回来。这是门好生意呀！”哼！我不要你的东西，我不杀你，你走吧。
1: 王爷，看来你还是对火枪一点都不熟悉。枪呢，可大可小，像我刚进来的时候，你的人把我里里外外搜了个遍。可他们哪里见过真正的火枪？
2: 王爷。
0: 这就是你们的仁慈，
3: 小王，你能明智一点。
2: 王爷，你不要答应他。
0: 不要怕，这自然。如果我答应了你，将来草原上的小羊羔都辱骂我；如果我答应了你，长生天都不会收留我的灵魂。哼，开枪！
2: 王爷，
0: 他却有什么了不起？ 要是再这么固执，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今天你们夫妇死在这儿，都没人知道。有人知道。好孩子，杀了他。小姑娘，这把刀，现在烙还可以。要是一刀弄不死我的话。 倒霉的可就是你了。听我的，我皮衣的口袋里有一包上好的宝石，我向长生天起誓，每一颗都价值连城。你把它拿走，离开这儿，其他的事与你无关。

0: 我这个人呢，就是喜欢吃，还想得很。你也配吃？
1: 梅子，啊，给大伙儿唱个歌，解解闷儿。
0: 怎么了？
2: 吃吧，吃吧。
0: 大坝坝，两辽红日头，风沙鸡卷起红白头。哎，妹妹在轿上，哎呦咿呦，在轿下昂起头。满屋里酒香，哎我回首。 风起又把烛火吹熄喽，
3: 你还想吃我的？
0: 看见了。

0: 很多钱，很多钱，带来救我，我要去科尔沁，他城的地方。你已经到了。
1: 你的妹子现在是我的闺女了，你想娶她吗？王爷说了，今儿收兵回去，就把这婚礼办了。

0: 好好养伤，仔细你的脑袋。
1: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2: 请问哪位是常思言？
3: 你再说一遍。
2: 格格和额驸回来了，请问哪位是常思言？

0: 别看喝酒了，顾兄弟，我秦闺女怎么就变成了格格了？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1: 别问我了，我也乱着呢。

这次敌人不战而退，咱们喝这杯酒，可不是因为打赢了。从乌珠穆沁一直到长城，都是一家人。咱们兄弟之间打打仗，算不了什么。可现在，有人拿着火枪冲进来了，草原不会安宁了，天下要乱了。我下定决心。 绝不会跟敌人低头。如果你们和我一条心，就把这杯酒干了。

0: 从此，我们科尔沁部落又多了一个格格。格格，格格，格格！你们都见过格格了，额驸你们还没见过。我让额驸出来跟大家喝杯酒。好。 王爷，我们的额驸给我们带来了我们最需要的药品，险些被汉龙这个狗贼坏了事，总算是立了一个功劳，所以我放心将格格嫁给他。额驸，你想要什么奖赏？徒弟。
1: 牧民，还是做个大将军，带兵打仗。王爷，我有一个请求。和我一起被抓的那些牧民俘虏啊，他们也是蒙古人。我听说他们被抓走以后就要拉去做奴隶，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 我想请您发下一句话，把他们都给放了。哦，那就都赐给你当奴隶。哦，对，对。我自己做过奴隶，我知道那种感觉并不好受，所以我不想任何人去做我的奴隶。我的意思是。
2: 请王爷还他们自由之身。你是在改变我的规矩吗？就像您说的，如今天下大乱，到处都不安宁，那些旧的规矩为什么不能改？要是王爷可以善待那些他族的牧民，待到日后抵御外敌之时，说不定会有更多的帮手。还请王爷三思。

0: 我们没有战俘奴隶，我拿什么奖赏那些立功的人？你是什么人？敢坏我的规矩？
1: 开门！奉科尔沁科夫令，释放所有人等。你们有家的可以回家，无家可归的留在部落里种地、牛羊、帐篷。

0: 他们都说我们这位额驸仁慈的像天神一样，释放了那么多战俘和奴隶，你真应该出去看看。哎呀，不过刚刚你说的那些话，我真没想到，连王妃都说他头一次看到有人敢这么顶撞王爷，你真厉害。
1: 挺了就挺了呗，退不退？大不了他砍我的脑袋，再给你换个额驸也是。
0: 谁稀罕呀？王爷说了，你留在这儿，他护你周全。我也可以留下来。
1: 要是没有你长鱼儿，几个古平原也都死透了。
0: 我如果还是自由身，就留着在草原上，每天骑骑马，放放羊，挺好的。可惜我不是啊。多大点事儿啊！头回见你这样，连死都不怕，说话绕这么多弯子，不就是流放吗？你没让朝廷逮着，就算是。
1: 就算是让我逮到，你这个格格是真格，我这个额驸是假冒的，我家中有混元。

0: 我跟你提过我爹的事儿。那个时候我家境窘迫，念不起书。那我们村里私塾有一个姓白的先生，他看我可怜，就不收钱教我读书认字。他膝下有一女儿，叫白一美，上京赶考之前，那是换过帖，放过定的。本来想着科考完之后，就回去成亲。
1: 那他如今呢？
0: 如今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

我不会轻易放手的。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咱们也是一起经历过生死的。我得跟你说实话，我身为囚犯，家有婚约，我配不上你。

我看，我真是喝的有点多了，穿的这身衣服，就有点忘了，什么格格格夫的呀，逢场作戏吧。

0: 王爷，请留步。好，好，快起来，孩子。
1: 太喜欢这个孩子了。金银珠宝也不稀罕，我把这个玉佩给你。如果有朝一日你碰到麻烦，就找人把这个玉佩带过来，天南海北，科尔沁的勇士都会赶到，替你处理麻烦。嗯，
0: 尤其是你身边这个麻烦。
1: 这小子呀，他不是真心要娶你。我也不稀罕。你真的不想留在这儿吗？就算你犯了天大的错，我都保护你。
2: 多谢王爷的深情厚谊。只是我实在是思念家乡，家里上有老母在，不敢远行。
3: 汉龙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
2: 这次你来，真是委屈你了。
4: 感谢王爷，感恩您盛情款待。嗯，
3: 咱们后会有期。
2: 好，后会有期。好，请。

0: 分了。
1: 保重，保重孩子。
0: 保重孩子。

0: 这里边是地契，有储备金，现银你随身带着，平遥的票号你亲自管。这个您放心，票号这个东西，拼的就是财力。难道李家的财力还比不过他们不成？那岂非笑话？话不能这么说，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齐心协力啊。我听说山西的商人非常团结，这点很重要。
1: 老爷，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0: 你说，家里有人说，下这么大成本去山西搞票号生意，是不是有点得不偿失啊？<笑>
1: 难道天下只有山西人能做票号生意？
0: 我也是这么对他们讲的。
1: 我是怕您跟南边走得太近了，会不会有些太冒险？我有我的布局。哎，
0: 爹，我都收拾好了。那就好。临行之前，我有几句话要叮嘱你。
1: 孩儿恭领教诲。
0: 咱们这是第一次到山西人的老窝里讨食吃。
1: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看我们的笑话，你不要掉以轻心。
2: 是，孩儿定不会折了李家的威风。
1: 李家有什么威风？做生意如同打仗，多打几仗就是了。你不要恃火而骄，也不要骨子里瞧不起人，那是富商大贾之地啊。到那之后要多学多问。
2: 是是是。
1: 当铺跟银号是一进一出的关系，银钱不能流通得太快，也不能流通太慢，这里面的利害关系。行了，到那你亲自做就都知道了。我可告诉你啊，你这次去是先锋官，不行的话我亲自上，到时候可别怪我挥泪斩马谡。
2: 啊！

0: 你终究还是要走。我一个逃犯也没有资格说这些，你也别胡思乱想。回去以后好好侍奉你爹。你将来会来看我吗？我是说，跟白小姐成完婚。
1: 但愿吧。我家中还有老娘，还有弟弟，经常晚上做梦的时候会想起他们。这些年，他们被我连累了。要是我的家人再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真不知道老天爷能不能放过我。
0: 你没对不起任何人，多保重吧。
2: 是。

0: 老爷，县太爷来了。
1: 我问问你啊，这个当铺的账是怎么做的呀？谁做的？
0: 他们年前赶做出来的，大柜二柜都看过了。
1: 就这么小啊？就这么薄？这五年的当铺的明细是越来越简省啊。哎，他们是不是不把我放在眼里？
0: 大贵二贵年纪大了，总是精神不济。
1: 是精神不济吗？我看他们就是不把我放在眼里。不就是嫌我没有儿子吗？我是个绝户。
2: 哎，好小子，我可是等你好久了。哎呀，
1: 玄尊大人来了，有失远迎啊。
2: 长寺那事儿闹得那么大的动静，压不住了，我没法向上面交代。
1: 哼，你要跟谁交代啊？
2: 这府有府台，道有道台，我一个小小的七品顶子，不交代不成吗？再有啊，那常四身边的犯人可是个留人，是从宁古塔逃出来的，咱们要是把他给交上去，那可是大功一件了。
3: 嗯，上面还派了游骑将军领着兵抓人，
2: 你现在让我把事儿压下来，我哪有这天大的本事啊？
3: 不行，您得给我这条明路啊。
1: 我听说那个犯人本事很大呀，常四去关外买盐，就是因为得到了他的援手，把生意给做成了。这到科尔沁草原呢，又是这小子帮忙。哼，百万军中直闯王爷的保障，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3: 这马上啊就到了官员讨查政绩的时候了，
2: 我也想向上运动运动，缺功劳。
3: 这几年咱们相互照顾着啊。
4: 哎，你就费点心，把这功劳给我行吗？

0: 是我照顾你，不是你照顾我。啊！你做了六年的候补知县，是谁给你花钱买的你这顶饼子？靠这点功劳，你就想升官？去做你的春秋大梦吧！我再帮你一回，你啊，去跟府台大人讲，就说那个人不是刘仁，你搞错了，案子正在查。我呢，去找那游击将军拿钱使唤一下，不会找你麻烦的。
1: 谢谢。

0: 真是想不明白，
1: 是你干了这个缺德事儿。
2: 是王天贵，他不弄死你，誓不罢休啊！
0: 你说是他？
2: 你把钱还他了，他的计划就算是落空。这口气憋在心里，你也得发出来。这次算我的，没多想一步。
0: 是我连累了你，顾兄弟。
2: 四爷，莫说这话。咱们是生死之交，是我连累你才对。
0: 不就是一套宅子吗？
3: 就算你把宅子给他，又能怎样？这种小人，你越是让步，他越是得寸进尺。既然现在已经得罪他了，且往后看吧。
4: 提审。

0: 你小子真行啊，带了50斤的脚镣，还没被谋破，哎，老犯人了。可不是嘛，当年也是那么沉的家，一路走到宁古塔，要是不跟那些老犯人学学这包脚的功夫，怕是现在都走不了道了。朝廷一判斩立决。 你小子呀，受不了几天罪了。这个窝藏罪犯也是死罪。你说你小子死也就算了，还把别人给坑了。我看到不了秋天啊，就得向你道喜喽。嘿嘿嘿嘿。
1: 犯人，睡着了。你废什么话呀？就你这样的呀，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还想冒充县令，回去多读两年说吧你。你给我少废话！现在我在这儿舒舒服服的活着，是你快要死了，你还以为你自己是书生啊？你的功名都被革了。
0: 我来看您的就是看个死人。那你跟死人废什么话呀？说吧，除了四爷那套房子。

0: 想要什么？
1: 我能相信你吗？
2: 你呀，对我这个人不了解。我们做生意的呢，最讲究信用。虽然做生意有很多阴谋诡计，但是最怕的就是说了不算。
1: 好，那我要四爷他们全家平安。说说你的条件。
2: 我听人说，你小子在宁古塔和科尔沁草原替这老小子挣了不少的钱呀，你能不能也帮帮我？

0: 你了解当铺吗？我祖上留了间当铺，在我手里越做越大。当铺做得好，手推恩惠，贿赂头吃苦耐干，也有眼力。
1: 记：大红色嫁衣一件，衣襟磨损。
0: 宠溺鼠咬，帐下有污渍无配饰，当银四钱。请大贵。大贵看古董珠宝，二贵看木器首饰，三贵看粗笨家具、日常用品。 这个生意是合法的抢钱，你去当当，上好的东西也不过是臭水沟里的价格，就是这个价格翻了利息，你也赎不回来。没希望的人死当，还有心想赎回的活当，处处进进。人死了，钱活了。
2: 当铺里的钱是进项，票号是出项。要是你剥皮喝血吃肉还不满足，有票号可以把别人的骨头嚼碎。
0: 票号可以存储，可以放贷，只用几张纸，通行天南地北。哼，其实银子呢，一直摆在那儿就没动过。 这就是天底下最好的买卖。你听懂了吗？你就这么说几句，谁能懂啊？哎，我就是想和你做笔生意。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万人是万人，生意总归是生意。 这些年，我当铺的生意那是越做越大。这些下人呢，都以为是自己的功劳，什么都是他们辛苦努力得来的，为什么要把大头给东家呢？当然，这是人之常情，可是他们错了。东家就是东家，我不能在仓促之间把他们解决掉。
3: 把旗子都立起来吧，把银车也卸一卸，我们要在平遥城立字号了。老弟，
4: 我爹呢？被王天贵扣住了。王天贵让我去他当铺里做事，做得好了，才能把四爷放出。
3: 什么意思？总之这段时间我吃住都在当铺，你们有空了多去照顾照顾他。
5: 我让你走了吗？哎呀，啊，吴先生，我干爹怎么办？
1: 你知道他年纪大了，他受不了那狱里边的尸寒。这房子我们不要了行吗？
2: 我们把钱都给王天贵行不行？
3: 这能用钱解决那就好办了。大清律例，匿藏留人者与留人同罪，
2: 还不是因为你。
4: 黑子，你干嘛？松开。顾大哥，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3: 只能先答应他的条件，一个月之内把他收服当铺里的大鬼二鬼。
4: 那些都是程咬金的老狐狸，一个月怎么可以？顾大哥。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么大？哎，哇！
2: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3: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5: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6: 上鱼喽！
7: 全国每4条大银鱼就有1条来自我们这儿，
6: 又是个丰盛年呢。
8: 第一网就有炮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9: 顶盖肥，你看这盖里全满的。
10: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就是为了提早上市。
11: 力大饱满，行行比较整齐。

0: 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深耕脑瘫与自闭症康复治疗多年，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实实在在提升了孩子们的康复率。20年来，这里帮助无数国内患�儿重获健康，更吸引了3000多名俄罗斯孩子跨越千里慕名而来。来这儿治疗的俄罗斯娃娃，大多都是通过当地基金会和残联对接过来的。每次治疗结束，医生都会拿着费用票据，细致地跟家长讲解报销细则。
1: 后呢，他回到自己的国家，这是政策补贴，直接就返给咱们。
0: 中俄双向政策托底，大大减轻了这些康复家庭的经济负担。而真正让家长们安下心的，是医护的悉心照料和孩子一天天的好转。
2: 哈尔滨是很漂亮的城市，我很喜欢这里，所以我们来到这里надолго，чтобы подольше здесь задержать。
0: 跨国治疗，陪护的家长人生地不熟，需要帮忙的地方很多。为了让沟通更顺畅，康复师们抽空自学俄语，他们还当起了这些跨国病患家庭的哈尔滨管家，找中介、收拾房间，大小事都帮着张罗，大家处得亲如一家人。加纳就是这个大家庭里的老成员了。13年前，他带着大女儿来这里康复治疗，直到孩子痊愈，顺利上学。如今，小儿子确诊，他再次踏上求医路。2次跨国治疗，早已让他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久而久之，他还成了中心在俄罗斯的民间联络员。
3: 阿亮的呢，就是通过加纳介绍来的。
0: 多年来，通过俄罗斯当地残联牵线邀约，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的医疗团队已先后赴对岸18座城市开展义诊。
3: 这张俄罗斯的地图已经在我们办公室挂了20年了。每天上班的时候，我看到这张地图，心里特别踏实。每一个插旗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乡。我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残疾孩子经过治疗以后得到最好的疗效，改变生活命运。
4: 如果说医疗上的援助是雪中送炭，那么文化上的交流便是润物无声。当俄罗斯娃娃在槟城重获健康的笑容时，在哈尔滨音乐学院的琴房里，另外一种跨越语言的知音之曲也在奏响。在这里，一群俄罗斯留学生不仅钻研着抑扬顿挫的中文，更在黑土地的旋律当中体验着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音乐无国界，他们用音符做桥，把对故乡的眷恋化作了对中国风韵的痴迷。从康复中心的温情到音乐殿堂的优雅，变的是一张张面孔，而不变的是跨越千里的惺惺相惜。
5: 准备，1、2，古心和古邦的交替练习。我慢一点啊。这次来哈尔滨有了解一样中国乐器，
6: 当鼓有特别的声音，我觉得很好听，我喜欢它。
0: 2026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一场场走心又鲜活的文化交流，让俄罗斯青年沉浸式了解中国。盛夏的哈尔滨迎来一群特殊的俄罗斯客人，他们是来自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第9中学的学生们。
7: Харбинская консерватория мне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ась. Особенно на уроках китайского мне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ись Эрху, Пипа и Гэнджу.
8: 我是爱打鼓和学习中文。
9: 生姜和可乐结合到一起，你们想尝一尝吗？
0: 几个月前，得知假期有机会来到哈尔滨，孩子们都兴奋极了。卡佳是第9中学11年级的学生，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开始。

0: 是学中文，对中国的文化充满了兴趣。
1: 我小的时候，爸爸让我开始学习中文，因为他跟中国人一起工作，他给我介绍中国的故事，我们一起看中国的电影。
0: 受跨境电商的影响，苏菲几年前就给自己设立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一名中俄双语主播。
2: 我很喜欢这个城市，很喜欢哈尔滨的文化，最喜欢的是中原大街，经常去这个地方拍视频。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抖音主播，我很高兴跟中国人聊天。
0: 今年恰逢中俄教育年，一江两岸的交流氛围越来越浓厚，中俄两国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丰富多彩。俄罗斯青年走进黑龙江的剧场，感受龙江剧的魅力，两国年轻人在篮球场上同台竞技，挥汗如雨，以球会友。双方院校还开展了多样的科技交流论坛、创新创意大赛，在学习探讨中互通互鉴，共同进步。一场场接地气有特色的互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也让俄罗斯青年对中国文化更加了解。
2: 太好吃了。可以的，我教你。咚咕咚咚咚咕咚咚，你就凹一下。

在哈尔滨不仅有音乐学院的浪漫邂逅，更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硬核魅力。在这所著名学府里，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百余名优秀学子，他们不仅是科研路上的追光者，更是中国校园文化的羊体验官。在实验室里，他们严谨求索；在课余生活当中，他们体验非遗技的精巧，品尝东北美食的豪爽。这种沉浸式的融入，让这些异国青年在中国校园里找到了家的温暖。

0: Всем привет! 我的中文名字是田可欣，俄文名字是 Kristina。 现在呢，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俄罗斯留学生。
1: 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朋友，我们在一起就是无国界的快乐生活。
2: 中俄混血，会说俄语和中文。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田可欣是一个特别的存在，留学生同学们都愿意和中国通的他成为好朋友，他也总是愿意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
0: 我的爸爸是黑河人，妈妈是俄罗斯人。我的爸爸的想法是把哥哥留在俄罗斯发展，是把我留在中国，所以我小时候是在中国和爷爷奶奶长大的。
3: 那你哥呢？你们聊天的时候是用俄语还是？
0: 我和哥哥用俄语，我和爸爸用中文。
2: 哈尔滨工业大学汇聚了超过100多个国家的长短期国际学生，田可欣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搭起了一座通往中国的文化桥梁。
1: 这条街上就有很多中国的传统非遗和美食。
4: 这种吧是一个桃花，这是桃仁。
5: 哎，好的。
4: 吹点，吹，吹，吹，吹，轻轻吹，吹，吹，停停停停停停。
6: 大家来起了。
0: 好看，
7: 真的。

0: 蒸点儿。
1: 你觉得味道怎么样？
2: 那可好吃。
3: 酱，嘎嘎的，
0: 嘎嘎。
4: 每到休息日，田可欣都会带着小伙伴们穿梭于哈尔滨的大街小巷，感受这座城市特有的风情。渐渐的，大家都跟他一样，把中国当成了自己的家。
5: 他们都问我啊，你感觉中国怎么样？可以来这里学习。我说，可以来，欢迎来到中国。
6: 我想留在中国，因为我男朋友是中国人。
4: 留下来成为了越来越多留学生和外国朋友的心愿，这里有朋友，有温暖，更有未来。
7: 我从小在黑龙江长大，也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留下来，我会一直做那个带大家认识中国的那个人。
8: 生在异国他乡收获的这种温暖，对于在黑龙江大学求学七年的俄罗斯留学生锦娜来说，体会尤为深刻。从初来乍到的新鲜，到如今即将毕业的眷恋，可以说他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留在了这里。他常说，哈尔滨已经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
9: 你们的毕业是不是这样？而我的毕业是有点不一样的。
10: 对我来说，哈尔滨更像我的家，待在这里就像鱼儿在水里游一样。连回俄罗斯的时候，爸妈都会打趣我，你快回中国你自己家去吧。正是有了黑龙江大学这段经历，我的人生拼图才变得丰富。
9: 就是我这个视频装开了之后，可能我变了有一点点火，但是我这个视频，我这个发言的目的还是我不想说再见。
4: 俄罗斯姑娘陈锦娜在中国度过了整整七年的学习时光，获得了优秀毕业生的她，在准备毕业发言时却遇上了甜蜜的烦恼，因为七年的时光有太多的回忆，她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9: 比如说过那个中秋节的时候，老师他给我们准备那种月饼，然后跟每一个人分各种各样的月饼，然后我们一边上课一边吃月饼，心里感觉挺暖和的那种。
4: 老师们让身在异乡的陈锦娜找到了归属感，而真正让她彻底融入这座城市的是东北人刻在骨子里的热心肠。一次走在大街上，她只是停下来翻看手机，不过片刻的功夫，路过的当地人啊，就便主动地停下脚步，关切询问他是不是迷路了。
9: 老师说，哎呀，大姐，呵呵，我不迷路，不用担心，我在这非常熟呀。呵呵，谢谢你，谢谢。我在这儿还能参加很多世界经济论坛，我看到了中国科技经济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一直都觉得我来到中国是对的。
4: 短短的一篇发言稿装不下陈锦娜这七年在中国的所有故事，却记录了她在这里收获的所有温暖和成长。
9: 我和中国的，和黑龙江和哈尔滨的故事还没结束。我想说我想在这儿找工作。现在中俄学历相互是认可的，我们外国人也可以拿着黑大的学历在这里找到工作，然后也想成家。我想中国男孩子们我感觉也挺不错，我还是要留在中国，我要留在哈尔滨。
8: 中 俄之间日益便利的往来，不仅给了锦娜归属感，更为家住黑河的宁林打开了一扇全新的求学之门。依托于开放龙江的政策红利，宁林开启了一种令人惊叹的走读式留学。上午在俄罗斯上课，傍晚就能回到中国吃饭。出国对他来说，就好像去邻居家串门一样平常。
0: 挑战全网最短留学距离，
10: 那个白色的房子是我中国的家，这个红色的建筑是我俄罗斯留学的学校拜拜拜沃，直线距离500米，坐船5分钟。

0: 乘船回家。最近几年，随着通关出行愈发便捷，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启跨境求学模式，别具特色的走读式留学已然火遍中俄两岸。中国姑娘宁玲就是走读式留学生的代表，很多人感慨，这哪是出国啊，简直比出市区还方便。宁玲本科毕业于中国黑河学院，得益于近年来中俄边境往来政策的持续优化，跨境留学政策不断放宽，让隔江求学不再遥远。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前往一江之隔的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攻读研究生。对宁玲来说，这种隔江留学的经历既有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更藏着一份跨越国界奔赴热爱的刺激与期待。刚一见面，宁玲就自豪地给记者介绍起了她的学校和俄罗斯朋友。
1: 当当，这就是我的学校，我是学教育心理学的。
2: 那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学呢？
1: 近呢，这来回之间就最短距离也就是500米。你在这边，你可能不会有太多的那种思乡情绪，一旦想家了，哎，咱坐个船就能回家了。
2: 确实是，像这种地理条件的优势并不是哪儿都有，相当于什么家门口的留学，是不是？
1: 而且我跟你讲，我这个学校的房子，它就坐落在这个咱们中俄界江，中国叫黑龙江，在俄罗斯这边叫阿穆尔河，所以说你就可以上课的时候看到自己家的方向。
0: 一江之隔，两岸相望，和宁玲一样反向求学的还有留学生小龙，他家定居黑河对岸的布拉格维申斯克，日常跨越界江到黑河学院求学深造。这对异国好朋友，一人跨境赴俄罗斯读书，一人过江来中国求学，咫尺距离，往返便捷，一江两城的独特趣味，让跨境求学变得轻松又日常。
1: 他也是，他是在布师大，然后再去黑河学院读，对，然后我正好反过来。
2: 咱们学校中国留学生多吗？
1: 多，400多人是不是天宇？
3: 差不多400多人。
1: 对，400多人、
2: 啊。学校一共有多少人？
1: 一共2000人，是不是？
3: 2000-3000人吧。
1: 对对对，所以他占了1/4。他是说他因为他的班级里面也有一些那个中国的学生，所以说他们也会跟着中国朋友一起去聚会，所以说他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对中国的一些东西很了解，然后也很喜欢。
4: 他说他本来就想毕业了去中国、去中国搬家，搬到那儿住在那儿。
0: 虽说江水隔开两岸，大家文化各异，但这些年轻人借着跨国求学，文化互动，彼此走得越来越近。
5: 我们不是的80%的人都去过黑河。
6: 那是谁的？那是
5: 最近的第一个计划就是去中国。
0: 这走读式留学也太有国际范了，学外语，感受异国文化氛围。你问留学生们多久往返一次，那还不是说走就走。
1: 这回我们人齐了，所有人都到了啊，咱们现在可以回去那啥吃饭了。
5: 哎呀，我正好很久没有吃那个铁锅炖，现在可以去吃了是吗？
1: 对，现在就联系啊，雷姐帮我炖一个排骨鸡锅，然后我大概1个小时之后就能到，你现在炖就行。那咱们现在就
2: 出发、
1: 哎、
5: 走。
0: 哟，啥干的？在这一江两岸，跨国往来就像串门一样简单。越来越多的中俄学生加入到了走读式留学的大潮中，这份近距离的交融，也成为两岸独有的温暖风景。
7: 这种串门般的便利，让边境小城黑河充满了独特的烟火气。在这里还有像娜娜一家这样的中俄融合家庭，妈妈是黑河学院的老师，孩子们在中国校园里读书，课余的时间学起了悠扬的古琴。他们不仅把家安在了黑河，更把热爱留在了这片热土。
8: 娜娜眼里含着泪水，今天是她在黑河小学的最后一天，我们马上就要分离了，真的6年的时光眨眼而过。 昨天娜娜在作文里写的刚。

0: 学的时候那个情景是吗？
1: 嗯，还历历在目
0: 啊。我刚才也跟娜娜拉钩了，是不是啊？
1: 妈，每学期
2: 来黑河小学告诉你我的学习成绩。我是2016年来的，我5岁时候我妈妈就把我带到这里，说中文就是融入中国文化。然后我妹妹也来了，妹妹现在10岁了，她上2年级了。因为就是我妈妈就是黑河学院的老师。
3: 一起读третья строка. С потолка свисает груша, яркая как солнце. Пожалуйста. Умница, умница, gentleman. 对。
4: 娜娜一家就这样在黑河这座边境小城安了家。课堂上，娜娜认真学中文，妈妈用心教俄语。
3: Я люблю Китай.
5: Я люблю Китай.
4: 到了晚上，一桌融合中俄风味的饭菜香气满满，既有家乡的味道，也有中国的温情，日子过得温暖又有味道。
6: 这个都是妈妈做的吗？
2: 是的，这是我妈妈最拿手的一些肉丝，这个是我妈妈最拿手的俄罗斯菜，土豆泥和肉饼。以前特别不喜欢吃木耳，
1: 但是现在很喜欢吃，就是因为鱼香肉丝好吃，是不是？
2: 嗯，对。嗯，
6: 妈妈会包饺子吗？
2: 会，浸菜揉的，白菜揉的。
4: 晚餐过后是母女俩温馨的时光，娜娜化身小小的中文老师，耐心教妈妈学说中文。
3: 姑娘，
6: 我是你姑娘。
3: 你是我姑娘。
6: 旗开得胜。
3: 旗开得胜。
6: 金榜题名，
3: 金榜题名，
5: 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哦，喝书。
4: 在黑河，像娜娜一家这样的跨国故事，每天都在真实上演。这些年，中俄边境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对俄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再加上黑河自贸片区一系列开放举措，越来越多俄罗斯朋友来到黑河，在这里求学、经商、工作、安家。在娜娜的学校里，每个年级都有不少俄罗斯孩子和中国同学一同读书、一同成长。热闹的早市上，随处可见金发碧眼的身影，街边牌匾上中俄文字相映成趣。一江两岸，一城两国，在寻常烟火里书写着最真切的相融与温情。
7: 如果说娜娜一家是安家乐业，那么在哈尔滨攻读博士的达尼亚则更是收获了令人羡艳的锦鲤人生。学业之余，她不仅找到了情投意合的中国丈夫，还开了一家生意火爆的俄罗斯串店，事业爱情双丰收。这个俄罗斯姑娘的日子啊，过得是火得不要不要的。
8: 对串儿有什么意见吗？
9: 味道挺好的，挺好，可以吃那个羊肉串。
10: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烟火街巷里，藏着一家特色烧烤店。老板娘是土生土长的俄罗斯姑娘，叫达尼亚。这是她和中国老公经营的幸福串店。
8: 我已经在哈尔滨生活了12年多了，我偷偷地告诉你，选择哈尔滨的男人当老公是我的最正确的选择。东北的男人真的太好了。
11: 昨晚还挺忙活了呢，
12: 谢谢老婆。
8: 现在是哈尔滨旅游旺季，我们店也是嘎嘎火。那你们是来自哪里呢？在哈尔滨玩得开心吗？
11: 好，很开心。
10: 2015年，朋友牵线，哈尔滨小伙朱雨桐结识了在哈师大读书的俄罗斯姑娘达尼亚，两人第一次见面就一起吃烤串，彼此十分投缘，很快走到了一起，不到一年便步入婚姻。为延续这份特别的美食情缘，夫妻俩开启了这家串店，丈夫主管后厨，达尼亚负责招呼客人，两人齐心打拼，小店生意越来越红火，积攒很多回头客。达尼亚性格热情大方，常常和各地游客聊天互动，一起唱中文歌，尽显东北人的

0: 亲和。现在，这个俄罗斯老板娘已经把哈尔滨当作自己真正的家了，而这份跨国姻缘背后的幸福密码，她也分享给了同样来自俄罗斯的好闺蜜伊拉。
1: 这是我的大闺蜜，大家听伊拉，对，
2: 伊拉，
1: 你要叫她苏华。
2: 苏华。
0: 在好姐妹的影响下，伊拉也成为了一名哈尔滨媳妇儿，还拥有了一个可爱的混血宝宝。幸福就像北国春天的暖意，从一个人身上的阳光开始，慢慢温暖一群人。
2: 现在有一个群，就是我们四个家庭总在一起聚，他们也是有混血宝宝。
0: 近年来，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的实施，让跨境往来更加便捷，也让这些跨国家庭的团圆与相聚变得更加轻松。他们可以随时回到俄罗斯的娘家探亲，也能方便地邀请亲人来到哈尔滨做客生活。越来越多像达尼亚、伊拉一样的外国友人奔赴爱情，扎根龙江，把他乡过成了心安的归处。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其实，在哈尔滨，像达尼亚这样的跨国家庭还有很多，有的俄罗斯夫妻甚至是两口子一起在这里安家工作，而他们的中国好友则像亲人一样帮忙张罗签证、介绍工作。在政策支持和朋友关怀的双重加持下，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踏实。夜幕降临，他们吹着松花江畔的晚风，动情地唱着中文歌，那一份发自内心的热爱，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就那样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

八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哈尔滨，没想到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成为我们与这座城市最浪漫的约定。

0: 娜塔莎的中文歌真的特别惊艳，明明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姑娘，唱起中文歌却格外动人。娜塔莎说，眼下马上就是旅游旺季了，夫妻俩走到哪儿就把中文歌练到哪儿。别看现在他们演唱娴熟从容自在，其实刚登台唱歌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
1: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
2: 我记得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阳台上表演，上台之前我非常担心，害怕自己唱错了发音，我不知道观众是怎样评价我的表演的，但最终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结束的时候观众的掌声持续了很久，我超级开心。
3: 是的，我记得这个，很明显那次我们的表演很成功，大家都很喜欢。
0: 第一次演出的圆满成功给了夫妻俩莫大的底气。演出结束后，他们漫步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没成想在中央大街上竟然听到了熟悉的家乡旋律。街头的俄式建筑，精致的油画展览，地道的俄式风味美食，处处都透着熟悉又亲切的气息。这座城市的包容与热忱深深打动了夫妻俩，他们索性就留了下来，加入了中央大街的演艺队伍。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们彻底迷上了中文歌，但想要把中文歌词唱标

0: 准、唱好听，对外国人来说真是个不小的挑战。
1: 有些中文发音很难校准，更多是多去听。当我开始演唱的时候，发现哈尔滨观众在认真欣赏，并且他们非常喜欢听我们唱中国歌。哈尔滨的音乐氛围也影响着我的表演。

0: 中文旋律优美，歌曲本身也非常悦耳动听，我甚至在走路的时候都会哼唱。8年前的夏天，我们来到这里演出时，看到台下热情的观众，我突然意识到，这座城市能听懂我们的音乐，也能听懂我们的心。我觉得我们已经完全融入到这里，我们就是地道的哈尔滨人。
1: 就是还不太会讲中文，但是这也不影响我们在这里生活。这里离我们俄罗斯很近，除了语言不一样，我感觉不到区别。我来到这里就像回家了一样。
2: 奇妙的缘分让他来到了这里，悠扬的音乐让他爱上了这里，同频的知音让他的心留在了这里。这些年随着两国文化交流愈发深入，越来越多像娜塔莎夫妻这样的艺术家喜欢上这座城市，留在这里工作。

0: 故事里的黑龙江，今天讲的是一对跨国闺蜜的故事，时尚无国界，友谊跨山河。这对跨国闺蜜呢，一位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姑娘张天娇，她是第27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中国冠军、亚洲冠军，也是一所培训学校的创始人。另一位是来自俄罗斯的思琪，她在俄罗斯的一次翻译工作当中啊，和天娇结缘，从此成为了天娇的时尚搭子，更是跨越国界的亲密挚友。两位同样认真、热爱生活、热爱时尚的姑娘，在哈尔滨写下了一段温暖的跨国故事。
1: 我们俩就是2017年认识的，当时我记得我还在上学，放假回国，然后在一个跨文化活动，天娇来找演员和模特，天娇很吸引我，我看她这个模特非常漂亮，很时尚啊，很酷的，然后就是她身上有一种目标明确和充满创意的能量，我有一种五彩梦吧。对，我很喜欢站着在舞台上，然后你看着大家很多人，然后看着你
0: 受瞩目的。
1: 对，我有舞台梦，但是没想过关于职业的那种梦，所以说我当时想更了解的这个市场知识，我就是想问一下他的联系方式。
2: 当时他在那个活动上做翻译，那我当时就觉得这人怎么中文那么好呢，而且他还特别愿意去做自己分担之外的事儿，就是说这人品格是不错的。
0: 我感觉你们的这个友好啊，这种友情是始于颜值，然后慢慢的在你们彼此之间的相处
2: 陷于魅力了。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我都没以为他是翻译，我以为是一起的这个我们行业里的这些人，然后后来你听他这个语言状态，
0: 对，但他中文真的非常的好，很多用词啊发音都非常的准确，所以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开始学习汉语的呢？
1: 我其实是2015年就是高中毕业之后直接来到中国了，17岁的时候我当时就是上了哈工大本科这个汉语言文学专业，
0: 专门是来学习这个汉语，所以这个吐字归音啊，包括有一些这个语法都学得非常的精细，是不是？
1: 对，
2: 他之前有一天我发一条朋友圈，路与他人各不同，不必听风就动容，他给我发，他说你现在这句话特别适合现在

0: 我妈就特别喜欢研究这个，就总问我，就比如这个字啊，我现在带入到这个场景里是什么意思啊？
1: 那你觉得他这个诗词，咱们汉语里边这个诗词歌赋，你读了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呀？
2: 你读起来你会有一个深刻往昔历句的一个感觉，每一句话你都会用感受和逻辑去想。
1: 哦，你学了汉语之后发现它有什么样的魅力
2: 啊？就是魅力非常大非常强、我觉得汉语它跟俄语完全不同，就是说起来这个语法呀什么，你作为一个外国人你听中文你要是不学你真的听不懂。我刚来的时候就是除了你好谢谢再见什么都也不会说，而且我特别喜欢上了这个中国文化，喜欢听中国的歌曲
1: 啊，
2: 对，
1: 比如说爱听的爱唱的，
2: 比如说你们知道爱我别走这个歌曲吗？
1: 那必须的你唱两句呗
2: 、那行吧嗯。

0: 之前我还学到了一些句话，比如说爱咋咋地，嘎嘎的。我觉得它是我异国他乡的意外之喜，也是能给我一个家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大姐姐一样，就是她很会照顾我。我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然后我第一时间就想到她了，把工作扔下了就过来了照顾我，就是在那种要有请我生日晚会呀、朋友聚会呀什么，他家人晚会之类的，我都会认识几个朋友，而且还会提高我中文水平。我作为一个唯一的外国朋友，还真的觉得很荣幸。我还通过这个天骄的市场想法，带来了俄罗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俄罗斯参加了一个走秀活动，就是看着他好像走秀的有点问题吧，我就是给天骄打视频的话，
1: 就我们专业上这个叫最后的谢幕，要走一个流水啊或者翻花啊这种感觉的，然后他就说这有问题，就怎么和你发朋友圈指导的那些秀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就告诉他这个点位错了、然后就马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回俄罗斯跟他们说，他们哎呀，你有这么优秀的朋友，我也想要有一个。
2: 这种特别好，因为是不同国家的这种时尚文化的一种碰撞，让他们也感受到我们中国对这种时尚的理解，虽然说语言是不同的，时尚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这个背后它的人文的环境，我觉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凸显出来的。
1: 我觉得艺术还是有相通性的，
2: 对、
1: 尤其是像我们这个行业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专业艺术领域也好，特别希望就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和俄罗斯在一起开展的这种时尚文化活动互相交流的项目。
2: 哎，那其实你们的感情非常好，你觉得这样的一份友情最珍贵的点在哪儿？
1: 我认为是一种文化上和专业上的一种交流，去给他一些很多的一个指导，这个是很开心愿意去付出的一件事儿。他比较喜欢研究这些跟时尚相关的事儿，其实他不仅像在国内跟时尚相关啊，然后他也会去研究一些舞蹈啊、声乐啊这些，他都有这些
2: 和艺术相关的。
1: 对对对，那你像我的话，其实可能时尚是一个大的范围，比如说穿搭，经常问我怎么穿搭，那我这个也是喜欢指导一下，就是包括平时的形体，对不对？我们怎么做呀？或者是什么样的场合状态会更好的适合于他的个人风格和气质？你像他以前穿衣服可能比较卡通这种，那我说你这长个欧美脸，我们的化妆还像欧美妆呢，它就不适合这种比较低龄的这种幼态的感觉，对吧？但是长得很幼态，所以我说咱们看这调染呢，包括这个发型啊，都有一些设计在里面，所以是因为这些我们经常在一起的
2: 讨论，
1: 对，
2: 聊，
1: 然后比如说，哎，你看我学校有个活动，我主持，然后或者什么，就姐，你觉得我穿什么样的衣服更好？然后我什么样的一个形象状态更好？就因为我们这种交流非常多，所以才继续的持续的来增进我们之间的这个友谊。
2: 真好。所以你看，其实这个是有专业上的交流的，而且对，而且这个我觉得是这种请教也好，这种互动也好，也增强了你对他的信任，对吧？也让你。

0: 你的友情更加的牢固了。
1: 没错，我就是非常从中心交。因为我其实在中国朋友很多，但是说真正能信任的，能一起走到很久这样的朋友就很少。他特别就是我觉得他是我的一个灵魂搭子吧。
0: 灵魂搭子
1: 就是说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然后他这个人一直特别努力，然后他每个月每一年都会学新的东西，就像我一样。天骄这么神奇，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说天骄就是一种我能完全相信的一个人。最不可替代的是深度懂得和同步成长，所以说我能依靠他，就是比如说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呀，就是每次我们聚会什么的他都会问我你安全到家了没有，然后我觉得特别
0: 很暖心
1: 暖心。对，然后中文有一句话叫货到老学到老，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俩。
2: 他也是，你看他在工大读的本科，然后又在黑大读的研究生，他跟我在一起沟通的东西哈，不是特别肤浅的那种内容，不是说因为他是俄罗斯人，我跟他才产生什么样的情谊，因为我身边其实外国朋友也很多，但是呢，可能我们两个更多的能在具体的是工作上，或者是具体的这个生活里有其他的一些更深层次的感悟，这个比较契合。
0: 所以他说是灵魂搭子，
2: 对，这个对我来说比较重要，就是其实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吸引啊，能够成为朋友啊，跟你多大年龄、性别。这个哪怕
0: 背景
2: 对国籍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说看你们两个人即便在不同的国家从小生长，但是我们看待同样的事物是有相同的看法，这个是挺难得的。
1: 我觉得天骄他身边的人都非常棒。
0: 就是作为一个朋友，他也是作为一个引导型的，
1: 对，
0: 就良师益友。
1: 我会学到很多新的东西，就比如说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观点，他有自己的，但是我们俩不同的话也没关系的，因为哥哥可以学到的。
0: 就是在这个对求同存异当中，我们其实还是一个大和。
2: 就是非常简单的单纯的这种关系好，这种情谊，而不是有一些利益上的往来，然后也没有任何可以就是比较现实的这种利用价值，我们就是单纯的从不同的生活角度，从小到大不同的生长环境，然后塑造了两个不同国家的人，但是有很相似的灵魂在一起，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这对我来说其实就很难得了。
0: 就纯粹就是一种特别难得的，
2: 是一种欣赏，我觉得。其实我也通过思琪，然后认识了很多在我们这个领域或者是不同领域的时尚行业的朋友们，比如说国外的那些设计师啊，然后他们的一些设计理念呀，包括他们俄罗斯的民族风格的元素的服饰是怎么融入到服装里面的，然后他们的导演是怎么做秀的，有很多这种时尚的融合，然后我也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些思路。其实我们这个专业最需要的就是拓宽思路，不能总是在一个
0: 层面
2: 的，对，就是在这里面去交流。
0: 那未来有没有想要一起实现的计划？
1: 有啊，我想顺利完成硕士，工商管理专业，希望我会在中国发展，做这个中俄文化的桥梁。哈尔滨对我来说是第二个家，我希望更多的俄罗斯年轻人来这里学习这个中国文化呀，交流。
2: 大学毕业之后，无论留不留在哈尔滨，哈尔滨永远向你敞开大门，这永远是你的第二个家。
1: 谢谢亲爱的。
3: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5: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6: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3: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7: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3: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 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8: 生活不打折，美丽一百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3: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0: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1: 大家好，我是文双。
12: 我叫张随梦。
8: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0: 58。
8: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0: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9: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8: 叫姐姐啊，
9: 姐姐。
10: 是，哎呦，
8: 挺显老的。
9: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8: 确实，你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0、80的。
9: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8: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0: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8: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0: 是。
8: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10: 好啊。
8: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3: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8: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7: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发，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在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3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2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8: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8: 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7: 啊，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8: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7: 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好，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8: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8: 今天我们请来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10: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7: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 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0: 往两边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摆。
1: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0: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来。
2: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嗯，
1: 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埋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她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他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1: 对，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2: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点白的，嗯，这别说没事就有脑骨点鲜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法，就用这种方式。嗯，
0: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嗯，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2: 对，哎，
0: 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嗯，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嗯，叫做乌发五方饮，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0: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2: 好，
0: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1: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1: 对，嗯，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嗯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嗯，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嗯，
1: 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嗯，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哈，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化，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嗯，合到一块儿，嗯，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很有用，
2: 哎，效果好。
0: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嗯，这种程度啊，嗯，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1: 那么快呀。
2: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1: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些个药食同源的，
1: 特别安全哈。哎，
2: 既是药材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它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1: 那我就放心了。嗯，
2: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2: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2: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4: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2: 哦，不是染的。哎，
4: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4: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4: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百倍，特别高兴。哎呦，
2: 真是啊，
5: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4: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2: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 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5: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的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0: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三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7: 您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7: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7: 对。
2: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7: 再猜猜。
2: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
2: 啊，70多岁了。
7: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7: 对。
2: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7: 对对对。
2: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8: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7: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2: 您说说。
7: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7: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 听的时候啊，这

0: 生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嗯，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0: 不好意思，我这是个人隐私啊。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啊。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1: 也是，也是。
0: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0: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0: 谢谢。
2: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4: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这样的。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4: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4: 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
2: 这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那你说说，你怎么能够得到最终的胜利呢？打个比方，就说老师这个行业吧，你有没有想过，怎么能够在不影响自己本职工作的情况下，又能挣更多的钱呢？
1: 你想过？
0: 确实想过，但是一定不是一对一补课什么的，这种效率太低，效果也不好，挣不着钱，还容易 落 个埋怨。焦老师，我觉得您要是想挣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刷题赢。
2: 什么赢？刷题赢。嘿嘿，
0: 焦老师，麻烦您一下。刷题赢。刷题不懂吗？一块刷题。其实，想要提高成绩很简单，就是玩命的刷题。 但是你一个人在家刷题，遇到不会的，两眼一抹黑，你还是不会。但是如果身边有人给你指导呢，那就不一样了。刷到哪儿讲到哪儿，成绩一定会提高很多。当然啊，辅导课这不能收费，违反校规。但是您可以收取餐饮费、营养费、试卷印刷费等等，老师可以合法合规的挣了钱，同学们成绩也能够提高。
3: 我就问问大家，如果有这么一个地方，一个周末2天，徐老师讲解，广泛还不点名，我们就让徐老师挣这50块辛苦钱，大家愿不愿意？50，
4: 也太贵了吧！
5: 钱贵48，48也贵呀。
6: 44，
7: 44，你那数字多不吉利啊！
8: 44，我去。
9: 哎，我也去。
10: 老师的量必须给。
11: 我也去。
12: 去。
0: 徐老师，加上我全班一共40人。哎呀，
13: 行，
0: 那也没多少钱。老师的时间也是很宝贵的啊。徐老师，您别着急啊，我给您算个账：1年有52个周末，52乘以44乘以40，得多少钱？92,152。92,152。这只是一个班的价钱，您要是觉得不够，我们还可以扩招。
14: 您就按几何级数来算一下，扩2%，那得是多少钱？您先算着，我回去喝口水。哎，
15: 同学们，咱们别瞎起哄，咱们就算算谢老师这道题。
16: 设谢老师，
15: 冯淮高三毕业生的基数是5850，理科生是80%。
0: 徐老师，您就别算了。如果照这么发展，在不久的将来，您就是亿万富翁了。亿万富翁！徐老师，您这只是您一个人干。等到时候您辞职了，专心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所有退休的高级教师全都请过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冲出红淮，到全国各地开设刷题营。到规模再大的时候，给您批块地，可以开一个全国刷题中心。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打广告，融资上市，只要政策不变，50岁之前，您就可以实现财富自由了。那徐老师，您就是红淮首富了呀！徐老师，
14: 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
17: 他们听不懂啊！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18: 不对，知音枉费舌尖。
17: 不好，撞死你！又想干嘛呀？
18: 帮我转告一下凤凰，他欠我钱。
17: 欠你什么钱啊？
18: 空军一号刚从上海买回来，你看他给我踩的还能穿吗？
17: 多少钱啊？
18: 别问，问了你们也赔不起。
17: 那你想怎么样？
18: 这双鞋小意思，要我想每天都换新的。
17: 我嘚瑟能死吗？
18: 兜里有钱当然得嘚瑟呀，不像某些人，钱都在脑子里，兜里一干二净。

0: 静的，整天就知道吹牛。
1: 三娘子，一天天嘴这么贱，是不是想挨揍骗医药费啊？
2: 你们真以为我打不过你？
0: 告诉大华子，我天天穿新鞋，有本事天天来堵脑子啊！
3: 一个字儿，贱。
4: 我要是光合着脑子就跑了，赚大钱，带你们坐飞机看春春演唱会去。
5: 嗨，演唱会又不贵。
6: 对啊，攒点零花钱不就够了？
4: 我得买第一排的。等春春唱到一半，我就冲上去，一把把他抱住，八个保安拉我都不撒手。
5: 春春得烦死你不可。
4: 烦就烦，他能记住我就行。我要在春春的演艺生涯中留下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7: 一个字儿，
8: 姐。
9: 完了，快点。
4: 来了。走了。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我的演唱会。
11: 这回说好的是借，就半年，因为我们想开个网吧，赚了钱就还咱。
12: 上回开面馆欠的钱还没还呢，还有上上回、上上上回都没还。
11: 上上回不都还了吗？
12: 还你妈！
11: 你说什么呢？
12: 钱还到了你妈的口袋里，能回得来吗？你说你妈这两年来了多少回啊？
11: 那怎么了？我妈还不能来了？
12: 不是说不能来，每回一来都带着一大家子人，连吃带拿的，好不容易攒点钱都贴给你妹了，我欠她的呀。
11: 行了，我欠他们的，行了吧？
13: 那我妹替我照看我妈，替我尽孝道，吃点拿点有什么呀？
11: 不应该呀。
12: 那你都决定了，跟我商量啥？存着在抽屉里，我去干。
11: 哎，你干什么去？黑灯瞎
12: 火！
11: 你先说清楚，到底是借还是不借呀？
12: 我不借，我凭什么要借？原先咱们家生意还行的时候，我说什么了？受多少委屈我都认了。但现在任何什么情况，你心里没点数啊？跑船，原来一天挣多少钱，现在挣多少钱？你不算账，我都算着呢。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5: 高考志愿想好了没有？
14: 嗯，
5: 报哪儿啊？
14: 清华北大，最次也得是人大吧。
5: 好好说，哪儿？
14: 那您希望让我怎么说嘛？就我这成绩，我能考上大学吗？
15: 怎么不行啊？我儿子又不笨，还有一年时间呢，咱们努一努，再不济上个大专也行啊。你别真跟你爸一样跑一辈子船啊。
16: 说什么呢？看不起跑船的啊？你竟敢看不起跑船的？
15: 哎呀，你这又是跟谁喝的呀？
16: 孙总，现在人家是大老板了，在外面有三个大工地，还有自己的这个水厂，哟，厉害！
15: 哪个孙总啊？
17: 我那同学三娘子他爸，破包工头。哎，
16: 孙总，
15: 孙瘸子。他说什么时候给咱们结账啊？
16: 哎，他说了，现在他手上的项目太多，一等腾出手来，他第一个就给咱结啊。
18: 给他拉了十几床水泥，一分钱也不给，这不欺负人吗？
16: 大人的事小孩子少管。
15: 那我能不能说那个孙瘸子他就是赖账，上个月刚买辆大奔，你知不知道？
18: 对，
16: 人家买的是二十啊，手的车，二手的，人家又没说不给咱们结，你都别给我烦啊！
18: 等会儿啊，
19: 凉了，肯定热着。
15: 你让他写个保证书，说好什么时候还，过了那个点儿得交滞纳金。
16: 疯了吧你？咱家的生意都是人家给的。把人家给得罪了，咱们都得喝西北风去。
20: 妈，你太过分了吧！你给人家干活不要钱，那你图什么呀？你才疯了！
16: 行，老杨这事儿啊。

0: 抽他。
1: 我能不管吗？钱咱们好好算。
2: 哪儿去啊？
3: 哎，
2: 你家因为啥吵？
3: 钱呗，还能因为啥？
2: 以后我要是嫁人，对方有没有钱无所谓，一定不能太愚孝。
3: 为什么？
2: 辛辛苦苦赚点钱全补贴他妈了，家里花什么？
3: 找个有钱的呗，两头都不耽误。干嘛？
2: 你以后要是发了财。
3: 我要发财了，我就把我爸的厂给买了，逼他退休，然后在城里给他们买个大房子，带花园那种，让他们每天就在家里遛遛鸟、养养花、晒太阳，无忧无虑。
2: 那多无聊啊，他们会闷死。
3: 你啊，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对父母的辛苦熟视无睹。哎，运河啊，是没戏了。跑船的赚不到钱，我看这花街啊，迟早也要弯。
2: 树挪死，人挪活，以后啊，哪儿好发展，咱们就上哪儿去。只要肯努力，肯定饿不死。
3: 你最想去哪儿？
2: 没想好。你呢？
3: 北京。中关村，长大了就去。
2: 多大算长大？
3: 至少得高中毕业吧。反正我不可能在这儿原地等死。
4: 这《警世通言》上明文写道：“杜十娘和李甲自北京崇文门上船。”
5: 北京哪有长江啊？
4: 这分明就是运河嘛。他们来到瓜州之后遇到风雪，还没来得及转到长江呢，这百宝箱怎么可能是沉在那长江里头呢？是因为这冯梦龙图个方便，用一个江字取代了这运河。所以说这百宝箱它是沉在这运河之内呀，这一点它是没错的呀。
5: 这以前也不是没被退过稿，可这以前退稿的时候，
6: 大将，
4: 最起码他会写上为什么会退你的稿，他退稿的原因是什么？可现在倒好，连个字儿都懒得写了，盖个章子就给你退回来了，还退到你单位里头。我问问你，你放差眼看看，他们为什么退我的稿？凭什么退我的稿？
6: 好了好了，你冲孩子喊什么呀？他又不是出版社的。
4: 老子咽不下这口气。
6: 你咽不下，你就把他当个屁放了。
4: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7: 好吧，来，息怒息怒。我刚才也看那稿子了，我觉得退稿并不是您的学术水平不高。
5: 来，爸爸问你，那他们为什么要退我的稿？
7: 我觉得是题材。
5: 题材
7: 啊，
5: 什么意思？
7: 就那个杜十娘，都已经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现在的读者不感兴趣，不好读也不好卖。
5: 那他们对什么感兴趣呢？
7: 今年卖的最好的小说叫《鬼吹灯》，盗墓题材。以您的文化水平，闭着眼写的都比他好。
5: 你就这说着什么话？
7: 你这叫
6: 干嘛呢？你怎么还能打孩子呢？没事吧？
5: 他这说的是人话吗？啊，他让我去写盗墓的去，他怎么不让我写杀人放火的？
7: 也行啊，变态家属连环杀人案也好卖啊。
6: 走吧，
5: 成何体统啊！我是一个文人，我能写那些下三滥的东西吗？我有我的风骨，清洁你知道吗？
6: 你消消气儿啊！
5: 他再一点追我。
0: 那些文人骚客写字的时候，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8: 二姐，你倒是真刷出一个呀，给我看看。
0: 我这爷爷刷刷不好是吗？让你好好练练，那个书法家似的，刷刷刷刷刷刷刷，还会留白，
8: 留有余地是这意思吗？
0: 对，对。
9: 你不是知道我在家做家庭主妇吗？
10: 不是
9: 这意思。你就是这意思。这些年，你我在家。
6: 相夫教子，为家庭做贡献，我不求你理解，也不求你感激我。可现在，我只想把我失去的东西一点点的找回来。
8: 你失去什么了？
6: 我以前的名字叫罗之梅。可现在呢？现在谁知道我的名字？所有的人都叫我海阔妈。这日子过着过着，我就把自己的名字都弄丢了。
11: 之梅，他们叫海阔妈那是。这互相之间都这么叫吗？你当然叫罗之梅了，你在我心里永远是罗之梅呀。再说了，你说你演个小角色就能把名字找回来了？
6: 至少片尾字幕上会打上罗之梅这三个字。
11: 片尾只有广告，那哪有什么字幕啊？
6: 你别胡搅蛮缠，我告诉你周艳玲，这次我走定了，你别想阻止我。
11: 我又不是说不让你走。
7: 我现在说什么也不是，不说什么也不是，横竖就是挨骂，我能怎么办？
12: 爸对你挺好的。
7: 好什么好？
12: 嘘。
8: 等月亮在都在呢。
2: 你家里为什么
8: 呀？我妈要去横店，我爸不乐意。
2: 为什么？
8: 是不放心，怕我妈当了明星就不回来了。
12: 你妈当明星，你爸想太多了吧？
8: 当初要是没有我，估计我妈现在已经成功了。估计我妈挺怨我的。
2: 我妈也怨过我。
13: 为什么呀？
2: 我爸和我奶都想生男孩。结果生了个女儿，所以我妈一辈子抬不起头。
7: 你家这也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怎么到今天还吵？
8: 前些年钱好赚，都不觉得日子难过，现在手头一紧，心里都压不住火了。

0: 所以呀，我们都得往前冲。现在家里赚不到钱，那就得靠我们了。有了钱，我爸要不到账，我妈不至于跟他急，海阔妈也不至于着急出去演戏。华子家真想要个儿子，那生一个就是了。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钱。
1: 我同意，等老子一毕业，第一时间去兰州。
2: 兰州，你要吃拉面啊？
3: 每天睁开眼就看见运河的人，也和运河命运相遇，有无数羁绊组成的父辈祖辈们，还在努力地坚守着。而年轻人，就像最初的运河，求新求变。

0: 先要开头痛过过的十八天。
1: 算了，起呀，那你。
2: 哎，给我摔下去！拜拜，睡觉啊！
3: 拜拜，
1: 拜拜，休息啊！
2: 拜拜，老婆。
1: 拜拜，赶紧休息啊！
4: 我知道你来说我们是一个好妈妈，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5: 我知道，我知道，行，你站起来说，站起来说。
4: 我要是不把他送您这儿来，怕早被老哥给糟蹋了。
5: 你说什么？
4: 那年我刚生老二，还在月子里，突然间有一天，我发现他在偷看司仪洗澡。
6: 他就是个畜生，畜生！司仪那年才十岁，
4: 所以我一狠心，赶紧把他给送您这儿来了。这几年我老是做梦。梦见司仪爸爸就是站在那儿看着我，也不跟我说话，光流泪。我知道他是在怨我，
7: 可是我但凡有一点手艺能够养活这个家，或者是老葛他像个人，我也不至于过成现在这样，是吧妈？
5: 那我们就赶紧跟他离了吧，
8: 趁着年轻再找一个。
9: 我们不找了，我命硬，克人，克死了司仪爸爸，第二个也破产了，欠了一屁股债。
5: 你认命了哈？
9: 不认命还能怎么样啊？眼瞅着老二又要上学了，学费还没着落呢。
10: 妈，您不是每个月还有点房租钱吗？您能不能帮帮我们母子俩呀？你救救急呢。
5: 那司仪呢？司仪怎么办？
10: 那要不行，我就去南边，我去干传销，只要我豁出脸了，钱也赚了不少。

0: 油条，刚炸出锅的油条，豆浆、豆花、茶叶蛋，
1: 一样都没有。
2: 对，别喊了，省点劲儿，这都多半天了，连个人影都没看见。
3: 哎，马奶奶，四姨妈走了，
1: 走了。昨天晚上啊，我劝了一晚上，她说她要到南边去闯闯，我没劝住。
3: 南边现在吧，赚钱的机会多，好挣钱，工资也高。我有几个小姐妹去深圳做什么外贸，赚翻了，那回家直接就盖三层小洋楼。你说我琢磨咱们街上生意也不好，要不然我也去南边，我给华子挣点嫁妆来。
2: 你去干什么呀？
3: 我打工啊，绝对比这儿挣得多，对吧？行了，
2: 那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3: 那反正肯定比咱们摆这个小摊要赚多了。
2: 啊！你说我真的假的？真有赚到钱？
4: 当他们发现了亚洲大陆，他们发现在亚洲大陆不只有巨大的市场，而且还有黄金和香料的时候，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要往亚洲大陆来，要跟亚洲这边进行商业互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对吗？但是有一个阻力是什么？传统商务受阻了，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要干嘛？
5: 开心，
4: 非常好。而且在物质上面，他们有了一定的保证，是什么呢？是的，这个时候他们的地理知识进步了，他们相信了地缘学说。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拓展一个新知识点啊，跟航海有关的摩斯密码。摩斯密码最早呢是由美国的通讯学家塞缪尔·摩尔斯。

0: 斯发明的。当然了，最早的那个美式的摩斯码呢，现在已经废弃了。现在呢，大家用的是国际通用的摩斯码。所以啊，如果你们要用的话，得要记住给这个摩斯码加个密啊，不然呢，老师就会听到你们在聊的是什么，好吗？老师不想偷听啊。来，我们继续往下说。
1: 上课吃零食被老师抓了。
2: 思雨，
1: 怎么了？
3: 思雨，
4: 妈就想看看你，
5: 还差多少？
0: 你还差多少钱？
4: 钱的事儿不用你管，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
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善良、特伟大、特别有母爱啊？怕我受伤什么都不管，就把我扔到奶奶家，自生自灭？我才10岁啊！你有没有想过我该怎么办？我现在17了，还天天失眠，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你可能觉得都是为了我好，可我不会离你这个情的。还有那个弟弟，你说没钱上学，现在是9年义务教育，连这点钱都弄不到吗？还传销，你看自己还钱不够，还要跟亲戚朋友吗？
6: 学费是没几个钱。但是老葛他大人欠了好多钱，我得赶紧还上，不然他们会堵在你弟弟学校，天天跟他去要钱。
0: 你说个数，我哪怕卖血都给你填上。

0: 这算什么呢？一个游戏外挂自动挖金币，你这玩意儿不犯法吧？
1: 不多吧，应该问题不大吧？如果被官方发现，最多就是封号。
2: 没必要，黑客行为要是被举报，很有可能会影响高考，你知不知道？
1: 司仪急着用钱，总得想点办法吧？
2: 你们说，这他妈倒霉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3: 平时又不来往，司仪心里难受啊，逼急了，他真敢卖血去，就他这体格，他得死在输血车里。我去找我爸借点钱。
2: 哎，你是亲儿子吗？你爸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平时蹭蹭吃喝就行了，也不能搁一个人身上薅啊。哎呀！
1: 现在花街也没人了，茶叶蛋也卖不出去。之前河里还有点鱼虾，现在上游开一钢厂，鱼虾也没有。哎，
4: 西闸那边有一废船，咱们
2: 不行。
1: 怎么不行啊？那船没人要，都停了个把月了。
2: 那柴油流到河里，鱼都翻白肚了，田都废了。咱们去把那柴油收拾收拾，这也算是为环保事业做贡献了。
1: 对呀。哎。

0: 不管的，怎么哪儿都有你啊！哪凉快哪儿待着去。废话呢，去干嘛？西茶有一废船，路有我们捡破烂去。
1: 不准去，否则我告你妈。
0: 锤子带上。大华子，你以为我敢动你啊？又
2: 不给！
0: 别闹了，随机都是钱用的，放手。
2: 行吧，那我也要去。你去干嘛呀？我去给你们望风。今天不带我，谁也别想出这门。
0: 去去去去，把那盆儿拿上。走走走，拧死我得了你。
2: 哎，你们一会儿怎么运啊？
0: 什么怎么运啊？
2: 先去花街借个推车。
0: 想的还挺周到。
3: 绝对是一惯犯。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 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3: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 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生活不打折，
5: 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3: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
5: 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5: 58。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嗯，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
2: 嗯，
5: 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
2: 哎呦，
5: 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
2: 嗯。 还特别显老，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3: 哎，叫姐姐啊，
2: 姐姐。
3: 哎呦，挺显老的。
5: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2: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
3: 赵老师，欢迎您。赵来民。
2: 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6: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 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气化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 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 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的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 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6: 这个没问题。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3: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独孤止、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6: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 我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1: 是。
6: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1: 有点干。
6: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底白的，嗯，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嗯，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嗯，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嗯，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4: 对
3: 对，嗯，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
5: 嗯嗯，不是像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嗯，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嗯，合到一块儿，嗯，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哦，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嗯，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嗯，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5: 那么快呀，啊，
0: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5: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5: 特别的安全哈，哎，那我就放心了。
1: 嗯，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6: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啊，不是染的。哎，
6: 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 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这种白的。

0: 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地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0: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0: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是吧？
4: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3: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是吗？
5: 再猜猜。
1: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吧，
5: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

0: 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2: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1: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2: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 没错，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两小时。

0: 点火候啊！啊，
1: 老板，有人找。
0: 哦哦。
2: 老板来了。
3: 哎，子怡。
4: 周叔叔。
3: 啊，你怎么来了？
4: 我过来是想找工作，兼职。我可以洗碗、端盘子、扫地，除了做饭，剩下的活基本都能干。
3: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啊？
4: 而且我每周末都能来工作，工资我也打对折，就是能不能先提前预支一些？
3: 预支啊？多少钱啊？
4: 4700。
3: 这怎么还有零有整呢？啊？到底出什么事了？钱叔叔可以借你啊，思怡，但是工作不可能。
4: 为什么？
3: 你说呢？高三了，你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要好好学习啊，好不好？
4: 不要了，如果不能给工作，那我就换别家了。这事儿别告诉奶奶，打扰了。
3: 你等会儿。这事儿你奶奶都不知道啊？啊，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

0: 你妈妈那儿要钱，是不是？那这样吧，周末你过来，看看这边有什么忙要帮，啊？但是空的时候老老实实给我写作业。
1: 嗯，好。
0: 好吧，啊。
1: 谢谢周叔叔。
0: 不客气。把钱给我。哎，回来，嘿。
2: 钱不要啊？啊？
0: 这。不要钱，学雷锋啊！
1: 谢谢。
0: 这孩子，
3: 今天你们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上课的时候用摩斯密码跟女同学发暗号，有这事儿吗？你还笑？你教的？
4: 不是啊，我教的这个呢是培养一个兴趣爱好。那我哪知道他用这个做这事儿？同学，马思义，早了点儿。
3: 有你这么教孩子的吗？别吃了。你看你吃饭吗？
4: 哎，
3: 下不为例啊。我跟没跟你说，少跟整天贪玩的孩子在一起玩。马思义还好，上了一中，成绩还算不错。你看看其他那几个，那会影响你成绩的。
4: 哎呀，没那么严重，那几个孩子都挺好的。
3: 吃饭。
5: 车别推了，动静太大，放大了。
6: 就这个。
7: 你确定你查清楚吗？别回头给逮了。
5: 放心吧，我下去看看。
8: 哎，别，我下，我拿着。
5: 小心点啊，
8: 哎，帮我照着点。
5: 小心点，慢点啊，
8: 来，
5: 没事。
8: 慢点，我给我。
5: 来，你看那边有没有？
8: 照着点。
5: 哎，慢点啊。
7: 慢点，王和。
5: 没摔着吧？
8: 来。有啊，
5: 有
8: 很多。
5: 给，阿东给他，
8: 看着点人啊！
5: 我下来啊，把那东西，
8: 我把这个。
5: 哎，
8: 你先走，
5: 快走，你往那边走。别走。
8: 警察叔叔，
9: 我真是路过。
10: 路过带着刘同啊！我告诉你，这几天偷油的多了，不止你们几个。
9: 叔，我求您了，我还在上学呢，学校会开除我的。
10: 你现在想起自己是个学生了？进去。

0: 那怎么办？
1: 要不给陈瑞打电话，让他妈想办法捞人。
2: 哦，对，他妈是区长，能认识警察。
0: 他
2: 们要是不肯呢？
0: 没事，我怎么着不行？今天万红要是被拘了，能被他爸活活打死。

0: 喂，啊，陈瑞啊，嗯，啊，在呢。
1: 谁呀？
2: 啊，喂，
3: 不知道。
0: 哎，
1: 你也没问他是谁。
3: 哎呀，孩子的事儿不要管得太严，一个电话。
1: 谁让你做人了？怎么了？
0: 我朋友被警察抓了。
1: 谁啊？哪个朋友啊？
2: 因为什么呀？
0: 应该是误会。
1: 找你干嘛？让我去帮忙？你觉得我会去公安局给你捞人吗？

0: 现在才想起求饶晚了点吧？你不是小孩子，干坏事不用受惩罚呀。
1: 叔，要不您就揍我一顿，就当是惩罚了。
0: 你说我要是亲手把你送进监狱里，你爸要是知道了，那表情估计挺逗的。
1: 你认识我爸？
0: 岂止认识，我跟你爸还有点小过节。啊？你爸小时候可没少欺负我，天天堵着我抢我东西，我可没少挨他揍。
2: 眼看就要高考了，这要是出事，他这辈子就完了。不行，我要去找他。
3: 你去干嘛呀？
2: 你
3: 不能去！
2: 我
3: 你不是听我的？
2: 放开我！
3: 别着急，着急没用。来换。没事，华子，着急没用啊，现在啊。
2: 你们说。我今天要是坚持不让你们出门，是不是就没这节了？
3: 不会，这是大家的决定，不怪你，你劝不住的。
2: 忘恒要是被拘了，我就退学。他们说你大牢里过特苦，要是没钱寸步难行。回头他爸妈要是不管他，我管。
3: 会伤心的，应该已经在办了，怎么回家等消息一样的。
4: 先回家，我喝点正，每次都能逢凶化吉的，啊。

0: 我马上就回来了，
1: 马上就回来，我保证。
2: 你干嘛去？
0: 我就看他一眼。
2: 去捞人去。
0: 没那本事吗？那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帮不上忙，我也得在场啊。
2: 不行，
0: 求你们妈，我真的马上。
1: 给我回家！
0: 我马上。我马上就回来，你妈！
2: 你别拉拉扯扯的，你看见怎么办？
0: 就看见都不行。孩子，孩子，上哪儿了这是？啊！
3: 哎呀，上去！饿不饿？还是见面吧。进去之后啊，局子里面没什么油水。
4: 冰的啊，冰的啊，嗯，哎哎哎，还吃吗？这什么情况？上去，就那边。

0: 你这工作怎么样？
1: 全年级第三，倒数。
0: 你爸不揍你啊？
1: 揍啊！从小就揍，那皮带揍到好几根，但后来发现揍也没用，所以人就放弃了。
0: 哦，开始自暴自弃了。
1: 不至于，我成绩差是因为我心思没在那
0: 儿。你心思在哪儿啊？
1: 赚钱。你个小屁孩儿，你现在琢磨什么挣钱啊？
2: 我告诉你啊，这种事儿过几年再琢磨也来得及，
1: 那就晚了。叔，以前京沪高速没开的时候，那河运特别火，我爸有条船，轻轻松松就能挣钱。但现在能打拼已经算是胜利了。以前我爸可威风了啊，那走到哪儿都是别人给他发烟，一口一个老大叫着。现在呢，是他到处给别人敬烟，他见着个包工头就跟见着祖宗似的，一点不爷们儿。
3: 你再胡说八道！

当年我小时候，你爸就在老码头摆摊卖鱼虾，每天他天不亮就起来，站着最好的地儿，等他卖完了才会让给别人买。每次等我开摊了，鱼虾都死了，那个时候我最烦的人就是你爸。我记得我高三的时候，妈得了一场病，家里没人照顾，就想让我休学在家里照顾。后来也不知道是谁把这事儿告诉你爸了，你爸有一天晚上突然之间上我们家来了，我没敢开门，没想到他哐的一脚就把门踹开了。

0: 一开始我以为里面包的是板砖，但是没想到我打开之后，里面全都是毛票，整整600块钱，87年，那可是一笔巨款。我当时整个人我都懵了，我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你猜你爸当时跟我说什么？他指着我说：“小子。”你不许休学，你拿这个钱去找护工，如果不够的话，你告诉我。我都懵了，我当时。
1: 考一个好大学，找一个好点的工作。摆摊儿这种事儿，轮不到你。
0: 谢谢。

0: 我妈得这个病，前前后后花了大概有2000多块钱。整个住院期间，你爸还有他那几个兄弟轮流的照顾我妈。你爸每次来，都会拎着他烙的鱼给我妈熬汤喝。到后来我妈出院的时候，偷偷告诉我，我这辈子都不想吃鱼了，够口的。 小子，你爸当年就是个混蛋，
1: 当然了，他现在也是，但是他这辈子。

没有欠人情的，都是别人欠他的。你现在是叛逆期，你烦他，瞧不上他，这都正常。但是我希望你能理解，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混成什么样，你爸永远是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当初你爸没给你丢过人，往后我也希望你不要给你爸丢过人。

0: 爹千日用爹一时啊，我是必须得给爹刻一个。
1: 你以为我现出绝不是一段？早些年跑船有碰瓷的，我和李白渔网，有船经过就冲出去让风行。可咱们家的船一次都没被拦过，都知道谢老大不好惹。
0: 还真是啊，万和，搁以前你爹就是鬼脚七。
1: 你爸才鬼脚七，我谢叔是黄飞鸿。
0: 黄飞鸿，佛开无影脚。
2: 爹，你这是玩笑。
3: 船指望不上了，得想别的办法赚钱。觉得不一定非得给钱。
4: 什么意思？
3: 小时候你给他背书包，当时对他什么都不说，攒了一年的零花钱，捡可乐罐卖，你记得吧？最后还了你一块卡西欧的电子表，这就说明他不喜欢欠人情。
4: 那也不能不管他吧？
3: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与其给钱，不如帮他想个赚钱的路子。
4: 他高三了，今年特别重要，不能分心。一中重点班，他能考前三，再努努就上一本了。
3: 再不行，我就把梦幻西游的装备卖了。我出个 QQ 号，应该能值点钱。
5: 哎，我爸那辆小家连皮儿也不起，也能卖了。
4: 不用，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呀？需要我帮忙吗？
4: 不用，你唯一能做的就是闭嘴。
3: 没错，必须守口如瓶，千万别说漏了，尤其对司仪。
1: 我能说什么？老西，万和为了你是偷油，差点让警察给抓起来。我傻呀我。
6: 你去偷油了？
4: 没有，怎么会呢？我们就遛弯刚好路过，对吧？
0: 哦，对，这都是捡的这种东西。
7: 哎
1: 我干嘛？
8: 思怡啊，怎么了？啊？奶奶看看。哎呀，这还哭上了！行了，没有啊，你跟谁吵架了？跟旺和吵架了是吧？
6: 没有，
8: 你还说你好自为之。奶奶又不聋，奶奶都听见了。那我找旺和妈去，她敢欺负我孙女，我得揍她。
6: 奶奶不是。真的没有欺负我，但幸好就是脑子坏掉了，总是干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蠢事儿。
8: 没人欺负你呀。哎呀，网和从小就那样傻头傻脑的，一看见你就变成个马大哈，你看不出来啊？奶奶可都看在眼里了。你忘了小的时候为了哄

0: 差点没把自己摔成残疾。你看不出来，奶奶还看不出来。
1: 哎，西。
2: 哎，你怎么才来啊，王总？我们都快吃完了。
1: 没事，我不饿。问你们一个问题啊，都知道孙悟空吗？
3: 知道啊。
1: 那你们都知道孙悟空怎么飞的吗？
3: 听到没有啊？
1: 不错。那么我手上的就是七彩祥云，我也会飞。
3: 幸好你要飞啊。
1: 都不信是吧？
3: 不信。
2: 是。
1: 跟我来。

0: 疼吗？
1: 没事了
2: 。我逗你们玩呢。刚才摔的时候贼疼，现在不疼了已经。
3: 这麻药劲还没过吧？一会儿过了还是会疼的。
2: 没事儿，没事儿，我不怕疼。
4: 你不怕疼？那你哭什么？
5: 谁哭了？
6: 你没哭，只是眼睛在流汗。
7: 你好了，别这样。
2: 我怎么样了？
7: 调皮捣蛋，惹大人生气。这次是你运气好，腿骨折，要是你大头冲下，你就死了。
2: 哎呀，你放心好了，我这人福大命大的。
7: 闭嘴。这次你腿骨折，你妈在家眼睛都哭肿了。拜托你懂点事吧。
2: 那你们难道忘了吗？老师不是说过，科学就是源于实践的。人类发明，这不就是靠我这种勇者吗？
6: 人家是勇者，你是想作死。
2: 我懂就别瞎说行吗？
6: 你懂？
2: 我当然懂了。你知道避雷针原理吗？
6: 上课上讲过呀。
2: 那你说什么原理？
6: 就是你知道是。
2: 当然知道了。哎，你们谁帮我找根铁丝过来？
4: 我去。
8: 都知道导体和绝缘体吧？
2: 我腿上的石膏就是绝缘体，
8: 我把铁丝通上电，石膏绝缘，所以我就绝不可能触电。来，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都闪开。
9: 跟我一起见证科学的伟大力量吧。

0: 妈，
1: 还没睡？我都习惯了。哎，儿子，要不然妈再给你租个小屋吧，老这样容易神经衰弱的。
0: 租个屋，我们俩出去住，让我爸一个人在家睡。
1: 那还不如让他出去呢。哎，以后就让他在船上睡，没事不许回家。
0: 这个月有赚吗？
1: 没赔就不错了。现在这油价又涨了，人工费也高，城里面工地多都不缺活。哎，我都琢磨了，实在不行的话，这条船也不能留了，卖了退股，换台重卡，走陆运。嗯，回头帮妈在网上查查。
0: 别呀，妈。
1: 你怎么还不乐意了？之前

0: 是你老跟我说何运赔钱要及时止损，怎么了？变卦了？
1: 不是我变卦，我是怕我爸不开心。平时我总感觉我爸蔫了吧唧的，可他一上船，嘿，意气风发，像换了个人似的。
0: 你爸跟我说过啊，他说他上辈子是条泥鳅，不能离水太远，否则会被憋死。
1: 妈，对不起啊，我太没用了。
0: 怎么了？怎么说这种话？
1: 你们那时候很多人在我这个年纪都已经成功了，可以照顾好家里，我到现在还在读书，什么忙也帮不上。
0: 傻儿子，你能有这个心妈就已经很知足了。
1: 妈，您放心，我以后肯定能成功，一定能让你和我爸为我自豪。以后你们出门就用大鼻孔看人。
0: 好，大鼻孔看人，我是谢大猫的妈妈。
1: 帮你算了算。

0: 奶奶什么时候来啊？
1: 别给我提这件事儿，一想到他们要来，我都浑身打哆嗦。
2: 哦。
1: 上回你奶奶走的时候，又跟你哭穷来吧？
0: 没有，
1: 我都听见了，说什么家里房子又漏雨啦，村里人又不管，还要强拆他猪圈什么的。
0: 他们怎么那么坏啊？
1: 废话，你奶奶把猪圈盖在风口了，那风一刮，臭一个村，村里人能不恨吗？
0: 他把传家宝都留给你了。
1: 一个玉镯子，结婚的时候包了里三层外三层，郑重地交给我，说是什么汉代的羊脂玉，把我高兴的。后来找人一鉴定，金白玉，比咱们这个包还便宜。
0: 哦，

0: 妈妈，这批做完能赚多少呀？
1: 你管呢？
0: 我能分多少呀？
1: 你想分多少？
2: 200。
1: 250行吗？
2: 行啊。
1: 喏，照照镜子，镜子里面就是个250。
2: 哎呀妈，我又不多要。
1: 200。
2: 就200。脾气好啊。
1: 你一个学生要那么多钱干嘛呀？
2: 买牛仔裤。
1: 去年不是刚给你买了一条吗？
2: 款式老了，看着有点土。
1: 那人长得土不能怪衣裳，你看人家司仪就穿个大棉袄也能穿出米兰和巴黎的风来。
2: 那你觉得我跟他谁好看？
1: 怎么问出这样的问题？谁给你的勇气啊？梁静茹啊。
2: 妈，
3: 你好看，当然是我女儿漂亮，清纯睡灵聪明，当然是我女儿最好看。嗯，
2: 反正我身材比四爷好，我腿比他长，腰也比他细，
1: 你要是功课也比他好，那别说牛仔裤，手机我都给你买。
2: 你也说好没用。
1: 为什么呀？
2: 万和全年级垫底，但他再过几年肯定是

0: 所有同学里面最最有出息的，
1: 一个罪还不够，还俩罪呢。
2: 他脑子里有好多奇思妙想，随便一个主意都能赚大钱。
0: 啊，你不知道，今天徐老师还为难他，让旺和怼得哑口无言，别提有多过瘾。
1: 哦，挺有出息的。那你呢？大学嘛，大学又考不上，家里又那么穷，你人又不温柔，又不想干活，那以后谁看得上你呀？
0: 谁说我不会干活的？那马奶奶都说了，油墩子我榨的比思义好多了。
1: 嗯，是，那倒是。回头思义考上名牌大学，那旺和赚了大钱，开着大奔，特意接上思义到你的小摊上吃你炸的油墩子。回头别忘了给人家打折哦。

0: 你怎么还不出来呀？哎，司仪呢？他敢说，他一大早就自己走了？有事啊？他没事能自己走吗？净说废话！
1: 真生咱们气了？你也废话！
2: 我何燕敢这么对我，我也走，我上去就会飞脚。嘿，哎，我们等你半天了，你等等我。
0: 真生气啊？真不让我们管了？

0: 给我，
1: 这儿，来。
2: 啊。嗯。放任我。啊。肉。
0: 啊？又挨咬了？
2: 对对对，
0: 咬。啊？
2: 高兴了咬，不高兴吧也咬。
0: 不是，那这回是高兴啊，还是不高兴？
2: 喜忧参半。
0: 你们老这样也不行吧？啊？
2: 要说了多少回了，这毛病啊，他就改不了。啊？这回啊，还算好的呢，你没肿起来。那上回咬的肿这么大老高，一个礼拜才消下去。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0: 我告诉你，人牙跟狗牙都有毒。
2: 真的？
0: 那当然了。
2: 那要不要打一针？
0: 听说过狂犬疫苗，没听说过狂人疫苗。不过你这老挨咬，应该能产生抗体吧？啊？
3: 哎，哎，下次他再这么对你，你就好好吓唬吓唬他。
4: 怎么吓唬？
0: 离呀！
2: 那不行，那万一他要真离，
0: 怎么可能呢？啊，这女人就说离就离，你太瞧得起她了。但是，甭管怎么样，要在家里给他们立规矩。
2: 那你们家有规矩？
0: 当然了，你问问海活，平时他敢跟我在这大声说话吗？那

0: 反了他了，他还
1: 不信问问他，在家里啊，谁是天？
2: 你得让他知道，在家里面，女人是天，
3: 男人得立规矩，在家里干什么都行，绝对不能动手啊！哎，对，就这儿，就这儿。嗯，我俩呀，就是话赶话赶到那儿了，他又喝点酒，不是故意的。那也不行，
2: 下次他再跟你动手，你就住到我们家去。他要敢上我们家绕人，你看我怎么说他。
3: 其实啊，我也挺理解他。最近呢，他工作不大顺，压力大。
2: 在外面气不顺，回家拿老婆出气，有病。
4: 老邵，挺羡慕你的。
5: 羡慕我什么呀？
4: 羡慕你老婆呀。
5: 你老婆每天变着法的给你做好吃，那我老婆，哎呀，恨不得煎个鸡蛋能把厨房顶。哎，今天吃什么好吃的？给云点。
6: 昨天发烧了，没来得及做菜。
4: 那你还不赶紧回家照顾去啊？多好的机会啊，献点爱心。
6: 老夫老妻了，不在乎这个。
4: 越是老夫老妻，他越在乎这个，而且得有仪式感，
5: 提醒自己，提醒对方，哎，两人的感情没有变淡的。
6: 有这必要吗？
4: 女人，感性动物，你有一点点小关心，他们感动得不得了。我爱人就是这样，特别吃这套。

0: 麻烦带回去啊。
1: 啊，我去拿点东西。哎，林。
2: 哎，麻烦。出事了？就
1: 没有，我是回去添点东西。岳林啊，这真没走，您怎么没去送送？
2: 没让送。
1: 哎呀，以后啊，你每天下班都到我这儿来一趟。真没走之前呢，找了个老中医，给你抓了一副药。啊？护肝的。他说呀，让我每天给你熬着，监督你喝。他说你不听你爸的话，听我的话。
2: 我肝也没事儿。
1: 人家不是关心你吗？哎呀，这两口子啊，就是这样，不容易啊。你们相互扶持，相互帮助，这多好啊！以后你常给他打着点电话吧，不然离那么老远，感情就会淡了的。
2: 对，但是他又不是说不回来了，对吧？
1: 是，我知道，那也得打电话。
2: 我知道，我知道，打，我一会儿就打啊。
1: 行了，给我吧。哎，
2: 慢点啊。

0: 章呢一定是必考的，所以大家回去之后呢好好复习好好背好吗？
1: 好，
0: 下课
2: 起立。
3: 老师
4: 啊，思叶怎么了？
3: 陈瑞今天怎么没来？
4: 他请病假了。
3: 他怎么了？
4: 说是昨天晚上不小心把小腿摔骨折了，现在在医院里面住着呢。
3: 哎，漂亮的小白妞，回家吧。思叶，哎，思叶，你们先回吧，我有事儿。
5: 哎呀，别闹了，汪和志想帮你，只是。

0: 方式方法不对，下回不见了啊！乖，上来。
1: 我是真有事儿，陈瑞昨晚摔了，可以骨折，我要去医院看他。啊？
2: 这个问题你们现在必须马上给我解决。一艘船停在哪里？把农田给污染了，柴油泄漏。现在老百姓受损，
3: 我跟核务局联系了几次，全都找不着。我告诉你们啊，现在如果不解决，农民是不答应的。这样，跟市里呢请一笔款，我们在码头还有沿岸全部安上摄像头，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轻则罚款，重则扣船。
4: 衣服，
3: 你怎么才来啊？你看我忙的焦头烂额的。
5: 这不是单位有接待任务吗？是做鞋的来了。
3: 做鞋还是美发行货呀？我都忙成这样了，你有心思弄这个？
5: 哎呦，行，别生气，孩子啊，打了石膏，在医院里边住院观察，没事
3: 啊。腿是没事了，学习呢，现在是最重要的事。昨天晚上什么情况啊？三更半夜，你儿子要去派出所捞小流氓，我那么去。
5: 都是这群孩子，你可别乱扣帽子了。
3: 这么多孩子进来就抓人，现在要做农民。
6: 不好意思，护士，
7: 请问一下，昨天是不是有一个病人骨折了？他在哪病房？
0: 大腿还是小腿？
1: 小腿。
0: 是叫陈瑞吧？
8: 对，他在哪屋啊？
0: 这是病人隐私，想找人的话，先给他打电话，让家属出来接。
8: 他就是家属，童养媳，刚从乡下过。
9: 护士姐姐，我们都是陈瑞的同学，好朋友，你就让我们进去看一眼嘛。
7: 对啊。
0: 抱歉啊，这是医院的规定，未经病人及家属的同意呢，不得探视。
8: 华子，华子，你怎么了，华子？
9: 心脏病犯了，
0: 还好吧？
9: 没事。
8: 王队，坚持住啊！王队，
0: 你平时都吃啥药啊？
9: 健胃消食片。
0: 啊？什么？
10: 不是不好意思，没办法。
11: 嗨，虚惊一场。
7: 你腿没事吧？
10: 小腿骨折，你说有没有事？
11: 我给你治治。
0: 你手贱，
1: 多久能出院？
10: 伤筋动骨100天，2到3个月嘛。
7: 哎，你这腿怎么大号啊？这不会是单腿下蹲吧？
11: 你怎么不说托马斯全旋呢？那不甩的哪儿都是啊！
0: 哎呦，发恶心！
1: 回头你上次笔记我给你抄一份，有不懂的写上，我问老师。
11: 没事，高三听课不重要，刷题就行。这刷题哪有思意啊？哎，我有刷题计划，我到我那儿刷呗。
10: 跟你有什么关系？别瞎折腾了，以后行不行？那要昨天给你抓进去了，留个案底，你怎么办？
11: 行，你被你妈附身了。
12: 是为你们好。行，哎，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以后绝不胡来。
10: 得了，你说话跟放屁似的。
11: 那我就不说了。
12: 直接放！
11: 喂，
0: 什么？我受不了！
11: 滚！
8: 干嘛了？
11: 干
8: 啥呀？
11: 哎，
8: 走！
11: 我这还有呢！
8: 还有呢！
0: 大爷，
8: 这是
0: 病
8: 房！
1: 走了，我都再来看你，好好养病。
11: 好，再见。
1: 走
11: 了，陈瑞要记住你啊！
7: 哎，思怡，陈瑞也刷题啊？他学习成绩怎么样啊？
1: 干嘛？
7: 问问吧。
1: 上学期还能进年级前十，他状态不稳定。
7: 为什么不稳定？
13: 跟你玩多了，成绩就差。你滚远，人能上哈佛、
7: 哈尔滨佛学院。这么小就出家，他妈能乐意？
11: 哎呦！
13: 哎呀，
3: 我不乐意，你们家长肯定也不乐意吧？马上就要高考了，都把心思用在学习上，听见没？思怡，跟我聊两句有空吗？
13: 有。
7: 那我们先走了，门口等你啊，阿姨再见。

0: 来，谢谢。
1: 请坐。我应该谢谢你。刚才你在病房说要给陈瑞抄笔记，阿姨真的很感动。
0: 应该，她平时对我也很好。

0: 陈瑞住院的这段期间，你能不能来我们家住啊？
1: 啊？
0: 我是这个意思啊。嗯，早上呢，我上班的时候顺便带上你，送你去上学。等你放了学，就到医院来，跟你承认送笔记，再讲一讲，我再把你带回去，这样就不至于浪费你的时间，不耽误你学习。还有最重要的，你看现在高三了。你和陈瑞呢，这样的好学生就应该把所有的心思全部都放到学习上去，你们不应该再跟那些贪玩的混在一起，应该保持距离，甚至不要再来了。行，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2: 阿姨，您有哥哥吗？
0: 我有个弟弟，在老家呢。
2: 如果给您一个机会，让您可以当市长，但是条件是让您和你的弟弟断绝关系，您会愿意吗？谢望河、星驰、海阔，还有夏凤华，他们几个在别人眼里也许算不上什么好学生，但对于我来说，他们就是我亲生的兄弟、姐妹。您这么说我可以理解，但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说他们任何不好了。谢谢。

0: 公室上找你干嘛？
1: 没事，就是问问陈瑞的学习情况。一会儿你们先走吧，我去趟银行。
2: 干嘛去啊？
1: 给我妈打钱。
3: 你哪来的钱？我问你话呢，哪来的钱？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3: 阿弟，不会真的去卖血了吧？
4: 我们以前说好了，有什么事儿大家一起担。你要敢去，
1: 不需要。以后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处理，用不着你们操心，更不需要你为了我去做蠢事。
4: 说了以后不冒险了还不行吗？
1: 我知道你是好心，但我受不起，也不想欠这么大的人情，还不上。
3: 也没让你还呢。
1: 谢望河，你能不能少想点这些有的没的？你要是不想考大学，现在就去办退学，筹集资金去创业。想考，从现在开始好好复习。我拜托你，对自己负点责任。

0: 一跳。
1: 幼稚。
0: 怎么，又悲愤了？
1: 管得着吗？
0: 哎，思义说你，你一句嘴都不还。我说你，你跟机关枪似的，你见人下菜碟。
1: 我乐意，不行啊。
0: 不行。
1: 赶紧走，别烦我，我一个人待会儿。
0: 小姨。
1: 哎，放手。
0: 不放。
1: 烦死。
0: 思义说的没错，你是该认真想想以后的路了。
2: 你怎么不想？
0: 我这脑子想了也没用啊，我还想上北大呢，我也只能想想。你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0: 从小到大，你认真琢磨过，想做的事都能成，包括念书。这奖学金要是够高，你能全班第一。
2: 你的意思是我掉钱眼里了呗？
0: 我的意思是，我要是有你一半聪明，我肯定好好念书，考个好大学，我爸妈能开心死。
2: 你也不笨，你就是这脑子吧，老是抽筋。
0: 其实我特别理解思义的愤怒。你这么聪明，却总是浪费时间和天赋，老让爸妈操心，这真不好。
2: 大哥，别说二哥，你少让爸妈操心了。
0: 反正，我们都希望你能靠点谱，把脑子用在正事上。至于什么才叫正事，这得你自己判断。我爸有时候喝多了，他会抱怨。

后悔小时候没好好念书，这些年才只能跑船，一辈子都没什么大出息。我是衷心希望，等你到了我爸这个年纪，喝多了能别抱怨，别后悔，别让爱你的人心疼你。

0: 您觉得我以后能有出息吗？肯定能啊！我儿子脑子好使，做什么都行。这个随我们老梁家，你趴下。
1: 那您说，我创业怎么样？创什么业？我有好几个想法，要是能做成，都能赚大钱。 但是，需要您支持。
0: 什么支持？又想骗我钱？
1: 不是。

0: 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2023年3月25日上午，春雨霏霏。
1: 船镇的分帆时代，它的帆船都是两套帆的，也就是说横帆它可以走顺风的时候很好用。
0: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的学生们正在跟着老师学习浮船制造技艺。已有600年历史的造船技艺正在这所院校的青年学子手中延续。
2: 为什么叫黄延培把它叫成职业教育？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的协调发展，推进资本。
0: 而在同一栋楼里，一个和职业教育有关的重要论坛正在举行，主题是让更多人走进职业教育，了解职业教育。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前身为创办于1866年的中国近代官办第一所高等实业学堂——福建船政学堂，开创了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培养出如严复、詹天佑、邓世昌等众多仁人志士和民族英雄。今天，无论是上课的学生，还是参加论坛的职业教育工作者，都在默默致敬一个人。画家王立征也正用他的画笔走进这个人。他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他的故事也要从一所学校讲起。

这是上海徐汇区华山路的南阳宫秀址。1901年，当23岁的黄炎培考入上海南阳公学特班，并选读外交科时，他遇到了一生的导师蔡元培。黄炎培的人生道路由此改变。那是1901年，中华大地处于新旧交替的巨变时刻。

0: 内史地，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川沙新镇，是典型的江南官宦宅地。1878年出生在这里的黄炎培，在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中长大。他13岁丧母，16岁丧父，21岁以松江府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后又中举人。父母双亡后，黄炎培在其叔父、姑父等亲朋的帮助下，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但面临社会巨变，他也感到迷茫。而蔡元培学渐渐爱国热情，并发展走教的道路。
1: 他从学于蔡元培，所以他实际上对中国的教育的发展实际上是充满的忧虑。

0: 的，就怎么样能够使中国的教育和实践相结合。
1: 而童年伙伴的悲惨命运，则让他坚定美学之。
2: 在家，
3: 父母的事儿。
1: 这是黄炎培子黄方毅，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他记得父亲每次提到这个童年伙伴，都不胜感慨。
3: 黄炎培和儿时的玩伴叫顾连生，后来他在私塾里上课，顾连生也偷偷地钻进来一起来听课，也想学习，但是他时间紧呢，他那个要放羊放牛还得割草之类的，后来俩人差距越来越大。
1: 有一天，黄炎培在路上遇到一个双目失明的乞丐，擦肩而过时，却震惊地发现这个衣衫褴褛的盲乞竟然就是顾连生。黄炎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爱学习的孩子竟成了一个遭人嫌弃的乞丐。黄炎培内心无比酸楚，教育的概念强烈地撞击到他的灵魂。即使是农民子女，其接受相当文化培育的权利也不应被任何人剥夺。一个是地主的孙子，靠了剥夺取得了文化的培育，一步步发展；一个是贫农的儿子，他的文化培育权被剥夺掉，终成盲乞。前者是我，后者是阿连生。在那种社会里，不知道有多少阿连生呀。顾连生的遭遇让黄炎培开始思考教育的意义和作用。南洋公学解散后，在蔡元培的鼓励下，24岁的黄炎培返回江苏川沙县。牢记恩师所教诲的，我们只有起来办学，唤起民众，挽救中国的思想。筹备办学要在川沙境内的观澜书院兴办新式教育，但黄炎培的办学之路出师不利。
4: 是我们的第一任校长。
5: 我校从1834年建校至今，已走过了189年的风雨历程。正是黄炎培先生，就是他在1903年改观澜书院为川沙小学堂，并立志创办新学。他也成为我校新学时期的第一任校长。学堂已
1: 今天的小学生难以想象。自己的第一任校长为办这所学校经历了怎样的波折？黄炎培为兴办新式教育，与好友张志赫等联名成文，提出将观澜书院的经费划归小学堂。可是三次成文，川沙厅同知陈家雄三次批文重复同一句话。川沙地狭窄民贫，殷商甚少，集款奇难，要黄炎培等自筹经费。1902年冬，黄炎培和张志赫冒着风雪，坐长江轮到南京，乘准两江总督张之洞，将观澜书院改为川沙小学堂。张之洞是进步的洋务派人物，上书很快得到批复，同意。1903年春，川沙小学堂举行开学典礼，这是黄炎培教育生涯的发端。
6: 但实际上，在当时的川沙呢，商人相对比较少，所以筹款呢相。

相对也是比较困难的。黄安培办了小学堂之后，他自任总理，也就是校长，亲自授课，并且哈，他们自身呢也分文不取，以此呢来缓解学校

0: 黄炎培的办学之路由此开始。这是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浦东中学，由黄炎培于1906年创办。创办浦东中学，从设计蓝图到监督施工，黄炎培都冲在第一线，所有教师的遴选聘用都由他把关陪伴。这是浦东中学建校施工时所用的铁瓦刀等工具，他们见证了黄炎培的亲力亲为。我党重要领导人之一的革命家张闻天、导演谢晋都是浦东中学的优秀校友代表。该校在当时享有北南开、南浦东的盛誉。随着浦东中学的成功，黄炎培引起了一位大人物的注意。这座位于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的博物院，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它的创办人是清末民初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张謇是当时江苏教育界的精神领袖，1905年担任江苏学务总会，后称江苏省教育会会长。此时在上海投身教育且成绩斐然的黄炎培引起了张謇的关注。在随后的岁月，张謇与黄炎培开始了密切的交往。在两人的密切配合和锐意进取下，江苏省教育会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江苏教育走在全国的前列。张謇高度重视实业教育，提出父教育母实业的办学思想，这为黄炎培提倡实用主义教育起到了重要影响。而当时的一件小事却让黄炎培在实用主义教育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当时担任浦东中学校长的黄炎培接待了一位家长。家长说，我儿子毕业了，升学考不上，去做生意珠算不熟悉，英语也不会说，不会写，就是国文能写也不会应用，并询问黄炎培该怎么办。学生家长的问题让黄炎培陷入了沉思。受过多年传统教育的黄炎培深知中国传统教育脱离社会经济和平民生计的弊端。1913年，黄炎培发表了著名的《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号召人们打破平面的教育而为立体的教育，建改文字的教育而为实物的教育。
1: 实用主义教育呢，在明初是由黄炎培提出，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
0: 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的思想提出，切中了我国清末民初教育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一经提倡，应者云起，在民国初年成为一种教育思潮，风靡全国。
1: 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呢，主要是因为针对当时教育的状况与当时的社会相脱节，与现实相脱离脱节这样一个状况提出的。
2: 在航班我们为您准备了可乐、雪碧、矿泉水、橙汁、苹果汁、红白葡萄酒、啤酒。
0: 当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已经实施，职业教育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基础性工程，获得了空前力度的推进。放眼世界，职业教育也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改革和发展。而在1915年前后，职业教育对于国人而言

0: 还是个陌生的词汇，黄炎培只能孤独地默默探索。
1: 他认为中国如果要把国运扭转过来，把民生能够提高起来，核心是要抓教育。教育不仅仅是我们学历教育，教育要重实践，方式是试验。
0: 这张1915年的教育部委任状是黄炎培到访美国考察教育的见证。1914年前后，有一则新闻引起黄炎培的注意，美国连续颁布相关法律，职业教育进入大发展时期，这让黄炎培感觉到是时候向外取经了。机会很快来到，1915年4月，中国组织游美实业团赴美考察旧金山世博会。黄炎培受当时的教育部委任，担任中国游美实业调查员，赴美国考察教育，同时还以申报记者的身份对世博会做实地采访报道。
1: 世博会被称为人类文明的驿站，世博会唯心是举，世博会的灵魂是创新，展示是创新成果，对他的震撼是很大的。
0: 在美国历时3个月的考察中，黄炎培先后访问了美国25座城市的52所学校，与教育界、实业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会见了一位特殊的人物。1915年6月8日，纽约郊外，举世闻名的发明家爱迪生在工作室迎来了一位东方的客人——黄炎培。爱迪生拿出他最新发明的留声机，对黄炎培说：“黄先生，我知道你是上海有名的人，请你用上海话向着这播音器说，不到几分钟就会照你的话放出来。”黄炎培对着留声机说道：“中国是东方大国，美国是西方大国，两国人民如果同心同意，采用和平手段互相帮助，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走上幸福的道路。”黄炎培听到自己的声音通过留声机飘荡在爱迪生工作室的上空，深感科技的伟大力量。这次访问美国，使黄炎培接触到了当时先进的技术产品，也对职业教育有了更深的理解。而爱迪生小学毕业却能成为大发明家，也给他很深的触动。黄炎培认为，当时的美国经济发达，主要得益于职业教育的发展。学习引进职业教育是解决中国教育弊端及其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良方。于是黄炎培四处奔走呼吁推广职业教育，但他面对的对手是延续数千年的传统教育思想，那就是学而优则仕。而以谋生就业为教育出发点的职业教育与此背道而驰。当时的知识阶层把职业教育嘲讽为抢人饭碗的教育。黄炎

这是位于上海黄浦区雁荡路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走入职教社，占满整面墙的职教社48位联名发起人的头像颇为引人注目。1917年5月6日，黄炎培借助

0: 联合众多社会贤达，发起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职业教育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
1: 从中华职教社的筹建开始，实际上黄元培老先生就开始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0: 48位联名发起人中，既有蔡元培、范元濂、严修等教育界人士，也有梁启超、张謇等政界人士，还有一大批金融界、实业界人士。黄炎培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中谈到，当前中国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是老百姓的生计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只能靠教育。根本解决，唯有沟通教育与职业，并认为这是教育救国的唯一办法。
1: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社徽就是两只手，口号是双手万能。
0: 黄炎培被选为办事部主任，成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实际领导者。从此，黄炎培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密不可分，风雨同舟，一直到他去世。
2: 我看到他的日记和有些资料，他一天当中可以做7场报告，从早晨早餐会开始，一直到晚上晚餐。
0: 位于上海黄浦区打浦路的中华职业学校，是中国第一所以职业命名的学校。学生们的风貌透露着这所院校的精神传承。
3: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升旗仪式现在开始，请全体师生保持肃立，出旗奏乐。
0: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大家就要不要办一所职业学校进行了多次讨论。有人担心说，如果职教社亲自办学校不成功，岂不是砸了自己的招牌吗？
4: 黄炎培先生就讲，他说正因为这样，我们更要坚定地创设一所学校，要做一个示范给别人看。他说假如我们的理论自己试验都没有成功，恰如一个将官他不敢带兵上火线。
0: 黄炎培力排众议，为建校四处奔走，一如当年办新学的艰难历程。1918年8月20日，中华职业学校开学。
4: 黄炎培先生呢，还将他的儿子从当时的沪江大学的附属中学转学到他的中华职业学校来。
1: 黄炎培先生商量决定，中华职业学校首先开设铁工科、木工科。通过我们学校培养，期望他们能够为当时刚刚兴起的机械制造行业和土木建筑行业输送一些有知识、有技能的人才。
0: 中华职业学校以敬业乐群为校训，提倡劳工神圣，倡导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治学方略，强调铁的纪律、金的人格，来培育时代英才。
5: 纪律要铁，也就是你这个人言行举止皆文章啊，你能体现的是一个大写的人的金的人格。
6: 所以他在校内就进行了半军事化的管理，学生在校内成立义勇军。他这样的一些育人的一些想法、一些做法，包括一些这种理念，其实他就是希望在中华民族碰到大的灾难的时候，这些孩子能够挺身而出。
5: 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及所有院校 最早投入抗日战争的洪涛巨浪之中，有无数学生就在抗战的第一线。王先生本人就是个抗战志士。
0: 中华职业学校将教育与职业相结合，将职业教育与爱国主义、人格教育相结合，成为当时国内最富有试验性的学校，也遭到了很多非议。
5: 他首先强调，要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他为什么需要有试验工厂和试验农场？原因就是，你在我这里读了职校，你马上就可以有地方去谋生去，用得上。
0: 很多保守人士骂职业教育是吃饭教育、讨饭教育、淡饭教育，一些教育家也认为职业教育太偏、太狭、太鄙陋，不乏很多嘲笑之声。但是中华职业学校却凭借优良的办学质量，逐渐赢得家长和学生的认可，毕业生也得到了实业界的欢迎，来校参观者络绎不绝。中华职业学校的毕业生被誉为中华派。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0: 哈尔滨是一座有着独特韵味的城市，北国风骨与欧陆气韵彼此浸润，东方味道与异域风情温柔相拥。有人说，若想要探寻这座城市最本真、最纯粹的味道，那阿城的文字就是最好的窗口。如今，阿城年近八旬，依然在哈尔滨街巷行走，以自己的方式讲述着烟火哈尔滨。他用亲切朴素的笔触，描摹哈尔滨的四时流转、街巷肌理与市井烟火。那些细碎温柔、朴实真挚的文字，在我们面前缓缓勾勒出了一幅生动鲜活、丰盈浪漫的城市风物长卷。在阿城的文学世界里，丁香是镌刻在哈尔滨血脉里的诗意符号。他用清淡细腻的笔触，记录下丁香岁岁逢春、生生不息的模样。
1: 哈尔滨是一座喜欢丁香花的城市，每在寒冬北去、春风浩荡以后，全城的丁香便尽数地怒放起来，锦龙也似绕城三匝而婆娑不绝。丁香花怒放时，的确花香袭人，让行人与看客在浓香袭击之下不免有陶醉之感。
0: 在这座城市里，谁家老院子门前不曾有一条栽满丁香树的小路？哪个北方女孩的青春日记里不曾夹过一枚小小的丁香花瓣？女孩们羞于将花朵别进发间，就悄悄把它摘下夹进日记本里，多年之后再翻开泛黄的纸页，似乎还能闻到从旧时光里飘出来的一丝淡淡香气。
2: 丁香花是这样，它第一个呢是耐寒，有那种昂扬向上、生命不息的那种精神。它在某种程度上呢，体现了哈尔滨人那种昂扬向上、
3: 积极、
2: 很积极，对，很积极、很美好。
1: 百年来，丁香树在哈尔滨市始终被顽强地保护着，并在逐年的增长。哈尔滨人呢，喜欢寒冬过去最先绽放在黑土上的每一枝花，因为它寓意着新的希望又重新开始，人的生命走向了新的旅程。每到这样的日子，许多普通的居民都会走出家门，在丁香树下留影。
0: 在阿城心中，丁香历经严寒，迎风怒放，温柔却不孱弱，淡雅却有力量。它的幽香里沁着英雄的风骨。阿城也悄悄地把这束丁香放在了赵一曼病房的床头上。
1: 病房很干净，白色的小柜上有一个玻璃花瓶，里面插着丁香花。赵一曼女士当然也喜欢丁香花，这座城市的市民是把丁香花作为友谊和爱的信使

0: 插入千家万户的花瓶中的。我能肯定一点，就是英雄热爱生活，热爱生命，这终生也会令他流泪的吧。
1: 这是英雄喜爱的丁香，每到丁香盛开的季节，哈尔滨人以花祭司，以景敬人，用各种方式表达思念。今年是赵一曼烈士牺牲90周年，在他的纪念碑前，又有人把这一缕悠悠花香献于他的墓前。这个城市的人没有忘记他。
2: 到了东北那个，就是我也感觉特别亲切，因为奶奶在那儿工作过，她的血是留在那儿嘛。坐出租车也是，坐上去以后，他们一说，我们把钱给他，他一开车把钱给你扔出来了。咱们哈尔滨的人对烈士的那种感情真是不一样。

0: 在阿城笔下，哈尔滨是一个有根儿的城市。这个根儿扎在老街的砖缝里，浸在灶台的热气里，也沉淀在哈尔滨人重情重义的性情里。阿城心里最念的是一盘酸菜炖肉，酸香和肉味熬成一锅，盛出来的是东北人家最质朴最纯粹的温情。
1: 今年过年，兄弟几个都事先做了安排回家过年。大哥问妈，年夜饭有酸菜炖肉吗？母亲拢了拢一头的白发，说有有，都是五花三层的肉嘞。酸菜炖肉是王氏家族过旧历年的传统菜。大家做好后，大哥端着酒杯站了起来，笑微微地说，爸妈过年好。几个儿子儿媳妇都站了起来，一律恭恭敬敬地说，爸妈祝你们长寿。母亲听了落了泪，说好好，你们都好。
0: 寥寥数语，家常百态，烟火味道扑面而来。阿城的哈尔滨人里更把酸菜炖肉这道菜形容成为哈尔滨人刻在骨子里的一种精神寄托。
1: 这道菜到今天仍然在哈尔滨城里盛行不衰，而且还有专门的炖菜馆，几乎成了这座城市人的灵魂了。很难想象一个地道的哈尔滨人在一年之中没有吃过一次酸菜炖肉是怎样熬过。
0: 是啊，哪个东北孩子的童年记忆里没有一盆让人垂涎欲滴的酸菜炖肉？寒冬里雪花簌簌而下，屋内炉火正旺，油花滋滋翻涌，馨香袅袅升腾，顺着灶台飘满整间屋子。孩子们一次次扒着门缝探头张望，一遍遍地追问何时开饭。

0: 哇，
1: 这个这些可以蘸蒜泥吃，对，
0: 太香了。
1: 有好多就是咱们农村走出去的，或者就是东北走出去的，
0: 嗯，
1: 过年回不来，他也得在咱们这块儿悠过几天杀猪菜。过年的时候必须得有一道这个杀猪菜。

0: 这缕飘香百年的烟火气，熬的是食材，暖的是人心，安放着寻根的游子，岁岁不绝的乡愁。
1: 有新货，有现货，哎，走一走啊，看一看啊，走一走，看一看啊。
0: 在阿成的文字里，哈尔滨的迷人之处更在于它独有的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百年气度。散文街上行，用一幅老画来形容老道外一街一巷里蕴藏着的和谐与从容。
2: 道外先前称富家店，早年的道外区是纯粹的中国风格，它不仅是这座城市的发祥地，也是长城内外来此谋生的中国商家所在地。这个区的建筑多是青砖黑瓦的小楼和大院，一轮西坠，南腔北调，红茶烧酒，煎饼大葱，豆包火烧，一封家书，全院的节日。阑珊之夜，你若走在道外的大街小巷中，常能听到街头拉弦唱京戏的人。道外的街道在洋里洋气的哈尔滨，很有一股中国的文化味儿。小雪之下的道外老街区，像一幅老画，有滋有味的静在那里。
0: 青砖黛瓦间藏着中式烟火，南腔北调里藏着多元文化，中西交融从不是刻意而为的城市标签，而是流淌百年、深入百姓肌理的生活常态。

0: 诚如阿成文中所说，这座城市异域风味就散落在寻常街角，好像每条街都藏着一间西餐馆，每扇门后都有一段时光的故事。
1: 在饮食上，还没有一座城市像哈尔滨人一样受着多元文化的滋养，并形成特色独具的哈尔滨人文景观。可以说，几乎哈尔滨所有的原住民都在西餐馆吃过西餐，这几乎成了该城市的一个不成文的传统。
2: 眼前这座百年老宅走过109个年头，翻新后成了一间西餐餐厅。墙面油画褪色又修补，门把手被无数双手摩挲得光亮。一脚踏进门，百余年的故事便缓缓铺在餐桌之上。
3: 在哈尔滨人来说啊，吃西餐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

0: 100年前，哈尔滨人就接触到了国际化的生活方式，我把它称为，就打到这儿就国际化。
1: 哈尔滨是一座把西餐吃成日常、吃出格调的城市。逢年过节陪伴年迈父母，热情招待远道而来的朋友，或是温馨浪漫的相亲约会，哈尔滨人总会换上整洁庄重的盛装，带着发自内心的自豪笑容，来到马迭尔、华梅、波特曼这些耳熟能详的俄式西餐厅。
2: 阿成他在哈尔滨人里边就写到，他其实有很多篇幅都在写西餐呀、俄罗斯人啊，这个可能就是像您说的见怪不怪的我们哈尔滨人老哈尔滨的日常生活。
3: 不光是西餐，包括建筑、音乐、生活方式，处处都能看见这个城市开阔包容的气度一直在延续。
1: 目之所及皆是雅致，耳之所闻皆是温柔，是这座城藏在烟火深处的独有浪漫。

0: 在阿城的文学作品里，哈尔滨的城市气韵也为这座城埋下了浪漫的音乐伏笔。在小说《哈尔滨往事》里，阿城就记录了一些在哈尔滨的外国流亡者，因为音乐，这里成为他们终生难忘的第二故乡。他笔下的乌汉诺夫就是这样一位特别的街头音乐艺术家。
1: 乌汉诺夫是个艺术家，能演奏各种各样的曲子，他甚至还能演奏中国的民间小调，像小拜年、江河水等等，拉得很有情趣，也让中国人动容。在演奏贝多芬的这支小提琴曲的时候，他深情地闭着眼睛，这支世界名曲是那样安详，犹如一域平静的湖水，优美的旋律在涅克拉索夫大街上款款地游动着，并传到社区的每一户人家。
0: 像乌汉诺夫这样的街头艺术家，用自己的音乐把快乐抒发出来，也把忧伤安放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有人旁若无人的演奏，就有人静静的聆听，没有人觉得奇怪，因为哈尔滨有一颗开放包容的心，它让悠扬的旋律在这里绵延不绝。这是一座自带乐章的音乐之城，音乐的脉搏始终在这座城市跳动。国外的芭蕾舞演员、音乐家常年在这里登台交流、传道授益。大街小巷间，中俄合办的艺术学校更是随处可见。音乐之花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1: 在城市里漫步，不远处，一支自发的民间小乐队正在演奏一曲曲西洋乐曲。你很诧异，他们的演奏水平居然很高，很纯熟，也很热情，个个演奏得非常沉迷。是啊，这座城市的人们和其他城市还是有区别的，并不像北京人喜欢京剧，在街头拉京胡，也不像陕西人放开喉咙吼秦腔，而是热衷于由萨克斯、黑管、小号和

0: 就是在哈尔滨听音乐，不完全到剧场去，你可以到街头巷尾，你可以到松花江畔，你可以到公园里头，歌声伴随着这个城市的生活。
1: 我们哈尔滨这座城市不仅仅质朴，也有更多浪漫的精神文艺情怀。
2: 没错。

0: 故乡入笔，浪漫倾城。丁香花瓣夹在了旧日记本里，酸菜炖肉的雾气在母亲掀开锅盖的那一刻模糊了远方游子的眼眶。老道外的旧砖墙沉淀着中西交融的百年风华，流淌在街头巷尾的音乐温柔着整座滨城的烟火日常。这就是作家阿城笔下的哈尔滨，带着坚韧赤诚的英雄风骨，带着温暖绵长的人间乡愁，带着兼容并蓄的开放气度，让百年的浪漫故事就这样悄悄地循着文字长满了整座城，又萦绕在念念不忘的眷恋里，让新的故事继续发生。
1: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魂。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黑龙江，这片镌刻岁月沧桑、饱含赤诚的黑土地，始终涌动着温暖炙热的力量。这里是作家全永先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这片土地浸润了他的记忆与情感，成为他不竭的创作源泉。他不断挖掘这片土地上最真实的故事，写出悬崖、悬崖之上、秘密、妹妹、恨事等作品。今天让我们循着这些文字，去读一读作家笔下的赤子之心，去品一品那墨痕里的黑土情怀。

0: 哈尔滨中央大街是闻名遐迩的百年老街，是荟萃万国风情的建筑博物馆，是无数游客慕名而来的网红打卡地、旅游胜地。风光旖旎，烟火繁盛。在作家全永先的眼里，这条熟悉的老街从来不只是城市的风景线，更是一座装满故事、装满隐秘情愫的地方。他特意拍摄了中央大街的照片，把它作为自己新的小说《秘密》的封面。
1: 你看《秘密》您的这个新作，它的这个扉页就是中央大街的面包石，
2: 这就是我拍的照片
1: 啊，
2: 我用手机
1: 拍
2: 的，对对，然后跟编辑商量设计的，对。中央大街是哈尔滨的一个城市名片，
1: 对，百年老街，
2: 也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吧。你说它承载了哈尔滨多少代人的脚步，多少代人的故事。站到这个大街上，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0: 众人所见的是中央大街的繁华盛景，而繁华之下是这座城市历经岁月淬炼沉淀的赤诚与坚守。小说《秘密》讲述了50年前在这条老街居住的建筑工程师季德荣藏了半生的个人秘密。伪满时期，他在哈尔滨警察厅任职，曾亲眼目睹一位代号大小姐的抗日志士从医院逃脱。而这位大小姐的人物原型正是革命先烈赵一曼。作家借季德荣的视角，完整还原了赵一曼当年被捕、受刑、机智逃脱又再次被抓、壮烈牺牲的革命故事。

0: 他第一次被捕就应该在那儿哈。
1: 对，第一次被捕是在这儿。
2: 当时他们就是十月末的天气嘛，在这个半山腰养伤。那我们说他们是养伤，其实那时候他们啥也没有。
0: 对。
2: 七天七夜在这个深山密林里，基本上就是滴水未进，就是渴了抓把雪来解渴，饿了抓把雪来充饥，就这样停留了七天。
0: 当年因为就是他们冷的实在受不了了，应该黎明时分就烧了一些火取暖，因为你要不烧火肯定就冻死了。那时候后来这个炊烟就被这个米振文发现了，然后围剿是吧。
3: 因遭叛徒出卖，赵一满不幸被俘，随即被羁押至诸河县公署大院。小说里就是在这个大院，在伪满警察厅上班的季德荣第一次见到了刚刚被捕的赵一满。作家把史料里的细节变成了文字里的场景，让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当年赵一满身陷绝境的模样。
4: 受伤的女人被抬到临时拘留室，可能是失血过多的原因，眼神变得有些迟滞，神情看起来还是很镇静。按大爷的话说，一看就是个大人物。医生用剪刀费力地剪开他的棉裤裤管时，露出了他细细瘦瘦的白腿。

0: 口很大，肉皮往外翻着，能看到露出白茬的骨头。有说他姓李的，又说他姓赵的，谁都知道他用的是假名。看押他的警察后来就干脆一直叫他大小姐。
1: 被称作大小姐的赵一曼第一次出现在读者眼前时，脸色苍白，裤腿上凝结着绛红的血冰，伤口深可见骨。然而即便身陷绝境，饱受摧残，她依然从容克制，举止得体，用那份温和体面的姿态默默对抗着敌人的野蛮与酷刑。
0: 大小姐在医院治疗期间，由警察厅外事部负责看押。这个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生活细节上很讲究，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看守们心里都很钦佩她，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能上山打游击，能豁出命去干男人都不敢干的事儿，足以让人刮目相看。她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破罐破摔，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

0: 赵一曼呢就在这儿关押受刑讯，当时呢刑讯是非常残酷的。
1: 是
2: 这些所有这些情况赵一曼都受，掺着小米的汽油
1: 啊，对，
2: 往他鼻子里灌。本身赵一曼有肺病，
3: 对，
2: 喷出来的都是
1: 全是血血珠，
2: 血珠。
1: 当年也是最反人性的这些。
3: 这种苦一般人根本是吃不了，所以他得非常对，有像老师您说的，他就是有信仰。
4: 在赵一曼当年被关押和受刑的地方，看到这些刑具谁都害怕，可在这么可怕的地方，赵一曼始终坚守党的秘密。正是这份震撼人心的坚韧，深深触动了负责看管他的护士小韩与伪满警察小董，二人决意铤而走险，暗中策划一场惊天营救。在他们的帮助下，赵一曼从敌人的层层看守中逃了出来。季德荣发现了正在逃跑的他们，凭着内心良知，他决定不去告发，心中百感交集，想要嚎啕大哭一场。
5: 我头脑里一片空白，脑子里只是反复地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些天他们精心策划了这个惊天大阴谋，什么耀武扬威的狗特务，什么目空一切的日本警察，你们这些拿着枪穿着警察衣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算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韩，了不起的小董，小董啊小董。

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却不敢干的事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却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不止季德荣，故事里的小韩、小董都是平凡普通的百姓，却不惧生死，倾尽所能协助赵一曼脱险。这份赤诚与勇敢，正是作家全永先心中最珍贵、最动人的精神力量。

0: 就那个年代其实发生过很多特别惊心动魄的故事。
1: 对，
0: 那时候中国人可能为了一个承诺，为了一个信仰能活得出去。
1: 对
0: 对、然后都要用鲜血和生命去战斗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人性中蛮珍贵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越往北的人就是其实是越胆大，对、越富于冒险精神，所以这也是黑龙江人的一个特点。
2: 战火纷飞的年代，苦难面前勇敢不屈的那份纯粹赤诚，像哈尔滨随处可见的丁香，外表朴素寻常，暗香却沁润人心。作家全永先创作《秘密》时，便借丁香抒发对英雄的崇敬，将这份心意轻轻藏进字里行间。哈尔滨那些年到处是丁香花，走路的时候飘来的香味儿能一把拉住你，那是全世界最好闻的花香，能直接透过你的毛孔充满心肺，直抵灵魂。大小姐的桌上放着一块手帕，上面有一朵小小的淡蓝色小花，我以为是绣上去，过去一看，竟然是一朵神奇的酒瓣丁香。东北民间有种说法，谁见到五瓣丁香花，一定要许个愿。
3: 五瓣丁香已是人间难得，而作家在秘密中选择了更为罕见的九瓣丁香，用这一缕暗香隐喻赵一曼的一身铁骨，一片丹心。在全永先的文学世界里，英雄恰如这株丁香，扎根市井烟火，内里却蕴藏着难以撼动的坚韧力量。
0: 其实我的概念里，我认为英雄首先他是一个普通人，只是一个不平凡的普通人而已，所以就从人性的角度刻画他，说英雄并不是没有恐惧啊，他只是能战胜恐惧，英雄也不是没有疼痛，他是能战胜疼痛，这些就其实他都是这种让观众产生强烈共情的这些细节。因为我觉得这个你描绘一个人物，要从他内心去找到这个支撑。
3: 全永先坚持以普通人视角描摹英雄的本心与抉择，他在另一篇小说《妹妹》中把冷云当作一个普通的被哥哥误解的妹妹来刻画。小说以冷云哥哥的视角叙事，讲述了一

段跨越半生的误解。多年以来，哥哥始终耿耿于怀，误以为妹妹不顾名节与人私奔，让家门蒙羞。直到多年后，他走进东北烈士纪念馆，才知道自己怨恨牵挂了一辈子的妹妹，正是八女投江的英雄冷云。

那天我一进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在最里头的一个角落里，冷定一下，看到墙上挂的一张大照片，我妹妹被镶在一个大黑镜框里，笑眯眯地瞅着我。我一下子想起我妹临走前一阵子写下的一幅字画，挂在我家她从前住的小屋里。那画和词后来叫我一股火给扯了。现在看起来有啥大不了的事儿，跟她仇敌一样过不去呢？不就是跟个男人跑了吗？只要两人乐意，天底下谁能管得着？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八女投江的冷云就是我妹妹。为了不连累家里，为了不暴露别的地下党，她和吉乃臣是按地下党的指示，以私奔的名义离

0: 终于读懂了妹妹隐忍一生的抉择，也了解到了那场惊痛山河的八女投江背后姑娘们宁死不屈的悲壮往事。
1: 我妹妹就这样死了，叫万恶的小日本给打死了，还有和她一起的几个姐妹，她们手拉着手一起往江里走，都是齐刷刷水灵灵的姑娘媳妇儿，都是十八九二十来岁，还有一个姓王的小孩才十三岁，是个烈士的女儿，也跟着行军打仗，吃尽了苦头。听说晚上睡觉还得让我妹搂着，那么小的丫头也没投降，也是一起跟着姐姐们牺牲了。我把他们的名字全都给抄下来了，他们是和我妹妹一块儿死的，他们也都是我的亲妹妹，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们。为了天下老百姓能过上安生日子，他们把命都献了出来。

0: 在一篇描写抗日英雄赵尚志的小说里，全永先同样采用了独特的平民视角。小说围绕车老板李满江的生活展开。李满江在山里曾偶遇结识化名王司令的赵尚志，他无意间为汉奸指了一条进山的路，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随手一指的路成了敌人围剿诱捕赵尚志的关键。这件事让李满江到死都不能原谅自己。作家将这篇小说起名为《恨事》。
1: 到了山坳里的警察所，一看真是出大事了，几个警察用木板抬出三个血乎乎的人来。我一看傻了，这头一个不是胡子头王司令吗？我晕了头，一屁股坐在门口，两眼直勾勾的，咋也不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原来皮货商和小张都是兴山警察署的便衣，他们四处打探消息时碰见了我这么个大傻瓜，人家跟我玩了一通弯弯绕，把我给绕

0: 他们用我给指的道找到了王司令那伙人，皮货商就设了一个套，抓住了受伤的王司令。当时我心里这个悔呀，要不是我嘴欠，这茫茫大雪原上哪儿去找王司令啊？我这张嘴就是个祸根，我这一辈子都对不起王司令，对不起那些抗日的弟兄们，我到死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1: 这片黑土地上有英雄的孤勇，也有寻常百姓心底不曾熄灭的良知。这是作家全永先心中不变的创作主题。他作为编剧，以自己长篇小说《霍尔瓦特大街》为蓝本，创作出电视剧《悬崖》，后又创作原创剧本《悬崖之上》，由张艺谋执导为同名电影。虽然是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是故事里深沉的家国叙事，鲜活细腻的细节刻画，让黑土地上无名英雄有血有肉的赤诚和风骨，给观众带来了深深的内心震撼。全永先独有的故土文心，构建起了属于他的文学黑龙江。
2: 黑龙江其实是一个文学宝库，我觉得这个土地上的风土人情啊，它伴随你成长。想象力和虚构是一个作家的能力嘛，但是那个东西一定要有根，有根基啊，就是那个情感必须是真实的。
1: 秘密里小护士与警察挺身而出的无畏风骨，恨事里李满江一句无心之言酿成的终身恨事，妹妹里兄长对冷云多年的误解与牵挂，这秘密，这悔恨，这遗憾，到最后都指向同一个答案。时间会把名字埋没，秘密会落在尘埃里，遗憾会萦绕岁月中，但这一切都盖不住这片黑土地上的那份倔强，也遮不住这片白山黑水间那束从未熄灭的光。

0: 当我们遇见风景，风景也在遇见我们。中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秋日破晓，日出准时赴约，黑龙江便从微凉的晨曦中缓缓醒来。
1: 当丹顶鹤展开翅膀，风声便有了回响，那是大自然写给湿地的秋日信笺。
0: 太阳在城市上空缓缓沉下，秋日余晖铺满天际线，人们记录落日，落日也记住了人们。当日出遇见鹤舞，当五花山遇见倔强，当落日遇见归人，黑龙江的秋天藏在每一次遇见里。
2: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3: 没事儿。

0: 妈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黑土地捧出山河厚礼，白山黑水孕育自然味道。幸福私房菜特别策划，九珍十八品，龙江风味巡礼，带您解码北纬45度的味觉基因。九珍都是大山里的宝贝，猴头菇长在小兴安岭的森林里，松茸藏在大兴安岭的落叶堆里，林花在镜泊湖的冰层下蛰伏，人参缠绕着大山的千年灵韵。十八品装的是日常生活，红松子过年抓一把当零嘴吃，黑木耳是家里必备的藏品，白桦汁夏天喝最解渴，老一辈最爱拿那黄芪、黄精泡药酒。榛子炒熟了吃的喷香，柳蒿芽焯熟了包饺子。这些是黑土地写给游子的味觉家书，是龙江人用四季谱写的诗歌。从冰封三江到秋收沃野，每一道菜都是自然的味道，每一口都是生活的勋章。
1: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请出我们的美食品鉴官国宴大师张帅林老师，欢迎。欢迎您张老师。
2: 采龙江鲜物，烹一席美食盛宴。
1: 那您能给我们讲一讲九珍和十八品它究竟代表什么呢？
2: 这可是龙江这块土地上的山海经。这个九珍呢来源于林间，这个木耳、松茸、猴头、榛蘑，样样都是我们中国地理标识，这个产品。这个十八品呢来源于这个田间和河，大山呢与森林，这个龙江的特色农产品，这个呢样样呢都是这个非遗技艺的体温。
1: 那刚才呢听张老师在介绍九珍十八品的时候眼中充满了情感，那九珍十八品在评选的过程中它会有一个评选的标准是吧？那你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2: 因为我们这个龙江的这个自然资源呢非常丰富，珍贵、珍馐、珍稀，这个在众多的这个资源品种当中呢，就是以这个李煜工程院院士为组长的这个专家组，在700余种这个产品当中呢评选了100多种，又在100多这个产品当中呢评出了这个九珍十八品，2023年6月10号发布。
1: 那其实当初我也参与了投票，你知道我投的是什么吗？就投的是猴头菇，因为我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吃，在山上我也见过，就是会觉得它真的是大森林给我们的一个馈赠。
0: 来自伊春的名厨张帅林是从红松故乡走出来的烹饪大师，在过去的20年里，他凭借着小兴安岭四季的丰厚馈赠，不断钻研烹饪山珍的方法，不但传承了国宴菜系的精髓，还独创了林间新派的烹饪技法。他曾多次获得美食大赛的金奖，并作为主厨接待了多国元首政要。不仅如此，他还巧妙地把猴头菇、松子等山野食材变成了美味佳肴。
1: 那当初你们为什么想要创意这样的一个森林宴呢？
2: 伊春的这个食材这么好，再一个来旅游的

0: 或者有时候这个时间短，
1: 嗯，
0: 时间短的你要全吃到的很难，所以我们尽量的你在一村待短短的时间，让你尽量品尝到一村所有的美食。
1: 哎呦，您还有备而来，您看，哎呀，这是咱们森林宴的菜单啊，这个菜单呢图文并茂啊，让大家非常深刻的或者说很直观的就能了解到咱们森林宴都有什么，而且它的菜品也是十分讲究的，
0: 对，
1: 是吧？
0: 是，
1: 这些菜当中您都有什么样的这个设计的理念在里头啊？来，我来给大家展示，您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您当初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菜品来形成这样一个森林宴的食谱呢？
0: 你比方就四菜一汤，
1: 嗯，
0: 四菜一汤呢，你就炒一个青菜，觉得少。
1: 嗯，
0: 你要炒俩青菜呢，这个档次就下来了、
1: 嗯、
0: 你最起码有个肉有个鸡，完了你有个菌类再有个蔬菜，
1: 嗯，
0: 我们为了要客人要游客吃着更多的山野菜，所以我把更多的山野菜搁到一起、
1: 嗯、
0: 让你品尝一村这个所有的山野菜都品尝到了，
1: 嗯，
0: 它算一个菜，但是你吃了最少五六种，是这样。
1: 其实你对于这样的一个创作来讲，就是整体这个过程应该也是蛮富有挑战的，是不是？
0: 是这样、
1: 嗯、
0: 我们要把九珍十八品所有的食材都容纳到我们这个森林宴里，虽然我们这十四个菜、
1: 嗯、
0: 就是十个热的六个凉的，包括这个两道点心和山珍水饺、
1: 嗯、
0: 基本上大致的这个一村的食材和九珍十八品的食材都用上。
2: 从国宴后厨到森林餐桌，张帅林始终坚持三分烹技七分原味的理念。今天这位在黑土地成长起来的大厨带着他的徒弟们，把九珍十八品变成了一道道美味珍馐。九珍十八品是黑土地天然的食材库，春采山珍，秋收白果，冬藏滋补。今天咱们就带着这片土地的馈赠，用几道跨界美食串联起山林的味道、匠心的巧思，还有那份藏在烟火气里的养生智慧。您准备好了吗？厨房里的奇遇这就开席了。
1: 张老师呢，接下来咱们就正式开始制作林菌佛跳墙，那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都需要什么原材料好吗？
0: 其中有松茸，你要九珍十八品的松茸、猴头，再就是那个毛巾蘑、木耳，这个那个是玉红鹿茸菌，完了再就是这个新鲍菇、香菇、嗯、还有白玉菇、黄玉菇。
1: 哇、
0: 嗯、
1: 好多种啊。
2: 提起佛跳墙，您可能想到的是闽菜里的海味至尊，但今天传统佛跳墙跨越3000公里遇见东北临海，抱身赤肚，让位给松茸、榛蘑与羊肚菌山野珍品。我们要让东北的山珍抢个净，椴木花菇打底，松茸增香，榛蘑提鲜，再配上高汤，这一盅林菌佛跳墙不求奢华，但求山野本味。
1: 这些一会儿全都会放在我们那个佛跳墙里，是不是？那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制作佛跳墙，您觉得就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小秘诀、小妙招都有什么？先给我们透露一下好不好？
3: 好，那个大家都知道，食用菌就是特别山顶上野生的菌类呢，它呢蒸到采摘回来以后，它有一种味儿，一个特殊的味儿。你像松茸，它有香味儿，而且就是说，毛尖蘑呢，它有就是说。那种草根那种味儿，包括一种移味儿，咱们要把这个东西呢，这个味儿要给它去掉，我们才能做出美食来。所以说这每一种蘑菇我们要经过改制造刀以后，然后经过分别的烹制，分别的调味，分别的腌制，然后最后点混合在一起各种蘑菇，然后达到一道菜，林菌佛跳墙。
1: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蘑菇有一些是需要焯水的，
3: 对，
1: 对吧、
3: 啊、
1: 然后每一样都需要经过特殊的这个处理，不能说我们一锅下去把它给煮了，
3: 对，
1: 就不行，是不是、
3: 哎、它质地，因为每一种蘑菇的质地它也不一样，
1: 嗯，
3: 说的有的就是说焯完水就可以炒了，有的是焯完水还稍微有点硬，我们再经过鲜汤在位置长时间的位置，然后味道跟那个口感一致的时候，我们再混合在一起，
0: 它需要的火候不一样、
1: 嗯、
0: 需要的时间不一样，就跟那个你像那个海鲜那个佛跳墙也是一样的，你海参了、鲍鱼了、鱼肚了、鱼存了，它发制的时间不一样，其实它没这么复杂菌类，但是呢也得就是需要的时间不一样，
1: 它也需要、就是要分别对待。

0: 对
1: 吧？
0: 而且要细致处理。那接下来咱们首先第一步要做什么呢？
2: 进行改刀。
0: 改刀。
2: 嗯。
0: 好，那咱们就看看呗。
2: 嗯。
0: 看看我们这个佛跳墙当中，咱们要呈现的这个蘑菇啊，它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首先要松茸。
2: 嗯。这鲜松茸，咱们这个小仙岭产的。
0: 这松茸好漂亮。
2: 有点那个长，所以说我给它改一下子。
0: 嗯。
2: 咱们要头部。就是改成那个蘑菇的头啊，这伞呐，
0: 嗯，
2: 就是伞也给它伞形，
0: 要切出漂亮的形状。
2: 这个松茸呢，切呢别太薄，
0: 嗯，
2: 哎，这样有一定的口感，哎，像这样切那啥了就可以片，哎，像到这个位置就可以片一刀，
0: 嗯，
2: 这杏鲍菇，杏鲍菇也是切成条，先给它切。厚片儿，
1: 它这个应该是丁，切完以后切丁，
0: 嗯，
1: 切丁，
0: 就是我们其实森林宴当中体验最多的还是时令，
1: 对
0: 吧？
1: 对，
0: 就是应季的一些蘑菇，森林当中的蘑菇，
1: 以当地的蘑菇为主，
0: 嗯。
1: 但是今天有代表性的，你像这个松茸啊、猴头啊、
0: 嗯、
1: 毛尖蘑了、木耳了。这些主要代表性的是都有了，
0: 嗯，对。
1: 但是最好我们平时还都是大部分都是使用当地的野生蘑菇。
0: 明白了，这个是香菇。
2: 对，香菇呢，把底我们为了选型，把底这个它这个底中间呢这个位置，因为它凹槽，
0: 嗯，
2: 哎，给它片一四周围，哎，
0: 啊，要把多余的部分给它去掉。
2: 对，
0: 这个也是要切成丁的，是吧？
2: 对。
0: 好，这个都切成丁以后，我们要给它焯水，是吧？
2: 对。
0: 其他的这些蘑菇就不需要再处理了，对吗？
2: 也得经过焯水
0: 啊，也要
2: 焯
0: 水
2: 完，经过鲜汤还得喂制。
0: 嗯。
2: 把那个蘑菇当中那个我们焯水去除一部分蘑菇的异味，
0: 嗯，
2: 然后利用鲜汤呢，再把鲜汤喂到蘑菇当中。
0: 哦。
2: 啊，这么那个蘑菇呢，就吃着口味儿啊，就是非常鲜美了。
0: 让蘑菇先入味儿。
2: 对。
1: 一是入味儿，二一个呢，它这个你像这个，毛尖蘑呢，它就需要时间。
0: 嗯，
1: 你搁上鲜汤以后，或者喂制的时候，可以搁咱们蒸屉里，你蒸它15分钟或者20分钟，蒸20分钟，在入味的同时呢，它这个也就是这个更酥烂一点，
0: 嗯，
1: 更软烂一点。
0: 这就是简单打个水焯就行。
2: 对，给它焯透它，去一部分蘑菇的味儿。
0: 嗯。
1: 根据时间的要求不一样，需要时间长的先下，完了哪个隔1分钟、隔2分钟，甚至有的差7秒，有的可能差2-3分钟，同时下去，完焯完以后就统一可以做了。
0: 把需要焯水的先放进去，
1: 嗯，
0: 然后最终其实它可以一起出锅，
1: 对，
0: 是吧？焯水的过程中，
1: 对。
0: 这个香菇不用焯水是吗？
2: 对，一会儿要炒制。
0: 哦，明白了。那张老师，我就想问一下了，为什么咱这香菇不打水焯呢？
1: 这个当时的恩师程汝明呢，教我一道菜，就是蚝油香菇，或者红烧香菇、炒香菇，都这个不打焯，
0: 就是香菇不打水焯，
1: 啊，不打水焯。
0: 哦，这个就是大师的秘诀了呗。
1: 对，不打水焯，哦，但是焯作的时候呢，这个不加水，
0: 嗯，
1: 就是炒的时候不加水，就是。急火烧开以后，烧开马上小火，小火呢，香菇原有的汁水自然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等到收汁的时候，它再收回去了，香菇也熟了，最后它还不拢芡儿，自然好像你拢芡儿了，但是它没拢芡儿。
0: 就是香菇会先释放汁水，
1: 对，
0: 最后它会再吸收回去，
1: 对，再吸收回去
0: 才是这道菜的灵魂。
1: 灵魂，
0: 而不打水焯就是不能够增加多余的水，不然的话这个香菇的口感很难保证。我这样理解对吗？
1: 对，就是你洗完以后攥的时候呢，你一定把多余的水攥出去，但是香菇原有的含水量你要保住。后期我把这个秘诀呢用在我这个鳞菌佛跳墙上边了。你比方这鳞菌佛跳墙呢，别的蘑菇都焯好了，但是你唯独它不打，炒完以后呢，它保持了它的原有的味道。
0: 嗯，
1: 再加毛尖蘑呀，有些这个味道比较好的，保留它的原有的味道。说这个鳞菌佛跳墙，它的灵魂就是菌味非常浓。
0: 嗯，
1: 哎，口感也非常好。
0: 接下来是什么步骤呢，张老师？
1: 加油，放油。
0: 这个是咱们做好的油哈，这个油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制作吗？
1: 我们现在制作这个是八宝油，八宝材料油， 八宝材料油呢，这个

0: 这个油呢，有我们的这个你像花椒大料啊，有一个简单的这个配方，或者说用植物油和这个猪油，哎，这个甚至有鸡油，炒出了一这么一个，你看这香气，你马上就出来了，
1: 闻到了、然后这个香菇就下进去了，
0: 对，下进去了，
1: 全都炒一遍之后，这蘑菇变得油亮油亮的，然后炒完以后还要放在汤里喂口。
0: 就直接加鲜汤了，加完鲜汤以后、调好口就可以出锅了。
1: 明白了。
0: 因为这个蘑菇它分别焯完以后，完了再加搁鲜汤已经喂完了、基本都成熟度是一样的。它现在所需要的时间就是一样的。
1: 明白了。因为现在蘑菇都已经根据我们刚才焯水的不同，它都已经完全熟了。
0: 对。
1: 接下来我们加汤，然后就进入到最后的这个喂制阶段了。这个汤在开了以后，我们就基本上算大功告成了。
0: 调好口就可以出锅了。
1: 味素调口了，
0: 鸡
1: 粉。
2: 因为这里有蚝油，所以说盐就不加了。要不就是口容易重。
1: 对，刚才我还注意到你还加了一点生抽还是老抽？
2: 一比一酱油和老抽
1: 还加了一点酱油调颜色的，所以这些底口就够了，我们就不要放盐了啊，这个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2: 调完口以后，就是加水淀粉，
1: 勾一点芡，
2: 勾点芡。
1: 哇哦，汤汁浓郁，然后菌类丰富，哇！
2: 完了，临出锅前再加点材料油。
1: 加一点材料油，
2: 哎，这就不用搅了，它表面它就可以了。
1: 现在可以出锅了哈，把漂亮的蘑菇要放在上面。
2: 对。
1: 哇，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尝一尝这个林菌佛跳墙了哈。哎，这个跟菌汤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它其实就是这个蘑菇它保留了它更多的这种鲜度在里头，
0: 是，
1: 就我们喝那个菌汤其实就相对来讲比较寡淡一些，
0: 对，
1: 但吃这个就是口味非常的浓郁，
0: 对，浓郁，
1: 你能够吃到每一种蘑菇它的味道，然后同时呢你又能够吃到这种蘑菇混杂在一起的那种香气。哎，这个有点突然想到了一个我在伊春看到的绝美的画面，就是五花山色，是吧，就感觉这样一口蘑菇吃在嘴里，就是铺陈在你眼前的就是伊春的绝美的五花山色，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蘑菇都下来了，然后我们采了很多种的蘑菇，然后可以自己做一个这样的林菌佛跳墙，其实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犒赏哈。
0: 对，非常好，
1: 是不是，你以后叫它五花山吧，叫它五色佛跳墙。
0: 好啊，
1: 五花山佛跳墙。
0: 好啊。
1: 张老师评价一下，觉得今天这个味道怎么样？
0: 比较浓郁。
1: 这是我喜欢的味道。
0: 这个吧，就是我们龙江人，就是吃上的味道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对，因为配上大米饭，或者说配上面条，效果非常好。
1: 这
0: 个也挺适合，也挺适合我们家庭。
1: 对，
0: 适合家庭。
1: 你真的是很好吃的，而且每一种食材的味道其实它都是原汁原味的。好吧，今天我们又学会了一招啊，这个叫做林菌佛跳墙，希望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做一下试试。
3: 品完山珍汤，咱们换个吃法。您听说过刺身级的菌菇吗？下一道菜我们要让东北山珍之王猴头菇来一场颠覆传统的华丽变身。不用炖，不用炒，只用一把快刀，一碟秘制酱汁，就能把它的鲜嫩弹牙逼到极致。
1: 张老师，这个就是刺身猴头菇了，是吧？
0: 是。
1: 这个上面这条黑龙就是您的作品吗？
0: 是94年的作品。
1: 叫什么名字？
0: 黑龙崛起。
1: 黑龙崛起，哇，真的是惟妙惟肖啊！当时做这个需要多长时间呢？
0: 一个多小时吧。
1: 我以为这还不得弄一天，一个多小时就
0: 行。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慢，但是熟练以后也就一个多小时。
1: 哇，这个真的是很漂亮。
0: 94年的时候呢，当时参加冷冰雕刻大赛的时候，当时因为咱们现在全国唯独黑龙江带龙。就黑龙崛起呢，就是象征着龙江人民在改革的大潮当中跟上腾飞的时代，去追求健康长寿，向往幸福美好的生活。

0: 哎，是人类不断追逐的梦想。
1: 对，这个是黑龙，有机会你给我们做条红龙，我们的标识嘛，我们黑龙江广播电视台的标志是红龙，
0: 可以，
1: 有机会的话给我们做一个啊。就张老师，我特别好奇的是，就是您到底怎么做到的，让这个猴头菇能保证这样原汁原味的，然后用刺身的方式来呈现出来呢？
0: 这个猴头呢，我光厂子已经15年了，就研究猴头呢，得说当兵那时候就开始研究猴头，从小就在林场长大嘛。但是我觉得这个龙江四珍呢，3样已经受保护了，唯独剩这1样珍品了。说我想呢把它开发好，因为干猴头嘛，大家都知道，你这个咱们送礼送完干猴头以后呢，你炖不烂，完了小鸡儿烂了你也炖不烂，完了还发苦，完了有时候那小鸡儿烂了它也不烂，完了过一段时间呢生虫子都扔掉了，很多都是这样
1: 浪费。
0: 哎，鲜猴头呢它又是像棉花，非常软，你也切不住，完了它也不好吃，甚至有苦味。当时呢我们一村这个美西当地呢就是种植很多猴头，鲜的呢就交通那时候也卖不出去，干的呢就是也不好卖，所以我去以后呢我就把这个猴头进行了研究，研究得说是得有10多年的功夫才把它研究出来。
1: 就是这个，就是你已经把它做成半成品的罐头了，
0: 是吧？对，做成半成品了。
1: 这个就是开盖即食的。
0: 开袋即食。
1: 我们现在吃的就是这个罐头，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这里边就是微微的有一点点淡盐水，啥也没有。
1: 但是这个
0: 非常干净。
1: 但是这个猴头菇在封罐的时候，我们已经进行了处理，才让它能够利于保存，是吗？
0: 对。
1: 那在此之前，我们进行了什么处理，能够让它像我刚才吃到的这种口感呢？
0: 这个现在呢，它这个猴头呢，就是根据温度的变化它变化。就是我们有时候，你比方炖一碗猴头，就是一开始你吃的时候呢，就像豆腐脑似的，就是非常滑嫩。但是随着温度的变化，转一圈它就变了，转一圈变了，最后它能变成跟这个猴头的口感是一样的。
1: 也就是说，熟了以后要让它冷却到一定程度，
0: 它就
1: 才能呈现出这种口感。
0: 对对对。
1: 哦。
0: 它是随着温度的变化变化。
2: 雪白的猴头菇片，薄如蝉翼，透如凝脂。刺身的吃法可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低温锁鲜，瞬间激活菌菇的天然甘甜，再蘸上师傅特调的芥末山葵酱，微微的辛辣，裹着冰凉脆嫩，仿佛一口咬住了森林的味道。谁说山珍非得热乎着吃？这道刺身猴头菇就是要用最纯粹的冷艳告诉你什么叫鲜到骨子里。
1: 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尝一尝这个刺身猴头菇了，是吧？您从这边夹也可以，这边也行。
0: 行，好。
1: 然后这个调料我给你来一点呗。
0: 行，自己。
1: 这个是辣根儿，是不是？
0: 对，是。好。
1: 我也来一点儿，尝一尝这个刺身猴头菇。我们来先来尝一下它的口感吧。哇，它的颜色好漂亮啊，透明的。
0: 透明。
1: 尝一尝啊。
0: 这个很多都挺受欢迎，特别是过年的时候。
1: 就是我现在吃到这个，就咱们东北话讲叫肉头，它会有那种，就是它还不叫 Q 弹，它有点像是我们嚼肉皮的那个感觉哈，但是呢它又多了很多的脆爽劲儿。
0: 对，脆，
1: 但它又不是有嚼劲儿，它就是嚼起来有脆爽，但是还有那种软绵的感觉，就非常非常的神奇。我从来没有吃过，就是猴头菇，因为底下有冰嘛，
0: 是，
1: 它是凉凉的，有一点冰淇淋的口感在里头。而且这个猴头菇吃起来，如果我们不蘸这个酱料的话，它应该就是没有任何味道的，
0: 没有任何味道。对，
1: 让您这么一说完，我想再尝一口。其实刚才我就想说，就是这个猴头啊，就是按您刚才说的这个方式处理完了以后，我觉得它有点像我们吃的那个皮冻的感觉。就是让张老师说完以后，我就很想要再尝一口这个猴头菇。它真的是有我说的皮冻的那个感觉。
0: 是。
1: 然后刚才您说的像背肉的感觉也是对的，就是它其实呈现出来的这个软软的这个感觉， QQ 的这个感觉，就

0: 在你的口腔当中，它告诉你的是，我是一个活泼的猴头菇，我是这么理解的。
1: 确实是一个健康养生的产品。
0: 真的很好吃。所以现在这个其实市面上我们能买得到是吗？
1: 现在能买得到，现在咱们黑龙江九镇十八品已经选上了。因为过去吧，可能是为了保鲜呐，就是搁一些这个保鲜剂啊，时间保鲜更长一点。但是随着现在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后期就是无添加了。无添加，
0: 所以这个高端的食材也飞入寻常百姓家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猴头菇的罐头，然后我们如果在家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加一个冰，然后把它摆盘做刺身的这个猴头菇，
1: 是
0: 口感就已经非常棒了。那么如果你想温吃的话，像刚才老师所说的，你可以把它用这个温水稍微烫一下再吃。如果你想吃熟的做汤，我们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炖煮的时间不要太长，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看九珍十八品真的是藏龙卧虎啊。张老师，这个是您的倾心之作咯？
1: 是。
0: 好，那今天我们尝到的这个刺身猴头菇呢，这个是拿出来以后的，是吧？
1: 对，拿出来以后
0: 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就是您为什么想要去研制这么一款罐头的猴头菇呢？
1: 这个我想呢，作为一个大师呢，你说龙江四珍，马汉全席的这些原材料，龙江四珍没有什么了，三个受保护了，现在唯一的珍品就是它。
0: 而且它也是我们九珍十八品当中，
1: 对，又是九珍十八品第一个，就是猴头菇。哎，猴头菇，因为松茸吧是后起之秀，在满汉全席过去宫廷当中只有猴头是贡品。就是我说龙江四珍，熊掌、汉鼻、飞龙，但是那几样受保护以后，现在唯一的一种就是猴头。那时候满汉全席没有松茸，满汉全席里没有松茸，只有猴头。说南方人呢比较聪明，把松茸炒得非常火。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猴头，它确实是这个龙江四珍中国四大名菜，它的潜力非常大。
0: 张老师，您为什么要选择把这个猴头菇做成这样一个罐头的这个半成品来销售呢？
1: 这个呢，现在呢，就是说干的猴头呢，就是不好发，老百姓就是有的会发了，搁浅营养价值受损失，鲜的运不出去。鲜的容易坏，它这个时间短。我加工这个以后呢，就是能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全国人民都能吃到鲜的猴头，龙江的这个宜春这个特色的猴头，
0: 吃到属于宜春的味道。
1: 对，宜春的味道，宜春的味道。
0: 所以其实这个是您的一种方式，在传承和保护宜春的这个宝贵的食材。
1: 是。
0: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吃到的这个猴头，真的，我觉得它也算是颠覆了我对猴头菇的一个认识。因为以往我们吃的都是炖菜里头的，对吧？炖鸡，或者是我们炖一些肉，可能会吃到这个猴头菇，但是它就已经完全吃不到这个猴头菇的原味了。你吃的一定是肉的味道，对吧？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大家可以选择这样的罐头来尝一尝真正的猴头菇是什么味道。所以我觉得张老师您真的是为我们大家发了一个福利。陈林老师，这个猴头菇除了像刚才我吃到的这种刺身猴头，您刚才说的锅包猴头，还有什么做法？
1: 这次呢，第九届全国烹饪大赛呢，由我的徒孙儿做一个菊花猴头。这次呢，第九届烹饪大赛金奖，说这个呢是我创意的，但是教他亲自做的
0: 菊花猴头。
1: 菊花猴头。

0: 江湖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1: 那这道菊花猴头你大概操作了多少次，演练了多少次才获奖的？
2: 得有几百

0: 次吧，在我师爷的指点下得有几百次，
1: 上百次的演练啊。所以呢，今天给我们也呈现一下好吗？
0: 好的，
1: 让我们共同见见这个什么叫做菊花猴头。来，请你施展你的刀工吧。接下来就开始要展示菊花猴头。哦，先要把那个底给片掉。
0: 对。
1: 他要这样细细密密的切很多刀，是吗？
2: 对。
1: 他刚才已经几十刀有了，
0: 四五十刀是有的。
1: 嗯，我们用牙签去固定一下它，就是在控制一下它切的力度，是不是？
0: 对，是这样。
1: 嗯，他要从不同的角度去切。
2: 对。要不它不能成为这个丝儿，菊花形。对、嗯、
1: 真的，因为以前我们看到的这个菊花都是豆腐多一些，但是用猴头菇这个创意，我觉得您的这个想法也真的是非常的好。为什么您当初会想到要用猴头菇来做这个菊花猴头呢？
2: 现在呢，就是大部分这个烹饪大赛当中，因为我多次我也参加多次这个国际和全国烹饪大赛，徒弟也多次参加大赛，但是这个大赛呢，每次你都得创新，你不创新呢，你就拿不到奖。
1: 嗯，
2: 所以我想呢，一是这个猴头呢是这个龙江四镇也是一村特色猴头，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些年呢始终在研究这个猴头更多的做法。说这次呢，我就推出一个呢，就是菊花猴头。
1: 哇，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2: 因为这个呢，它就是有刀工，就是你有刀工呢，它才能打上分。
1: 哇，真的好细啊。
2: 是吧？你看它这个刀工还是比较均匀的。
1: 对对对，
2: 你看没有过粗的，没有过细的。
1: 就其实它刚才就是那么简简单单一切、嗯、哇，真的是。
2: 嗯，这个正常的我们要求呢就是108刀，就108刀、啊、哎，就是按这个满汉全席118道菜、
1: 嗯、
2: 118道菜，这个这样54刀，那样这样54刀。
1: 嗯，明白了，这个真的是太有讲究了，我觉得。哇，那就是我们森林宴里面会有这道菜吗？现在
2: 森林宴有，现在这个呢我们可以用它呢做成那个高汤清汤，或者像我们这个桦树籽水、
1: 嗯、
2: 或者做一个这个清汤猴头、
1: 嗯、
2: 这个做一个汤菜完全可以、嗯、完全
1: 就是有点废厨师因为雕这个花实在是有点难，非常厉害。就我也期待着有一天能尝到这个菊花猴头哈。
2: 这个菊花猴头呢，就是切完以后呢，我们搁那个我们的清汤进行喂制，喂透以后呢，完了再装在碗里，再搁上高汤，完了，所以这个非常实用。
3: 猴头菇裹上酸甜锅包汁，外脆里嫩，山林风味十足。
1: 这个首先它这个锅包猴头菇这个切改刀应该是一个重点吧。
0: 嗯，它的厚度大概在0.3到0.4厘米。
1: 它这个厚度也是为了仿真肉的那个厚度。
2: 对，这个猴头呢本身就是植物肉素肉荤嘛、
1: 嗯、
2: 蘑菇之王的美誉。
1: 我觉得这个猴头菇切起来真的有点难呢、哦、
2: 它这个咱们做完这个猴头吧，它有弹性，不像西安的它发面，就是那个像棉花套子非常软。
1: 嗯，
2: 哎，你再一个那个干的它也不太适合做这个，咱这猴头做这个效果非常好。
1: 嗯，
0: 原材料理论上就讲啊，有味使之出，无味使之入，现在要给它入味。
1: 好，盐味精。
0: 好，对，简单的腌制一下。好了，这样就可以了。
1: 好，然后我们调糊了。
0: 对，
2: 做这个菜它首先这个糊呢，我们这个除了以后比较脆，在你搁的时间长、
1: 啊，
2: 就是甚至我们现在把这个锅包猴头研究到啥程度呢、
1: 嗯、
2: 它可以凉吃，也可以热吃，也可以凉吃，你就搁到晚上吃或者也没有问题，2个小时以后3个小时以后都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秘诀在于这个糊上、嗯、
2: 对，一是猴头也是特色，糊也是特色。
1: 哦，
0: 我们就调到这样酸奶的状态。
1: 嗯，
0: 酸奶的状态就可以，
1: 有流动度又比较粘稠的哈。
0: 对，
1: 那这个油温要达到多少度的时候可以开始炸呢？
0: 嗯，大概在140度到150度左右，不能太高
1: 啊、哦，温度要低一点哈。
0: 对，它刚刚慢慢能飘起来就行。
1: 嗯，你看它这个糊裹的一点都不厚，完全能看到这个杏鲍菇的原本的形状。它这个到最后我们还需要调口吗？
2: 得调口啊，就像锅包肉是
1: 也要烹制的，
2: 烹制对。这个锅包肉啊，有烹汁有握汁，
1: 嗯，
2: 它。

0: 这个呢就是烹汁呢，它这个外边比较光滑，它容易挂不上，但是它握汁呢基本上都能挂得非常均匀，这时候它的口感效果就更好。
1: 嗯，所以我们这个一会儿会采用握汁的方式。
0: 对，握汁的方式。
1: 它飘起来之后大概炸几分钟是可以完全熟了？
2: 大概2分钟它就熟透了。
1: 嗯，
2: 但是我们要它酥脆，所以要多炸一点
1: 啊，
2: 多炸一点时间。因为啊，植物性原料和动物用性原料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植物性原料它水分要比较大一些，
1: 所以要多炸一会儿它能更脆，是吧？
2: 对。
1: 那它这个成熟度呢，是要靠它这个颜色吗？
0: 成熟度一是颜色，二一个就是这个就是经也算是经验。
1: 嗯，
0: 通过你这个慢火呢，它就排出去 一部分水分。
1: 嗯，
0: 就是水分蒸发一部分，蒸发一部分呢达到最佳的效果，最后油再上来以后再一炸，烹出来的时候它不油不软。
1: 调汁了，
2: 我们首先要放入绵白糖。
1: 嗯，
2: 好，这个是米醋。好，我们来2勺的橙汁。
1: 啊，橙汁。
2: 对，少来一 点
1: 这个就是为了增添颜色了。
2: 对，
0: 对，
2: 增添颜色。啊，这个是我们9珍10扒品的椴树蜜。
1: 蜂蜜。
2: 对，蜂蜜。放一点点盐，要想甜加点盐嘛。
1: 嗯，
2: 好，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再复炸一下。
1: 复炸三次吗？
0: 两次。
2: 两次。好，差不多了。
1: 好。
2: 好嘞。
1: 出锅了是吗？
0: 对，好。
1: 现在我们就可以最后一步就是握汁了。
2: 出锅了。
1: 这颜色太漂亮了。
2: 接下来呢，我们把提前调好的汁儿倒入锅里。
1: 嗯，
0: 简单熬一下。
1: 嗯，
0: 熬一下它化完以后浓度上来了，它就你看光滑嘛，刚才，
1: 嗯，
0: 你要是普通烹汁化不上，就是你烹完以后它直接就下来了，那这个汁儿呢稍微有一点浓度就是基本上都化了。
1: 头条够
2: 好，均匀的淋上汁儿。
1: 嗯，
2: 让它有水晶的感觉。
1: 真的是
0: 在锅包肉当中或者锅包糊头当中，虽然有很多创新，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就做这个呢就是非常精致。
1: 嗯，外表是脆脆的，
0: 是完里边还非常嫩。
1: 我觉得女性吧一定会喜欢这道菜的，建议大家都来尝尝这个锅包猴头菇。
3: 尝过了山林的鲜，品过了刀工的妙，最后这道压轴菜咱得把节奏缓下来。都说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兀了草，今天这株长白山老参不泡酒不入药，偏要甜着吃。
1: 张老师，我觉得跟您在一起就是叫流水宴席，好吃的不断，是吧？那接下来吃什么？
0: 秘制人参。
1: 秘制人参
0: 也是我们9珍18品的人参。
1: 嗯，
0: 人参呢，这个我们这个一村这个人参呢，这是当地的人参。
1: 嗯，
0: 当地人参呢，我们采用，因为人参过去都是在药店或者说很少上餐桌。但是通过我们呢，把这个用这个当地的这个蜂蜜、蓝莓蜜，这个杂蜜搁到一起呢，我们把这个人参呢，通过秘制的方法把它烤透的，
1: 嗯，
0: 因为它本身有点苦味，但是和蜂蜜一结合呢，就是结合完以后呢，就在餐桌上可以吃，人们能接受，效果非常好。每人呢吃个一片两片的，营养价值还够了，因为这个不需要吃多，
1: 哦，
0: 这个效果呢在我们这个森林宴里效果非常好。
1: 那这个人参是需要先蒸制吗？把它蒸熟了吗？
0: 对，这个过程呢先蒸一下吧，你比如这个先蒸一下吧，蒸完以后呢一会儿再收汁一靠，
1: 嗯，
0: 完了加点蜂蜜，因为蜂蜜，哎，蜂蜜后加，
1: 嗯，
0: 因为它一开始呢有点底口，已经有底口了，
1: 嗯，
0: 哎，底口呢完再一加热，再最后浇点蜂蜜，因为蜂蜜后搁先搁，它加热以后它的营养价值受损失，
1: 嗯，
0: 哎，就是这么个过程。
1: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品尝一下这道秘制人参。
0: 哎，好，它这个呢就是一开始咱们说先蒸一下，
1: 嗯，
0: 蒸一下呢也把这个苦味啊去一去。

0: 完了蒸透了，完了最后采用这个方法在秘制的时候，它这个效果就挺好。
1: 就是现在这里面放的就是蜂蜜了，是吗？
0: 对，蜂蜜。
1: 嗯。咱们这个秘制人参的秘诀就在于让这个蜂蜜的味道能够充分的进到这个人参里。
0: 对，把它和它这个苦味呢一结合，就是缓解一下，就能接受了，既不苦了也不甜了。
1: 嗯，因为我们以前吃到过一种零食，就类似于像糖一样的，就是蜂蜜红参。
0: 啊，
1: 红参片。
0: 啊，红参片。
1: 对。那其实这个也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像甜品一样的菜了，是不是？
0: 对，
1: 而且是最有营养价值的甜品。
0: 是，
1: 就是女孩子有好多人说，哎呀，我不能吃甜的，会对身体不好。那是因为你没有选对适合的糖分，
0: 对，
1: 对不对？像我们蜂蜜加人参这种就非常适合了，
0: 是，
1: 既能进补又很营养，但是呢糖量又不会超标。
0: 对，不会超标。
1: 所以这个也是作为咱们森林宴当中的一道甜品出现的呗。
0: 它对，是这样，
1: 对吧？
0: 你比方我们这个一桌吃遍大森林，因为这个人参呢，你看搁上杂花蜜，再搁上这个蓝莓蜜，就蓝莓开花的时候采的这个蜜，说它俩一结合呢，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们一村这个纯特色的一个秘制人参。
1: 对啊，你想啊，蜜来自于伊春，
0: 对，
1: 人参来自于伊春，这个就完全能代表伊春大自然的味道了。
0: 是，
1: 嗯，哦呦，这幸福的小泡一冒，咱们这个秘制人参就快好了。所谓的这个味，就是要把人参的这个料汁完全靠到这个人参里面去。
0: 对，这个要如果靠好的话呢，这个你切完片以后，这个片是透亮的，它并且它保持时间还长，最少半个月以上。如果你要靠好以后，它就不坏了。
1: 对，因为蜂蜜的保质期是很长的，
0: 对对对，
1: 而且它也是一个天然的防腐剂。
0: 对。浓度差不多了吧？浓度，
2: 哎，差不多了，师傅。
0: 行，可以捞出来了，捞出来改刀，改完刀，你完了往上一浇汁就可以了。嗯，哦，可以改刀了。
1: 嗯，闻到人参的香气了，哎，改刀了。
0: 嗯。
1: 切的这个片要大小均匀。好了，
0: 行，
1: 上菜。
3: 蜂蜜的温润化解了人参的微苦，隔水慢蒸让甘甜丝丝沁入肌里。这道蜂蜜人参看似简单，却是老祖宗食养同源的智慧结晶。舀一勺琥珀色的汤汁抿一口，从喉头暖到心窝，味道像极了妈妈熬的冰糖雪梨。没有花哨的招式，却能把滋补化进家常。
1: 哇，这个好好看啊！现在我们要真的品尝一下这个秘制人参。张老师，我要吃哪块？是不是得从大片的吃？
0: 对，先来大片。
1: 这个吧。
0: 对。
1: 这是不是有点大了？对我来讲。
0: 不大不大。
1: 这人参吃了会不会补得太过，然后会上火？
0: 吃两片之内是没有问题的，也可以再蘸点。你觉得中间不够的话，可以蘸点。
1: 不，我觉得你看这个人参现在已经呈现出琥珀的颜色，你看啊，这个人参片呈现出琥珀的色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晶莹剔透。哎，你看这上面这个蜜非常配合我，你看它在慢慢的流下来，哇，它在诱惑我，想让我品尝它。你看，我这个真的是太棒了，这个有点像我们看到的那个蜜蜡哈。
0: 是。
1: 哦。你说，就是对于伊春来讲，大自然的馈赠就是松树。其实松树油滴下来，它就会形成琥珀，
0: 对，
1: 它会封住各种各样的昆虫。所以你看，这个其实灵感是不是也来源于那里？
0: 是，
1: 蜜封住的就是我们人参当中所有的营养价值。我们来尝一尝它啊。嗯，为什么是软的？
0: 对，就这个口感。你可以再蘸一下，再蘸点这个。
1: 没有，没关系。我觉得这个蜂蜜的这个口感现在刚刚好。
0: 嗯。
1: 我本身是一个虚不受补的体质。
0: 嗯。
1: 就是尤其春天的时候火比较大。
0: 嗯。
1: 我其实是平时不太吃参的。
0: 嗯。
1: 但是我真的是第一次吃到这样口感的人参。嗯，其实它蒸熟了以后，我是其实是没有

0: 吃过这种蒸熟的人参，然后又加了蜜的这种蜜制，我会觉得其实它吃起来它会有一种面的那种口感，其实有点像山药的口感，我的理解对吗？
1: 这个吧，就是是对它这个参吧，有时候你比方要是一开始像你说，咱们搁点这个，先把它蒸出去，搁点蜜，调好一个口，或者搁点冰糖，把这个味儿蒸出去。
0: 嗯，
1: 或者一开始就改刀，改一半。
0: 嗯，
1: 改一半呢，你蒸的时候呢，它这味儿基本上就蒸出去了。苦味就蒸出去了，
0: 嗯，
1: 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蒸，就是它里边这个苦味它出不来
0: 啊，
1: 都憋里边了。
0: 嗯，
1: 如果你一开始就改三分之二，留三分之一，完了上屉蒸的话，它这味儿就出去了，苦味就出去了。出去了以后呢，你再一秘制，所以这里边它就不是苦的了。
2: 一盅汤，一盘鲜，一盏甜。今天的幸福私房菜，用东北山珍做笔，写下的是风土的馈赠。是厨师的巧妙，更是平凡日子里的不凡滋味。下期节目咱们继续聊聊九珍十八品，继续把生活炖出香气，把美味端上餐桌。

0: 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开放龙江，中俄睦邻的情谊不仅写在政策里，更融入了百姓的烟火日常。签证便利了，往来密切了，这份友好跨越3000公里，化作了一份沉甸甸的信任。俄罗斯母亲带着患病的孩子辗转来到了哈尔滨脑瘫康复中心，跨越国界的不仅是求医路，更是邻里的守望。
1: Мы здесь получаем хороши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по лечению.
2: Харбин очень красивый город. Мне очень все здесь нравится.
3: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现在我已经是加纳的娘家人。
4: 画面中的小男孩名叫莎莎，是一名来自俄罗斯的脑瘫患儿。在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接受短短10多天的治疗后，他从起初踮着脚尖走路，已经能稳稳的全脚掌落地，语言功能也有了明显提升。就给了妈妈很大的惊喜。
1: Я всего 10 дней, и за эти 10 дней ребенок стал уже лучше ходить.
5: Я люблю Китай, я люблю Харбин.
4: 哈尔滨是残联脑瘫康复中心，深耕脑瘫与自闭症康复治疗多年，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实实在在提升了孩子们的康复率。20年来，这里帮助无数国内患�儿重获健康。更吸引了3000多名俄罗斯孩子跨越千里慕名而来。来这儿治疗的俄罗斯娃娃，大多都是通过当地基金会和残联对接过来的。每次治疗结束，医生都会拿着费用票据，细致地跟家长讲解报销细则。
6: 供呢，他回到自己的国家，这是政策补贴，直接就返给咱们。
4: 中俄双向政策托底，大大减轻了这些康复家庭的经济负担，而真正让家长们安下心的，是医护的牺牲。

0: 加纳就是这个大家庭里的老成员了。13年前，他带着大女儿来这里康复治疗，直到孩子痊愈，顺利上学。如今，小儿子确诊，他再次踏上求医路。两次跨国治疗，早已让他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久而久之，他还成了中心在俄罗斯的民间联络员。
1: 阿亮的呢，就是通过加纳介绍来的。
0: 多年来，通过俄罗斯当地残联牵线邀约，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的医疗团队已先后赴对岸18座城市开展义诊。
1: 这张俄罗斯的地图已经在我们办公室挂了20年了。每天上班的时候，我看到这张地图，心里特别踏实。每一个岔旗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乡。我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残疾孩子经过治疗以后得到最好的疗效，改变生活命运。
2: 如果说医疗上的援助是雪中送炭，那么文化上的交流便是润物无声。当俄罗斯娃娃在槟城重获健康的笑容时，在哈尔滨音乐学院的琴房里，另外一种跨越语言的知音之曲也在奏响。在这里，一群俄罗斯留学生不仅钻研着抑扬顿挫的中文，更在黑土地的旋律当中体验着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音乐无国界，他们用音符做桥，把对故乡的眷恋化作了对中国风韵的痴迷。从康复中心的温情到音乐殿堂的优雅，变的是一张张面孔，而不变的是跨越千里的惺惺相惜。
3: 准备，1、2，古心和古邦的交替练习。我慢一点啊。
4: 这次来哈尔滨有了解一样中国乐器，
5: 大鼓有特别的声音，我觉得很好听，我喜欢它。
0: 2026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一场场走心又鲜活的文化交流，让俄罗斯青年沉浸式了解中国。盛夏的哈尔滨迎来一群特殊的俄罗斯客人，他们是来自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第九中学的学生们。
6: 哈尔滨斯卡консерватория мне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ась, особенно на уроках китайского мне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ись Эрху, Пипа и Гэнджу。
7: 我是爱打鼓和学习中文。
8: 生姜和可乐结合到一起，你们想尝一尝吗？
0: 几个月前得知假期有机会来到哈尔滨，孩子们都兴奋极了。卡佳是第九中学11年级的学生，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开始学中文，对中国的文化充满了兴趣。
9: 我小的时候，爸爸让我开始学习中文，因为他跟中国人一起工作，他给我介绍中国的故事，我们一起看中国的电影。
0: 受跨境电商的影响，苏菲几年前就给自己设立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一名中俄双语主播。
10: 我很喜欢这个城市，很喜欢哈尔滨的文化。最喜欢的是中原大街，经常去这个地方拍视频。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抖音主播，我很高兴跟中国人聊天。
0: 今年恰逢中俄教育年，一江两岸的交流氛围越来越浓厚，中俄两国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丰富多彩。俄罗斯青年走进黑龙江的剧场，感受龙江剧的魅力，两国年轻人在篮球场上同台竞技，挥汗如雨，以球会友。双方院校还开展了多样的科技交流论坛、创新创意大赛，在学习探讨中互通互鉴，共同进步。一场场接地气、有特色的互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也让俄罗斯青年对中国

0: 化更加了解。
1: 嗯，太好吃了。
2: Cheers！
1: 可以的，我教你。咚咕嘟咚，咚咕嘟咚，你就掏一下。

在哈尔滨不仅有音乐学院的浪漫邂逅，更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硬核魅力。在这所著名学府里，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百余名优秀学子，他们不仅是科研路上的追光者，更是中国校园文化的羊体验官。在实验室里，他们严谨求索；在课余生活当中，他们体验非遗技艺的精巧，品尝东北美食的豪爽。这种沉浸式的融入，让这些异国青年在中国校园里找到了家的温暖。

Всем привет! 我的中文名字是田可欣，俄文名字是 Kristina。 现在呢，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俄罗斯留学生。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朋友，我们在一起就是无国界的快乐生活。

0: 中俄混血，会说俄语和中文。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田可欣是一个特别的存在，留学生同学们都愿意和中国通的他成为好朋友，他也总是愿意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
1: 我的爸爸是黑河人，妈妈是俄罗斯人。
2: 我的爸爸的想法是把哥哥留在俄罗斯发展，是把我留在中国，所以我小时候是在中国和爷爷奶奶长大的。
3: 那你哥呢？你们聊天的时候是用俄语还是？
2: 我和哥哥用俄语，我和爸爸用中文。
0: 哈尔滨工业大学汇聚了超过100多个国家的长短期国际学生，田可欣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搭起了一座通往中国的文化桥梁。
4: 这条街上就有很多中国的传统非遗和美食。
5: 这种吧是一个桃花，这是桃仁。
6: 可有可能。
5: 吹点吹，吹吹吹，轻轻吹吹，吹停停停停停停。
7: 大家来起了。
8: 好看。
9: 整点
8: 整点
9: 整点
8: 整点整点。觉得味道怎么样？
9: 嘎嘎好吃。
8: 酱嘎嘎一
10: 嘎嘎。
0: 每到休息日，田可欣都会带着小伙伴们穿梭于哈尔滨的大街小巷，感受这座城市特有的风情。渐渐的，大家都跟他一样，把中国当成了自己的家。
1: 他们都问我啊，你感觉中国怎么样？可以来这里学习。我说可以来，欢迎来到中国。
3: 我想留在中国，因为我男朋友是中国人。
0: 留下来成为了越来越多留学生和外国朋友的心愿。这里有朋友，有温暖，更有未来。
4: 我从小在黑龙江长大，也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留下来。我会一直做那个带大家认识中国的那个人。
11: 生在异国他乡收获的这种温暖，对于在黑龙江大学求学7年的俄罗斯留学生锦娜来说，体会尤为深刻。从初来乍到的新鲜，到如今即将毕业的眷恋，可以说她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留在了这里。她常

0: 说哈尔滨已经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你们的毕业是不是这样？而我的毕业是有点不一样的。
3: 对我来说，哈尔滨更像我的家，待在这里就像鱼儿在水里游一样。连回俄罗斯的时候，爸妈都会打趣我：“你快回中国你自己家去吧。”正是有了黑龙江大学这段经历，我的人生拼图才变得丰富。
2: 就是我这个视频装开了之后，可能我变了有一点点火，但是我这个视频，我这个发言的目的还是我不想说再见。
4: 俄罗斯姑娘陈景娜在中国度过了整整七年的学习时光，获得了优秀毕业生的她，在准备毕业发言时却遇上了甜蜜的烦恼，因为七年的时光有太多的回忆，她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2: 比如说过那个中秋节的时候，老师他给我们准备那种月饼，然后跟每一个人分各种各样的月饼，然后我们一边上课一边吃月饼，心里感觉挺暖和的那种。
4: 老师们让身在异乡的陈景娜找到了归属感，而真正让她彻底融入这座城市的是东北人刻在骨子里的热心肠。一次走在大街上，她只是停下来翻看手机，不过片刻的功夫，路过的当地人啊，就便主动地停下脚步，关切询问他是不是迷路了。
2: 然后说：“哎呀，大姐，呵呵，我不迷路，不用担心，我在这非常熟呀，呵呵，谢谢你，谢谢。我在这儿还能参加很多世界经济论坛，我看到了中国科技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我一直都觉得我来到中国是对的。
4: 短短的一篇发言稿装不下陈景娜这七年在中国的所有故事，却记录了她在这里收获的所有温暖和成长。
2: 我和中国的、和黑龙江、和哈尔滨的故事还没结束。我想说我想在这儿找工作。现在中俄学历相互是认可的，我们外国人也可以拿着黑大的学历在这里找到工作，然后也想成家。我想中国男孩子们我感觉也挺不错，我还是要留在中国，我要留在哈尔滨。
0: 中俄之间日益便利的往来，不仅给了锦娜归属感，更为家住黑河的宁林打开了一扇全新的求学之门。依托于开放龙江的政策红利，宁林开启了一种令人惊叹的走读式留学，上午在俄罗斯上课，傍晚就能回到中国吃饭。出国对他来说就好像去邻居家串门一样平常。
5: 挑战全网最短留学距离，
6: 那个白色的房子是我中国的家，这个红色的建筑是我俄罗斯留学的学校Bagdad，直线距离500米，坐船5分钟。
5: 还有比我还近的吗？欢迎来挑战。
4: 早上从黑河出发去布拉格维申斯克市上学，不到10分钟就能到达对岸。放学后乘船回家。最近几年，随着通关出行愈发便捷，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启跨境求学模式，别具特色的走读式留学已然火遍中俄两岸。中国姑娘宁林就是走读式留学生的代表，很多人感慨，这哪是出国啊，简直比出市区还方便。宁林本科毕业于中国黑河学院，得益于近年来中俄边境往来政策的持续优化， 跨境留学政策不断放宽。

0: 宽，让隔江求学不再遥远。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前往一江之隔的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攻读研究生。对宁宁来说，这种隔江留学的经历既有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更藏着一份跨越国界奔赴热爱的刺激与期待。刚一见面，宁宁就自豪地给记者介绍起了他的学校和俄罗斯朋友。
1: 当当，这就是我的学校，我是学教育心理学的。
2: 那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学呢？
1: 近呢，这来回之间就最短距离也就是500米。你在这边，你可能不会有太多的那种思乡情绪，一旦想家了，哎，咱坐个船就能回家了。
2: 确实是，像这种地理条件的优势并不是哪儿都有，相当于什么家门口的留学，是不是？
1: 而且我跟你讲，我这个学校的房子，它就坐落在这个咱们中俄界江，中国叫黑龙江，在俄罗斯这边叫阿穆尔河，所以说你就可以上课的时候看到自己家的方向。
0: 一江之隔，两岸相望，和宁宁一样反向求学的还有留学生小龙，他家定居黑河对岸的布拉格维申斯克，日常跨越界江到黑河学院求学深造。这对异国好朋友，一人跨境赴俄罗斯读书，一人过江来中国求学，咫尺距离，往返便捷，一江两城的独特趣味，让跨境求学变得轻松又日常。
1: 他是在布师大然后再去黑河学院读，对，然后我正好反过来。
2: 咱们学校中国留学生多吗？
1: 多，400多人是不是天宇？
3: 差不多400多人。
1: 对，400多人、
2: 学校一共有多少人？
1: 一共2000人，是不是？
3: 2-3千人吧。
1: 对对对，所以他占了1/4。他是说他因为他的班级里面也有一些那个中国的学生，所以说他们也会跟着中国朋友一起去聚会，所以说他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对中国的一些东西很了解，然后也很喜欢。
4: 他说他本来就想毕业了去中国、去中国搬家，搬到那儿住在那儿。
0: 虽说江水隔开两岸，大家文化各异，但这些年轻人借着跨国求学，文化互动，彼此走得越来越近。
5: 我们不是的80%的人都去过黑河。
6: 那是谁的？那
5: 是最近的第一个计划就是去中国。
0: 这走读式留学也太有国际范儿了，学外语。感受异国文化氛围，你问留学生们多久往返一次，那还不是说走就走。
1: 这回我们人齐了，所有人都到了啊，咱们现在可以回去那啥吃饭了。
5: 哎呀，我正好很久没有吃那个铁锅炖，现在可以去吃了是吗？
1: 是，那就联系啊，雷姐帮我炖一个排骨鸡锅，然后我大概1个小时之后就能到，你现在炖就行。那咱们现在就
2: 出发，
1: 出发，
5: 走。
0: 在这一江两岸跨国往来就像串门一样简单，越来越多的中俄学生加入到了走读式留学的大潮中，这份近距离的交融也成为两岸独有的温暖风景。
7: 这种串门般的便利让边境小城黑河充满了独特的烟火气，在这里还有像娜娜一家这样的中俄融合家庭，妈妈是黑河学院的老师，孩子们在中国校园里读书，课余的时间学起了悠扬的古琴。他们不仅把家安在了黑河，更把热爱留在了这片热土。
8: 娜娜眼里含着泪水，今天是她在黑河小学的最后一天，我们马上就要分离了，真的6年的时光眨眼而过。昨天娜娜在作文里写的刚入学的时候那个情景是吗？还历历在目啊！我刚才也跟娜娜拉钩了，是不是？妈，每学期
9: 来黑河小学告诉你我的学习成绩。
10: 我是2016年来的，我5岁时候我妈妈就把我带到这里，说中文就是融入中国文化。然后我妹妹也来了，妹妹现在10岁了，她上2年级了。因为就是我妈妈就是黑河学院的老师。
11: 一起读，третья строка。

0: потолка свисает груша. Яркая, как солнце. Пожалуйста. Умница! Умница!
1: Gentleman!
0: 对。
2: 娜娜一家就这样在黑河这座边境小城安了家。课堂上，娜娜认真学中文，妈妈用心教俄语。到了晚上，一桌融合中俄风味的饭菜香气满满，既有家乡的味道，也有中国的温情，日子过得温暖又有味道。
3: 这个都是妈妈做的吗？是的，这是我妈妈最拿手的一些肉丝。这个是我妈妈最拿手的俄罗斯菜，土豆泥和肉饼。以前特别不喜欢吃木耳，但是现在很喜欢吃，就是因为鱼香肉丝好吃，是不是？
0: 嗯，对。
3: 嗯，
1: 妈妈会包饺子吗？
0: 会，青菜油的，白菜油的。
2: 晚餐过后是母女俩温馨的时光。
3: 娜娜化身小小的中文老师，耐心教妈妈学说中文。姑娘，我是你姑娘，你是我姑娘。旗开得胜，
4: 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3: 金榜题名，
1: 旗开得胜，
4: 金榜题名。
1: 哦，喝了书了。 在黑河，像娜娜一家这样的跨国故事每天都在真实上演。这些年，中俄边境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对俄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再加上黑河自贸片区一系列开放举措，越来越多俄罗斯朋友来到黑河，在这里求学、经商、工作、安家。在娜娜的学校里，每个年级都有不少俄罗斯孩子和中国同学一同读书、一同成长。 热闹的早市上，随处可见金发碧眼的身影。街边牌匾上，中俄文字相映成趣。一江两岸，一城两国，在寻常烟火里，书写着最真切的相融与温情。
2: 如果说娜娜一家是安家乐业，那么在哈尔滨攻读博士的达尼亚，则更是收获了令人羡艳的锦鲤人生。学业之余，她不仅找到了情投意合的中国丈夫，还开了一家生意火爆的俄罗斯串店，事业爱情双丰收。这个俄罗斯姑娘的日子啊，过得是火得不要不要的。
5: 对串儿有什么意见吗？味道挺好的，特别是那个羊肉串。
6: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烟火街巷里，藏着一家特色烧烤店。老板娘是土生土长的俄罗斯姑娘，叫达尼亚，这是她和中国老公经营的幸福串店。
0: 我已经在哈尔滨生活了12年多了，我偷偷的告诉你，选择哈尔滨的男人当老公，说的最准确的选择。东北的男人真的太好了，昨晚还挺忙活了，那么可能。
5: 谢谢老师。
0: 现在是哈尔滨旅游旺季，我们今也是刚刚火。你们是来自哪里呢？在哈尔滨玩的开心吗？
7: 好，很开心。 2015年，朋友牵线，哈尔滨小伙朱雨桐结识了在哈师大读书的俄罗斯姑娘达尼亚。两人第一次见面就一起吃烤串，彼此十分投缘，很快走到了一起。不到一年便步入婚姻。为延续这份特别的美食情缘，夫妻俩开启了这家串店，丈夫主管后厨，达尼亚负责招呼客人，两人齐心打拼。 小店生意越来越红火，积攒很多回头客。达尼亚性格热情大方，常常和各地游客聊天互动，一起唱中文歌，尽显东北人的爽朗亲和。现在，这个俄罗斯老板娘。 已经把哈尔滨当做自己真正的家了，而这份跨国姻缘背后的幸福密码，她也分享给了同样来自俄罗斯的好闺蜜伊拉。
0: 这是我的大闺蜜，大家叫伊拉，
7: 伊拉。
5: 在好姐妹的影响下，伊拉也成为了一名哈尔滨媳妇儿，还拥有了一个可爱的混血宝宝。

0: 幸福就像北国春天的暖意，从一个人身上的阳光开始，慢慢温暖一群人。
1: 现在有一个群，就是我们四个家庭总在一起去，他们也是有混血宝宝。
0: 近年来，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的实施，让跨境往来更加便捷，也让这些跨国家庭的团圆与相聚变得更加轻松。他们可以随时回到俄罗斯的娘家探亲，也能方便地邀请亲人来到哈尔滨做客生活。越来越多像达尼亚、伊拉一样的外国友人奔赴爱情，扎根龙江，把他乡过成了心安的归处。

0: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其实在哈尔滨，像达尼亚这样的跨国家庭还有很多，有的俄罗斯夫妻甚至是两口子一起在这里安家工作，而他们的中国好友则像亲人一样帮忙张罗签证、介绍工作。在政策支持和朋友关怀的双重加持下，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踏实。夜幕降临，他们吹着松花江畔的晚风，动情地唱着中文歌，那一份发自内心的热爱，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就那样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

八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哈尔滨，没想到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成为我们与这座城市最浪漫的约定。

0: 娜塔莎的中文歌真的特别惊艳，明明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姑娘，唱起中文歌却格外动人。娜塔莎说，眼下马上就是旅游旺季了，夫妻俩走到哪儿就把中文歌练到哪儿。别看现在他们演唱娴熟从容自在，其实刚登台唱歌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
1: 甜蜜蜜，你想见你。
2: 我记得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阳台上表演，上台之前我非常担心，害怕自己唱错了发音，我不知道观众是怎样评价我的表演的，但最终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结束的时候观众的掌声持续了很久，我超级开心。
3: 是的，我记得这个，很明显那次我们的表演很成功，大家都很喜欢。
0: 第一次演出的圆满成功给了夫妻俩莫大的底气。演出结束后，他们漫步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没成想在中央大街上竟然听到了熟悉的家乡旋律。街头的俄式建筑，精致的油画展览，地道的俄式风味美食，处处都透着熟悉又亲切的气息。这座城市的包容与热忱深深打动了夫妻俩，他们索性就留了下来，加入了中央大街的演艺队伍。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们彻底迷上了中文歌，但想要把中文歌词唱标准、唱好听，对外国人来说真是个不小的挑战。
2: 有些中文发音很难校准，更多是多去听。

听。当我开始演唱的时候，发现哈尔滨观众在认真欣赏，并且他们非常喜欢听我们唱中国歌。哈尔滨的音乐氛围也影响着我的表演。

0: так и есть.
1: 中文旋律优美，歌曲本身也非常悦耳动听，我甚至在走路的时候都会哼唱。八年前的夏天，我们来到这里演出时，看到台下热情的观众，我突然意识到，这座城市能听懂我们的音乐，也能听懂我们的心。我觉得我们已经完全融入到这里，我们就是地道的哈尔滨人。
2: 就是还不太会讲中文，但是这也不影响我们在这里生活。这里离我们俄罗斯很近，除了语言不一样，我感觉不到区别。我来到这里就像回家了一样。
3: 奇妙的缘分让他来到了这里，悠扬的音乐让他爱上了这里，同频的知音让他的心留在了这里。这些年随着两国文化交流愈发深入，越来越多像娜塔莎夫妻这样的艺术家喜欢上这座城市，留在这里工作

0: 事里的黑龙江，今天讲的是一对跨国闺蜜的故事。时尚无国界，友谊跨山河。这对跨国闺蜜呢，一位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姑娘张天娇，她是第27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中国冠军、亚洲冠军，也是一所培训学校的创始人。另一位是来自俄罗斯的思琪，她在俄罗斯的一次翻译工作当中啊，和天娇结缘，从此成为了天娇的时尚搭子，更是跨越国界的亲密挚友。两位同样认真、热爱生活、热爱时尚的姑娘，在哈尔滨写下了一段温暖的跨国故事。
1: 我们俩就是2017年认识的，当时我记得我还在上学，放假回国，然后在一个跨文化活动，天娇来找演员和模特，天娇很吸引我，我看她这个模特非常漂亮，很时尚啊，很酷的，然后就是她身上有一种目标明确和充满创意的能量，我有一种五彩梦吧。对，我很喜欢站着在舞台上，然后你看着大家很多人，然后看着你
0: 受瞩目的，
1: 对，哇，有舞台梦，但是没想过关于职业的那种梦，所以说我当时想更了解的这个市场知识，我就是想问一下他的联系方式。
2: 那当时他在那个活动上做翻译，那我当时就觉得这人怎么中文那么好呢？而且他还特别愿意去做自己分担之外的事儿，就是说这人品格是不错的。
0: 对，我感觉你们的这个友好啊，这种友情是始于颜值，然后慢慢的在你们彼此之间的相处
2: 陷于魅力了。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我都没以为他是翻译，我以为是一起的这个我们行业里的这些人。然后后来你听他这个语言状态，
0: 对，但他中文真的非常的好，很多用词啊发音都非常的准确。所以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开始学习汉语的呢？
1: 我其实是2015年，就是高中毕业之后直接来到中国了，17岁的时候我当时就是上了哈工大本科这个汉语言文学专业，
0: 专门是来学习这个汉语，所以这个吐字归音啊，包括有一些这个语法都学得非常的精细，是不是？
1: 对，
2: 他之前有一天我发一条朋友圈，路与他人各不同，不必听风就动容，他给我发，他说你现在这句话特别适合现在的我，他就特别喜欢研究这个，就总问我，就比如这个字我现在带入到这个场景里是什么意思啊。
0: 那你觉得他这个诗词，咱们汉语里边这个诗词歌赋，你

0: 读了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呀？
1: 你读起来你会有一个深刻往昔历去的一个感觉，每一句话你都会用感受和逻辑去想。
0: 哦，你学了汉语之后发现它有什么样的魅力
1: 啊？就是魅力非常大非常强、我觉得汉语它跟俄语完全不同，就是说起来这个语法呀什么，你作为一个外国人你听中文你要是不学你真的听不懂。我刚来的时候就是除了你好谢谢再见什么都也不会说，而且我特别喜欢上了这个中国文化，喜欢听中国的歌曲
0: 啊，
1: 对，
0: 比如说爱听的爱唱的，
1: 比如说你们知道《爱我别走》这个歌曲吗？
0: 那必须的，你唱两句呗。
1: 啊，那行吧。

0: 之前我还学到了一些句话，比如说爱咋咋地，嘎嘎的。我觉得它是我异国他乡的意外之喜，也是能给我一个家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大姐姐一样，就是她很会照顾我。我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然后我第一时间就想到她了，
1: 把工作扔下了就过来了照顾我，就是在那一种
0: 要有请我生日晚会呀，然后聚会呀，什么他家人晚会之类的，我都会认识新的中国朋友，而且还会提高我中文水平。我作为一个唯一的外国朋友，还真的觉得很荣幸。我还通过这个天骄的时尚想法，带来了俄罗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俄罗斯参加了一个走秀活动，就是看着他好像总是有点问题吧，我就是给天骄大师评的话，
2: 就我们专业上这个叫最后的谢幕，要走一个流水啊或者翻花啊这种感觉的。然后他就说这有问题，就怎么和你发朋友圈指导的那些秀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就告诉他几个点位错了，然后就马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回俄罗斯跟他们说，他们哎呀，你有这么优秀的朋友，我也想要有一个。
3: 这种特别好，因为是不同国家的这种时尚文化的一种碰撞，让他们也感受到我们中国对这种时尚的理解。虽然说语言是不同的，时尚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这个背后它的人文的环境，我觉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凸显出来的。
2: 我觉得艺术还是有相通性的。
3: 对，
2: 尤其是像我们这个行业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专业艺术领域也好，特别希望就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和俄罗斯在一起开展的这种时尚文化活动互相交流的项目。
3: 哎，那其实你们的感情非常好，你觉得这样的一份友情最珍贵的点在哪儿？
2: 我认为是一种文化上和专业上的一种交流，去给他一些很多的一个指导，这个是很开心愿意去付出的一件事儿。他比较喜欢研究这些跟时尚相关的事儿，其实他不仅像在国内跟时尚相关啊，然后他也会去研究一些舞蹈啊、声乐啊，这些他都有这些
3: 和艺术相关的。
2: 对对对，那你像我的话，其实可能时尚是一个大的范围，比如说穿搭，经常问我怎么穿搭，但我这个也是喜欢指导一下，就是包括平时的形体，对不对？我们怎么做呀，或者是什么样的场合状态会更好的适合于他的个人风格和气质？你像他以前穿衣服可能比较卡通这种，那我说你这长个欧美脸，我们的化妆还像欧美妆呢，它就不适合这种比较低龄的这种幼态的感觉，对吧？但是长得很幼态，所以我说咱们看这漂染呢，包括这个发型啊，都有一些设计在里面，所以是因为这些我们经常在一起的
3: 讨论，
2: 对，
3: 聊，
2: 然后比如说，哎，你看我学校有个活动，我主持，然后或者什么，就姐，你觉得我穿什么样的衣服更好？然后我什么样的一个形象状态更好？就因为我们这种交流非常多，所以才继续的、持续的来增进我们之间的这个友谊。
3: 真好。所以你看，其实这个是有专业上的交流的，而且对，而且这个我觉得是这种请教也好，这种互动也好，也增强了你对他的信任。对吧？也让你们的友情更加的牢固了。
0: 没错，我就是非常尊重天骄。因为我其实在中国朋友很多。但是说，

0: 让能信任的，能一起走到很久这样的朋友就很少。他特别就是我觉得他是我的一个灵魂搭子吧。
1: 啊，灵魂搭子
0: 就是说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然后他这个人一直特别努力，然后他每个月每一年都会学新的东西，就像我一样。天骄这么神奇，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出现。
1: 嗯，
0: 说天骄就是一种我能完全相信的一个人。最不可替代的是深度懂得和同步成长，所以说我能依靠他，就是比如说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呀，就是每次我们聚会什么的他都会问我你安全到家了没有，然后我觉得特别哎呀
1: 很暖心
0: 暖心。对、
1: 嗯、
0: 然后中文有一句话叫货到老学到老、
1: 哦、
0: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俩。
2: 嗯，他也是，你看他在工大读的本科，然后又在黑大读的研究生，他跟我在一起沟通的东西哈不是特别肤浅的那种内容，不是说因为他是俄罗斯人，我跟他才产生什么样的情谊，因为我身边其实外国朋友也很多，但是呢，可能我们两个更多的能在具体的是工作上，或者是具体的这个生活里有其他的一些更深层次的感悟，这个比较契合。
1: 所以他说是灵魂搭子。
2: 对对，
1: 对，
2: 这个对我来说比较重要，就是其实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吸引啊，能够成为朋友啊，跟你多大年龄、性别。这个哪怕
1: 背景
2: 对国籍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说看你们两个人即便在不同的国家从小生长，但是我们看待同样的事物是有相同的看法，这个是挺难得的。
0: 我觉得天骄他身边的人都非常棒。
1: 就是作为一个朋友，他也是作为一个引导型的，
0: 对，
1: 就良师益友。
0: 我会学到很多新的东西，就比如说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观点，也有自己的，但是我们俩不同的话也没关系的，因为哥哥可以学到的。
1: 就是在这个对求同存异当中，我们其实还是一个大和。
2: 就是非常简单的单纯的这种关系好，这种情谊，而不是有一些利益上的往来，然后也没有任何可以就是比较现实的这种利用价值。我们就是单纯的从不同的生活角度，从小到大不同的生长环境，然后塑造了两个不同国家的人，但是有很相似的灵魂在一起，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这对我来说其实就很难得了。
1: 就纯粹就是一种特别难得的珍贵，
2: 是一种欣赏，我觉得。
1: 对，
2: 其实我也通过思琪，然后认识了很多在我们这个领域或者是不同领域的时尚行业的朋友们，比如说国外的那些设计师啊，然后他们的一些设计理念呀、包括他们俄罗斯的民族风格的元素的服饰是怎么融入到服装里面的，然后他们的导演是怎么做秀的，有很多这种时尚的融合，然后我也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些思路。其实我们这个专业最需要的就是拓宽思路，不能总是在一个
1: 层面
2: 的，对，就在这里面去交流。
1: 那未来有没有想要一起实现的计划？
0: 有，我想顺利完成硕士，工商管理专业，希望我会在中国发展，做这个中俄文化的桥梁。哈尔滨对我来说是第二个家，我希望更多的俄罗斯年轻人来这里学习这个中国文化呀，交流。
2: 大学毕业之后，无论留不留在哈尔滨，哈尔滨永远向你敞开大门，这永远是你的第二个家。
0: 谢谢亲爱的。

1: 只要能够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2: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依我看，这个姑娘留不得，尽快，免得麻烦。什么麻烦？她已经知道了你和我的秘密，我怕对阁下不利啊。
1: 哼，这个你不用怕，我是抗日正牌部队，有封号的。
0: 谁能把我怎么样？谁又敢把我怎么样？哼，共产党不是找你要过人吗？啊，
1: 要过，我不给，他们咬我。
0: 那如果共产党再找你要人，你怎么办？我正等，我倒要看看他们谁敢来为一个女汉奸说话。
1: 龙爷。
0: 我来中国已经几年了，以我和共产党八路军打交道的经验，千万不要小看他们。如果他们知道您在和日本人打交道，恐怕……你不说，我不说，鬼才会知道。我和共产党打交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要搁前几个月，我还掂量掂量。现在嘛。 我不是从前的龙爷了。你不杀他，是为了引共产党上门？
1: 没错。他要来文的，我不怕；他要是来武的，
0: 那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可就轮着他们背了。<笑>你们中国还有句古话，叫“玩火自焚”呐。那是他们不会玩。
1: 我母猪龙，甭管玩什么，都得玩出点花样来。火是烧别人的，不是烧自己的。
0: 当然，龙团长，如果你能和大日本皇军合作的话，那下面的局面肯定要比你现在想象的好。什么？你想让我投降日本人？
1: 不是投降，是归顺，<笑>都他妈一个球样。<笑>那叫合作，你看怎么样？阁下和大日本皇军一块合作，共建大东亚共荣圈。
0: 你果然不适应。

0: 一个商人呢，不过没关系，咱们买卖不成，人已在，还是朋友。阁下，我还是请您慎重的再考虑考虑。难呐！别的不说，刘家堡王丕是龟田先生的好朋友吧？ 他的下场如何，你我都知道。我龙爷不想让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也不想背着汉奸的名声过日子。我有我自己的活人之道啊。
1: 龙爷，您都把日本人领回家了，要钱有钱，要女人有女人。
0: 每天寻欢作乐，醉生梦死的，你说你不是汉奸，说出去有人信吗？嗯，是啊。一开始我是觉得有点麻烦，现在我想通了，完全两回事。我把你带回家来是为了赚钱，和他们玩玩是因为他们长得漂亮，懂得风月。
1: 让我爽，开心，高兴。<笑>我龙某人赚钱，玩女人行，当汉奸不行。<笑>
0: 精彩，
1: 龙爷，你就不怕有一天会暴露吗？
0: 怕，当然怕，我都怕死了。 可是没有办法呀，谁让她们长得这么漂亮，那么迷人呢？我顾不了这么多喽。中国有句话，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笑>
1: 龙爷，你不要风流过头了。据我所知，那个女孩子就是狼都花从皇军的据点里救下的那个女孩。 他和狼都花的关系可不一般呢。幸好狼都花现在不在平阳镇，如果他知道你抓了他的女人，那后果是怎么样，你能想象得到吧？你吓唬我！您过奖了，我只是想提醒阁下，做事情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不要把话说那么绝。时候不早了。
2: 他在该休息了。叫你们办的事情，办的怎么样了？
3: 请先生放心，我们一定会让他成为大日本帝国的一条狗。嗯，尽情的施展你们的才能吧。

0: 郑书记，情况怎么样？
1: 我已经找到咱们的组织了。据他们讲，梅子是刚被派到这一带来工作的。最近镇上有人传闻说，母猪龙家里藏有日本人。梅子担心母猪龙和日本人有勾结，所以就潜入内部侦查，没想到被母猪龙抓到了，反而一口咬定是汉奸，是入宅行刺。

0: 们既然知道他是冤枉的，为什么不去救他？
1: 他们已经和母猪龙交涉过了，可母猪龙坚决不肯放人，说是要追究八路军的破坏团结抗日的责任。
2: 母猪龙家里藏着日本人的消息确实吗？
1: 这个他们也只是听到传闻，谁也没有见到过。
3: 这事儿好办，我今天晚上去给你们搞清楚就行了。
2: 也好，不过你的任务只是去侦查，不能露面，更不能暴露身份，暂时也不能去救梅子，不然的话麻烦会更大。
0: 麻烦就麻烦，我们还怕他不成？
2: 陈方安，你去侦查。
0: 哎，别别，我全听你的就行了。
2: 我警告你，如果由于你的鲁莽和冲动再引起更大麻烦的话，梅子可能就真有危险了。
3: 哦，我知道了。
4: 来抽支烟。

0: 说什么？八路军的人来到了平阳镇？
1: 团座，他们是不是冲着那个女八路来的？
2: 还很清楚是什么人吗？
1: 其他人还不清楚，但是有一个人手下的兄弟可是看得真切。
0: 谁？
1: 长发。
0: 长发？王独花？又是他。
2: 这小子为什么总跟我过不去？
1: 他的本事您可是知道，会不会
2: 长发来了

0: 是好事儿，好事儿，这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主，连日本人都怕他。
1: 这我能不知道吗？长发最恨的就是当汉奸的人，我倒要看看他怎么为那个女汉奸开脱。
0: 那我们怎么办？
1: 你马上派人给刘师长。

0: 声势搞得更大，
1: 让全平安镇的老百姓都知道我龙爷跟汉奸是势不两立。我决心为国家抗战到底。
2: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是八路军，再往大说，只要你一出面就代表了共产党。我警告你，如果由于你的鲁莽和冲动再引起更大的麻烦，梅子可能就真有危险了。我可不是吓唬你啊。
3: 妈妈的，让你这头猪再多活一夜。

0: 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救梅子吗？现在还不是时候。什么时候是时候呢？我们正在跟当地的同志联系，得想一个合适的办法。
1: 等你想出办法，梅子早就……
0: 母猪龙暂时还不会杀梅子。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母猪龙不是知道你长发已经到平阳了吗？今天他这么做，就是等着你长发出手。只要枪一响。
1: 这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就算背上了。我们现在还没有他勾结鬼子的证据，就贸然出手，结果怎么样？你心里清楚。你就忍心看着梅子这样的受折磨吗？谁也不忍心，但我们必须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2: 郑书记，怎么样了？当地区政府已经和母猪龙交涉过了，可是他们坚决不肯释放梅子姑娘。啊？还说什么？还说要在平阳召开公审大会，惩处汉奸，以示坚决抗日的决心。
1: 他娘的，这是诚心跟我老常过不去。
2: 我现在就去宰了这头猪！成吗？你给我站住！你现在还不清楚吗？他这是在逼你出手。你不是当过什么司令吗？怎么连激将法都不懂啊？郑书记，我们出手不行，不出手也不行，那总不能眼看着母猪龙枪毙梅子吧？是啊。
3: 他要真把人杀害了，既隐瞒了自己的罪行，还能落个抗日英雄的名声，
0: 那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我们还没有答应。

0: 陈书记，我不干了。
1: 你不干了？你不干什么了？
2: 八路啊，我不干八路了。
3: 老常，你看老常，你说啥呢你？疯了吧？
1: 让他说。

0: 从现在起，我算退出了。八路是八路，老常是老常，两不相干。
1: 真是疯了你！
2: 他没疯，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清醒。
0: 郑书记，你答应了？
2: 我可以答应，可母猪龙会答应吗？
0: 我不干八路，关他屁事啊！
2: 按理说不关他的事儿，可现在啊，偏偏关他的事儿。你说你不干八路了，可他要一口咬定你还是八路呢，你怎么办？是不是要我贴个告示，告诉所有的人，说你长发已经不是八路了，你的所作所为跟八路没有关系了？
3: 我。
2: 所以啊，你虽然没疯，但是太傻了。
0: 我没办法，
4: 梅子随时随地会有危险的。
2: 你真的不干了？
0: 郑书记，你救过老常的命，是我的恩人。老常，我不是一个不讲义气的人。以后你有啥难处，打个招呼，老常我赴汤蹈火也会报答你。告辞。
5: 回来。
2: 你可以去救梅子，但不能这样贸然行动。
0: 郑书记，你有办法？
2: 梅子不是个冒失的姑娘，她如果没有掌握母猪龙和日本鬼子勾结的证据，是不会随便闯她的团部的。所以母猪龙一定会想尽办法置她于死地。如果我们硬着来，势必会落下破坏团结抗战的把柄。所以
0: 我不是八路军，也不是共产党，我只是抢回我自己的女人嘛。
2: 不是抢，是买。
0: 买？
2: 长发，你跟母猪龙不是老相识吗？把你那无赖劲儿跟他使使，只要他答应用钱赎人，事情就好办。
0: 我凭什么要花钱买啊？我很有钱吗？
2: 这就是你的事儿了。你现在已经不是八路了，这管不着。
0: 郑书记，当混蛋是老常的强项，我有办法稳得住母猪龙。他连老常睡过的女人都敢欺负，这天下还有公理吗？
5: 小八，
2: 小心点。
0: 我是混蛋，我怕谁呀？
1: 郑书记，老常不会乱来吧？
2: 会。
1: 那你还让他去？
2: 对付母猪龙的办法他比我们多，如果不来点不讲理的办法，惩罚就不叫惩罚了。
1: 可是这母猪龙就一定会相信惩罚吗？
2: 这一点母猪龙比我们知道的更清楚，他不会也绝对不敢让梅子回到长发的手里，所以他会很快对梅子下手。
1: 你是说
2: 有人明修栈道，当然得有人暗度陈仓了。
0: 告诉母猪龙，就说他哥哥王七蛋来了。

0: 王七蛋。
1: 是的，是他亲口说是团座的哥哥王七蛋。
0: 王七蛋，老子是什么？
1: 王七蛋，王八蛋，
0: 滚蛋！
2: 都是自己兄弟，客气啥？哼！哎，这位兄弟，怎么回事？枪的保险都没打

0: 你以为是烧火棍啊？哼！还有你啊，这枪怎么拿的？我这儿这么好的东西到你手里啊，糟蹋了！
1: 哎呦，兄弟，
0: 常爷啊，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母猪龙就是母猪龙啊，迎接客人的方式都和别人不一样。知道的是我老常来了，不知道的。
2: 还以为小鬼子进村了呢。
3: 对，
2: 把枪放下。我岂敢破枪党跟常爷叫板？弟兄们不懂规矩，您还得多担待。
0: 老话怎么说来着？上梁不正下梁歪。
2: 枪！
3: 请
2: 请
3: 请
2: 请
3: 请
2: 请
3: 请
2: 请
3: 请
2: 请
3: 请
2: 请
3: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碗饭吃，你可千万不要说不答应哦。
1: 常爷又在说笑了，您您是大英雄，八路军怎么舍得放您走呢？
0: 笑话，老常我要走还用人放吗？
2: 可是我听说你在八路军那儿干得不错呀。
0: 不错个鬼，不能喝酒，不能睡女人，老常活着有什么意思？我想好了，在你这儿干个团长。你呢？给我干个团副。千万别推辞啊！
1: 常爷，你不够意思。
0: 怎么？
1: 你就是看不起兄弟，也不能拿我当猴耍呀。
0: 猴？你不是母猪龙吗？什么时候变成母猴了？我怎么不知道呢？
1: 别装模作样的，兄弟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一定是替贵党来谈那位女汉奸的事儿吧？
0: 什么贵党不贵党的？老常，我只代表自己，光杆司令一个。这么说吧，今天咱们光棍对光棍，把话说在头了。你绑了老子的票，我是来赎人的。
2: 绑票？
1: 我怎么敢绑常爷的票呢？
0: 你抓了老子的女人还不算绑票吗？
1: 你的女人？那个女汉奸是你的女人？
0: 废话，老子睡过，不是老子的女人是你妈。
1: 你的意思？
0: 想要多少钱？开个价啊，你可不能漫天要价的讹我啊。我可不是地主老财，没那么多散碎银子。
1: 常爷，你杀了我吧。
0: 杀你？干什么杀你？你虽然很肥，卖不了什么价钱。
1: 兄弟是抗日军人，绝不能拿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去做买卖。那个女人是汉奸，别说她是你常爷的女人，她就是我亲妈，我也绝不能置民族大义而不

0: 母猪笼。你还是那个母猪笼吗？
1: 如假包换。
0: 这话我怎么听着像是从共产党八路军嘴里说出来的？
2: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不光是共产党八路军的事儿，我母猪笼也义不容辞。你今天要是来交朋友的，我欢迎；如果你是来为女汉奸说话的，对不起，送客。
0: 什么汉奸不汉奸的？她是我老常的女人，是我儿子他娘，我孙子他奶奶，我重孙子他老祖宗。
2: 常爷，我听说你一向是最恨汉奸的。

0: 怎么今天替汉天说起话来了？这可不是我敬仰的狼毒花呀。
1: 你牛球马蛋的说了半天，就是不肯放我的女人。
0: 不是不肯，是不能。
1: 就因为她是汉奸，
0: 出卖国家和民族的人人人得而诛之。
1: 你少跟我咬文嚼字甩鼻涕，她是汉奸，你算什么？
0: 我是抗日军人。
1: 和日本人做买卖也算抗日军人？
0: 和日本人做买卖，兄弟，我干掉他。
1: 怎么还不承认？
0: 唐爷，你发现是谁？告诉兄弟，我定要为民除害。哈哈哈
1: 哈，母猪龙啊，母猪龙，我一直以为在这个世上我老常是最坏的混蛋，想不到还有比我更混蛋。你们刘师长和严长官，我得问问他，和日本人做买卖，这算不算是抗日军人所做的事儿？
0: 对，你一定要去，一定要去。
1: 我知道他们不会相信，可是他们一定会相信我腰里的家伙。我老常能在小鬼子据点里头畅通无阻，进你们刘师长家应该不是件难事儿吧？
0: 你在威胁我？我不怕。
1: 你当然不怕了，你连皇帝的老婆都敢睡，你怕什么呀？可我不知道刘师长怕不怕，严长官怕不怕，他们知不知道狼毒花的名字？知不知道狼毒花叫人三更死，没人能活到五更天？你说我是先杀刘师长呢，还是先杀严长官呢？
0: 谁都不能杀，你要杀了他们，就是破坏抗战。
1: 我说过了，抗战是你们的事儿，我只管我老常的女人，我不做那种赔了女人又折兵的买卖。
0: 我再说一遍，他是汉奸。
1: 汉奸咋了？有件事儿也许你没听说过，我连日本女人都敢睡，还怕汉奸女人吗？不瞒你说，就是因为这事儿，老才不干的八路。我走了，再见。哎，别送，咱们兄弟客气什么呀？
0: 哎，长，
1: 你有完没完？我杀我的人，你杀你的人，咱们两不相干。
0: 你说的话哪句是真的？
1: 老常，我一辈子做三件事：杀人、喝酒、睡女人，其他的全扯淡。
0: 你一定要救他。
1: 什么叫救他呀？江湖规矩我懂。那叫赎票。谁让我在龙家围子讹你两支驳壳枪呢？
0: 真的不当八路了？
1: 我是睡过日本女人的人，你说呢？
0: 你肯出多少？
1: 那要看你要多少。
0: 你真有钱？
1: 你听说过狼毒花有办不成的事儿吗？
0: 哎，这事儿吧，动静确实闹大了，传到严长官耳朵里了，所以
1: 你是说不肯放人喽？
0: 岂敢，怎么也得容兄弟想想办法吧。
1: 那我就放你一马呗。那明天的现在，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0: 这是太快了吧，怎么也得容我三天吧。
1: 不行，老子连日子都选好了，明天晚上拜堂成亲。
0: 再缓一天。
1: 你缓一天，我儿子就小一天，这买卖亏了，亏就亏点吧，谁让我是你哥呢？后天的现在，我抬着花轿来娶亲，我要

0: 你疯了？你出来干什么？
1: 他就是狼毒花。
2: 你都听到了还问什么？
1: 找你来要人？
0: 他不当八路了。

1: 能源，你不觉得你现在很危险了吗？他要想杀我，我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没问题。至于八路嘛，全镇的人都知道那个女人是汉奸。
0: 难道他们敢为那个汉奸和我翻脸吗？
2: 八路是不敢，可是狼毒花敢。
1: 龙爷，既然你那么怕他，你也用不着跑到天涯海角。我看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好走了。
0: 你还是想让我？
1: 你有别的选择吗？
0: 那你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是，龙爷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咱们做买卖可以，当汉奸老子不干，兄弟丢不起的人。<笑>
0: 龙爷，现在说你不是汉奸，还有人会相信吗？这很简单。
1: 我可以先把那个女八路处理掉，然后再让阁下您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不就没事了吗？我还可以告诉他们，是日本人救走了那个女汉奸。
0: 龙爷是想杀我？<笑>
1: 我很喜欢金钱，也很喜欢女人。 但我绝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人要是死了，留下再多的金钱，女人再漂亮，又能怎么样呢？还不是别人的菜吗？
0: 龙爷，你很聪明，
1: 这也是迫不得已。

0: 你想杀我？龙爷，你走好，我会想你的。龙爷，你是不会杀我的。不想杀你，但是情况有变。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开枪！
1: 你们，龙爷，他们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当然，都是他们的杰作。你不要害怕，我不会杀你的，只要你能乖乖的听话。
0: 你想让我做什么？
1: 很简单，归顺大日本帝国，把平阳镇一带的八路通通杀掉，还有。
0: 狼都花和他的女人，龟田先生，别人我倒不怕，我最担心的就是长发。长发的脾气，你应该清楚。
1: 长发，哼。

0: 先生想的真是太周到了。对于狼吞花来说，这种武器再合适不过了。
1: 嗯，很好。龙爷，我们现在可以去见那个女八路了吧？
0: 龟田先生有这么优秀的武器，一切都摆脱了。
1: 不不不，龙爷，人是你抓的，当然应该由你亲自处置。
0: 我杀了这个女人，八路必然来找我的麻烦，就算我不想当汉奸也不行了。
2: 拜托，

0: 怎么会是你？
1: 我借桂芳一块宝地，在此练练功夫。
0: 人呢？
1: 人？什么人？我不是人吗？
0: 唐发，你别跟我装糊涂。那个女汉奸，你的女人呢？
1: 我的女人？对呀，我还要问你要人呢。你可别告诉我你给她放跑了啊！咱们约好的是后天，我那花轿还没准备好呢。
0: 昌发，你救走了女汉奸，就是破坏抗战，破坏统一战线，我告你！
1: 哎，兄弟，别忘咱们的约定，
2: 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啊！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郑书记，母猪龙表面上喊抗日，其实暗地里一直跟日本人有勾结，他的团部里就住着日本人，表面上是个商人，其实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上次我被鬼子抓住的时候，在据点里见过他，他叫龟田，是日本人的一个少佐。

就在前几天，我在平阳镇上又看到了那个日本人，我亲眼看到他跑到母猪龙的团部，我就跑进去向母猪龙要人，他不但不承认，

0: 他诬陷我是刺杀抗日军人的汉奸。
1: 金书记，老常回来了。
2: 在哪儿？
1: 在外面。

0: 哎，老常，
1: 郑书记，你们这是去哪儿啊？我们去哪儿跟你有关系吗？我也去。你去哪儿啊？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呗。
0: 我们走。
2: 哎，郑书记，郑书记，
1: 郑书记，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杀人不过头点地，浪子回头金不换。
2: 老乡啊，你这是干什么呀？
1: 老乡，
2: 你已经不是八路军了，当然就是老乡了。
1: 谁说我不是八路军了？
2: 你想耍死皮是不是？好，你耍吧。
1: 郑书记，
3: 你说吧，怎么处置我？
2: 我干嘛要处置你啊？你不但没有过，而且为八路军立了功啊！
1: 对呀，
2: 我们应该感谢你才对
1: 啊。是啊。梅子，
4: 梅子，
5: 哎，
4: 梅子，帮我说两句话吧。
6: 我不管。
4: 哎，
1: 你怎么见死不救啊你？
4: 我闹到这种地步，
1: 问谁？
6: 郑书记。
2: 梅子。哎
6: 呀，郑书记，你就别吓唬他了。
2: 好吧。从现在开始，他就归你领导了。

0: 们在搞什么鬼啊？
1: 你没听到郑书记说吗？从现在起你归我领导，走吧。
0: 哎，去哪儿？
1: 我到哪儿你到哪儿。
0: 你算什么官啊？
1: 妇救会主任。
0: 妇救会主任？我啥时候变女人了？哼。

0: 陈书记，大驾光临，有失远迎。
1: 龙团长客气了，我这不速之客登门讨扰，不会有什么不便之处吧？蓬荜生辉，蓬荜生辉，请。
2: 陈书记，请坐。

0: 不知甄书记大驾光临有何指教啊？
1: 听说龙团长受了点惊吓，特来探望。
0: 些许小事，何劳甄书记挂念呢？
1: 平阳出了汉奸，竟敢公然刺杀守军领导，这不算小事儿啊。
0: 既然甄书记开门见山，我也只好直言相告了。贵党的一位女子入府刺杀龙某，这件事搞得满城风雨。我龙某个人受点惊吓没什么，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大好局面受到了破坏，这真是令人痛心疾首啊。
1: 是啊，这件事情确实让人触目惊心呢。我听说以后也感到非常义愤，今天此来，一是来探望龙团长，二来也是为了把这件事情查清问明，严惩首恶，以正抗日之正气。当然，这件事情牵扯到我们两党的关系，为了公平起见，也为了表达我党的诚意，我们愿意跟龙团长携手合作，把这件事情查一个水落石出。
0: 应该查，应该查。
1: 那我们就开始吧。
0: 开始什么？
1: 查问凶手啊。
0: 甄书记，你在耍我？
1: 龙团长何出此言呢？
0: 你的手下已经把人救走了，你现在又说查明此事，这不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吗？
1: 不错，人是我们救走的，因为我们有义务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顺便说一句，如果我们不把人救走的话，他现在恐怕已经变成死尸了。
0: 什么意思？
1: 这正是我要问阁下的。你们既然抓到了汉奸，就应该交给平阳人民来公审，为什么要在暗地里与日本人预谋置他于死地呢？
0: 你这话我听不明白。
1: 一个聪明人为什么要装糊涂呢？原因只有一个，心里有鬼。你先别激动，人我已经给你送回来了。

0: 陈书记，
1: 兄弟，哥哥我来了。
2: 龙团长，你是不是亲自问一下？对了，好像还缺少一个人，是不是把龟田少佐也一起请出来，大家共同来审问呢？
3: 我

0: 精彩，果然精彩啊！
1: 龙团长，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这位就是龟田少佐吧？
0: 不错，鄙人龟田，请多关照。
2: 你他娘的！
0: 你给我坐下。
3: 哎。花似玉的，爹娘怎么生的呀？长得跟玻璃花似的，真招人疼。嘿，
1: 龙团长，一个抗日军人的团部里，居然出现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日本魔头，你不想解释一下吗？母猪龙，你要为你破坏抗战的行为负全责。
0: 甄书记，不要动怒，免得大家伤了和气。
4: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5: 就你们这点小猫小狗的玩意儿，也想吓唬老子是吧？你们一定是和这条肥猪睡觉睡糊涂了，要不咱们试试，看看我枪快还是你们枪快？
0: 不用试了，狼毒花的本领我已经领教过了，我很敬佩你这样的英雄。如果你愿意，你现在就可以走，保证没有人向你开黑枪。但是他们几位，我就不敢保证了。所以张先生，请你不要把局势搞得太僵。
5: 你到底想怎么着？
0: 很简单，我们交个朋友。
5: 和你交朋友？那不是我也成汉奸了？
0: 哎，常先生，不要把话说这么难听嘛。
1: 母猪龙，没想到你的部下倒是很听日本人的调遣。
0: 龙团长当然明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道理了。
1: 魔鬼的屠刀还在手里，却让别人成佛，任你们宰割，这道理未免有点太荒谬。
0: 是荒谬了点儿，甄书记，你有的选择吗？
1: 不知龟田少佐想要我们怎么样？
0: 很简单，叫你的人放下武器，归顺皇军。

0: 就这么简单啊？我答应你，答应你，来，答应你啊，
1: 大哥，
0: 没你事儿。靠，那我老常呢，干过山大王，当过国民党，也干过八路，还就是没干过他们叫，皇军是不是？没干过皇军，遗憾，真遗憾。现在我宣布啊，正式交枪不杀了。看好了啊，那跟谁干不一样啊？只要有酒喝，有女人睡，放下放下放下。你让我老常干什么都成，你叫什么来着？龟田少佐是吧？这四个女人可归我了，不许跟我抢哦，要不老常很容易翻脸的。你们怎么还不把枪放下，愣着干什么啊？
2: 老常，你
0: 要想死，别连累我老常。我数三下，都把枪放下，啊，听到没有？一。

0: 你们，过去！八路军不杀俘虏，我老常也从不杀你们。你们的小命算是捡着了。中国有句老话：人不和狗斗，男不和女斗。不是你们找上门来，我们也不会追到你们炕头去打你们，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所以说啊。 谁锅里的饭谁吃，谁的女人谁睡，个人过个人的日子，谁也别打扰谁。尤其是你们这些人，不好好的在家里头生娃娃过日子，跑到我们这儿干嘛？日本没有男人了吗？非要跑到中国来找一头肥猪？
1: 老程，你没事吧？
2: 等等等等，
0: 我还没说完呢。
2: 我说到哪儿了？好了好了，甄书记还在门口等着你呢。
0: 别见了女人就走不动了，你懂什么啊？甄书记说过了，这俘虏不能杀，只能教育改造。
2: 你就别教育了，母猪笼跑了。什么？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这要过年了，怎么把一头肥猪放跑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们迟早收拾他。你还是快去安慰一下梅子吧。
0: 他怎么了？
2: 听陈方爱说，你刚才当着日本人高举双手发表了一番演讲。
0: 就是死人也能让气活喽，
1: 动什么？
0: 那是战术。
2: 没错，这战术啊，也只有你老常会用，张口就来。换做别人啊，就是死也说不出来。哼，快去吧，
0: 交给你了啊。嗯。

0: 梅子，来，怎么了？谁又招你了？是龟田还是母猪龙啊？站住！干啥？
1: 不懂什么叫兵不厌诈。不懂。你不是去过延安了吗？毛主席没叫你啊？我就叫给我一句话。
2: 知道。你知道？一定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3: 大哥，吃饭了。
4: 咋了？病了？
0: 没有。
4: 那你这是？
5: 梅子，别管他。

0: 嫌他自己口臭，漱不干净就吃不下去饭。
1: 哎，老常，还要水吧？又来了啊！
2: 咋了？他吃啥了？
0: 他呀，
3: 陈法海，你要是敢说，我就杀你。
0: 算了，你还是自己问他吧。
2: 常大哥，你到底吃啥了？快告诉我嘛！
3: 你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4: 孩子，上饭来吃饭。
2: 你们先吃，我还不饿呢。
0: 这别人吃饭啊是用嘴，梅子姑娘吃饭啊是用眼。
4: 这么多，
2: 你们慢慢吃，不够还有呢。

0: 哎，老常，
1: 你嘴不臭了啊？
2: 好些了。你们说什么呢？
3: 老常啊，今天在母猪笼的团部里，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个屁，连他自己啊都觉得口臭，跟吃了搞屎似的。
0: 闭嘴啊！
3: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2: 我说行，你说就不行。
3: 哎，我老常，当过山大夫。 当过国民党，干过八路，还就是没当过什么军，
0: 皇军啊！
3: 对，哎，就是没当过皇军，真遗憾。我现在宣布，正式交枪不杀了。吃粮当兵，跟谁干不是干的？啊，只要有酒喝，有女人睡，让我老常当狗都成。<笑><笑>
0: 哎，你就是龟田少佐吧？我告诉你，那四个女人归我了，谁也不许跟我抢，要不然我可是会翻脸的。<笑>你还别说，老常要是真想当汉奸呢，就凭他这几句话，准能让那四个日本娘们心花怒放。
4: 没错，
5: 兵不厌诈，我倒觉得常发这几句话呀。
0: 说的不卑不亢，很有迷惑性。
4: 那听到吧？还是甄书记了解我，以后你们呀，啊，好好学习学习。
0: 甄书记，你倒是早说呀！他就这几句话，漱口就漱了两桶水，还害得我多担了两趟呢。哼！
4: 我要不是为了你们几个。
0: 我何必跟他们说那么多屁话臭话的？他们，你是指龟田还是那四个东洋妞啊？你看看你当时看他们那个表情，简直就是二八月猫发情的感觉，春光乍泄呀，愣是把那四个日本娘们看傻了。<笑>
4: 哎，你还别说啊，那四个玻璃花啊，真的水灵。
0: 一码归一码啊，要说女人呐，他们真是一绝啊。可惜是日本娘们儿，要不然我老常一定放马过去。
4: 长发，
0: 嗯啊，这话可真该说出口了。哎，
4: 我只是随便说说，不会当真的。
0: 你要是来真的，用不着司令员动手，我第一个先毙了你。
4: 我投降，投降。<笑><笑>

0: 这做人啊，要有做人的原则，说话要有说话的原则，该说的话要说，不该说的话就不能说。
1: 嗯，甄书记，那我可就说我该说的啊。在刘家堡的时候，你们非说我杀俘虏，让我写了一夜检查，我这次没乱杀人呢，是不是甄书记得奖励点什么？
0: 又想喝酒了？
1: 我老常打仗之前不喝点酒，好像枪里没子弹，完了事儿不喝酒就仗没打完似的。
0: 找借口？
1: 不是找借口，是真的。我当年在23军当司令。算了算了，咱不提这个，咱现在是8路军。
0: 那就是摆功劳了。
1: 我可没说这功劳是我的，你书记大人神机妙算，一算就算出来是母猪龙在捣鬼。服，服极了。
2: 你以为就你关心梅子啊？甄书记早就让我跟武工队取得联系，暗中保护梅子了。我跟你说，这个就叫……算了，战略战术问题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1: 哎呀哎呀哎呀，瞧把你美的嘿！我常听人说，这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甄书记，你看您盘腿坐在炕上，便把母猪龙跟龟田少佐算得清清楚楚。说您是诸葛亮，不委屈您吧？
0: 少拍马屁。不过这回啊，要不是你那个交枪不杀呀，我们还真会很麻烦。
1: 哎，那都是别人用烂了的臭招了，不是我聪明，是日本人太笨。您就不一样了，您是诸葛转世，孔明再生，我现在给您当警卫员，以后您当了皇上吧，我还给您当警卫员。
0: 你就是把天说下来，我这也没酒喝。

0: 梅子，这么晚还没歇着？郑书记，你们啥时候走啊？明天一早。
1: 这么急，在这儿耽搁了，得把时间抢回来。梅子，你不回陕北了吗？不回了，俺在这儿还要工作呢。
0: 梅子，郑书记，你想说啥？没什么。我结婚那天，你已经到门口了，怎么没进去啊？
1: 俺当时还有事儿。

0: 已经是你的人了，等抗战胜利以后你就娶俺。
1: 那好，那你今天睡我。
2: 怎么了？
1: 怕了？
3: 杀了你，就啥事儿没了。

0: 到底想怎么样？
1: 啥？啥咋样？
0: 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2: 这可不像秀才说的话啊。
0: 秀才应该怎么说？忘恩负义，喜新厌旧。就算你不是一个八路军，作为一个男人也不应该这么做。
2: 你咋知道的？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2: 我真的没睡陆姑娘。
0: 想过没有？算你小子怕纪律，怕死。
2: 我不是因为怕纪律，也不是因为怕死。
0: 那你？
2: 我也不知道我怕什么，反正陆姑娘是一个我想睡又不敢睡的女人。
0: 事情还真麻烦，
2: 不睡他就是了，有什么麻烦？
0: 可你是真的爱上他，你有没有替梅子想过，他怎么办？
2: 你少管老子的闲事儿，我。
0: 又打了个胜仗，口气硬了？
2: 口气没硬，是那玩意儿硬了。
0: 混蛋！
2: 不是混蛋，是混蛋的混蛋的混蛋的混蛋。
0: 和梅子结婚吧，我做主了。
2: 结不结婚是我的事儿，你凭什么做主？你又不是我爹。

0: 切了吧。
1: 可不，时间不早了，明天还要赶路呢，都睡吧。
2: 哎，老张，你上哪儿啊？
0: 我睡外厢，顺便听着点动静啊。
1: 不用了，外厢冷，就挤挤吧，你挨着我。

清官难断家务事啊。笑什么笑？睡觉。

0: 会有事儿吧？
1: 小姐，你都问了八遍了。
0: 有那么多遍吗？他们真的没事了？
1: 戴政委不是说过了吗？平阳镇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有惊无险，他们明天就可以上路了。
0: 那梅子呢？梅子怎么样？
1: 她很好啊。
0: 那甄书记、陈法海、小马他们都很好吗？
1: 你直接问长发不就好了吗？
0: 我干嘛要问他？

叔，给妹妹拿一个。叔叔，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慧文姐，你能不能帮我跟医院的领导说说？
1: 说什么？
0: 也让我去延安学习学习。
1: 别说暂时没这个安排，就是有啊，也不能让你去。
0: 为什么呀？
1: 你动机不纯。
0: 真不够朋友。
1: 佳萍，你不能为梅子想一想吗？
0: 想过了，可是我根本忘不了他。
1: 你就当牺牲一下自己的感情。

0: 你是来哪坐的？咋不说话？
1: 我？没有，我以为是你有话说。
0: 嗯。

0: 哎，老常都准备好了。
1: 长发，
2: 嗯，
1: 梅子呢？
2: 走了。
1: 他去哪儿了？
0: 不知道。

0: 陈书记，走吧，
1: 走。

0: 父亲在延安的学习就这样开始了。别人倒还没有什么，可我常发书变成了有了缰绳的马，断了翅膀的鹰。对于他来说，没有仗打的日子是最难熬的。父亲见他闲得无聊，怕他无事生非，便把他送到附近的扫盲班，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迫他学文化。
1: 我不去。
2: 甄书记，你别让我上这扫盲班了，跟那帮娃娃们在一起，我长发。
3: 你长发怎么了？比毛主席厉害？毛主席说了，没有文化的军队啊，是最愚蠢的军队。
2: 毛主席管的也太多了，杀俘虏他管，睡女人他管，就连我跟母猪龙要两支枪他也要管。
3: 这就是八路军的纪律，不能像你当23军司令一样为所欲为。
2: 早知道这样，我老常就不来了。没仗打的地方，让我老常有啥用啊？
3: 学习就是打仗。
2: 哪有打仗不用枪的？
3: 你的枪啊，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从现在开始啊，你就把扫盲当成打鬼了，每天必须消灭5个生字，少学一个字就等于放走一个日本鬼。
2: 我不干。
3: 这是八路军，不是你的23军，服从命令。
2: 是。
1: 小常，少烦我啊。
4: 谢小常，其实甄书记啊也是为你好，他东奔西跑的为你争取到这个名额，费了不少劲啊。
1: 可不是呗。
4: 老常，其实这件事比打鬼子简单多了。
2: 文达，
1: 谁骗你啊？
2: 我老常怕过谁呀？不就5个鬼子吗？50个鬼子对我老常来说还不是一盘花生豆。
3: 那好啊，一天就50个生字。
1: 啊，不，甄书记，还是5个吧，5个吧。
4: 哎呀，慢慢学吧。

不就是打鬼子吗？

0: 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夏雨，夏天的夏，雨露的雨，你叫我夏老师就可以了。
1: 改名字了？我可没改，你不叫梅子吗？啥时候叫夏雨了你？
0: 梅子？
1: 你不是梅子？不认识我老常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1: 长发。
0: 哪个长？
1: 长发的长啊。
0: 哪个发？
1: 长发的发。
0: 跟我上来。把你的名字写到黑板上。

0: 长发咋写啊？
1: 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还在课堂上捣乱。
0: 我没捣乱，你要不叫梅子，我就不叫长发了。
2: 在一块学习，嗨，他本来就挺小孩儿的嘛。哎，说来，
3: 哎，老常，学咋样啊？
4: 哎哎，老常啊，咋了？啥鬼子让你这么狼狈啊？
5: 你品没有没有听过？说书的说《封神演义》，里边有很多神仙都会分身术。
4: 啊，听过
5: 啊，还有那个孙猴子，一个猴可以变出一大堆猴来。
4: 那咋了？
5: 你说梅子一小丫头，她咋会分身术呢？
4: 啥？梅子？梅子？
3: 她不在平阳的吗？
5: 要不说怎么会分身术呢？
4: 来来。太像了，
5: 是吧？不过梅子没他那么厉害，不会板着脸生气，也不会训人的。
3: 他训你？他敢训你吗？你没跟他说你是谁啊？
5: 我说了，我说我是长发，他不信呢。奇怪，还让我把名字写出来。哎，你们说这不是让我老婆难堪吗？看我怎么收拾你！

0: 你叫什么名字？
1: 长发。你要不叫梅子，我就不叫长发了。
0: 长发，看我怎么收拾你。

0: 我不念了。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我要回边区，我要打仗。
1: 上学了，认了几个字？
0: 没有。
1: 也就是说，这伏击战啊，你一个鬼子都没打着。
0: 这是两码的事儿。
1: 战场上打鬼子跟课堂上学文化，事情是两件，但目的是一个。
0: 反正我不学了。

0: 常发达些。
1: 你说什么？
0: 常发俩字咋写？笑什么？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不是罕见吧？

傅老常不就是不会写字吗？名字是用来叫的，不是用来写的。连个丫头片子都敢欺负，这成什么世道？

0: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1: 偷东西偷到延安来了哈！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八路军、武工队、共产党政府，那小鬼子都不敢来的地方。
2: 啊，这位大哥，我们不是小偷，这里边是我媳妇儿。
0: 胡说！有黑天半夜娶媳妇儿的吗？
1: 就算是雇不娶花轿，至少也得雇头驴吧，用个麻布袋抬人，
0: 以为是庄稼地里收庄稼。
1: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2: 哎，这位大哥，哎呀，好，放，大哥，您过来，您过来。您好，
1: 干什么？干什么？
2: 我们真不是坏人啊！您行行好，就放我们过去吧。那个，这小钱不成敬意，您打点酒喝啊。
0: 你怎么知道我爱喝酒？
2: 啊啊！您爱喝酒，爱喝酒。
0: 哎，站住！虽然我老常爱喝两口，但绝不喝这种用昧心钱买来的酒。这就好比中国人不当汉奸一样，你明白吗？走吧，咱们去见政府。啊，对了，你们是先见我们甄书记呢，还是直接去见毛主席？毛主席水平高，啥事儿都管。
3: 少爷，他就一个人。我们四个啊呀
0: 呀哇那千万别动我啊，别惹我老常生气，要不要试试？

0: 是你。原来是先生。学上这厢有礼了啊。你不是会几个大字吗？怎么不把这个编成个故事给他们唱唱啊？倒让人家给你捆在裤袋里了。
1: 别哭，别哭，别哭啊！
0: 算我啥也没说。

我救了你，就算你不请我喝顿酒，至少也说个谢字吧你。那天晚上的事，我常发叔谁也没告诉。一是他担心自己说不清楚，二是他也怕这个特别像梅子的女先生脸上挂不住。 没过多久，人们奇怪地发现，他学习的态度由被迫到自觉自愿，竟然来了个360度的大转弯。他不仅学习的劲头加强了，还当上了孩子们的傻瓜队长，经常带着他们一起帮老师干活。不过，他的一切举动似乎都不被女先生领情。 我常发叔后来回忆说，他当时的确不知道

先生为什么会对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仇恨。如果他知道事情真相的话，他会拿枪打碎自己的脑袋。可谁也没有料到，不久之后，长发叔又会因为女人惹出一场大乱子来。

0: 他不是梅子，肯定不是。
1: 那为啥怎么那么像啊？你敢肯定啊？
0: 梅子体贴，爱哭，也爱笑，不像这个夏老师，一天瞪着个眼，好像谁欠他钱似的。
1: 不对吧？你又瞎编排了。昨天我们还看见她了呢，挺好一姑娘，笑得一点儿也不梅子差，对不？
2: 可不是呗。哎，老常，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不想给人家姑娘、
0: 放你的骡子拐弯屁！我老常是那种人吗？笑什么笑？我说的不对。
2: 哎，老常，我说呀，你还是赶紧跟梅子结婚算了。甄书记不是同意了吗？给你安个龙头，省得你总犯作风上的错误。
3: 哎，干啥？
0: 说，是不是喜欢上陆姑娘了？
2: 我，你说啥呢？我们是老乡。
0: 啥老乡啊？算了，我老常要是喜欢做什么事儿，一定会做，不像你，哼，有贼心，没贼胆儿。
2: 我看你对夏雨才是呢。
3: 夏雨？夏雨是谁啊？
0: 甄书记，你回来了，甄书记。
4: 怎么了？一惊一乍的。
2: 报告甄书记，夏雨是小学校的老师，他长得特像梅子。哦。
0: 干活去了，
3: 忙自己的事儿去了。
5: 是。
3: 小芳啊，好。我听小陈和小马说，你最近进步很大呀，已经兼并了一个连了。这趟延安呀，没有白来。你这个武状元呀，至少可以混一个文秀才回去了。
0: 陈书记，咱们什么时候回去啊？
3: 怎么，着急了？
0: 急倒是不急，就是没仗打的滋味吧，有点难受。
3: 长发啊，这次学习完以后啊，上级会对我的工作另作安排，我可能就不回边区了。哟，
0: 陈书记，你不回去了，慧文大姐怎么办？
3: 过几天呀、上级会派人把她接过来。我想问问你，你打算怎么办？
0: 我还不是那样，你到哪儿我到哪儿呗。
3: 好吧，忙完这阵子呀，我放你几天假，到平阳去看看梅子。
0: 甄书记，我，
3: 你不要再跟我说好马不吃回头草那种屁话。我看得出来，你心里还有梅子，梅子也很喜欢你。你跟梅子商量商量，如果她愿意的话，我可以向上级请示一下，让她一起走。梅子现在可是很不错的干部，开辟新的根据地，非常需要她这样的人。
0: 可是，
3: 可是什么？我不想再听你说那些废话。
0: 可是我还没答应呢。

杰，近来好吗？听说你工作很忙，一定要注意身体。我见到你说的那个男人了，我真不明白，他究竟有什么地方值得你那么喜欢，那么爱他。

甚至不惜为他付出一切。姐，我一定要为你报仇，好好治治这个坏蛋，让他也知道知道什么叫尊重女性。

0: 去！外边玩去！没看见我这打仗了吗？
1: 队长，是谢老师出事了。
0: 出啥事了？
2: 来了几个人要打夏老师，还要带他走。
0: 在啥地方？
2: 在夏老师家。
3: 走，
4: 走。
0: 那些找夏老师麻烦的是什么人？
2: 是四个男人。
0: 四个男人？难道又是他们？这些家伙究竟是啥人？为啥没完没了的纠缠夏老师？
2: 报告队长，你怎么不走了？
0: 你懂什么？没看到我这儿思考问题的吗？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问几个为什么。这为什么嘛，就叫问题，知道吗？懂吗？算了，这么难的问题，假如你们也不懂。你们别以为我老常只有打仗才是强项，我现在也算半个秀才。我得先给他们来点文的，看看他还敢不敢再小看我这个傻瓜的傻，傻瓜的瓜。咱们这么着，
5: 不信了你跟我回去，听见没有？
6: 我天南地北找你一年多，我就不能这么算了？
7: 我不回去。
6: 你凭什么跟我回去？
7: 我凭什么跟你回去？
6: 凭什么？凭你是我老婆。
7: 我没有答应嫁给你。
6: 有三媒有六证啊。再说你们家已经收了我们家彩礼了，那收了彩礼你就是我媳妇。
7: 谁收了你彩礼你找谁去，反正我死也不会回去。
6: 哎，你要是跟我回去，你逃婚赖账的事情我就不计较了，回去以后呢该怎么过还怎么过。你要是不回去，这块有动粗的啊。
7: 你还想绑票吗？我可以喊人了。
6: 喊吧，喊呢，喊我也不怕。前几天是我绑你走，我没道理。可是今天我是光明正大来接我媳妇儿，我就喊到哪儿，我也能喊出道理来。我，哎，回来！
8: 哎，秀子，秀
7: 子，干什么？
6: 动粗的，动粗的！
9: 这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0: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有问题说问题嘛，有事情说事情。你们这么拉拉扯扯的，很像这小鬼子抢花姑娘啊。
6: 哎，你谁呀？
0: 我是谁？

我认识你们，前几天你们把我们一个女同志绑在了布口袋里头，准备偷走，还不从实招来。首长们一直让我找你们，可没找到，今天你们自动送上门来了，暗偷改成了明抢，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啊，

0: 说话不和气，买卖不公平，打人骂人，损坏东西不赔，调戏妇女，虐待俘虏。当然他不是俘虏。八项注意，你们犯了六条，还不从实招来？
1: 我是来找我媳妇的。
0: 她真是你媳妇？
1: 是啊，我是来领她回家的。
0: 你真是他媳妇儿吗？
2: 关你什么事儿？
0: 你要是不说，我可就走了啊！清官难断家务事，退堂了。
2: 我不是他媳妇。
0: 那，听到了吗？他说了，他不是你媳妇儿。
1: 他从小就卖给我们家了，他怎么不是我媳妇儿呢？是我媳妇儿。
0: 等等，你卖给他们家了吗？
2: 我没卖。
0: 听到了？他说他没卖，
1: 他收过我们家彩礼。
2: 彩礼是我爹收的，我没答应。我自己的婚姻我自己做主，用不着别人管。
0: 这位兄弟，我觉得他说的是在理的，这是啥地方啊？现在是什么社会？全国抗战，减租减息，婚姻自主，买卖公平。你说他是你媳妇儿，他说他不是你媳妇儿。你说他收了彩礼，他没收你彩礼。他既然没收你彩礼，他就不是你媳妇儿。那你为什么说他是你媳妇儿呢？
1: 他收了我们的彩礼的。
3: 对，收了。
0: 有什么证据吗？
1: 他爹收的。
0: 这就对了。冤有头债有主，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他爹收了你彩礼是吧？那他爹就是你媳妇儿，你应该娶他爹才是啊。哼，
1: 你是他什么人啊？凭什么管我们的事儿？
0: 我往大了说，我是毛主席派来的。毛主席知道是谁吧？专管天下不平事，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往中间说，他是我的同志。同志知道是什么吗？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喝血酒拜把子，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往小了说，他是我的先生。先生你自然知道了，就是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父亲嘛，就是爹。你们这帮人闯到我们家来，要抢我爹，我该不该管？
1: 不是我不管谁爹不爹的啊，他是我媳妇儿，我就得领他回去。
0: 有何违章？
1: 我送过彩礼啊，还换过八字，他们都可以证明，
3: 我们证明。
4: 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

0: 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

久见绵长不断，远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

0: 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

0: 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五十二种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奔跑，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两，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可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去

0: 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他们经济管理都是我的东西。
1: 当93岁高龄的吴仲信在中华职业学校校史馆再次看到自己的毕业证书时，分外激动。他于1946年考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高级商科，命运得以改变。
0: 我父亲呢，他是13岁出来学生意，所以就是积累了一些资金呢，做了一个小老板。生活呢也不什么好，所以他要我去念这个学校呢，一定要把我能够学习一点本领啊。我在学校3年，我讲的是2个方面，一个在谋生本领上面，工作的这个基础啊，打了一定的基础；另外一个是在思想上面、认识上面也有比较大的提高。
1: 中华职业学校有个办学特点，就是毕业时不发毕业证书，要等学生工作1年之后，用人单位认可了，才发放毕业证书。
0: 我想呢，还是同王仁老的办学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你的工作到底怎么样？你的思想、你的服务，同你的这个技术能力，是不是为社会所认可？是不是为需录用的工作单位所认可？如果认可了，你是真的毕业。
1: 这是黄炎培亲自签售的一只股票，目的是以社会力量发展壮大中华职业学校。作为一所私立学校，在建校初期面临较大的财政困难，黄炎培为建设好中华职业学校投入了巨大心力。1920年，中华职业学校不得不通过发行债券渡过难关。在当时，要发行债券，必须邀请到有信用的社会贤达联合署名，但因为职业教育不被当时社会理解，所以找到愿意署名的人很难。当时在上海工商界很有威望的，无疑是当时中国银行的行长宋汉章。他也是民国第一届银行工会会长。为此，黄炎培拜访中国银行行长宋汉章，邀请他在债券上署名。宋汉章质疑道：“你们学校的会计靠得住吗？”黄炎培回答道：“一般学校的会计我不敢说，中华职业学校的会计我敢说靠得住。”并邀请宋汉章到学校查账。宋汉章问道：“你们学校的账经得起查吗？”“可以，请先生明天去查也好，今天立刻去查更好。”黄炎培斩钉截铁的回答，让宋汉章对中华职业学校大为感兴趣。几天后，宋汉章果然到学校查账，并给予了肯定。
2: 后来宋汉章就说：“黄仁之先生，以后凡是你需要审计，你找我，你签个黄炎培3个字，我就不用审计了。”
1: 黄炎培与同时期的其他教育家全套照搬西方教育理论和方法不同，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使黄炎培身上具有浓厚的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
3: 所以谈黄炎培，我们始终感到温暖。温暖就在于他没有离开这块大地，他没有离开名声，而且奢谈某些理想。
1: 在黄炎培等职业教育先贤的推动下，1922年11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大总统令》。

0: 即壬戌学制。黄炎培参与了学制的起草，在他的影响和具体推动下，壬戌学制建立了自己的体系，从初级到高级的职业教育系统，用职业教育制度取代了清末的实业教育制度，第一次确定了职业教育在学制中的地位。这篇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是黄炎培于1925年底撰写。在这篇文章里，他首次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一词。
1: 在这篇经典的文献当中呢，黄炎培先生提出了三个不能发达，就是只从教育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职业学校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那么事实上呢，黄炎培先生他的观点是要将职业教育置于整个社会当中去考量。那放到今天来讲呢，也就是跳出教育看教育。
0: 他特别强调，办职业教育需下决心为大多数平民谋幸福，需下决心脚踏实地地用急屁时的功夫去做，需下决心精切研究人情物理，并需努力与民众合作。
2: 大职业教育主义是黄炎培的职业教育走出象牙塔，跟我们国家的独立繁荣相结合，跟整个社会的进步发展相结合。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大职业教育主义啊，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一个新的飞跃和一个新的高度。
0: 大职业教育主义提出的时候，黄炎培已经48岁。如果说1925年以前，他的职业教育理论有很大一部分是学习借鉴西方教育思想的话，那么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提出，标志着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成熟。之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成为黄炎培开展教育实践的重点。
3: 这块碑应该是在1921年这个学校落成之后，由村民集资捐赠给吴义堂的实验田用使用的。
0: 这是位于昆山花桥徐公桥小学里的徐公桥乡村改进实验区旧址。1928年，黄炎培在徐公桥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乡村改进实验区。徐公桥乡村改进实验区是中国近现代农村改革和教育改革的开创性事件，对其后的乡村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4: 在黄炎培看来，农村教育呢，是践行大职业教育主义的重要途径。他认为办职业教育呢，需要为绝大多数的平民谋幸福。
0: 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教社的乡村改进试验，从1926年在徐公桥设立第一个试验区时，至1937年抗日烽火燃起而停顿止，在10年时间中，于江浙沪一带农村创办起试验区、农学团、新农具推行所、农村试验学校等各类改进事业10余处，影响广泛。
4: 黄炎培倡导先富后教，富教合一，通过以教育为主导，以经济为主体，养成健全农民，从而达到野无旷土，村无游民，人无不学，事无不举，这样一个康乐和亲安贫这样一个农村的状态。
0: 1927年2月21日，夜幕降临之后，有个不相识的青年突然叩响黄炎培的家门。

0: 自称是蒋介石的手下，十分焦急地说，国民党将暗杀黄炎培，请他快走快走。黄炎培立刻带着简单的行装和两本杜甫诗集与夫人王鸠思星夜离家逃走。黄炎培同国民党很多要员私交颇深，他们甚为钦佩黄炎培献身教育的精神，于是把这个来自国民党核心集团的消息通过这个青年悄悄传递给黄炎培，以免他遭遇不幸。黄炎培没有料到时代巨变再次影响到他。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到上海，蒋介石占领了长江流域以南。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黄炎培由于曾经拒绝中华职业学校作为国民党地下机关，被冠以学阀名义被通缉。中华职业教育设备围困，工作人员被要求写字据证明黄炎培是反动，被工作人员严词拒绝。中华职业教育社办公室被砸封闭，所有工作人员被逐出。第二天又有暴徒到中华职业学校，用手枪指着校长潘仰饶的胸口逼着交出学校。第三天，师生们大呼，这是我们的学校。师生们用生命保住了学校，黄炎培被迫流亡大连。
1: 那么到大连以后，黄炎培先生建了个很简陋的地方，一个旅馆，在那里住下来，然后闭门读书。黄炎培先生在这段时间里面，应该说继续在关心着自救社工作，还在思考着自救社的发展。
0: 一天，忽然有人从隔壁开着的窗户叫道：“黄先生！”并走到黄炎培的卧室，紧紧握住黄炎培的手说：“对不起，对不起。”原来来人是日本特工，奉命监视黄炎培的一举一动的，但是耳濡目染之下，看到黄炎培每日读书写字，生活清苦却忧国忧民，大为感动，并表示再也不受日本人指使，反而做起了黄炎培在大连流亡期间的警卫。黄炎培在其南洋公学同学、国民党元老邵力子的斡旋下，得以返回上海。为了保护中华职业教育社，1928年6月26日，黄炎培辞去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部主任，但他仍然处于当局的监视下。种种考虑之下，1931年4月，黄炎培赴朝鲜和日本考察。在日本，他敏锐地观察到日本侵华备战的气氛很浓，于是特地买了3本暴露日本计划侵华的书籍带回国。4月23日，他在归国途中偶然得知日本将于本年对华出兵，并了解一些日本出兵计划，这让黄炎培忧心不已。归国后，黄炎培急忙奔走呼号。5月，蒋介石委托邵力子邀请黄炎培面谈，黄炎培将所见所闻以及在日本买到的3本书送给蒋介石，蒋介石默不作声。1931年9月18日，国土沦丧。黄炎培每每回忆起来，痛心不已。大职业教育主义提出后，黄炎培逐渐意识到，没有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办不好教育的。

0: 九八事变爆发之后，黄炎培的思想有了新的变化，他深刻地认识到，职业教育实际上非常重要，但是并不是社会的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旧帮突存。我们在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史陈列馆找到的这本《国训杂志》，是黄炎培。 于1931年12月23日，在上海创办，是抗战时期的重要刊物。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立刻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参与发起抗日救国研究会，依托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了以抗日救国为宗旨的《救国通讯杂志》，后改称《国训》。
1: 国训，这个杂志是在民国的时候，是唯一一份专门宣传抗日救亡的一份杂志。然后演讲，黄炎培也好，包括我们职教社的那些领导也好，到处都演讲，宣传抗日救亡。在1939年，我们重庆遭到大轰炸，然后5月3号、5月4号这两天呢，就炸得比较凶。
0: 就把我们在重庆的中华职业学校的这个校址就炸毁了。在黄炎培的倡导下，中华职业教育社在1935年邀请各方专家集会，拟定复兴民族的行为标准。黄炎培在会上满怀悲愤，慷慨陈词。 号召职业教育工作者用新精神来实施职业教育。所谓新精神，就是对己则刻苦奋斗，对群则精诚团结，对事则丝毫不苟始终如一。在黄炎培的积极呼吁下，职业教育界从全国人民一道，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之中。
1: 我们还举办青年星期讲座，请了当时社会各界的，不管是政界的、商界的、教育界的、社会名流，来给我们的青年、给我们的民众做演讲，主题大概都是围绕抗战。60年过去了，区区贡献付一笑。 一切何足道，譬如昨日死得好。国难来，死复生，与人一心来和顽敌拼。打开门户，要如群众群；铲除衙门，要与平民拼。烧得我心太阳一般热，照得我心明月一样明。身非我有，记得此言否？ 从此无身献给民族，献给国家哟。这首重作人的诗写于1938年，黄炎培60岁，时值国家遭受日寇侵略，国破家亡，百业凋敝。黄炎培的教育救国理想似乎成为一场梦。 黄炎培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这首重作人成为他继续奋斗的誓言，是他生命历程的新篇章。这首诗的背景还有点意思，就是他60岁的时候是1938年，这个时候他正从上海一路流亡到了成都，在成都他满60岁了。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60岁了，我们就退休了。 黄炎培选择的是重作人，并且他的定位是，还要为国为民，把每一寸光阴、每一份精神，都用来为国为民。黄炎培越发感觉到，职业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造福人群的理想。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炎培和他的职业。

0: 也一同来到了新时代，迎来了新目标。1957年5月26日，北京南河宴，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礼堂，中华职业教育社建设40周年纪念会在热烈的氛围中开幕。
1: 中华职业教育社从1917年创立以后，到1957年，正好是40周年。所以，职教社在有职教社组织的地方，都隆重地举行纪念活动。
0: 黄炎培在开幕讲话中提出，职教社今后的方针是继续存在，发挥作用。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开展函授师范教育，继续研究和实验基本生产技术教育，加强社员和有关人士联系，提倡民办学校。
1: 周总理在这一次大会上面申请的以知识分子改造为题，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周总理强调，中华职业教育社是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职教社走过的道路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历史道路。
0: 作为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和纯真的教育家，黄炎培真诚地希望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十足地完成他最伟大的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使命。1965年12月21日凌晨，黄炎培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享年88岁。

连培先生呢逝世了，还在医院里面，周恩来总理去看望他，当时他还穿着一身病员的衣服。这个周恩来总理就和黄炎培先生的夫人姚维军在商量，就是怎么样跟他换衣服的事儿。姚维军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这个要举行追悼会，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周恩来总理当时就很感慨，就说黄任老，黄炎培先生是任职，平时都称他黄任老。黄任老一生为国为民，走了还是要穿一身像样的衣服。周恩来总理就这个吩咐这个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连更连夜地赶制了一套毛料的中山装。

0: 王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义啊，尽管在100年前提出，但是在当前具有现实的意义，对当前的职业教育发展也具有推动的作用。
1: 王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精辟地论述了职业教育的宗旨、方针和功能，系统地研究了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机制和改革方向，深刻地阐述了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是我国职业教育的思想宝库。
2: 王炎培先生早在接近100年前，他就讲，他说：“教育本包蕴实也，无端加以介质，自驱实业于教育之外，乃至成为种种不良之结果。真正的产教融合，就像王炎培先生讲的，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样的水乳交融。”
3: 我校继承和发扬王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倡导敬业乐群，劳工神圣。进行培根铸魂，养人。

0: 文匠精，坚持大职业教育主义，
1: 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这个口号我觉得到今天都适用。现在越来越面临就业的问题，就业又面临一个培训提高的问题，所以这几年中央领导特别强调发展职业教育，新的职业教育法也通过了。
2: 2014年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2019年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21年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大会，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正式实施。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也让职业教育发展的中国特色更为鲜明，书写了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

0: 伊朗使用无人机打击阿联酋一空军基地。瑞士警方宣布阿劳枪击案嫌疑人已被捕。南非卓山开展缆车应急救援演练。开学第一课，全国中小学陆续迎来新学期。术后一周不顾风险，男子勇救落水女童。2026俄罗斯电影节哈尔滨站正式启幕，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微微。首先进入晨光世界。以色列国防军8月31号发表声明称，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城后勤与补给部门指挥官萨拉杰。
0: 以军声明称，萨拉杰负责向加沙城地区的哈马斯武装人员供应武器。此次针对萨拉杰的行动旨在消除相关威胁。以军还说，近期哈马斯一直在推动针对以军和以色列平民的袭击，系统性违反停火协议。据巴勒斯坦媒体8月31号报道，以军当天对加沙城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亡。
2: في إصابات عندنا يوم يوم وقف إطلاق نار هذا كلام مطروق منه وإسرائيل يوميا تستهدف المدنيين
1: 当地时间8月30

0: 一号，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
1: 伊朗称，此次打击目标是美军直升机以及相关军事人员驻扎区域。该基地是外国军队在该地区的后勤和空运枢纽。同一天，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否认媒体关于敏哈德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的报道，并称阿联酋空军当天在该国领海上空拦截了一架无人机。伊朗外交部8月31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此举为回应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声明说，美军利用位于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对拉拉克岛的袭击，造成伊朗军人和平民伤亡。伊朗将对任何进一步军事侵略做出果断回应。美国及其支持者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美军8月30号袭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就此回击伊朗。
1: 针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表示，将就此进行回击。当被问及是否已排除对伊朗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时，特朗普表示，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
2: Well, I would never say that, but the answer is yes. There's no reason for it. What a stupid question that is, actually.
1: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以遏制伊朗重建其雷达和导弹能力来攻击船只。8月31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声明称，尽管该地区一些国家已正式宣布绝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美军仍在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部分军事设施。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伊朗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称，伊朗人民将继续捍卫自身权利。他敦促美国履行承诺，遵守备忘录相关条款，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当前困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月31号说，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水域。据了解，死神无人机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每架的造价在3000万到5000万美元之间。美伊战事爆发前，美军拥有约185架死神无人机。该型号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被频繁用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已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总价超13亿美元。
0: 瑞士阿尔高州首府阿劳市日前发生枪击，造成6人死伤。阿尔高州警方8月31号逮捕了一名涉嫌制造阿劳枪击案的男子。
1: 阿尔高州警方8月31号凌晨在一次搜查行动中，逮捕一名涉嫌制造阿劳枪击案的43岁瑞士男子。警方表示，枪击事件可能是恐怖主义行为，但同时也在排查其他作案动机。警方推测，嫌疑人为单独行动，有关其详细信息，警方将于9月2号对外公布。
3: Am Tatort stellten die Einsatzkräfte Projektile und Munitionsspuren von 2 verschiedenen Kalibern sicher. Dabei handelt es sich einerseits 9mm Munition, wie sie typischerweise in Pistolen oder Maschinenpistolen verwendet wird. Zudem sicherten wir Hülsen von einer 5,45x39mm Patronen, über ein Dutzend von solchen Hülsen, wie sie bei Langwaffen, beispielsweise Sturmgewehren, eingesetzt werden.
1: 8月30号凌晨，瑞士北部阿尔高州首府阿劳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
0: 当地时间8月30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社交账号发布了2张他在狱中的照片。
1: 照片标注拍摄日期为2026年6月25号，配文说，这些照片

0: 片是送给家人和支持者的一份小礼物。佩文还说，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们坚强地站在一起，心中充满了你们的爱。有评论认为，这很可能不是马杜罗本人发布的贴文。今年1月，美国对委内瑞拉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突袭加拉加斯，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把他们带至美国。马杜罗夫妇被羁押在纽约，已两次出庭，他们拒绝美方所谓犯罪指控。
1: 当地时间9月1号，库克卸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8月31号，库克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致谢。
0: 库克表示，在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最后一天，他向苹果社区送上满满的爱。虽然他在公司的头衔会变化，但他对苹果社区的热爱永远不会改变。感谢苹果社区一直以来为他提供灵感，他感激不尽，并期待新的篇章。库克1998年加入苹果公司，2011年出任首席执行官，接替公司联合创始人乔布斯。库克执掌苹果期间，该公司不断开拓新的产品和服务，构建了广泛的消费科技生态系统，包括推出苹果手表，进军可穿戴健康设备科技市场，提供苹果支付服务，在移动支付领域展开竞争，发布无线蓝牙耳机，推动可穿戴设备业务增长等。在库克任内，苹果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于2018年成为首家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的美国上市公司。此后，该公司市值持续上涨，目前约为4.6万亿美元，仅次于英伟达。
1: 日本大阪市高速电气轨道公司等企业8月31号公开了在梅田站开展的一项测试，将人形机器人应用于接待服务。
0: 这款人形机器人由凯迪、迪爱等企业共同研发，搭载了美国谷歌公司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目前，机器人正身穿制服，在梅田站检票口附近的特设柜台为乘客提供咨询服务，主要是换乘和周边观光信息。当乘客询问如何前往某地时，机器人会介绍最近的车站及换乘路线等信息，并在显示器上展示可获取详细内容的二维码。据了解，这项测试将在梅田站持续至9月6号，之后还将在古町、九丁目站继续测试。
1: 南非开普敦著名景点桌山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登山者，但复杂的地形和天气变化也常让徒步者陷入险境。当意外发生时，一支由志愿者组成的搜救队便会迅速出动。
0: 桌山空中缆车自1929年开通以来，已运送数千万游客，但除了观光功能，它还承担着紧急救援的关键作用。在演练中，救援人员直接在缆车平台穿戴完装备后，通过绳索下降至受困人员所在位置，整个过程迅速高效。缆车设备常年运行，可在接到求助后快速将救援力量送上高处。这支搜救队伍全部由志愿者组成，全年24小时待命，无偿为受困人员提供救援服务。
2: As a mountain lover, mountain user, outdoorsman, I hope that if I'm ever in trouble, that someone will come and fetch me. So we go to fetch other people.
0: 搜救团队同时提醒：桌山地形险峻，游客切勿高估自身能力。户外徒步需敬畏自然，量力而行，遇困及时求助。
1: 澳大利亚墨尔本动物园的四只雪豹幼崽目前已有约8个月大，如今它们已经熟练掌握攀爬、跳跃等技能。
0: 墨尔本动物园的四只雪豹幼崽好奇心十分旺盛，在攀爬、追逐和打闹中度日。饲养员介绍，这四只幼崽正在逐步发展各自独特的个性，并跟随母亲米什卡学习自然行为。雪豹是世界上行踪最隐秘的动物之一，主要分布于中国、尼泊尔、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山地环境中。厚实的斑纹皮毛在岩石地貌中形成天然伪装。雪豹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全球成年野生雪豹数量不到4000只。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8月31日报道，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克尔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

0: 报道称，德里斯科尔在陆军发展方向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上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意见不合。韩国总统室政策室长金荣范8月31号递交辞呈，已获韩国总统李在明批准。韩国总统府当天没有透露谁会接替这一职务。金荣范因推出与单只半导体股票挂钩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而面临滥用职权、胁迫及妨碍业务等罪名的刑事诉讼。当地时间8月31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签订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这批护卫舰可搭载防空拦截弹，同时配备鱼雷及远程巡航导弹。日本东京电力公司8月31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9月中旬，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2万亿贝克勒尔。法国瓦兹省今年7月有35%的监测水道完全干涸，处于监测体系中最严峻的状况。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实地勘察后表示，一期河中已无任何水生生物，沿岸树木根系裸露在空气中，变得十分脆弱。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10点，日本樱岛火山的南岳火山口发生喷发，喷发的烟尘升至1300米高空。目前该火山维持3级警戒级别，限制人员入山。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这两天全国中小学陆续迎来了新学期，各地以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们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开启新学期。
2: 在北京市11学校一分校，来自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科技工作者为学生们送上新学期寄语，鼓励他们勇敢追梦。神舟19号航天员王浩泽带来的航天科普课，从太空漫步到航天员的训练日常，生动的讲解点燃了孩子们的科学好奇心。
3: 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不怕吃苦、报效国家的一个精神，让我很受触动。
4: 在新学期的科学课堂中，立足于孩子们实践能力的培养，我们开设了机器人、3D 打印、产品设计等多样化的研究型课程，让学生们在亲身实操、动手实践的过程中收获成长。
2: 新学期，江西余都县的中小学生以重走长征路的方式开启开学第一课。在行走中真切体会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感悟革命先辈不怕牺牲、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崇高品质。
5: 希望孩子们走出校园，走进历史现场，真切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
2: 山东济宁金乡县第二实验小学联动当地彩虹共产党员志愿服务队，为学生们带来一堂生动的安全科普课。志愿者们通过现场讲解、实物演示等方式，围绕应急逃生、消防避险、安全用电等知识展开科普，帮助孩子们掌握基础技能，树立安全防范意识，把安全知识根植于心，护航新学期健康成长。
1: 今年秋季新学期，多地迎来了一系列新举措、新变化，让新学期的教育教学更优质、更均衡、更具温度。
6: 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
7: 核心变化就是从侧重知识学习转向培养核心素养和真实问题解决的能力。
6: 新学期，贵阳、长沙、重庆等多地中小学启动阳光分班。在贵阳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民办学校的所有起始年级新生全部纳入了阳光分班范围。全市共有860所学校参与，涉及3584个班级、163420名新生。
8: 我们依托市级统一的平台，对学生进行随机均衡的分派，系统呢兼顾了性别、随迁子女等各类生源结构，保障各班生源的配比均衡。

0: 同时邀请家长代表来到现场，抽签决定每个班的班主任，整个流程公开透明，从源头上杜绝了快慢班、重点班的现象。
1: 2026年秋季学期，江苏

0: 6号起施行，明确校外托管机构不得变相开展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教育培训，不得发布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教育培训广告。自2026年秋季学期8年级初二学生起，辽宁省中考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3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以等级形式呈现，不计入中考总分，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1: 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8月31号落下帷幕。今年暑运旅客出行需求旺盛，特别是今年首次投入暑运的新线客运成绩更为亮眼。
2: 7月1号起，全国铁路在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西延、西石、沈白高铁等首次投入暑运的新路线，迎来了出行热潮。今年暑运期间，延安站累计发送旅客98.6万人次，到达旅客97.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3%、30%。
3: 对于我们旅游来说的话，可能因为我们平时都休息时间没有那么足，2天的话都坐高铁的话，那还能过来玩一趟。西安真的很棒。
2: 沈白高铁迎来开通后的首个暑运，共发送旅客175.2万人次。针对长白山地区旅游客流集中的实际，国铁沈阳局加开长春、北京至长白山方向旅客列车。
4: 暑运以来，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将沈阳、大连等地区前往长白山的6对高铁实时重连运行。客流高峰日，沈阳前往长白山的旅客列车最高达到11对。
5: 感觉现在坐高铁去长白山特别方便。当天去就能当天回。
2: 就在暑运前一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安至武汉铁路旅行时间压缩至最快2小时41分，西北地区通往华中、华南的快速通道进一步畅通，带动沿线天竺山、曼川古镇等景区游客量大幅增长，越来越多旅客选择坐着高铁去探寻秦岭深处的山水人文。
6: 西石高铁开通后，我们打造快旅慢游精品线路。今年暑运期间，秦岭博物馆接待游客同比增长67%，曼川古镇接待游客同比增长36%，进一步释放了暑期消费潜力。
1: 9月1号，故宫博物院年度重磅大展《点泽·唐宋书画展》正式对公众开放。本次展览集结了书法、绘画及碑帖类文物107件。
0: 本次展览以典则为核心主题，取典范、法则、传承之意，作为中国书画艺术史上的两座巅峰，唐宋两代书画形成风格迥异的时代范式。宋摹本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那凌波微步的仙姿再次惊艳时光。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作为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卷，被誉为唐画之祖，开启青绿山水的先河。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卷》重现汉藏和亲的恢弘历史瞬间，更有唐代大诗人杜牧《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潇湘图》，以及唐褚遂良《行书摹》，东晋王羲之《兰亭序》贴卷同台争辉。
7: 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弘、包容、开放，宋代就是典雅、精致、文人喜欢的这个纵艺，然后还有这个颂扬这个民众生活的这种很豁达的这个精神。
0: 本次展出阵容书画珍品荟萃，同时重磅展出新疆吐鲁番出土伏羲女娲图、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时期漆画屏风、南朝画像砖等珍贵文物，立体呈现高古绘画笔法的传承脉络。展览分为2期，第一期从9月1号到9月27号，聚焦唐五代，感受大唐上法之严谨与山水画独立之变。第二期从9月30号到11月1号，年代设定转向两宋，体会上意书风与人文山水的极致写意。展览实行预约制，不单独售票。
1: 近日，重庆市的一名女童在江边玩耍时不慎坠江，途经此处的市民蔡张立即跳入江中，把女童救了上来。而蔡张一周前才做完手术。
8: 事发时女童正在水

0: 水流湍急，区域挣扎，若不及时施救，很快就会被卷入主河道。路过此地的市民蔡章看见后立即跳入江中游向女童。
1: 我来没好，
0: 将孩子救上了岸，蔡章坐在岸边休息了一会儿，看到孩子意识逐渐清醒，就悄悄离开了现场。事后大家才知道，蔡章一周前才刚刚做了肠道手术。
2: 还在那爬，当时江水又急，天又黑，我才做了手术。但我还是考虑一下，如果我不救，他都会冲到江心，那娃儿会消失我面前了。这条活生生生命，就毫不犹豫跳下去。
0: 蔡章挺身而出救人的视频在网上发布后，不仅获得了网友们的点赞，也让同事们多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3: 确实是他人比较热心，在工作当中有我们这位那么好的一个同事，我也感到很骄傲。
2: 那种饮食也是我们大家学习的一个榜样。
4: 我只是说一个义无反顾该去做的事情，如果下次我碰到，我还会去做。
5: 在江西上饶，经过26天的救护，一只受伤的小猕猴被工作人员放归三清山。
6: 猕猴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只受伤的小猕猴是8月初被游客发现后转送到江西上饶德兴市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站的。在站里，工作人员给它清洗伤口、换药、喂食，前后照顾了26天。待其伤口痊愈，工作人员将它放生野外。在放归地点，专业兽医团队给这只猕猴做了最后一次全身检查和消毒，确认其各项指标正常，符合放归条件。放归时，小家伙原地蹲了一会儿，才转身钻进了山林。
5: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7: 8月3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批展品由广西钦州港口岸入境。展品来自马来西亚、泰国，包含特色食品、家居用品、皮具、箱包等。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9月1号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家用电器劳动防护、机器人智能控制、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8月31号，世界第一镐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期3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双江口水电站大坝坝高315米，总装机200万千瓦。电站建成后，每年可输送大量绿色电能，有效缓解区域用电压力。8月31号，成渝中线高铁重庆段正式启动铺轨。成渝中线高铁连接重庆北站与成都站，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目前线下工程已经基本完成。8月31号，美丽中国志愿有我首个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活动在北京落幕。各省区市因地制宜开展巡河护水、公益净滩、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志愿服务，累计招募志愿者约3.8万人次，影响近25万人次。
5: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精选深海好鱼，肉质紧实，鲜香醇厚，酥烂入味，开罐即食，配饭佐菜都合适，家常食用方便又省心。赶快拨打400-886-5503抢购吧。
8: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翻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1: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3: 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
1: 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稍后您将看到，抢抓晴好天气，全省各地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2026俄罗斯电影节哈尔滨站正式启幕，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陇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九月一号，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许勤主持召开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奋力开创陇江高质量振兴发展新局面。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领导小组副组长杨博、边学文、徐向国参加。8月31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党组书记、局长单忠德一行。

0: 连日来，全省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抢险修复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迅速恢复。
1: 受汛情影响，上至市亮河镇跃进林场多处通信杆路损毁，区域通讯一度全部中断，联通公司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开展作业，克服林区复杂地形与恶劣环境，加紧修复受损通信设施。
2: 老师，现在通话状况怎么样？
3: 非常好。
2: 好的，那这里呢，就是前几日受汛情影响通讯一度中断的跃进林场。刚刚我们在现场进行了视频通话的测试，视频的画面和声音都十分的流畅，没有出现卡顿的情况。经过几日的抢修，这里的通信已经全面恢复了。
4: 我们采购了200颗杆子，又采购了3坨3000米的光缆，用于灾后我们对线路的这个更换。
1: 受强降雨影响，七台河市林草局龙山林场5分场一处桥涵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应急施工队伍，抢抓晴好天气加紧修复。
5: 原先是6米宽，我们这回变成8米宽，我们争取3天把这个弄完。
1: 随着江水回落，同江西港码头已恢复繁忙景象。几周前洪峰时，江水一度漫过小腿，如今港区设备检修、场地清理已全部完成。作业全面恢复，口岸部门对接企业运输需求优化调度，滞留货物正分批装船陆续发出，当地同步加固沿江薄弱地段，备足防汛物资，加密水位监测频次，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0: 8月31号，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就全省近期传染病总体形势、流感疫苗接种安排等作出介绍。
1: 当前夏秋交替，早晚温差较大，叠加秋季开学、人员流动频繁等因素，流感、新冠等呼吸道传染病和诺如病毒感染、感染性腹泻等肠道传染病发病风险增高。
6: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在此倡议6月龄以上的没有流感疫苗接种警惕症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有基础性疾病的重点人群，都应在流感流行季前尽早地完成流感疫苗的接种。
1: 今年黑龙江省接种流感疫苗惠民政策进一步升级，由中央财政和省财政共同保障，为全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免费接种1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7: 截止到目前呢，我省的各地呢都已经启动了疫苗的采购和储备工作，将于9月初统一配送到全省的各市县，各地的接种门诊也同步推行了周末延时、节假日接种，最大程度方便群众就近就便接种。
1: 发布会提出，今年的流感疫苗由4价调整为3价，并不是疫苗保护力的降级。更新后的3价疫苗可以覆盖当前全球主流流行的流感毒株，与今年预期流行的毒株匹配度更高。全省将全面开放线上预约渠道，群众可通过健康龙江服务平台、金苗宝 APP 自主预约登记错峰接种。
0: 8月30号晚，2026俄罗斯电影节哈尔滨站正式启幕。
1: 伴随着悠扬的俄语合唱，启动仪式正式拉开帷幕。来自中俄两国的电影艺术家、外交机构代表及400多名青年学子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场光影盛会的启航。
8: 2026俄罗斯电影节哈尔滨站启幕活动正式启动。
1: 哈尔滨素有东方莫斯科之称，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为本次电影节搭建起得天独厚的交流平台。作为中国电影的始发站，哈尔滨创造过17项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现场播放的专题短片回顾了龙江百年观影发展历程，展现黑龙江发挥区位优势、深化中俄人文交流、服务向北开放的实践成果。
9: 电影是跨越语言的桥梁，希望两国人民通过银幕加深了解，收获友谊。
1: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了黑龙江非遗文化展区，以精美的传统技艺向俄罗斯代表团展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

0: 两周期间，十部俄罗斯最新影片将面向公众免费展映。本届俄罗斯电影周黑河站同步启幕，哈尔滨与黑河发挥各自优势，以观影搭建对话之桥，持续深化中俄人文交流。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精选深海好鱼，肉质紧实，鲜香醇厚，酥烂入味，开罐即食，配饭佐菜都合适，家常食用，方便又省心。赶紧拨打400-886-5503抢购吧。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4: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3: 是的，
4: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3: 没错
4: 啊，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6: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
7: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推荐这种鱼罐头哟。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
8: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

0: 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1到13度。明天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2到13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多云转晴，21到6度。黑河小雨转多云，19到13度。齐齐哈尔阵雨转晴，22到13度。绥化阵雨转多云，23到13度。大庆小雨转晴，21到13度。伊春小雨，21到13度。佳木斯阵雨，21到14度。鹤岗小雨，19到14度。鸡西阵雨转多云，21到11度。牡丹江多云，23到12度。双鸭山阵雨，21到14度。七台河小雨转多云，22到12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1到13度。明天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2到13度。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好风光。

0: 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今天来到咱们现场的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欢迎张博士，你好。
1: 哎，梁涛你好，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
0: 哎，上一期我们聚焦的是中年朋友的这个焦虑引发的失眠啊，其实就是张磊博士的失眠哈。张磊博士也昨天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了自身的一些经历哈。然后昨天呢，在我们这个结束之后啊，后台我们的所有的叔叔阿姨以不同的方式哈，来跟我们取得联系。都在问这个失眠的相关问题啊，上来都是问我是什么失眠，我啥时候开始的失眠，我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失眠。然后呢，同时也在打听哈，就是我们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提到的这个嘎巴啊。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留言说什么呢，满脑子都是这个戒备 到底是什么，怎么才能让紧绷的神经、兴奋的神经在我想睡觉的时候能让它不再兴奋，然后睡个好觉。这个问题现在问的朋友特别多，看来这个就像一颗炸弹一样哈，一下激起了所有失眠朋友的这个一个新的希望。
1: 对，那大家先别着急哈，我们目前的这款调理的产品呢，在国内暂时还不太普及
0: 啊。
1: 那我们今天呢，还是先讲一讲 JABA 的相关知识。
0: 好，
1: 失眠核心的病根到底是什么？
0: 好的，
1: 那等到后续产品呢能够接触到了，大家呢也能清楚它的作用，知道怎么选。但是呢，光靠 JABA 还不够。茶氨酸是它的黄金搭档
0: 啊。JABA 加上这个茶氨酸，
1: 对，
0: 两种啊。茶氨酸是干嘛的呢？这是
1: 茶氨酸呢，是绿茶特有的一种非蛋白氨基酸啊，没有咖啡因
0: 啊，
1: 能够促使大脑分泌更多的 JABA。延长它的作用时间，是一种天然的放松剂
0: 啊，
1: 能够让人呢放松不犯困，情绪也更加稳定，保护心脑，所以他们俩

0: 配起来的效果呢比单独实验要更好。
1: 太好了，嗯，
0: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两种核心成分。那结合典型的老年性抑郁性失眠案例，讲讲老人失眠的病根和调理关键。哎，
1: 这个今天啊大伙我听一听老年性抑郁所引发的失眠，嗯，这个人群相当庞大了啊。
0: 是
1: 啊，
0: 嗯，那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啊。嗯，根据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嗯，65岁及以上的老人有73.7%受睡眠问题困扰，
1: 这个比例很高啊。
0: 对，嗯，那四个老人当中呢，就有3个睡不好，比例非常高。嗯，
1: 对，
0: 而老年性抑郁性失眠是最常见，而且最容易被忽视的类型。
1: 嗯，确实，老年人这个失眠啊，它的原因太普遍了，嗯，很多人呢都会觉得说是不是我年纪大了，然后觉就少了，嗯，压根儿没当回事儿。其实这背后也隐藏着很多巨大的这个健康安全的隐患。
0: 是的，嗯，那今天呢，我心里其实挺纠结的，嗯，因为我们想讲的这个病例呢，嗯，我也犹豫再三啊。那后来我是跟梁涛又私底下我们沟通了一下，嗯，因为我们要说的这个人，嗯，就是梁涛的家人。啊，
1: 确实，因为我希望今天的这档节目，我的母亲可以看不到。对，这个确实是我家的一个真实经历啊。我的母亲呢是七十多岁，
0: 七十一了
1: 啊。对对对，20多年呢，应该是被这个失眠啊折磨了将近20多年的时间。我母亲这个失眠吧，她不是简单的睡不好，她属于那种几乎整宿的。很难入睡，嗯啊，所以今天我也想借助我母亲的这个案例，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老年朋友失眠背后的一个真正的原因。嗯，
0: 那我和梁涛私底下沟通过他母亲的这个情况，
1: 嗯，对，
0: 其实也犹豫了蛮久要不要讲哈，啊，嗯，毕竟是相当于是在扒人家的伤疤，嗯，但这个案例其实是和我们很多很多老年人非常的接近，基本上涵盖了老年性抑郁性失眠所有的核心的诱因。
1: 对对，
0: 那梁涛也说，嗯，只要能让大家重视起老年人的睡眠问题，嗯，他是愿意把自己的伤疤抠开了之后，嗯，把这个血淋淋的现实哈，啊，血淋淋的这个回忆分享给大家看的。所以今天呢也是在得到梁涛的允许下，嗯，我们结合他母亲的经历，嗯，把老年性抑郁性失眠的病根儿，嗯，调理的逻辑呢给大家讲明白讲清楚，
1: 嗯，也没有那么严重了哈，反正都是很多年之前的事儿了。其实家人永远是每个人的软肋哈，平时其实压根不太敢提这事儿，一提呢这个情绪可能控制不住哈。但是我觉得今天作为我们今天来到现场聊到这个失眠的问题，也是为了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了解老年抑郁对这个睡眠对健康的影响，我也愿意把深藏在心底的这个经历啊讲出来，因为我知道，不是我家独有的一段心酸，这个千千万万的中老年朋友推开每一家的门，其实我们可以讲都是一地鸡毛，嗯，但是希望通过我的家庭的这种分享，能够看我的故事，然后想想自己的事儿，我觉得会有一定的帮助，那我觉得也是值得的。
0: 是，嗯，那梁涛母亲失眠从根源上来说，嗯，是长期的生活变故、精神压力，再加上身体机能衰退导致的。嗯，那我们呢先听梁涛讲一讲，
1: 我想
0: 这份失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对，回头想一想，嗯，我母亲这个失眠应该有21年的时间了。我记得是我家庭的变故是从我高三那年开始，距离高考还有半年的时间。然后当时因为这个梁涛是一个农村的孩子，然后这个小学在村里啊，那个初中在镇里，然后到了高中啊才上到市里，所以那个时候是住校的，然后每周会跟家里通次电话，然后我母亲每次都是报喜不报忧，说哎家里都很好啊，然后你好好学习别回来。那时候不懂事儿，反正你不让我回来我就不回来呗，几个月没有回家。但是有一年必须得回家，是什么？因为高三那年有个寒假，嗯，寒假得过年了，过年你必须得回家了。然后呢当我回到家的时候，这个推开门的那一刻，我就是整个人是懵的状态，嗯，然后我爸呢就拄着那个拐杖出来了，颤颤巍巍地站在我家的这个门口，然后呢想说话说出来，看见我回家的时候就站着哭，你知道吗？然后想笑也笑不出来，反正就是我父亲原来是一个特别特别一个要强的人，然后就是半年时间怎么父亲就拄上拐杖了，然后就是这样了。就是那个画面我现在想一想至今也很难忘怀。
0: 其实就是在这一年啊，嗯，梁涛家里边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故。
1: 对，
0: 他的父亲突然发生了脑血栓。

0: 那年才49岁。
1: 49，对。
0: 你看40多岁、啊，不到50岁，然后孩子呢正在上高三，正是家里需要他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还有个哥哥是不是？
1: 对，有哥哥，对。
0: 那顶梁柱倒了，两个儿子的学业、康复的医药费、家里的生活费，相当于呢所有的这些压力全部都压在他母亲一个人身上。那当时你母亲应该也是40多岁。
1: 40多岁。
0: 对，
1: 我记得我爸这个刚病倒那几个月吧，我妈是天不亮就起来伺候，因为那时候过年回家就知道了，然后喂药啊，擦身子啊，然后这个熬药等等吧，反正有的时候我妈经常在我看不见的角落就只哭，哭完了之后呢又装作没事儿一样，该干嘛干嘛，因为上面有两个孩子啊，就是还是那句话，我经常说日子还得过下去。然后从那年到现在21年的时间，那个我父亲的病呢，他是一天比一天重，从最开始能走，到拄拐杖，然后到坐轮椅，到现在哈，从那个简单的能够交流，到现在的其实现在已经意识模糊了。你想现在他也70多了，到最后生活现在，应该算是完全不太能自理了。然后你想21年的时间，就是吃喝拉撒呀，所有这些事儿，都是我母亲一个人在伺候。就这些年就这么过来的。
0: 那你上次跟我讲的，你是在北京上的大学
1: 啊？没错
0: 吧？生活费梁涛啊，那个时候非常厉害，从大二开始就自己挣。
1: 对。
0: 在图书馆里边打杂，然后在肯德基里边兼职，曾经跟我吹牛说肯德基所有的东西他都会做。
1: 对。
0: 所有的岗位除了店长没干过，别的都干过
1: 啊。
0: 最冷的冬天，在街头里边做那个手机的促销、
1: 啊。00几年啊，手机促销还挺火的呢，我记得
0: 啊，那手啊冻得都肿了。大家也知道，北京其实还是很冷的。
1: 对，
0: 但是呢，就非常要强。自强自立
1: 啊，不也不是要强，因为你要吃饭嘛，因为那个时候就很难嘛。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想想吧，就再难可能也没有我妈在家难，因为那时候家里还在农村，然后就觉得挺不容易的，就这段都不想再说了啊。然后21年哈，我有的时候也算一下，几千个日夜夜吧，然后我母亲是一天没睡过整觉，尤其我父亲现在的身体是比较严重的，基本是半夜呀、凌晨呐、就要起来呀、翻身呐，然后我妈是一个特别有良心的人，就是得病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放弃，就是一直在21年在伺候我的父亲，让这两个儿子能够在外边安心的去打拼，也从来没抱怨过。然后我妈经常跟我说，你看俩孩子从来没帮过忙哈，
0: 是，
1: 所以说这个失眠也就是由来已久，根据这个家庭的这个状态，一点点就到现在。
0: 确实，你像一个40多岁的女性哈，两个孩子上大学，家里边丈夫又生了这么重的病，
1: 对，
0: 又得操心钱的事儿，对吧？经济的事儿，又得照顾丈夫，
1: 对，
0: 而且呢，整个家里面的那个气氛应该是非常非常压抑的，
1: 对，对对对，
0: 长期的身体劳累。再加上精神上高度的紧绷，所以这个呢就是压垮我们老年睡眠的第一根稻草。
1: 对对。
0: 那梁涛母亲的这份煎熬还藏着更扎心的一个情感矛盾。
1: 今年其实我觉得你看我聊过去的事20多年了哈，好像并不是那么的激动了，因为你也大了，然后很多事儿都过去了。但是今年有一个事儿吧，就让我很触动，我就觉得可能分享起来心情比较激动哈。今年过年回家，大年夜吃完饺之后吧，我妈拉着我的手就哭了哈。我妈是极少在我们面前表露出她这个
0: 脆弱的一面，
1: 但是今年就不同，她跟我说，那个小涛啊，妈有的时候就特别累，说累到不太想动，然后盼有的时候她说心里很矛盾，就是也盼着你爸早点走，然后能够走得痛快一些，然后他不遭罪吧，我也能再安生几年，然后那个说不定啊，说能那个睡个好觉。说完吧，我妈就在那哭，然后我妈后来又说了一句话，她说我也怕你爸走了，她说就觉得吧，你爸活着吧，我觉得这个家
0: 还有个盼，
1: 还是一个完整的，
0: 是。
1: 然后她说，如果你爸爸走了之后吧，有时候就觉得好像这个家就散了，就剩我一人了。这个家就有点不完整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说，今年过年的时候，我母亲跟我提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一直在劝她，我说妈没事儿，我说两个儿子呢，肯定有人管你啊，不会怎么怎么样啊，就是这样。然后就是她那种心态是特别复杂的，她既希望我爸爸走，因为她太累了，爸爸活得也非常的
0: 辛苦，生活质量也不高，
1: 对对对，然后呢又怕

0: 怕走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父亲走了，这个家的顶梁柱就没有了，然后可能这个家就散了。
1: 是，
0: 对，
1: 所以就是这个
0: 就比较矛盾哈。所以有的时候说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就是因为我今天特别不希望我的母亲能够看见我们今天这档节目，因为我怕她看见我在节目里可能一说到这个事儿比较激动，然后可能这个眼泪就忍不住的流下来哈。所以说你像我有时候母亲从一个40多岁一直，因为我妈今年属羊的，也72了，三分之一的人生一直在照顾我21年生病的父亲，然后也熬了21年的自己，然后也没有自己的生活，到了最后呢，可能连放手都成了一种奢望哈，啊，这个有点不好意思哈，
1: 可以稍微平复一下心情啊，来，我们拿点纸巾给梁老师，
0: 没关系，因为这个事儿，谢谢，因为这个事儿已经过去好久了，
1: 那我们各位观众朋友呢，可以让我们梁涛平复一下啊，我非常理解能够讲到母亲这种矛盾很难受。因为梁涛是一个非常非常孝顺的孩子，就像他说的，父母家人就是他的软肋，他最大的牵挂。你看平时跟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嘻嘻哈哈的爱开玩笑，但是他工作是非常非常拼的一个人啊，离开家人，然后这个跟我们一块儿来做节目，把自己的微笑，自己的开心，用自己的这种向上的情绪去感染我们周围的很多人，就是
0: 没有
1: 说他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啊，这个
0: 没有
1: 一点都不过分，还从来不叫苦不叫累。但是我知道他这么多年如此的努力，如此的打拼，背后最大的动力就是他的父母和家人。
0: 不好意思啊，今天这个因为这个事儿不能提，因为我觉得吧好像已经都过去了，但是好一提的时候好像就发生在昨天哈。所以刚才我们听这个张磊博士说到家人最大的动力和软肋哈，其实我相信不光是梁涛，包括我身边的张磊博士，包括很多在外打拼的这个我们在座的很多的这些伙伴们，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其实真是这样。可能今天说的是梁涛的事儿，他还会觉得说啊很不容易，其实每个人都很不容易，
1: 是
0: 啊。然后我觉得家人永远是每个人最柔软的地方，也是最让大家动情的地方。我相信很多人跟梁涛一样，可能没有我家那么惨啊，但是我觉得好像都很不容易。我觉得我们都需要被温柔以待。
1: 是，
0: 确实啊。
1: 这个呢，其实也是我开始的时候犹豫要不要讲你母亲事儿的一个原因。哎，那梁涛的母亲就是千千万万老年性抑郁性失眠患者的缩影。
0: 没错，
1: 那这份失眠呢，绝不是年纪大的那么简单。也是因为大家没有找对病根儿，所以试了很多的方法都治不好。
0: 所以今天说到这儿哈，我特别感谢我们的张磊博士，因为我从来没想过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聊自己的事儿，这个事儿他不会往出说的啊。但张磊博士一直在开导我说，大家不知道，可能这个是在张磊博士提醒下，然后我也在开始慢慢的关注我母亲睡眠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特别要感谢我们的张磊博士，真的是为我这个我母亲的生活啊，真的是帮了很大的忙。
1: 这个你也是过度赞誉了啊。那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观点，老年性抑郁性的失眠它是病。不是单纯的较少，那绝大多数老年人失眠核心的病因之一呢，就是大脑过度的兴奋。那平时的偏方和普通的调理方法治标不治本。那为什么老人神经长期会过度兴奋？主要有三大诱因
0: 啊，
1: 在梁涛母亲身上呢体现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长期精神压力和情感的拉扯。那20多年照顾病人，承受经济、身体、精神三重压力。既有呢希望老伴儿在，能够呢让整个的家完整一点，有个盼头。
0: 对，
1: 但是呢你看老伴儿这么遭罪啊，生活质量确实也很差。
0: 对，
1: 真的太累了，照顾人真的太累了。
0: 对，
1: 而且哈，你去看这种脑血栓也好，老年痴呆也好，这样的人他自己也很痛苦。
0: 对，
1: 心焦灼人，
0: 哎，对，
1: 有一个什么方法哈，咱们正常都理解不了，也说不通。
0: 对，我父亲现在就是无厘头的，有的时候耍脾气，
1: 有一些要求，
0: 骂人，
1: 对，
0: 然后有的时候不正常，糊涂，对，就是这样的话，其实对我母亲来说压力也特别特别大。
1: 所以呢，这个就是长期的焦虑，长期的这种神经的紧绷啊，让我们大脑呢运转一直处于这个运转的状态，很难有放松的时间。
0: 对，其实刚才我说到我母亲的情况，为什么今天拿

0: 而来说，其实我相信在很多空巢老人的身上都是有所体现的啊，他们的这个孤独，他们对生病的这种恐惧，对子女的牵挂，又不敢去发信息。像我母亲就是，她每天都在想我，但是你只要你不给她发信息，她永远不给你发信息。嗯，其实她想给你发，就怕这怕那，然后又怕你是不是忙啊，打扰你呀、啊，她会有很多顾虑。嗯，所以这个就是她各种压力形成她这种神经兴奋的一个源头。
1: 是啊、嗯，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身体机能的自然衰退。嗯，我们人到老年之后，各项机能都在下降。嗯，大脑里神经递质的分泌呢，也是处于一个失衡状态的啊。那年轻的时候，兴奋性的神经递质和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啊，兴奋的是啥？谷氨酸，抑制的是我们的 GABA 嘎巴基丁酸
0: 啊。
1: 所以兴奋和抑制它属于一个平衡状态。嗯啊，该兴奋的时候就兴奋了，该抑制的时候就抑制了。那到了年龄老的时候啊。GABA 的分泌量自然减少，抑制兴奋的能力就变弱了，所以呢，兴奋性神经递质占上风，大脑就容易亢奋，所以老人会胡思乱想，是吧？会睡不着。嗯，那第三呢，就是我们的生活作息是紊乱的，和我们躯体呢搭配不起来，很多老人因为照顾病人啊，身体的病痛。所以作息时间非常不规律，
0: 没错。嗯，
1: 有的老人什么，我觉得是处于一个极端。嗯，第一种，什么时候想睡就睡，想起来就起来。
0: 我父亲现在就是这状态。哎，
1: 可能晚上六七点钟就睡了，睡到十点十一点起来了，那你说后半夜你还睡不睡觉？
0: 对对对对。
1: 那第二种呢，就是入睡困难，半夜起夜是半夜睡不着，然后白天呢怕晚上睡不着。所以白天不敢睡，
0: 故意不啊？对
1: 对吧？不敢睡，
0: 不睡不睡，
1: 很多人都这么说。我白天不敢睡呀，一睡了晚上更睡不着。但是到了晚上呢，还睡不着，
0: 一样。
1: 对，因为你比如说身体有疼痛，或者是有这种焦虑、抑郁，那就是这两种极端的情况。那我们的睡眠呢，一旦再被打断之后，你像我们晚上啊，不管是疼痛也好，起夜也好。神经递质这个兴奋度一下又提升起来了，
0: 对，
1: 再次入睡就比较困难了。我们今天讲到的 GABA 呢，就是专门给我们松油门的，它是解决神经兴奋性失眠的核心物质，
0: 它就干这活的，
1: 它就干这个活的。那它的作用就是平衡大脑神经状态，针对失眠核心作用呢，分三步，精准解决神经过度兴奋问题，一个呢是阻止我们神经过度的传导，那 GABA 能够精准结合大脑神经元特异性的受体，抑制神经元电信号的过度发放，阻止兴奋信号的传递，避免大脑的紧绷。第二呢，就是平衡神经递质的体系，它拮抗兴奋性的神经递质，是吧？弥补了老年人 GABA 分泌不足，减少大脑过度活跃，舒缓焦躁情绪。第三呢，就是诱导自然的睡眠节律啊，
0: 自然的睡眠节律，
1: 抑制我们大脑神经的兴奋性之后，我们人体呢自然产生困倦感，这个是身体自身睡眠的需求，能够帮助我们快速入睡，减少易醒，那也防止我们出现呢多梦啊等等这样的情况，提升我们睡眠的连贯性，也就是睡一个长长的深深的好觉，让人睡得更加的香沉。
0: 太好了，这种睡眠是多少我们屏幕前的叔阿姨梦寐以求的一个睡眠哈。
1: 这个呢就是它和普通助眠产品的本质区别。那像褪黑素让你睡觉，而 GABA 呢是帮你恢复自主睡眠的能力，
0: 自主睡眠的能力。
1: 对哦，那而单独的 GABA 还不够，茶氨酸的加入让调理效果实现了翻倍。
0: 我们记得昨天您在聊到您在德国一段经历的过程当中哈，好像聊到了当时您的老师给您推荐的就是嘎巴营养素加上这个茶氨酸，我感觉一直他俩是形影不离的哈。这两组搭配，包括这个嘎巴，我们多少了解一点了哈。这个茶氨酸为什么要加入其中？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1: 它就是能够营造深度放松的状态，让大脑的阿尔法波生成，阿尔法波让人放松，让人平静。平复焦虑，稳定情绪，缩短入睡时间，而且呢，放松不犯困，不影响白天活动。
0: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岁月流转，朝夕相伴。

0: 我们始终秉承初心，深耕健康领域，力行专业服务。
1: 您那个看我们节目多长时间了？
2: 我看了好长时间了。
3: 那个您的讲课讲得特别好。哎，
4: 挺好，挺好的，
5: 满意，很满意，
6: 挺好的，挺好的，
7: 非常满意。
8: 我们每一天都看的，
4: 而且你们记的东西特别快。我昨天才说了，哎，第二天快就
9: 特别快。
10: 产品质量是很好的啊，信得过的。
11: 你们的产品我觉得质量都比较好，
7: 非常好。你看、啊、我现在不是精神焕发，而且心态还特别好，
3: 让我都尽量的不生病能健康起来。
1: 张磊博士，
4: 知识渊博，既专业又热情，
2: 非常专业，真不错，很实在，就说说我们心里话的。
1: 然后祝阿姨能够健康长寿，有什么事联系我们好不好？谢谢阿姨，谢谢。
0: 一句句真心的认可，都是我们最珍贵的答卷。往后岁月，我们依旧同心相伴，初心不改，用专业与温度守护万千幸福。
1: 好，那下面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解惑答疑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朋友的问题哈。这位朋友说了，我叫老周，今年呢是46岁，原来在老家开了家小的加工厂，日子虽说不算大富大贵，但也算安稳。没成想啊，前年合作方突然跑路，厂子倒了，还背上了几十万的这个外债。从那以后呢就不行了，我每天脑子就像有两个人在打架，根本安静不下来，晚上一闭眼，那些糟心的事儿就跟放电影一样，一遍一遍的过。然后他说了，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凌晨2-3点是必醒的，醒了之后就睁眼到天亮。他说白天也不舒服，心慌出汗，吃不去饭，有的时候坐着坐着就想哭啊。然后说，张博士，我现在就像一具行尸走肉，活着很累，想问你一句，我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睡个好觉？这个算是压力上的哈，
12: 对，
1: 打击变故、
12: 一定能，因为呢
1: 一定能，
12: 你还能把痛苦说出来，就说明你骨子里的那股劲儿哈，那股韧性还在，
1: 没倒下。
12: 你的这个失眠呢，不是普通的睡不着，而是大脑当中专门给过度兴奋的神经元踩刹车的这个嘎巴肌丁酸累趴下了，
1: 它少了。
12: 那你知道人脑子里面呢有40%以上的抑制性神经传导呢？都是靠他干的，他的活儿就一个，告诉那些瞎兴奋的神经细胞，别闹了，消停消停点吧，
1: 主人要睡觉了。
12: 所以呢，他一到位，你就能从焦虑的状态里面退出来，心跳慢下来，呼吸稳下来，才能真正的往睡着走。不过呢，要想睡得好，还少不了 GABA 里边的黄金搭档啊，就是茶氨酸。
1: 茶氨酸哈，
12: 它能够直接穿透血脑屏障，进入到我们的脑子，干两件大事儿。
1: 两件大事儿，
12: 第一件，促进大脑产生阿尔法波；第二件，阿尔法波呢，在我们身体里面啊，起到一个放松、专注、心平气和的作用，它就是一个这样特殊的一个脑电波。就是一层温热的活水，慢慢把我们心里边结冰啊，那个绝望感一点一点化开，一点一点带走。
1: 好好的这东西啊。
12: 但还有一个什么非常非常厉害的本事呢？就是给我们的 GABA 补充兵力，让负责合成 GABA 的酶活性增加，那给我们已经累趴下的总司令呢，送去粮草弹药，让他们重新站起来指挥。所以只要你把 GABA 和茶氨酸这两个搭档用上，脑子里的战场才能真正变成休息的地方。
1: 太好了，
12: 想睡个好觉就太容易了。
1: 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了，张博士啊，我这个高血压、糖尿病有10多年了，平时吃药控制的还行，但是去年老伴突发脑梗，虽然抢救过来了，但是他半边身子不太灵活，家里的活呢都压在了我的身上哈。
12: 对。
1: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整宿的睡不着，每天晚上躺下，脑子里就像有小马达，突突突突的停不下来。我还担心夜里老伴起夜摔了，心里总合计事儿，有时候好不容易睡着了，凌晨2-3点准醒。醒了就开始心慌出汗，浑身难受。最近去测血压了，高压都飙到170了。
12: 哎呦，那个、真是太高了。
1: 医生说再这样下去很危险。张博士，我是不是没有救了？哎，这个情况 跟我母亲很像哈。
12: 您说这个情况和我原来受失眠困扰的时候也很像。
1: 对，很像很像，
12: 脑子里面就有个马达。
1: 对，
12: 您不是没救了。那你看我现在不也好好的吗？
1: 哎，有希望的啊。
12: 是。

0: 那我们身体的守门员累倒了，才会出现您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啊，那高血压、糖尿病，血管呢本身就比普通人脆弱，需要夜间睡眠呢，让血压降下去，让人呢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
1: 没错，
0: 让我们血管呢进行修复。可是自从老伴儿病了之后，白天操心，晚上惦记，所以大脑的这根弦哈，时时刻刻都是紧绷着的。
1: 所以我们经常讲，为什么说这个以前有个小品哈，说那个乘务员对吧，说这个睡不着觉啊，那个赵本山说我沾斗就着，说没心没肺睡眠质量再高呢。
0: 对，没心没肺睡眠质量都高。
1: 对对，
0: 越是这样想得多的人，睡眠反而都高。
1: 对，因为你的压力比较大嘛。
0: 对、哦、然后像我们守门员是什么、负责抑制神经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 JBA， 24小时连轴转，不让下班，
1: 那你就睡不好觉
0: 啊、对，那 JABA 呢，就是我们中枢神经的天然镇静剂，专门负责拦住那些过度兴奋的神经信号，不让他们在你的脑子里面突突，它不就够用了吗？给我们神经呢，就能刹住车了，所以我们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半夜总惊醒，那其实就是
1: 这玩意儿少了，
0: 就是
1: 这东西少了，没人给你刹车了。
0: 对啊，但是我们如果光补 JABA 呢还不够，因为我们心里压着事儿呢，这种焦虑感啊，就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往上涌，光靠硬拦拦不住，只有搭配上茶氨酸，才能从根上来解决问题。
1: 太好了。所以呢，今天哈，我们第二次聊到了关于失眠的相关话题。我相信在我们聊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也正在对号入座哈。失眠的问题不是小事儿，太多太多原因了。但是归结到一点，就是我们的兴奋神经在作祟。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推荐的这款这个德国进口的这个 GABA 的营养素，配合上我们的茶氨酸，就能够抑制神经，让你从根本上睡个好觉。当然了，现在这款营养素啊，目前还在全国没有做一个普及，毕竟它是德国的瑰宝哈。
0: 对，
1: 我们也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会期盼那一天早日的到来。我们也期待着让大家伙儿都能够从此啊睡个好觉。我相信这就是对我们晚年生活当中我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份最美好的祝愿和切实可行的一份行动了。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好了，张磊博士，今天我们就聊这么多，感谢张磊博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2: 当我们遇见风景，风景也在遇见我们。中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秋日破晓，日出准时赴约，黑龙江便从微凉的晨曦中缓缓醒来。
3: 当丹顶鹤展开翅膀，风声便有了回响，那是大自然写给湿地的秋日信笺。
2: 太阳在城市上空缓缓沉下，秋日余晖铺满天际线，人们记录落日，落日也记住了人们。当日出遇见鹤舞，当雨花山遇见倔强，当落日遇见归人，黑龙江的秋天

0: 那你就在这里等着我们。
1: 喂，
2: 哎，不是黄俊，黄俊，我媳妇安娜等着我呢，我不回去会担心的。黄俊，黄俊，咱们可是老朋友了。
3: 林队。

0: 这闺女又觉着有不好的事儿要发生了，咋整？
1: 没事儿，仨兄弟在外面撂哨了。我那老二嗓门大，老三眼神好使，还有老四，腿脚快，大小有点事儿能给我送信儿，放心吧。
0: 听着没有，进屋好好哄孩子，有淑珍仨爷爷站岗，啥事儿都没有。去吧，去吧，去吧，快去。
2: 现在我宣布，茅山抗日游击大队正式成立，经上级党组织研究决定，马九金同志任大队长，戴若冰同志任政委，老牛同志任副大队长。

0: 公子，你看，这房子建得够绝的，正好挡住进山的路。一旦有什么动静，屋里的人就可以直接往山里跑。如果真是戴天理，那他谱可够大的。
1: 我有一种预感，今天我们将捉到的，绝不仅仅是戴天理这一条大鱼。 这种情况我在东北没少见识，通常是一大批共产党在开会。

0: 你干什么？
1: 爹，快带着同志们从后山撤退，我掩护。
0: 你腿脚快，你带着他们走。
1: 您先走，我断后。
0: 你听着，你们开会我都听着了。你现在是茅山游击队的队长，几十号人等着你招呼呢。走，赶紧的，
2: 听爹的。
3: 不行，

0: 你快带着同志们走，我命令你。
1: 大斧子，啊，背住！哎，好嘞。老杨头，你这是干啥呀？
2: 这是通讯驴。大伙儿都听着，现在小鬼子已经到门口了，别慌，千万别慌，跟着牛大斧子往后山跑。牛大斧子，你到时候一定要把大伙带到安全的地方，都听好了，赶紧跑！
0: 放心吧，同志们，跟我走。
3: 好，好，好。
1: 跟我走，别管爹了，爹，那你咋办？没事儿，没事儿。本来说给你们晚上办酒席呢，现在也来不及了，赶紧走，赶紧的走。
4: 爹，
1: 走吧，听话呀，走啊！
4: 儿媳妇，
1: 带着孩子赶紧往后山跑，赶紧的。
4: 侄女啊，护好孩子的脖子和腰。
1: 高书记，快走，快！ 赶紧跟着儿媳妇跑，
4: 都撤退了，就差你了，你赶紧去追孙女和儿媳妇啊！
1: 小鬼子都到门口了，我那仨兄弟指定是出事了。

0: 我得去救他们。哎呀，老杨头啊，你都多大岁数了，你动不动就吐血，你能救得了谁？
1: 那我就跟他们一块死喽！放开，
2: 老杨头，
0: 你走不走？
3: 你干啥？
0: 你不走，我磕抹脖子了啊！
2: 你说你跟我争啥呀？你赶紧走吧！
0: 你没听见财神兄弟在外面喊呐？
3: 那带小鬼子来的是我兄弟拿秃噜，我兄弟再狠毒，他也不至于对他姐下毒手啊！你快走，我断后。
0: 素芝啊，听话，放下刀，赶紧走。老杨头，走不走？你要不走，我现在就抹脖子了。

0: 了解。姐，
1: 白泪，
0: 给我绑了，给我追！

0: 把枪给我！你们俩跟我留下掩护，同志们，赶紧往山里撤！
1: 马举新同志，你们三个对这里进行最熟悉，马上带领同志们撤！我来掩护。
2: 那怎么行？你是领导。
1: 九英，在我们队伍里，大家都是战友，我是个老党员，在生死关头危难的时刻，我只有这样，才配做共产党员，懂吗？
0: 我也是党员，预备党人。
1: 那好，我现在就发展你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带入兵统的是见证人。
3: 现在我命令你，马上带领同志们和伤员赶快撤，把枪给我！
4: 不行，
3: 执行命令。
5: 高进虎，
6: 大哥，
3: 就听高进虎同志的。赶紧走，小连爹的一片苦心。第一，这里的山路你们最熟悉，最适合带着同志们撤退。第二，即将成立的茅山抗日游击队，多数都是鸡冠子山上的老兄弟。

0: 我们要为了革命，为了长久的和侵略者做斗争。我命令你，带着兄弟们撤退。
1: 姐姐，
0: 快走！
1: 是。
0: 把枪给我。
1: 革命，你是女同志，快撤！
0: 我是共产党员，1931年12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今已经有9年的党龄了。同志们，除了高进湖同志，还有谁比我党龄时间长的吗？若冰，
2: 姐姐，快走！
3: 再不走，来不及了！快！
4: 同志们，跟我撤！

0: 我们已经有效地压制住了敌人，争取到了时间。听我的，去追踪之们，来得及。不，我要和你在一起，永远在一起。我们已经一起给我爹磕过头了。虽然没像我爹说的那样喝喜酒拜天地，但在我心里边，咱们两个已经结为夫妻了，夫妻就应该夫唱妇随，生死不离。 和你并肩作战，一起牺牲，是我戴若冰多年的梦想。
1: 再见。

0: 兵高景湖。
1: 高景湖，真想不到会有这么大的意外收获。

ち方呼ぶ。子供の泣き声が聞こえたようだ。